0: 关模式和铁路综合查验场并联作业改革，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20%。
1: 单证的申报、查验、放行环节基本只用跑一次，物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年均业务增长了近20%。
0: 今年，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迈入提质增效、协同共进的关键之年。眼下，喀什片区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喀什新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实现稳定运营，目前产值已超7000万元。阳光板、耐力板、瓦楞板等产品批量发往中亚、欧洲市场。
2: 区域优势加上自贸区、中保区的政策叠加优势，打通完整的跨境贸易。今年我们有信心产值破1亿元。
0: 在开放浪潮中奋楫争先，新疆的区位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发展盛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今年6月在乌鲁木齐举办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49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27个国家设立专属展区，境外参展客商超2000名，客商规模再创新高。新疆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3: 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新疆同亚洲地区各国的往来愈发密切。中国亚欧博览会已发展成为马来西亚企业开拓中亚、西亚和欧洲市场的重要平台。
0: 5年来，新疆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拥抱世界，在国家开放大局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目前，新疆拥有14类56个国家级重点开放平台，19个对外开放口岸，与22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5年来，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跨越4个1000亿元台阶，2025年达5203.7亿元，增速居全国第一位。今年1至8月，新疆进出口总值达到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开拓奋进动能澎湃。今日新疆正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勇担重要角色，持续高质量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让向西开放的通道更畅，产业更实，红利更广。
4: 10月10号，自治区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环境整治工作推进会暨2026年第三季度调度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部署，总结成效，研判形势，部署秋冬季攻坚重点任务，为15五大气污染防治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大力实施冬病夏治一揽子治理措施，上下联动、左右协同、联防联控，推动区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攻坚，靶向精准施策，坚决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结构减排，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牵住污染治理牛鼻子，深化工程减排，突出抓好一起一策治理项目，加快推动清洁能源取暖改造，提前谋划储备减排项目，夯实空气质量改善硬支撑，拓展管理减排，科学实施错峰生产，推动自备电厂使用下网电，加强扬尘污染管控，管住管好烟花爆竹，挖掘污染防治攻坚新空间，狠抓应急减排，预测预警要更加精准，应急响应要更加科学，区域联动要更加协同，打好重污染天气应对主动仗。要坚决抓好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问题整改，逐项明确整改主体、目标、措施实现，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会议要求，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要强化责任担当，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全力攻坚冲刺，要扛牢属地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从严执法监管，凝聚攻坚合力，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为守护蓝天白云、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交出一份亮眼答卷。会前，与会人员还深入工业企业、机动车检验机构、街道社区，围绕企业创 A 禁闭、移动源监管、烟花爆竹管控等重点领域工作成效进行观摩调

0: 言。
1: 五年来，新疆高效推进三北工程建设，持续完善水资源科学调配体系，让大美新疆绿色根基更加深厚。
2: 新疆是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的主战区，截至目前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近6063万亩。2025年，新疆将治沙重点转向扩编提质，全年完成沙漠治理1376万亩，锁边绿色防护带宽度拓展至110米至7500米不等。沙退绿增，多起来的不只是绿意，我区逐步探索出治沙与增收相结合的路子。沙生经济作物面积达1083万亩，总产值近290亿元。五年来，新疆持续推进重点河湖生态补水与修复治理，连续27次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输水工程，累计补水近110亿立方米。湿地保护同步推进，新增柴沃铺湖、那拉提两处自治区重要湿地，自治区重要湿地总数增至19处，全疆现有湿地总面积422.16万公顷，成为逾百万只候鸟的迁徙通道和维系区域生态平衡的关键屏障。
3: 10月10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新闻发布会。15/5期间，我区将通过5大核心举措，推动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再上新台阶。
0: 15/5时期，新疆持续推进能源资源绿色低碳转型，丰富拓展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开发利用模式，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绿电直连等新能源就近消纳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动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逐步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需求。
4: 力争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3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超过73%。
0: 持续推动能源资源产业拓链育新，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开展能源资源技术攻关和示范应用，推动化工、冶金、材料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延伸补强风电、光伏、储能、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链条，培育壮大氢能、算力等未来产业，加力打造能源资源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
5: 推动石油化工产业向高端新材料的方向不断延伸，积极地推进绿氢与煤化工的耦合发展，加快推进有色金属的就地转化，打造国家级战略性有色金属材料保障基地。
0: 持续增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加大油气资源勘查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推进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快矿产资源产能释放。
6: 加快碳转采的步伐，重点向南疆等重点开发区倾斜，推动形成1到2处大型以上规模的矿产开发基地，力争到2030年，锂、钛、铅、锌等产量跃居全国首例。
0: 15/5时期，新疆还将持续深化能源资源体制机制改革，因地制宜推进具有本地特色的法治体系建设，持续提升能源资源普惠服务水平，打造绿色矿业发展示范项目，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用能的新期待、新需求。
1: 刘连志是土生土长的伊宁市六星街人，借着街区改造提升的东风，他盘活自家老旧院落，开办起独具锡伯族风情的特色民宿，见证了文旅发展带给老街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
7: 同一双手，同一栋房子，5年，2021年，我在这个院子晒太阳，2026年，我在这个院子接订单。以前推这扇门是我自己回家，现在推这扇门是客人来我家住。六星街其实2020年已经是4A级景区了，2022年的首批国家旅游级的这个休闲街区，但是在5年前呢，游客来这里也就是拍拍照、转转圈子，留不住人。2023年，景区开始提升改造，新增了5个大型停车场，1500多个停车位。巷道改成单行道，3环以内直接划为步行街，交通一顺，人也就愿意待了。

0: 2023年游客井喷式的增长，社区呢鼓励我们把这个闲置的房子改造成民宿。2024年5月1日，我家的民宿开业了，一个小院子，6间客房，10张床位，我和爱人、儿子一起打理。
1: 到年底一算吧，我这个纯利润达到了7万多。
0: 让游客能久久留下来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这5年的文化味更浓了。手风琴馆从原来的1000多平扩展到了现在的2000多平，手风琴从800多家增加到了1000多家，还有13支本土文艺表演队伍常态化的在街区里面开展演艺活动。以前呢，游客来就是拍拍照，现在能听一场手风琴，看一场演出，逛一个展馆。
2: 六星街特别漂亮，美食街的美食也吃得挺舒服，环境啊，这么街道还挺干净的。
0: 听到游客这么评价，作为本地人，我真的特别骄傲。这几年，六星街的商户涨到了600多家，还有从全国14个省市过来创业者在这里开店，小日子过得是实实在在的在向上走。巷子还是那条巷子，但日子不一样，生于此，长于此。我特别期待下一个5年。
3: 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这次综合科考系统摸清新疆资源环境家底，交出一份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的沉甸甸答卷。
4: 先说说成绩，在生态方面，近30年，新疆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4.2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减少242.8平方公里，风沙灾害中高风险区域面积下降29%，绿洲面积新增4.55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沙化实现双逆转。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其中南江约73.6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新疆生态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不仅如此，生物多样性领域累计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其中首次发现全球抗逆性最强的高等植物齿类赤藓，并筛选获得抗旱耐盐等优异抗逆基因300多个，导入棉花，培育出的棉花抗旱性显著提高，节水25%到40%，但品质和产量不变。再说说埋藏在地下的宝藏，科考成果显示，土哈盆地富油煤资源高度富集，探明储量超775亿吨，煤焦油产率平均达12%，最高近20%。富油煤是集煤油气属性于一体的特殊资源性煤种，实实在在的油气宝库。
5: 1000多支的科考队在全疆布设了92000多个考察点，利用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的技术和手段，所以这次呢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覆盖。
4: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2021年启动，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地所牵头，46家科研院所和高校6000多人次队员参与，是新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项科技项目。如此大规模的摸家底，能为新疆发展和支撑国家战略带来什么？肖文娇院士告诉记者，这次科考带来了多方面的实惠，这些成果能支撑水利枢纽、水网布局和生态输水，来提升供水保障和防洪减灾能力，还能为农业作优、矿产开发、荒漠化治理、灾害预警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并为促进就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国家公园建设带来新空间。
0: 第三次新疆科考不只是摸家底，更是在科学层面首次系统构建起干旱区资源环境本底数据集与理论框架，回答了新疆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多强、可持续利用的路怎么走这一根本问题。这些理论成果正在转化为规划、政策和产业实践，最终落在老百姓身上。
3: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科技新疆启新城》，5年深耕实干，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交出了一份厚重扎实、兼具国家战略价值与地方发展意义的时代答卷。广大科考队员既勇闯科学前沿，又紧扣发展现实，为新疆绿色发展提供了精准科学方案，同时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以科技创新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科考留下的不只是一份调研报告，更锻造出一支扎根边疆的科研队伍，建起珍贵的种质资源库与共享科学数据平台，为

新疆长远发展积蓄坚实底气，让科学数据变成生产力，让科研建议化为发展施工图。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必将持续为美丽新疆建设。

0: 评价常态长效推进五个阶段实施，计划到今年12月底完成集中攻坚并固化长效机制，
1: 为我们解决经营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难题，从过去的企业找上门办事转变为各职能部门主动上门送服务，让我们敢投入敢布局敢拓展业务。
0: 随着全区市场监管系统持续发力，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准入便利度大幅提升。今年以来，各转企同比增长154%，政企因协同促成融资超112亿元，公平竞争审查不断深化，累计纠正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政策措施654件，涉企违规收费整治成效显著，累计退还多收费用超800万元。一业一查、扫码入企等执法改革深入推进，办理首违不罚案件1084件，知识产权强区建设稳步推进，专利商标质押融资额达8.24亿元。
2: 把优化市场监督领域的营商环境的软环境，变成企业可感可及的硬支撑，建立区地县三级企业诉求台账，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0: 金秋时节，我区各地新棉收购全面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提前准备5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保障收购，截至目前已投放超100亿元。在呼图壁县，满载紫棉包的车辆有序排开等候交售。农发行呼图壁县支行为当地棉花加工企业量身定制贷款方案，解决棉农和企业的后顾之忧。
3: 全年计划收购总量为2万吨左右，受理了5亿收购专项资金，截止目前已经给我们公司投放了1亿元。
4: 从交棉到结账都很省心，交完棉钱立马就到账了。
0: 农发行新疆分行今年在重点保障棉花收购的基础上，加大对棉花种植、加工、流通全环节的金融支持，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5: 信贷政策上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服务保障上，网银、苏汇通等电子支付渠道24小时在线，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及时足额兑付。
6: 时隔3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心血管内科专家武英彪今年5月再次来到莎车县开展医疗对口支援工作，用自己的专业和坚守诠释一名援疆医生的家国情怀。
0: 来到莎车县人民医院近5个月来，查房、坐诊、手术，这是武英彪工作中雷打不动的3部曲。
7: 武医生给我妈妈做的手术很顺利，他非常负责，有着这样的医生，我们就很安心。
0: 对莎车人民的深情厚谊是武英彪再次援疆的动力。2020年到2023年，他第一次援疆期间，医院心血管内科在规范化治疗、专业建设、科研能力提升及医师规范化培训等方面有了显著提高，多次深入乡镇开展义诊和送温暖活动，与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
8: 他总是毫无保留地分享宝贵的临床经验，碰到疑难病例，他会循序渐进地带领我们剖析研判。
0: 二次援疆路，一生援疆情。在武英彪看来，只有培育一支本土医疗队伍，才能留下永不撤走的医疗队。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医疗技术交流，积极开展心血管内科核心技能强化训练，打磨手术细节，结合自身所长，做好传帮带工作，努力提升科室医生诊疗水平。
9: 援疆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把心血管这个技术来进行传授，把这个技术合理的、科学的应用到患者身上。
0: 峨眉县扎实推进2026年白内障富民惠民工程，通过优化诊疗、集中攻坚，已为416名群众免费实施富民手术。在峨眉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正在指导术后患者进行康复训练。今年，峨眉县累计摸排辖区患者1361人，通过术前体检、专业评估，最终确定416名符合复明手术要求。当地启动连日集中攻坚诊疗机制，邀请眼科专家住院坐诊，开放专属病区，医护团队不间断开展手术。
10: 我是昨天来住的院，今天要做手术的心情特别高兴。
11: 每天完成30例，相比之前，手术周期大幅度缩短，患者等待时间大大减少。
0: 物 乌鲁木齐市日前出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新增住房装修提取场景，适用于缴存职工将内住宅类自住住房可提取金额按

0: 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300元进行核算，最高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10万元。
1: 刚好我后期可能还要做一些装修的业务，可以用这个钱，能缓解一部分我们这个压力。
0: 在申请条件方面，新政策划定清晰业务办理准入条件，明确了合规办理情形与限制要求。
2: 申请人购买江内新建商品房的，可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的交付之日或者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5年之内办理。申请人购买江内再交易住房的，可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以上5年以内办理装修提取。申请人持有江内自住住房，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10年以上的，可以办理装修提取。
0: 需要注意的是，同一套住房，申请人、配偶及共有产权人10年内各自只能提取一次，商业用房、办公用房、车库等非住宅类房屋不在办理范围内。
3: 由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舞蹈家协会联合创制，中国舞蹈家协会支持打造的大型原创舞蹈竞演节目《新民族舞大会》第3季今天正式开播。节目全新升级，紧扣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生态理念，首创环境舞蹈全新竞演形式，将新疆的多样地貌化作天然舞台，用舞步丈量山河，以肢体共振自然，让生命张力绘就流动生态画卷。首期节目，舞者深入奇台江布拉克万亩麦田，沉浸式体验戍边屯田历史，并从非遗新疆曲子戏中汲取灵感。伴随风吹麦浪，他们将上演怎样极具生态美感与人文底蕴的舞蹈作品？今晚22:35，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央视频、爱奇艺、优酷同步播出，敬请期待。10月播出。
4: 从小吃着一把抓烤包子长大的古赞利努尔麦麦提，把这道喀什风味美食带到了乌鲁木齐，让更多人品味。
5: 新鲜出炉的烤包子，尝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古赞利努尔麦麦提，
7: 我的爸爸是做烤包子的大师傅，从小就爱吃一把抓烤包子。这种烤包子的个头不大，一只手就能抓住，所以叫一把抓。之前很多乌鲁木齐的朋友去喀什吃过之后念念不忘，我就想着为啥不把这门老手艺带到乌鲁木齐。于是我和我的爱人在乌鲁木齐开店，全程沿用喀什传统的做法。现在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去1000个一把抓烤包子。每天看着食客吃到满意的样子，我心里特别开心。我们会守住老手艺，把喀什的烟火香气带到更多人的餐桌。
8: 下面请看简讯。
0: 第16届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将于10月16号到20号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自治区和兵团170多家企业携9大类近1000个特色农产品参展，其中品味新疆好产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3品1标获证产品占比超90%。
9: 若羌县2026年红枣熟了宣传推介系列活动将于10月24号至25号开展。活动采用一主会场加3乡镇分会场模式，融合直播推介、产品展销、文艺展演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展示红枣产业发展成果。
3: 10月10号，2026推拿学术交流会议暨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分会第26次学术年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推拿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近400名推拿学科专家、民族医药从业者、青年学者共同探讨推拿学科创新发展。10月10号，第4届援疆杯援疆省市业余足球邀请赛在库尔勒市开赛。来自各援疆省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13支代表队相聚库尔勒，将展开27场比拼。揭幕战，东道主巴州队3-0战胜上海市闵行区代表队。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泾河，欣赏爱比湖湿地的美丽秋色。

0: 舒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一杯宴市里的石榴汁喝得全国各地的游客赞不绝口，可您知道吗？这一口甜滋滋的石榴不光能在夜市解馋，还能变成礼盒，成为线上爆品，甚至啊，在沙漠里面扎根结果。一颗小小的石榴究竟是怎么带火一方产业，鼓起老乡们的钱袋子呢？晚上九点，和田夜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各种小吃香气扑鼻。
1: 这里边特别热闹，特别是这杯这个石榴汁啊，喝着也特别甜。
2: 以前没喝过这么甜的石榴汁。
3: 感觉来这边之后胃不够用啊，我每天吃饭前都要先吃几粒健胃消食片。
4: 现在这个季节的和田呢，正是旅游旺季，夜市里面呢也是人挤人。那我转了一圈发现啊，鹰嘴豆、石榴、红枣、核桃，好多的食材呢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长出来的。那沙漠里丰收的果实呢，变成了游客手里的小吃，榨汁机里的鲜甜。老板，咱们的石榴是从哪来的呀？
5: 皮扬曼的石榴特别甜。
0: 一杯清甜牢牢抓住各地游客的味蕾，而这一口惊艳的甜源头就在皮山县皮亚勒玛乡。眼下乡里的石榴迎来丰收，
6: 大家看我们家里的石榴熟了，红红的大大的。我今年卖了200亩的石榴，今天30个人劳动的，今年石榴价格最好的，我很高兴。
7: 我跟着我的小姐妹来石榴地里面拍美照看景色，我们今年的收获肯定会很大。
0: 石榴是丰收了，可怎么卖得俏，卖出好价钱，这是摆在乡亲们面前的一道题。
8: 开始，
9: 我们的石榴皮薄籽大，

0: 力透明，口味甜如
1: 皮山县皮亚勒马乡党委书记陆志东带着乡亲们提前动手，石榴还没熟，宣发视频先录起来。
2: 皮亚曼印象石榴王，如果你还没来过和田，就让他替这边土地送您一段甜蜜。
1: 石榴采摘节办起来，不同品种精挑细选，将内外各大超市挨个对接，把石榴原料送出去，让石榴的身价往上窜。
0: 我们今年专门推出了一款石榴王，六枚268块钱，目前已经订出去1000箱，如果母均来算，增收比往年600到800块钱，如果按照每公斤来算，大概有个1块到2块的增量。
1: 高端礼盒有高端礼盒的卖法，大田里的石榴怎么走量？直播间成了重要战场。
3: 汁水呢非常浓郁啊，果香也是非常浓郁的。
4: 是的，
0: 我们一般8、9点开始，这些网红主播就开始到园子里直播带货。现在直播带货电商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销售途径。我们基本上一个主播，就是差不多稍微有点影响力的，一晚上销售额能到25000到3000块钱左右。
1: 晚上8、9点，网红主播们陆续进园子开播。记者在石榴园看到，不到3亩地就支着一个卖石榴的摊子，手机一架，灯一打，家人们一喊，一箱箱石榴就顺着网线往外走。
5: 我们已经播了4天了，销量还是挺好的。它是9分甜1分酸，它的甜度已经达到了18到22，我们都不用怎么去说这个它的品质什么的，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的皮亚曼石榴。
1: 直播间镜头前还站着个本乡大学生，热依汉古丽麦麦提敏，家里30多亩石榴，他按个头分得明明白白，中大果300到400克，大果400到500克，果王500到600克，巨无霸600克往上，四个规格往摊位上一摆，谁要哪一档，一眼就对号入座。
6: 播了大概有3、4天了，就是每天的销量大概有200多单，然后就是钱的话也有1万多左右，也有超过20000的时候。
1: 直播间里卖得火，北京游客王军直接顺着高速找来了。他本来是到喀什摄影，听说皮亚勒马乡的石榴特别好，专程来到这里购买。
7: 干脆就开车过来到这儿，就是亲自看一看这个真的熟石榴长啥样。从这儿直接能发货发到北京当然最好了，想发一点去回去，我想有个联系方式啊，源源不断的我就从这儿采购了。
0: 抖音的账号您扫码关注一下啊，以后在北京就可以直接线上下单。
1: 石榴摘下来想发货，先过分拣这关，这关可不简单，标准硬得很。分拣员是乡里专门挑出来的老手，哪些能走电商，哪些能进礼盒，分得明明白白。
8: 落籽的就不能发，然后这些太掰的也不能发，这些小的这300克以下的也不能发，这些太稠的也不能发。就是你看这边凸出来了吗？就这种，
9: 这是比较好的果。
8: 对，
1: 分拣仓库里按规格分区，各走各的道，发货速度嗖嗖的。
10: 这已经是目前行业内已经是公认的，应该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包装了。我们就把它升级成弹托，上面又加了网套的基础上，我会在这里面塞进气泡柱，这样子的话就方便，就是整个运输的过程它就90%是不会损坏的。而且我们还在里面就是放了一些售后卡，就是贴心的提醒他们，就是拿到这个东西一定要这个拿出来。也就是
1: 反正包装这边刚忙完，沙漠那边又传来好消息。去年3月，结合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皮亚勒马乡在沙漠里种下50亩石榴，今年已经挂果。
0: 我们在沙漠能够种植成功石榴，未来我们的石榴扩面有了土地的基础。你看我们这个石榴经历过大漠的风沙，浸润着昆仑雪水，我觉得摘下来一定很甜。
1: 试种成功，群众信心大增，今年又往沙漠里扩了1200亩皮亚勒马石榴。
11: 大家看看，这个是我们家的石榴，我这个沙漠里面种了5亩石榴，水里面有8亩石榴，今年是石榴价格很好的。
1: 鲜果卖得火，可石榴有个硬伤，销售期短，不好运。皮山县华景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做鲜果销售的同时，深加工。

0: 他们也琢磨上了。
1: 去年我们也上市了有三款的一个生加工产品，石榴酒，这里面是蒸馏工艺，相当于品果酒，我们也是48度，就是蒸馏工艺。石榴冰酒也是红酒，这个是12度。其中最卖的销量最好的就是我们的石榴原汁，这个去年我们做的是 HPP 的，今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研发了一个 NFC 的，就是常温可以保存可以用湿的。
0: 去年三款产品试水成功，今年企业继续加码，计划收200到300吨石榴，鲜果卖一批，剩下的全部送进深加工线。
1: 石榴的基本上就全身都是包，它的皮可以提取作为一些工业原料，它的石榴籽啊、汁呀、啊，这都可以作为深加工，它这样附加值呀、可以带动一个就是农民的增收呀，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0: 皮山县皮亚勒马乡的石榴现在就是全县的顶流，26200亩地，8000口人，70%收入靠它。种石榴的、管石榴的、在石榴地打工的、搞加工销售的，都围着这颗果子转。今年总产量预估18000吨，产值1.2亿以上，比去年多出1600万。鲜果价格也比往年涨10%到15%。
2: 通过近几年皮山县大力推广和网络直播的方式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我们现在正引进了一家加工企业，现在他目前已经承包了将近2000亩地石榴进行榨汁、酿酒，这些工艺已经基本实现了，今后呢将在这个后续产业链上不断深入。
0: 从夜市小摊的一杯鲜果饮，到戈壁沙地里顽强挂果的红石榴，这颗果子跳出了只卖鲜果的老路子，玩明白了直播带货、分级选品、深加工开发的新玩法。大漠产出的好味道，跨过千里物流送到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上，一边守住大漠土地，一边打开广阔市场。皮亚勒马的这抹石榴红，让戈壁土地长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3: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4: 赵雅宁，
3: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5: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6: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4: 会是赵的人吗？
7: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8: 我们的任务代号和平。
9: 山上是岭，
10: 烈火。
5: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7: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
8: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7: 到底是什么人？
5: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来，师傅。
0: 此文免，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胖点儿，不允许上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筷子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开始的时候是哒哒哒哒出来的嘛，就你那个敲手声就可以。
1: 宝贝儿，宝贝儿，
2: 留守过来。
1: 最后你们全部是这个动作吗？
3: 对，最后我们
1: 最后
3: 一个，
1: 我们先把这个动作下去。来，来。

0: 自甘肃青海启程，沿河西走廊西进，在新疆的戈壁绿洲落地生根。经地域文化浸润，演化出天山脚下独有的风韵，这就是新疆花儿。昌吉作为新疆花儿的核心发源地之一，每一个热爱花儿的人都能在此寻得放声歌唱的沃土。新疆花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出生于焉耆回族自治县。他自南疆启程，扎根北疆昌吉20余年，是一朵跨越天山的花儿摆渡人。
1: 我从小就喜欢花儿，因为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他们都会唱花儿。到2006年的时候，我从燕地县调到昌吉来的，我在这儿就是搞传承、演唱这些工作。
2: 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同学们来上我们新疆花儿

0: 当时小学生的花儿教材没有，因为我毕竟是唱花儿的，我不是搞创作的，为了这个花儿我又去读这个汉语言文学，上了三年，上出来以后小学生中学生我就开始搞创作。我也希望让小学生中学生年轻人也接触到花儿，要让他慢慢喜欢上花儿。
1: 哎，谢谢你分享啊，这个不能拉骆驼啊，唱金鱼咱们得叫俏劲儿好吗？一二三，一二三啊，四三排的啊。
2: 校园承载着扣红传承花儿的使命，他以阳光向上的新编唱词搭配传统经典曲令，把非遗歌谣带入课堂，让花儿在少年群体中接续流传。
1: 那么今天咱们的花儿课就上到这里啊，你们回家去给爸爸妈妈唱，给爷爷奶奶唱，给同学们唱好吗？
3: 好。
4: 慢慢给你梳头发
5: 哦，
4: 哎呀，头发长得看，长得发质好，头发长得也可以。
2: 一堂课落幕，生活依旧向前，如同花儿岁岁荣枯，在寇红的生命里，还有一份难以割舍的牵挂。那就是他的女儿。
0: 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是残疾啊，老大女儿啊，老二是儿子。尽管这样子，我都没有愁过，我就觉得我喜欢花儿，花儿嘛就一直在支撑着我。
4: 你先休息一会儿去，睡一会儿行不行？
6: 嗯，
4: 好。

0: 前面不是出去玩了吗？
1: 嗯，
0: 笋桃也没吃上。
1: 嗯，
0: 今天下午带娃娃，做点笋桃我们吃吧。
1: 嗯，好，妈妈给你做粉汤。公主拿了皮子公主，葱花花葱花花的飘上，金那金鸡粉桥子，香菜也配上。阿妈的热粉汤传扬四方。哎呦，
2: 寇红哼唱的阿妈的热粉汤正是一曲新疆花儿，花儿就这样融进

0: 他们当老师的时候都怎么教他的？都怎么教
1: 给学生吗？
0: 哦，
1: 我先给小学生就不用教那个华尔的来历，华尔教材给他们教，但是成人的教开的就是什么叫花儿，花儿的来历必须给他们得讲清楚，然后再给他们教竖琴的歌曲，花儿传统的。我也就跟你们一样，我教唱一句他们唱一句，教三四遍才能往一块儿合。我希望你们俩也好好学，俺们还有好多的花儿歌曲要给你们俩教，好不好？

0: 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不只是师者传艺，更是祖孙之间的口耳相授。一家人，一碗粉汤，一曲歌谣，歌声落下，花儿便生生扎根在寻常日子里。开都河环抱烟气盆地，花儿落脚于此，深深扎根这片土地。寇洪的歌声便从这一方水土生长而来。
1: 哦哟，
2: 好
3: 着
2: 好
3: 着
2: 好
3: 着
2: 好
3: 着
2: 了，
1: 好着啥？哎呦，
3: 你好，
1: 好好好，你好，
3: 把路说不开了你啊，
1: 看你这不是看来了。
3: 我帮你几个，我你先帮
4: 我。我七几年跟着马生龙老师和韩豆老师一直在学花儿，唱花儿，演花儿，跳花儿。
1: 到你们家来一个人都没有，不然可跑到几里去
5: 找你去了？
1: 还去给你们拔菜拔草
5: 拔草去了？给你啊！
1: 啊，一边学花儿，
5: 一边拔，一边唱，一边教。哎呀，
3: 够水了吧？
1: 专业的。
0: 马生龙固守田间一场，留住了烟气花儿最纯真的腔调。韩斗则用纸笔记录濒临失传的曲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从未停歇。一个守声，一个存档，都是花儿时光时。
3: 我你把这色彩拖着去。
1: 这次我们长吉州啊有一个花儿大赛，花儿革命这个词儿，看一下。
3: 教材参加教材是吧？
1: 对。所以说，才拜访你们两位老师嘛，给我指点一下嘛。因为他前面是慢班，后面是慢班嘛，他结尾必须要慢班。
5: 中间不是快节奏的吗？
1: 快节奏。
5: 后来，结尾又是个慢班。
1: 慢班。
5: 起码它是个完整的一个曲子。
1: 对。
5: 你光是快板，光是一个慢板，就是很短的，你们。
0: 花花嘎妹是新疆花儿流传最广、烟火气最浓的代表曲目。花花是西北方言里对美好

0: 事物的赞美。嘎妹是当地人对年轻姑娘亲昵又温柔的称呼，两个词合在一起就成了花儿里最动人的情话，把田野间最纯粹的爱慕揉进了高亢舒展的旋律之中。
1: 天上几个星星和星地了个星月，哎呦星地了个星呀，大星河土吧小星河河呀哟。
0: 一首歌三种唱法，老的新的融合的，他们在院子里向三位匠人打磨一件传了几代的东西。
2: 你那会儿让我在这个开渡河，让我去练声练嗓子啊，练气息。
3: 那是那个是为了唱把歌唱好的基本要求那是。
2: 嗯，就是。
3: 不吃点苦也不行啊，因为你这个唱歌这个表情好，嗓子好，有这个前生的基础了。
1: 山上生牛吃了个水呀，哎呦牛吃了个水呀，比卷毛猪好摸不到个水里。

0: 从烟起回来，花花嘎妹在寇红心里有了不一样的分量。这首传了几代人的老歌，在他手里慢慢长出了新的模样。演出在即，他为演出服绣上最后一朵花儿。这是寇红与一众非遗传承人满心期盼的时候。
1: 我们如约相聚，共同迎来2026年文化自然和遗产日特此开展非遗传古韵欢歌润庭州新疆花儿专场展演活动。首先为大家演唱的是自治区级传承人寇红为大家带来歌曲《花花嘎妹》，有请。

0: 狼牙山羊，
1: 心那里跳的黄。一起表演节目的我们当然还文艺队的成员，我也正在给他们教这个花，以后不光是我，反正这喜欢花的歌手们都会唱花，都把这个花上到这个舞台。
2: 他说上上上上
3: 上上上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Nur beyninde kalka tavgülünün avmaydın
0: Bizi avmaydın

0: 喜为根，交融为魂，烟火为壤，守护为光。这便是新疆与花儿不解的缘分。千里而来的山歌，最终在此扎根绽放，酿成独属于新疆的绵长文化芬芳。台上的歌声落幕，烟火日子仍在向前。从青丝到白发，扣红深知，女儿在身旁，歌谣在嘴边，日子就在脚下。
1: 我没淌过一滴眼泪，但是我就泼烦了，惆怅了，我就唱花儿，唱完了我就心情越就心情就开心了啊，心情就愉快了。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愁，我不能压倒我，要是这些困难，种种困难，一桩桩一件件的困难，要是压倒我的女儿怎么办？

我就喜欢花儿，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没有压倒我的原因就是花儿永远支撑着我。到今天，喜欢花儿，跳花儿，后面爱上了花儿，花儿我就觉得，就在我的心目当中，比我的生命还可贵，我觉得。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

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大宝，这个女的是哎，
1: 政委，政委，
2: 政委，那不是我媳妇儿吗？
3: 是的，是的，是的。大宝，你听我说，别着急，咱们刚刚接到上级的作战任务，在这种敏感的时期，任何人都不能见外人。
2: 是，我服从命令。

0: 立功了，人家现在都是少校。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太好了，大鹏进步，和肚子里的孩子就高兴。
2: 大姐，都怪我不好，没有搞清楚情况。
1: 不碍事不碍事，我知道大鹏好就行了，我没白跑。
2: 大姐，那我送你回去吧。
1: 嗯，好，我一来又给你们部队找麻烦了。
0: 哎呦，没有没有妹子，这话说了，
1: 小营长，你见到大鹏，你帮我给他带个好，你就说我和家里人都好好的。
0: 行，没问题，我一定带到啊。

0: 小姐慢点。
1: 慢点啊。
0: 以后别再跟我说话。

0: 妹子，你把我带到部队，你们领导是不是责怪你了？
1: 啊，没有。
0: 我看到你和校营长在那门口吵架了。
1: 啊，那是说别的事儿呢。大姐，这次没让你见着大鹏，真是对不起了。
0: 哎，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你说，你都跟我忙活一整天了，我这心里还愧得慌呢。
1: 啊，大姐，这钱你拿着。
0: 哎，你这是干啥呀？
1: 路上用。
0: 哎呦，这我不能要，不能要。
1: 大姐，这可是大鹏让我捎给你的，快点拿着。
0: 这真是大鹏让你给我的？
1: 啊。
0: 哎，对了，你再跟俺说说，俺家大鹏立啥功了？
1: 打下了敌机，立了二等功。
0: 真的？
1: 嗯。
0: 哎呀，你看我把这正事儿都给忘了。妹子，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大鹏，这是我亲手做的，你告诉他，见到这个红肚兜，就是见到俺秀秀了。
1: 我一定带到。
0: 你告诉他，我和娃都等他回来。
1: 大姐，你快上车吧。哎，我给你买的是下铺啊。
0: 啊，
1: 去吧。

0: 你看王连长的眼睛瞪得像鱼眼似的，半天都不眨一下。
1: 副连长，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调理他了。
0: 谁是我在调理他？我是在心疼理解他。大发，赶紧休息休息吧。
2: 啊。
0: 要不
2: 医生过来吧。
3: 坐，坐吧。你放心吧，我已经把秀秀送到火车站了，买的是下铺，她不会遭罪的。
4: 谢谢阳光，如果不是你在大院里碰见她，秀秀这时候还不知道在哪逛荡呢。
3: 你别这么说，都怪我没说服营长和政委，让你和秀秀见上一面。
4: 幸亏没有，否则我和营长都上罪人了。虽然咱赶上五四三了呢，能多打下一家地基，就是对他们娘俩最好的报答了。
3: 哦，对了，这个是秀秀让我交给你的，她说你见了这个

0: 进来，
1: 营长，我抗议！
2: 抗议我还是抗议二营？全有，连长媳妇儿都银门口了，都不让见一面，太狠心了吧？哎呀，
1: 是啊，太狠心了，这谁定的破规矩，应该改一改。
2: 那你还这么做啊？
1: 我是营长，我不这么做谁做？像你一样，由着性子跑过来跟我抗议，过瘾啊！王
3: 二，你们营长今天做的半点错误都没有。你想啊，咱们在这吃苦受累，还严格保密，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保护像李秀秀这样千千万万的百姓吗？一支军队，他就要有铁的纪律。我想这一点，你们连长王大鹏，他也会正确认识的。
2: 连长倒是没说什么，我就是觉得太不近人情了吧。
3: 你好好想想，别说咱们有纪律了，你爸爸不受这个限制吧？而且家就在北京。可是咱们543部队成立以后，你爸回过几趟家？难道你能找他抗议去？金豹二同志，一切为了打赢，一切为了国家，不管我们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都值得。
1: 同伟，别跟他废话。我跟王大鹏是朝鲜战场上生死交情，就你有人情味，回想去。

0: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1: 我也是。
0: 我这个人就这样，说话难听，别往心里去。
2: 哥，刚才杨工回来了，已经送秀秀嫂子上车了，一切顺利。
0: 好，回去吧，早点休息。
2: 是。
1: 哎，你今天可是把杨工给骂惨了，回头自己找个机会，也给他个甜枣吃吧。

见。野蛮人学会敲门了，我知道是你，我绝对不会让你进。

0: 你也不能一辈子都不理我呀，是不是？
1: 我现在没空，我要整理明天开会的资料。
0: 我就耽误你一会儿工夫，就几分钟。
1: 干嘛干嘛干嘛？
0: 别不理人呐！
1: 大半夜跑女同志房间来动手动脚的，
0: 说话要上纲上线啊！这话让人听见，以为我耍流氓呢。
1: 不但流氓，而且还土匪。
0: 我土谁的匪啊？我土匪？
1: 你今天下午跟我说话那土匪样，恨不得把我扒皮活吃了。
0: 那不能够，我不是活物。
1: 没工夫跟你评。
0: 哎，不必也行。我找你还真有点正事儿呢。哎，扣子掉了，给缝缝。
1: 不管。
0: 我这明天一大早带着队伍出操呢，你要站什么？看见我这军装上少个扣子，像什么样？给缝缝。
1: 现在想起我来了。
0: 什么时候都想着你呢？不光缝扣子，给放了。
1: 我事先跟你说好啊，缝完扣子你马上走人。
0: 没问题。

0: 谁说话？
1: 哎呀，我就问你一个英文单词，记不记得咱俩上次看那个 UOL 资料片的时候，那帮人上飞机前嘴里嘟囔什么呢？
0: Take care。
1: 没说鸟语啊，什么意思呀？
0: 意思是保重，关照好自己。
1: 那我该怎么回答？
0: U2 你也一样， U2 跟 U2 是同音双关语。
1: 啊，那意思就是你让我照顾好我自己，保重好。我跟你说你也一样。
0: 谁让你照顾你了？谁用你关心？要你停。
1: 你能不能不生气了？你看今天这个小脸拉的那么老长，要说生气，今天下午应该是我生气，我都没说什么呢。过去，好吧，过去。
0: 我下午的态度是欠妥，可你凭什么对我那么凶啊？
1: 你也没什么欠妥不欠妥的，我也不是真凶。咱说好了，过去，好不好？
0: 这扣子、线头、齐刷刷的，是你自己拽掉的吧？
1: 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0: 你大半夜的来找我，就为了跟我缓和关系？
1: 主要是缓和关系，顺便再让你给我讲讲U2的特性。
0: 打听这个干嘛？
1: 嘴勤的人不怕迷路啊。
0: U2的侦查路线。
1: 等。
0: U2的侦察路线从甘肃的兰州、酒泉到内蒙古的顶新、包头，然后再到青海的海盐，还有新疆的罗布泊。
1: 杨硕同志，你慢点啊，我笔头子跟不上你这张嘴。
0: 飞机在进入大陆之前，为了防止打击，必须要攀升到20000米的高度，然后侦察完毕再长程回到台湾，这大概就是U2的航程极限了。
1: 照你这些意思，这U2如果来了大陆，他必须找那个直线飞，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那我要知道他侦察的目的地，我直接在他回来的路上等他，行不行？
0: 这话倒是讲得通，但是啊，这个导弹的控制面积是30公里，飞机只要偏航一度，就是几百公里。
1: 三十公里。

0: 扣子钉好了。
1: 嗯。
2: 你这防的不及呀，是你手艺活不行啊。
0: 切，今天本来半句话都不该搭理你的，走吧，晚安睡觉了。

0: 生气我就走。
1: 不生气，不生气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道歉。
0: 我凭什么道歉？我又没做错什么，我道歉。
1: 虽然你话没说错，

0: 啊，尊敬的杨硕同志，在下肖战武同志向你郑重道歉。今天我不应该跟你吹胡子瞪眼，也不应该对你凶。虽然我说的是没有错的话，但是我的态度太不好了，对不起。
1: 哼，走吧，坐吧。
0: 你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你听人道歉有那么可乐吗？
1: 道歉，道歉得分谁说呀？听你这种恶魔道歉，就是高兴，就是高兴。
2: 高兴了是吧？真高兴吗？
1: 算是吧。
0: 真高兴了，你就把扣子给我缝完。
1: 你这样的扣子，让我给你缝。没事，拽什么扣子？
2: 缝结实点啊。
3: 你们呀，在北京布了个铁桶阵，守株待兔，可是人家 U2 飞机就是不来呀，却在我国的北方、南方频繁的侦察。中央很生气啊，我们也很被动。
4: 首长有什么指示吗？
3: 我们开了几次党委会，认为该放就得放。当年我们的延安不是就放了吗？一放就主动了，而胡宗南却被动了。我们现在几个导弹营都放在明处，人家不来等于没放一样。
5: 这样，我们把部队拉出去打游击，让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动向，你们要尽快的拿出一个作战方案来。
4: 这样，我回去以后马上组织进行论证会，用最短时间拿出游击作战的方案来。
3: 哎，还有个事儿跟你通个气儿啊，你们也可能从报纸上了解了一些情况，最近中苏关系非常紧张，苏联终止了300个合同，并切断了对我国的一切援助。
4: 这对我们新组建的五个营是不是有直接影响啊？
3: 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与我们空军合作的16名苏联导弹专家近期全部要撤走。
4: 司令，543刚刚成军，苏军把专家撤走以后，那我们兵器的保障、维修保养那都是大问题啊。
3: 我们只是空军部队，改变不了国际政治格局，形势变了，可是我们防空的任务并没有改变。你必须对未来的困难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啊。
4: 是，
6: 用萨姆打游击在苏联也没这个先例，我看很难挪得动。
7: 就算能移动，那也是小动。
8: 导弹从苏联运到中国，再从中国运到阵地上，这不开玩笑吗？
0: 就算能挪，往哪儿挪呀？
4: 肖政委，你来听会的。
9: 树挪死，人挪活，萨姆二打游击是很困难，这一动就是50-60辆车，就算用火车拉，一列火车也拉不到。但是我们就在北京这么傻等着，

0: 等什么呀？
1: 这型导弹主要用于要地防空，也没说能扛着出去打游击啊。
2: 上一次咱们西北的演习，我们就带了一部发射架，结果呢，折腾了半个月。现在的情况是六部发射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啊。
3: 那边的铁路根本不通，我们的兵器超长超宽，难。
4: 一个营的火力范围是30公里，我国是960万平方公里，要捕捉一架20000米高空的飞机，大海捞针呢？
0: 大海捞针也得捞啊！我们都是干什么出身的？我们就是打游击出身的，把部队拉出去，等着，等来了算我们运气好，等不来了就当实战演习了。我们就在这儿一天一天干耗着，等着敌机往脑袋上拉屎啊！
1: 困难是有啊，要不然上级领导为什么让我们拿出新的方案呢？既然上级有要求，那就是说，上级让我们要勇于打破旧框框，大胆设想。
5: 打游击，老船长。想法是好的，但这是有条件的。
6: 你去哪儿打？敌人在哪儿呢？打游击总得有个对象吧？打谁去？
2: 我觉着这个首长啊，他的想法也是有道理。你说，咱们就在北京就这么干等着啊？那敌人要是不来呢？
6: 他要是来呢？首都北京就不设防了。
2: 我的意思啊，是咱们这么一大队人马拉出去，整个吃喝拉撒的不全都是问题吗？
3: 肖战就是爱出风头，他愿意机动作战就让他去。
2: 哎呀，老邢了，你到底什么态度啊？
5: 首先是服从命令，如果要问我个人的意见，那就是保卫好北京，这是祖国的心脏。
3: 空军首长提出机动作战，这里边是不是成全机呀？
7: 怎么打U2？谁也没经验。所谓这个机动啊，就是个说法，领导也只是建议。而且无论怎么想，根本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案。上级首长也未必批准。
3: 谁说不是？同意机动作战的肖战武，可他的兵器却是恰恰经不起运输折腾的。这不就是吃力不讨好吗？

0: 队长。
1: 是吧？嗯，跟我到阵地上走走去。
2: 首长，咖啡都给您准备好了。哎，
1: 回来喝也不迟啊。
2: 行，
3: 行，那先回去吧。
1: 老兵器怎么样？
4: 该修修，
3: 该换换，再刷一层油漆，至少看着养眼。
1: 训练呢？
3: 训练就是徒手模拟了。
1: 摸黑干啊？
3: 哎，我这套兵器用一分钟，寿命就减少一分钟，不敢开机呀。
1: 委屈你们了啊！
3: 哎，熟人，没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都是为了打下敌机嘛。
1: 好长时间没聊聊了，我说换了你的新兵器，要调走你银角骑师，背后骂我的吧？
3: 没有，真没有，骂你也不管用啊！啊，不是，我说我真没骂。
1: 战国，哎，空军首长这次决定机动设伏，也是带有试验性质的，以前没人这么干过。我想再听听你的建议。
3: 坚决支持，但我不盲目支持。与其在北京等不到敌机，还不如拉出去试试。
1: 毛主席

0: 在时间论里说过，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你愿不愿意第一口？
1: 我愿意。
0: 这梨有可能是又苦又涩呀。
1: 那我也照样咽下去。就算逮不上地气，我也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0: 集体作战你有多少把握？
1: 零。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教材可依。但是主任，如果我不把队伍拉出去，我怎么知道这个零能不能变成一百？
0: 好，给你一周准备时间，确立胜负地点，尽量的把困难和要求想全面，尽快报上来。
1: 是。
2: 哎呀，看来这一个车皮还真就装不下啊！
3: 恐怕真是装不下。你看看哈，这个天线书发车。指令车、坐标车、这个显示车，还有那这个发控车、配电车、电源车、牵引车、天线拖车，外加六个发射架，总共也就这些了吧。
4: 我的时候得需要65节车皮，这是整整两火车啊！
5: 导弹打游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现在最关键的呀，是咱们得考虑如何轻装啊。
6: 这个出去打游击，
4: 那就是一锤子买卖啊！你看啊，一次三发打出去，这如果要是打中不了目标的话，那敌机十有八九就可能不再回来了。
7: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你直接讲。
4: 我的意思是说呢，不用六部发射架都带出去，带四部足矣，战备三部，一部备份，这样的话就可以省出两部发射架，咱们就可以省出好几节车厢了。
2: 哎呦，点子够高的。
4: 这是在表扬我吗？
2: 表扬你呀，表扬你。
5: 还别说，这个主意很大胆的，少带两部发射架，这样一来随行人员也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生活用品咱们再少带一点，到了当地再补充，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机动性。哎，五一，这样一来一列火车是不是就能装下了？
4: 那肯定装下了。
2: 我算是发现了，咱们只要一开诸葛亮会啊，问题就解决了。七五一同志，哎，如果将来二营有人想篡我营长位的话，非你莫属。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招了。
5: 杨光，对于这个设伏地点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8: U2飞机侦察大西北，受燃油限制，只能走直线。南昌、长沙这两个地方是飞机返航途径最多的地方。
9: 哎，杨光，长沙，那我们就做去长沙的计划。
8: 那也不一定，也要押宝看运气。
2: 押宝，押不中就接着押呗，要碰上了算他倒霉，碰不上哼，算他命大。我就是想看看我们俩到底谁克得动谁。
8: 方案做完了，我也该回处理了。金主任叫了我好多次了，让我回去帮他那几个新的导弹营。
2: 我也不想让你跟着我这么舟车劳顿的，回去吧。等我们到了新的阵地安顿下来，我再打个申请把你请回来。
8: 你去的地方荒山野岭的，估计连个女厕所都没有吧。
2: 不见真佛不烧香嘛，你要是真来了，我答应你，我立马让山炮给你修一个，
10: 你专用的国家领导人待遇。
8: 哎，我提醒你一句啊，机动作战只是实验性的，没有必要强求成功。
2: 我必须要把自己逼到一条绝路上去，不然我一定会失败。说实话吧，我现在其实特别需要你留在我身边帮助我。
8: 好吧，你打动我了，那我就陪着你疯一次。
2: 你今天

0: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
1: 送你，送我？手表我倒还真是缺一块，不是，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又向着我说话，又送我礼物的。你听好了，这块表你一定要收好啊。
0: 这块表是我爸爸送给我的，你爸爸送给你的，那一定是块名表吧？因为是块男表，我戴不了，所以就送给你这个银表喽。你作战需要看时间。我要是真打了败仗，我都对不起他。那就当我送给朝鲜战场上那个高炮英雄了。
2: 好，我想拿，
1: 戴上。
0: 啊，现在就戴啊。

0: 好看。
1: 喜欢吗？
0: 喜欢。
1: 那连句谢都没有，贝尔郎。
0: 哦，对对，谢谢，谢谢。
1: 切，要来的谢字不值钱。

0: 好看。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3: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4: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5: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6: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5: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6: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

0: 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坤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酒后不头疼。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0: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咬，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

0: 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

0: 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酒后不头疼。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0: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

0: 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歌舞同乐，举杯相迎。

0: 空军已经批准了我们作战方案，这次机动设伏就由你们二营去完成，设伏地点设在长沙，
1: 坚决完成任务。
2: 为了保密，经研究，这次你们的对外身份是地质勘探队，把军装都脱下来，一律换上工作服，有信息没有？
3: 人员上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担心装备太老。
0: 我也是。现在中苏关系破裂，预定那五套装备能不能到都是个问题。如果到了，我一定给你调拨一套新的。
1: 谢处长，我现在就派人去打前站，一周之内队伍出发。

0: 这样不行吧，目标也太大了，尤其是那个雷达天线十多米长，怎么着也得伪装一下啊。
1: 放心吧，早就想好了，天线四周啊加上木头杆子，外面呢再用帆布一蒙，这样既起到了保护作用，看上去又很像勘探队的钻井架子。
2: 没错，有想法。
1: 这就有想法了，我们还有好几套方案呢啊。
3: 胜败了，咱们营长有点像老太太。
0: 你才像老太太呢，你看看她长这个样啊，小鼻子小眼小眉毛，这眉毛还是八字的，长得多像老太太。
4: 我只是形似，但是你操心细致说话嚼舌头这个劲儿是神似啊。
0: 他呀，哎哎哎，
2: 营长
1: 啥时候手里多了块表啊？
0: 来来来，给你们看看啊，见过没有，英纳格
1: 新制版的。
5: 哎呀，这个表好啊，我是第二次看到。哎，你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表啊？
0: 我傻呀，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工资，几块钱我舍得买它，给人送的。
1: 哎，谁送的？
3: 我也想要一块。
2: 营长，各位，营长，这位，先前组准备完毕，还有什么请指示？
6: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路上真要出了什么事儿，大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
2: 是，
6: 我就提三项要求：一，注意不要暴露身份；二，抓紧时间储备粮食；三，一定注意安全。
2: 是，
6: 看看营长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我没有什么特别要嘱咐你的，提早侦察阵地，保证我们的兵器运输。出发吧，到了那面及时跟营里联系。
2: 是。
0: 终于动起来了，哼，到半路去等。我倒要看看，是共产党的地质勘探队和国民党的气象侦察组

哎呀，邢凯啊，我这一进营区，看着你这个一营啊。

0: 这么快就决定了？
1: 行啊，这是肖战部主动请战得来的。你们几个营不是对这次设伏任务有异议吗？啊，
2: 我对机动设伏是有些顾虑，但只要是命令，我们一营坚决执行。
1: 星海，这次任务有很多不确定性，既然首长下定决心尝试新战法，你作为543的王牌部队，你为什么不主动请战啊？
2: 我就是谈了一些我对机动设伏的看法，但我绝对没有消极应对的意思。还是那句话，只要上级需要，我随时把一营拉出去。
1: 马后炮，来不及了。行了，既然二营把兵器都给你们了，好好的保卫首都吧。
2: 是，众人放心，我们一营从来没有放纵警惕。
1: 都说我对你们一营有偏爱，可是偏爱是基于你们的能力，可能力是干出来的，
2: 不是喊出来的。主任，你放心，我懂了。
3: 老肖，杨工刚才转来消息说，咱们的零配件来源彻底中断了。
4: 完了，这回真瞎了，配件中断了，元器件现在老化，我平常训练开机都不敢开，这敌机真来了，我怎么打？
5: 还有更坏的呢，苏联原定卖给咱们那五套兵器也不给了。
3: 不给了？
5: 哎，
3: 那之前那五个营怎么办？
5: 解散，撤编，人员另行安排。
3: 金主任呢？
5: 咱们这四个营成立了一个导弹集团群，他是集群指挥部的主任。
4: 他干这活也合适。
3: 我忘一件重要的事。山炮，
6: 走，
3: 跟我走。
6: 是。
3: 哎，
6: 还有两个小时发车了，你去哪儿啊？
3: 五个营现在解散了，我得把罗大扯回来。
6: 集合！向右跟，
7: 进！
6: 向右进，
7: 跟！
8: 下面宣布遣送人员名单：李来全，
6: 到！
8: 到基地后勤处，
6: 是。
8: 张三喜，
6: 登；
8: 回原单位独立三营，
6: 登；
8: 卢学兵，
6: 登；
8: 空军装备保卫处，
6: 登；
8: 王永举，
6: 登；
8: 851电子厂军代表处，赵伟民，
9: 登；
8: 回原单位独立一营，
9: 是；
8: 林柱，回原单位高射炮独三团，
10: 是；
8: 马红军，
11: 登。
8: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研究所，
11: 是。
8: 罗明，
6: 到。
8: 国防科工委兵器仿制小组，
6: 是。
3: 罗大，
6: 罗大，
7: 营长，营长，我在这儿呢，营长。
3: 我去帮他拿东西。
7: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走走走，走走，给我。
12: 哎，这位地方同志，请问你是干什么的？
3: 地方同志，我是独立二营营长肖战武。
12: 你是独二营肖营长？
3: 看清楚了吗？
12: 对对对，证件没错。那个，您真是肖营长啊？哎呦，那这回我可见着真人了，您可是咱们打敌机的大英雄啊！
3: 那你就给英雄个面子，让我带罗明走。
12: 哎，这不行， 罗明报道

0: 我的单位是国防科工委。
1: 旧调令作废了，我有新调令。
0: 新调令？能给我看看？
1: 没带。我的调令是一号首长亲自签的，要不然你打个电话问问。我
0: 当然是不敢去问了。
1: 那你跟我废什么话呀？我要带罗明回二营，如果金主任问起来，就说被我肖战武带走了。长炮
2: 啊，
1: 带罗明上车。
2: 是，走吧，罗大。
3: 哥把你派回来，
4: 哥把你给派回来了，
2: 来吧。
5: 先这样啊。
0: 金主任，有个紧急情况跟您汇报一下。
5: 你讲。
0: 刚才来了个人，说是二营营长，直接把罗明带走了，还说让我跟您汇报一下。我看他证件也对。
6: 是肖战武吗？
0: 对对对，是肖战武，肖营长。
5: 你为什么不拦住他？
0: 他说是一号首长批准的，让我打电话核实，我没敢。
5: 你被他蒙了
0: 啊！那我现在带人把罗明追回来。
5: 站住！不用了，二营有紧急任务要出发，这事你别管了。
0: 是。
7: 主任，哎，罗明不是让您派去国防科工委协助仿制兵器去了吗？
5: 我马上要赶往长沙。肖正武这小子今天怎么把人给我抢走的？将来就得怎么把人给我送回来。
2: 哎，政委啊，政委啊，哎，站长催了好多次了，咱不能老赖在站台不走啊，该出发了。
8: 营长没回来，咱们怎么走啊？你再跟人家说说，再等咱们几分钟。
2: 我一直在射，哎，这不回来了吗？
9: 我上去看看。
10: 啊，哎，大伙看看谁回来了？哎，罗
1: 明！哎，老李，
11: 老李，
1: 罗明，肖营长把你又要回来了，高兴吗？
9: 高兴。政委，士为知己者死啊！今后我生是二营的人，死是二营的鬼。
10: 好。
8: 手续你这么快就办
1: 好？办什么手续？人家抢过来再说呗。
9: 肖战武，你老毛病又犯了。
1: 走走走，上车上车，
9: 快快快
1: 快快！
12: 大家抓紧时间啊！一会儿雨又要来了，抓紧时间，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吧！好，来，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9: 营长，政委，金主任看咱们来了。
1: 主任同志，导弹独立二营奉命到达阵地，请指示。
5: 没指示，辛苦了啊。
1: 不辛苦。
8: 主任，我们在这儿真的能等到第几啊？
5: 肖战武，一号下了决心了，你不知道，既然是押宝，你就得做好押不上的准备。一号说了，等不到飞机不愿意的，如果等到了飞机把他打下来了，我带着你们坐飞机去北京见毛主席。
1: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二营请求连续作战，进入阵地。
5: 你们营这套老装备，我还是不放心啊。

0: 这个事儿行吗？请首长放心，二营这支部队没问题，没问题。
1: 执行，
2: 是。
0: 全体都有，5分钟后集中阵地。
1: 快，
0: 金毛儿，
2: 动。
3: 程同志，你黑了，你瘦了，但更结实啊！比起以前这个小学生兵来，真是脱胎换骨了。二营是个锻炼人的地方，能让人脱胎换骨。
4: 秀，你放松放松放松吧。爸，你好吗？我好，我好。我妈呢？你妈也好。
3: 不是，你觉着营里的士气怎么样？
4: 二营从来不缺士气，只要能打下敌机，不吃饭不睡觉都行。嗯，这话像个当兵说的。儿，你要记住啊，你是有知识的年轻军官，在以后的战斗中要好好的发挥作用。
3: 是。
2: 爸，我们马上要展开兵器了，我得跟战士们在一块儿。

0: 先生吧，
1: 嗯，
0: 来吧，说说罗明的事吧。啊，当初你这五马长枪的啊，把人给我抢走了。
2: 主任，罗明对于我真的很重要。
0: 罗明对我也很重要。现在兵器仿制工作到了攻坚阶段，我答应人家国防科工委，把罗明调进项目组。我告诉你啊，半个月之内，我在北京等他报到。
1: 主任，没这样的吧？那当初是因为组建新的导弹营，我是忍痛割爱。那现在新的导弹营解散了，你应把人还给我。
0: 兵器仿制工作非常重要，你不知道，你一个理应就把这事给解决了。
1: 主任，
0: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行，别磨叽了啊！我知道，罗明对你们而言很重要。但这是集群党委做出的决定，除非瞧你那个样，瞧你那个样，哼！我说，你小子不是能通天吗？是吧？如果这事儿空军首长说句话，那就不一样了。

0: 理啊，咱来长沙
1: 有一阵了吧？啊，
0: 这敌机怎么像闻到味儿似的，一次也不来？
2: 是有些奇怪，这几次的战情通报，敌机都是途经南昌的。哎，
3: 不是头儿，你在基地背小纸条时怎么背的？这设备应该是从外往里擦，外边擦完了才能擦里边，这是苏军的教学规范啊。
1: 那苏军还说兵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看你怎么操作呢。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苏军教官才不会这么说话呢，死的活的都是你小史明。
1: 老大，我提醒你啊，你得做好思想准备。
3: 什么准备啊？
1: 金主任这次是咬定你不放了。
3: 还让我回家啊？啊？
1: 他已经答应国防科工委了。这次我怕留不下你了。
3: 我不回去。就算是工作需要，他得总得征求一下我个人意见吧？这样来来回回干什么呀？我不回去。
1: 老大。罗大，
2: 哎，罗，哎，
4: 金主任这次调他走的口气强硬吗？
1: 倒是笑着说的，但咱不怕怒目金刚，就怕迷眼菩萨呀。罗大是引导技师，他这再一走，咱真成猴娘养的了。

0: 梁叔
1: 啊，
0: 我怎么看你没精打采的，身体不舒服吗？
1: 我最近没休息好。
0: 我看看，还好不烧。喂，哎，好的，找你的，从长沙镇地上打过来的。
1: 谁啊？
0: 肖亮武。
1: 喂，
2: 金主任现在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了。如果罗大现在真的要离开我这儿，那二营一定会出现大问题的。
1: 你大老远的打着长途跟我发牢骚，那我能做些什么呀？
2: 哎呀，不是，金主任说了，
3: 除非有空军首长的亲自批示，可是我到哪儿找首长去啊？
1: 那我能跟空军首长说上话？你能让首长特批我去二营，你就留不下个罗大？
3: 我那回是刚巧碰上，我现在到哪儿找首长去啊？
1: 同理，我一个技术处的小萝卜头，我上哪儿找首长去？
3: 我不管，反正你得帮我想想办。
1: 我发现了，你找我就没好事儿，不是让我给你干活呢，就是给我找麻烦。
3: 咱俩啥关系？你不帮我谁帮我？你帮我想办想办法啊！
1: 哎，行吧，那我试试吧。
4: 我跟你说啊，
1: 我只能让你跟首长见上面，剩下的自己说。
3: 好，那行，
1: 再见。
3: 还，喂，不是你什么毛病？话没说完就挂电话。
5: 目前的伙食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6: 哎，这粮食还有几天，副食跟不上，官兵们营养不良，普遍都瘦了十来斤，就是想工作也没有力气。
7: 老陈，平常你本事最大，你可想得准？
5: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呀，我平时干的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这无中生有的事儿我干不了啊。
6: 这野外作战最怕的就是断粮断菜。不行，老陈，你必须得想办法解决。
7: 你就会喊口号，必须得想办法解决。司马东说这话比你说的漂亮。
6: 肖战武，

0: 是参谋长，参不参？
1: 哎，对，你鬼脸子说，你来。
2: 听好啊，我是参谋长，
0: 我不是狗头军师，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我干不出来。哎，这样啊，我呢前两天啊，我遛弯儿，我在机场旁边啊发现了一个池塘，很多人在里边捞鱼。
3: 这不就是无中生有的事吗？
0: 哎，不是不是不是，当我没说啊，就当我没说啊。我告诉你啊，违纪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对了，您那个鱼是给飞行员吃的呀？
1: 哎哎哎，等会儿，我刚想起来啊，我还有个事儿要处理，你们聊，你们接着聊啊。
4: 你忙你的啊，只要出了事儿，政治主观没参与，不算合谋。
0: 那他干不干？
3: 干啊！你傻呀你？咱都是一家子，此事不干何时干？
0: 干！
2: 那还有一个技术问题，没有渔具了。
0: 哟，我想起来了，小林子，小林子他们家是捕鱼世家呀，找他。哎，你要说逮个鸡逮个猫咱没办法，逮个鱼还是有办法的吧？
4: 就这么定了。
3: 哎呀，苗差啊，政委前脚刚走，你后脚就还头啊？
0: 他是撞，我没撞。
5: 我没说，没说，没说，没说，没说
0: 啊，没说，没说啊。但是有一点，要干这种事，最好得把金宝儿带上。
3: 带他干什么？金主任他们家祖上也不是打鱼的。
0: 金宝儿有文化呀，你带上了他，不就等于穿上了一个防弹背心吗？
1: 马老柴，
3: 我到今天才发现，让你干这个司务长，白瞎你这个人儿。
0: 你才知道，
3: 这事儿营长出面不太合适。参谋长吧。
1: 怎么一到月线的事就我干呢？

0: 节可以不走
1: 火炉了。
2: 对，你看那鱼长得多好，你看那群鱼。
3: 飞行员命就是好啊，还有专门养鱼的池塘，早让我当飞行员去。
4: 他们是开飞机的，咱是打飞机的，不委屈你。
3: 哎，那就是飞行员牛，导弹兵更牛呗。
4: 对，
5: 别说了，东西呢？
4: 快快快快快快快！
3: 这里边都什么呀？
6: 那能告诉我
3: 能打着鱼吗？
6: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秘方，一下鱼就有了。
3: 行了行了，别臭显摆了，赶紧
6: 看着。
3: 行，低点低点低点。

0: 哎，多久能上钩啊？
1: 五分钟，就五分钟，保准。
0: 哎，撒下去了没有？
1: 撒下了，一会儿就上来了。
2: 好，哎呀，咱就在这儿啊，等着鱼上钩。

0: 老陈，你老说你那个做饭的手艺不如嫂子的小脚趾头，嫂子咋被你勾搭上？
1: 这小屁孩说这干啥？
0: 学习一下，
1: 学什么学？这种能学吗？
0: 可以，
2: 说，你说出来，说。
1: 想听？
0: 想听？
1: 真想听？
0: 真想听？
1: 那我就说。说起你嫂子呀，我跟她是怎么好上的？哎，还真跟这鱼有关系。
0: 真的假的？
1: 我跟你讲，你嫂他们家是个做饭的世家。
0: 世家
1: 啊！想当年他爷爷那时候是在宫里给慈禧太后
3: 御厨啊。
1: 不，旁边那太监，
0: 不，那也是宫里人啊。
1: 没出五福的舅老爷家做饭的，
2: 你这八八竿子打不着啊！
3: 陈，你这人一说话就夸张，你赶紧说说你跟嫂子是怎么认识的？
1: 有一天啊，俺爹跟我说，让我给一大户人家去送鱼啊，我就不爱去，硬头皮我就去了。结果那大户人家那门这么一开，你嫂子往那一站，好家伙，一下就把我给惊呆了。你嫂那眼睛瞪大个儿，
0: 大小姐，
1: 不是给大小姐做饭的女厨，
0: 厨子，
1: 那个年代女厨少，好家伙，你嫂子那皮肤白的呀，那脸呢跟白面馒头似的，哎呦
2: 呀，那笑起来，银铃般的笑声了，我天，那牙白，
1: 比你们都白。
2: 哎呦我的妈呀！
1: 就这么着，我就把你嫂子像鱼一样的，咔就给勾上来了。拿去，别勾了，上钩的鱼了，快点吧。
4: 来了。
5: 行，
6: 别着急，
7: 别着急，我一个个给介绍啊。红烧鱼、清蒸鱼、糖醋鱼、鱼丸。今儿啊，我就做这么几种，明儿我继续变着花样的做。
8: 好，哎，等等啊，这个老话说得好。吃水不忘打井人，吃鱼不忘打渔人。今天的第一大功臣，老柴。
9: 第二，
8: 林华冰。第三，金宝尔。第四，
10: 好了，吃。
11: 不好了，阵地被雨水给淹了。

0: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0: 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6: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9: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
6: 对，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5: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9: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9: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3: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延伸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
3: 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的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

0: 了。
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2: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
3: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8: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3: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9: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8: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4: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1: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8: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健康。
4: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1: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9: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

0: 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
5: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9: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0: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
2: 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的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0: 了。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3: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0: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4: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6: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0: 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 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7: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6: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0: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6: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来的。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到
5: 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秋叶，你怎么勘察的这些？
1: 那真谛是我和金主任一起勘察，不是我一个人定的。
0: 你少拿领导给你当垫背了。
1: 所有的阵地的指标都符合教令，谁知道这里雨水这么大，排水能力这么差呀？符合教令是谁定的？教令是谁定的？教令是苏军定的。再说了，一年下不上一次，这是哪？中国南方。
2: 一年的时间，半年都在下雨，赶的是狗屁事儿，你疯的臭师爷！
3: 老兄，别发这么大脾气了，谁也不愿意犯这种错误。
2: 营长，接着，集训刚刚通知，说陈副司令马上到长沙，专机已一个半小时之前已经从北京出发，还有20分钟到咱们这儿。
4: 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务必把首长留在营区，别让他过来。
5: 是。
4: 不用。走。
6: 全营，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呢？你们营长、政委呢？
7: 报首长。
4: 营长跟政委在阵地上。
6: 走，到阵地。
4: 哎，首长同志，营长跟政委让我们先向您进行一下工作汇报。
6: 讲，
4: 快点。
6: 报兵。
4: 是，报首长，我不来到南方之后，由于雨水。
6: 你说，太啰嗦。
4: 首长同志，二营从北京转到南方之后，由于天气、雨水，所以我们的兵器有一些。
6: 这些我都知道，我不想再听了。走，
4: 首长同志，
6: 您长途跋涉，
4: 再喝口水吧。
6: 首长。

0: 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1: 齐武一，
0: 齐武一，看我进来，我就看着你不对，心有什么事在瞒着我。跟我说实话，到底出什么事了？
2: 报告首长同志，的确是出了一点小问题，
1: 但是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0: 阵地上出事就没有小问题。走，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你们二营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3: 是，首长您骂的对，我们政委也骂过我了。我们现在对外呢是一支打井队，老百姓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儿，以为我们打出水来了呢。
1: 报告首长，阵地是我勘察的，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4: 我跟首长在这说话，别插嘴。
0: 我不想追究你们哪个个人的责任，但是这个教训必须要好好的给我总结。你们谁是政工干部？
5: 报告首长，政委派我来汇报，我是发射连副连长司马东。
0: 司马东，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连以上干部人手一份检查，要深刻，要举一反三，确保今后不能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6: 是啊。
7: 你说你们二营啊，你说你叫我怎么说你们？
0: 立功的是你们，捅娄子的也是你们，你们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呢？
3: 首长，您说的对，您说的都对，但是有一点我敢向您保证，三天之内我一定让兵器恢复战斗状态。首长，您这次来是？
0: 啊，我来之前在国防科工委开会，技术处的杨硕向我说了你们营的一些情况，我和一号不得不证实，最近几个月幺二入窜大陆11次，其中8次途经南昌，可见最佳伏击点并不在这里。
3: 首长，您明鉴呐，自打我们来了长沙就没遇见过敌机。
0: 可是这里是你们当初和金主任一起选定的。
8: 是这样，首长，根据以前的经验，敌机经过长沙和南昌的次数是差不多的，另外因为赣江大坝决堤，进入南昌有困难，这才选了长沙。首长，会不会是设伏长沙的情报泄露？
0: 任何可能性都可能发生，敌人无孔不入啊。你们这些一线的指挥员也说一说，这个阵地有什么问题？
1: 报告首长。
9: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0: 说，
9: 罗总长让我们大海捞针，这就没有针，怎么捞？
0: 你怎么会说这里没有针呢？
9: 我是猎户家的孩子，从小就跟着我爹进山打猎，有什么猎物鼻子一闻就能知道。这块阵地没有点血腥味儿啊，这根本就不是快打仗的地方。
0: 你这个说法啊，在理论上是靠不住的。
3: 首长，您看我们是不是尽快调到南昌去？
0: 嗯，去了南昌，敌机又回到长沙呢。用王连长的话说，今天他闻不到血腥味儿，说不定明天一早他就闻到了。
10: 嗯，
0: 好吃，真的好吃。都说你们二营这个伙食

0: 四言不诈。
1: 首长多吃点。
2: 嗯，你们吃啊，来来
3: 来，来来，
0: 好好好，
3: 谢谢谢谢谢谢，
0: 一块吃一块吃一块吃，
3: 好啊。

0: 他们要被调走了。
1: 罗明，谁要调走罗
0: 明？我这可不是背后打金属人小报告啊，社长。
2: 你这跟谁学的毛病啊？啊？是不是为了工作？
0: 是，
2: 那说嘛，
0: 是这样的，社长。群尺呢，下了一个调令，要调罗明去兵器仿制组。可是我们二营就这么一个营造技师，真要把他调走了吧？那我这就等于卸了一只胳膊了。
2: 这个事儿，他们是给红军打了一个报告。希望我们派一个一线的有经验的同志去支持一下他们。
0: 是，首长，我明白，兵器仿制嘛很重要，但是能不能不从作战部队调人呢？北京的人才一抓一大把啊！再者说了，这兵器仿制固然重要，那打 U2 就不重要了。打 U2 不就是为了更好的？
3: 你们谁叫罗明啊？
4: 罗大，快到！
3: 是吧？
2: 坐下。
3: 是。
5: 罗明同志，
2: 我现在想知道，你是想留下来，还是想回北京？想好了回答我。
4: 我想留在二营，在一线战斗，这没什么可考虑的。
2: 可是据我所知，兵器仿制组的人待遇是很高的，可以紧急住房，家属可以随军，给北京户口，但这些条件其他部队是没有的。
4: 署长，说我不喜欢这些待遇那是假话，但是我光想着这些，我在大学当老师那待遇也是挺不错的。但是我现在来到了五四三，我就是想靠我这双手亲自把 U2 给打下来，这就是我的理想。
2: 好，小伙子，说得很好，你叫我感动了。战武，你的部下都有这种思想境界，有这种追求，你还愁什么样的敌机打不下来啊？
4: 首长，请您批准，我这辈子就扎根二营，我跟定我们营长，我生是二营的人，死是二营。
3: 罗明同志，你这个主我给你做了。
4: 谢谢首长。
6: 老王，
7: 主任，
6: 罗明的调令给二营发了没有？
7: 好像不用发了。
6: 什么情况？
7: 这是3号首长签发的命令，经空军干部部批准，任命罗明为二营的引导技师。
6: 哼，肖战武这小子，我当时就是过往说之，那个震动通天
8: 啊！来，师傅，来，
9: 这价格上还不错啊，
10: 有鱼，
11: 你看。
12: 多吃点啊！
3: 都安静一下。来信了！
13: 别吵！
3: 我的呢？
13: 政委，
3: 我没你的，秋叶。
13: 我的。政委，啥时候写回信啊？光看不回，这心里照样憋屈。
3: 三天之内，大家把回信都写好了，由专人送回北京。
13: 好，
3: 不过我宣布个规定啊，咱们这次写完的信以后，先不能封封，
14: 交给司马副连长
3: 统一检查以后才能发出。
15: 是。
16: B 大卫，
15: 你们
16: 保密，不许进。
15: 机场那些，我们哪儿都能去。
17: 两位同志，怎么回事？
4: 他俩二话没说硬要闯进来，我拦都拦不住。
15: 好一伙偷鱼贼哈，都偷到我们航空兵头上了。人赃俱获，你们有什么好讲的吧？
18: 啊？什么偷不偷鱼不鱼的？
19: 拍拍小便是吧？
3: 这桌上是什么？
18: 鱼啊！
15: 我们师池塘里养的鱼是不是你们偷来的？

0: 给我们飞行员补充营养吃的，我们师首长都舍不得吃，你们可倒好，当着自己家后院了是吧？
1: 不是咱们司务长上街买的？
0: 对呀、
2: 啊，对呀、啊，
0: 不是我们买的呀、啊。

0: 你个儿不大，胃口不小，
1: 人小鬼大，还长着三尖手，你说啊？我刚才我没吃这鱼，
2: 什么感觉？
1: 嗯，他说透着一股子来路不正。
3: 营长，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这就是在梦游。哥们儿，梦游，对对对，我是在梦游，溜达一圈，然后等我一觉醒过来，这床边，哎呦，多几百斤鱼，我这什么都不知道，
4: 你给我换老毛病了。哎，
5: 梦里吃了鱼没有？
3: 吃了呀，我都吃的想吐了。
2: 哎，有这毛病？
3: 还笑？你们偷人家东西不觉得可耻吗？
4: 宁化兵啊，
6: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4: 你说你捞这几条鱼，你好歹跟咱们兄弟单位打个招呼啊，保准人家还给咱送来了，是不是？
1: 对，我说你这事儿他不对，不对，
3: 不是，这营长这真的是梦游，梦悠悠梦，哎回来，然后这大丰收嘛。
4: 政委啊，我觉得吧，这件事情啊
6: 确实是我们管理上出现了一丁点的疏忽。
4: 对，所以我觉得
6: 你是不是应该跟这两位同志去跟他们的领导道个歉。
7: 哦，对，应该道歉。不过营长，要道歉的话，我一个人去恐怕不行吧？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
6: 对呀，你要是知道了，那就不能叫管理疏忽了，那叫偷了。
8: 对，道歉就完事了，
9: 这事儿必须得做出赔偿。
7: 同志，我们呢，确实是吃了几条鱼，但是我不是说了吗？登门道歉，你俩应该见好就收。

0: 是什么部队啊？看看你们一个缩在机场的角落里，还部队呢，连身军装都没有。我看呢，这也就是修理机器的工人吧？啊，
1: 三号首长，三号首长刚从。
0: 三号首长要是到这儿来了，轮不到我们师部来吗？
1: 我不知道你想干嘛。接到通知，没有我的批准，竟然你们师长也休想踏进我营区办案。就你们两个贼，擅闯我营区，我完全可以把你们两个抓了，送到军事法庭，定你们个顶色鬼。看着啊，我就吃了，怎么着？
0: 你
2: 什么？
3: 哎，两位同志，我先给你们道个歉，我们营长说话不好听，脾气大，你们多担待啊。但是他说的呀，可是句句都是真的。三号首长刚刚从我们阵地离开。啊，首长也说了，这个鱼啊好吃。说归说，但是确实是我们错在先。改天我跟营长，我们俩亲自去你们师，登门给师长道歉。要不然你们两位尝尝这鱼。

0: 我告诉你们啊，以后在训练的时候手脚都给我麻利点，差出一秒来能差出好长时间，听没有？
1: 是。
0: 老乔，来。
2: 模范政委回来了。
0: 哎哎哎呀，你慢点儿。那个航空师的师长啊，比你都不讲理，恨不得把我从太阳升起骂到太阳落山。你说他哪儿来那么大的体力啊？
3: 哎，我这是舔着脸跟他道歉，可他就是不认这个账，说了非得上报告咱们。
2: 那不行，320还真就不能在首长那儿出这个名儿啊。
3: 那你说怎么办？我反正是好话说尽了，那个江师长啊油盐不进。
2: 你说什么师长？
3: 姓江，江小义。
2: 他呀，老冤家了。这就好办了。
3: 啊，
2: 你别管了，这事我办。
3: 他听你的。
4: 哎，小易，
5: 肖战武，哎，你怎么这时候打扮？
2: 啥叫秘密部队呀？
5: 哦，原来是你这个二郎神呐。对，也就你肖战武这种土匪能干得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哎，怎么说话呢？不就偷了你两条鱼吗？至于的吗？这么记仇？哎呀，人家你老人家现在都当上师长了，咱俩这差距是越来越大。你们成天吃香的喝辣的，什么鱼啊肉啊，我连味儿都闻不着。
5: 想吃鱼啦？早说呀！知道是你肖战武的部队来了，我派人给你送辆车去。
2: 等会儿，你再说一遍。
5: 送你辆车。
2: 这可是你说的，小李。啊？我可真就不跟你客气了，我们现在实在揭不开锅了。反正你那儿有什么鱼呀、肉啊、菜呀，你那儿有什么我就缺什么，给我弄辆车。
5: 没问题。哎，我说啊，你们这么重要的部队怎么连后勤都保障不了啊？
2: 两点原因。一，政策，我们现在的标准呢还是高炮部队的标准。二是保密，就为了保这个密，我们连地方政府都找不了。
6: 政委，营长，这光有鱼蛋菜没肉，红烧肉没戏了啊！没戏了，没戏，没戏。
2: 好你个江小义，你两车给我变一车也就罢了，我发现我从你嘴里要口肉吃，怎么这么难啊？
5: 你这叫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这师里的粮肉都是定量供应，必须保证吃到飞行员嘴里。我要是给了你，我就犯错误。
7: 我能做主的，就是这些鱼，一网打尽，全给你送来了。啊，炊事班自己种的菜，我连苗都给拔来了。
5: 哎呀，这些鸡蛋啊，还是上次地方慰问部队送的。我一个不剩，全给你了，够意思了吧？
2: 你还藏一个？
8: 那个营长，政委，我能不能说两句？
9: 当然能了，老陈说两句。
8: 这个咱呢，捞了人家的鱼，人呢不但没给咱记性，反而给咱送了一车菜。其实单从这一点吧，咱就是说。我马老柴吧，从来不说大话。我今天也当着你的面说个大话。虽然没有肉，我能用这些菜做出肉的味儿，你们信不信？
2: 来吧，尝尝。
10: 咖啡？嗯。
2: 这可是我们金主任来了才有的待遇。
10: 嘿，我说你小子这个浑主啊，什么时候变得有情调了？
2: 尝尝。
11: 爸，
2: 来。
1: 营长，刚接到通知，

0: 说明天那个军区首长要来咱们营区视察。
1: 军区首长来咱这儿干嘛？
0: 我哪知道啊。
2: 老肖，机会来了。
3: 省军区首长，这可是个大后勤呐。
4: 首长，您这百忙之中还来看望我们，真是辛苦了，辛苦了。
5: 同志们，省军区的罗司令听说咱们这里条件艰苦，特意赶来看望大家，大家欢迎。
6: 首长同志，543部队独立二营发射连全体官兵列队完毕，请检阅，连长王大鹏。
7: 我来不是检阅的，我是代表军区党委看望大家的。同志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7: 同志，你没事吧？
6: 没事，首长。下面请首长给大家讲话，大家鼓掌。
7: 同志们小心，我知道你们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肩负着神秘的使命，上级领导嘱咐我们一定要支持你们。
9: 哎，大王，大王，
10: 快过来呀！
11: 大王，大王，
10: 大王，
11: 大王，大王，
10: 大王，
12: 雪哥，
10: 大
12: 王，用我这车送医院。
13: 首长，报首长，
14: 他这是饿的，我们一天训练10几个小时，就吃一顿饭，这铁人也扛不住啊！
7: 哇，是我们来晚了，没有保障好你们呢。
14: 别，首长，您别这么说。
13: 司马，
10: 动！
14: 快，去伙房拿个窝头来。
10: 是。
3: 营长，要不要炸个鸡蛋？
13: 哪儿来的鸡蛋？用鸡蛋都饿成这样。
3: 哦，对对对对对，鸡蛋车可没了。
7: 哎，怎么把人饿成这样？政委呢？
14: 首长，
7: 你们外出作战，应该享受前线伙食补贴吧？
14: 哪有啊，报告首长，福建才算前线，按规定，长沙这里只是三线。
13: 对呀、啊。
7: 这样，你们的前线补贴，我们包了。你打好你们的仗，粮、肉、菜，我们定期配送。带不带？
3: 到。
7: 我们还有多少粮？哎呀，都是自己来说嘛。
0: 真没了，首长，我们上个月的补给还没下来。
13: 不用麻烦首长，我们能坚持。
0: 首长，要不
7: 别说了，我们每个战士嘴里留下一口就够你们吃的，饿着谁也不能饿着你们这些掌握国之大旗的人。
13: 谢谢首长。
7: 带不长
15: 到，
7: 赶快落实。
15: 是。
16: 看见了吧，啊，这就是智慧的力量。结果表扬、过程啊，批评你还批评我，你别吃啊！你放心，我肯定不多吃。
17: 哎，把你放好啊，
18: 五爷。
19: 哎，哎呀，这回咱可不缺东西了。嗯、
18: 是不缺了，放那边。
3: 营长，营长，出大事了！
16: 慢点说。
3: 南宫通知咱们说是有一架国际航班要迫降在咱们大托普机场。
16: 迫降？国际航班啊？降就降呗，这有什么好通知的？
18: 又不会掉咱脑袋上。
3: 不行，说是飞机上有外国人，让咱们二营赶紧伪。
19: 为什么？说不清楚就不要说。
3: 伪装好了。
19: 好啊，回去问清楚再说啊。
3: 不，人家说得很清楚，就是怕外国人看。
19: 我让你回去再去问一下，证实一下。
3: 你这人有毛病吧？你不让我说话。
19: 立正，向后转，跑步走。
4: 吴爷，我发现你现在真是我肚子里。
19: 停，别说出来，有损人格。

0: 开玩笑归开玩笑啊，阵地还得好好伪装，军令不能违抗。干活。
1: 抓紧时间啊！
2: 哎。
1: 营长，导弹伪装基本完毕。
3: 不是，飞机怎么还不来啊？啊？是不是临时改变航向，不在咱们这迫降了？
4: 营长，你咋还盼着飞机来呢？
1: 哎，王烈火，你闻这啥味儿没有啊？
4: 肉味儿呗，人家刚送来慰问品，晚上老柴指定给大伙做红烧肉。
3: 你就是个吃货，
1: 白吃了吃。
4: 你下了套的骂我呀？
1: 我骂你管用吗？我骂你飞机能来啊？
4: 这我就不懂了，这飞机来不来跟咱有什么关系？
1: 哎，我说老肖，你这是打什么主意呢？犯忌的事咱可不能干啊！
3: 导弹都伪装好了，我打什么主意呀？放心吧，出不了大个。
1: 哎，营长，你看，是那架航班啊？哎呀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飞机窗口上黄毛蓝眼睛全都看清楚了。
5: 哎呀呀呀，都怪我！哎呀，真是！哎哎哎哎，看见了吧？啊，暴露了！
3: 哎呀，都怪我！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4: 营长，这导弹伪装的好好的，你眼瞎呀？
3: 你才眼瞎呢！你没看见人家都看见了。
1: 哎，营长。出这么大的事儿，咱们要不要向集群指挥部报告呢？
3: 得报告啊！啊，出这么大的事儿，你担得起吗？
5: 我也担不起啊！得报告啊！
1: 是啊，报告去。嗯，报告去。
5: 是，
1: 报告去。
5: 报。
6: 哎，政委，
7: 三四，
6: 写报告去。
5: 哎，
4: 啊，肖某人这玩的是哪出啊？
8: 我猜营长是为往南昌转移找借口呢。
4: 原来是这意思，这孩子现在学坏了。
9: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0: 是真的，是真的，不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2: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

0: 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

0: 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

0: 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

0: 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绿洲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严守粮食品质标准，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普及全谷物健康饮食，提倡科学适度加工，让每一餐更加营养，更加健康，珍惜每一寸粮源，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品质，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

0: 厅长，其实这事儿做得有点过了。你想转移阵地，可以向上级陈述理由，没必要采取这么激进的手段啊。
1: 没人征求你的意见啊。
0: 你可以不爱听，但是我要表明我自己的态度。
1: 只要是有好的结果，方法不重要。
0: 正相反，过程对了，结果才正确。
2: 行了，差不多得了，你再一块就脑洞。老大，我是非常赞同你的意见的，
3: 但是啊，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根本不允许我采取正规的手段出门，时间不允许。
2: 反正我是忍受不了这敌机天天在我脑袋顶上嚣张，我只有采取这种非正规的手段，你得理解我。
3: 头，
0: 这是我唯一对你不满意的地方。你总觉得你自己比别人聪明，但是我告诉你，上级领导的决策不见得比你想象的那么缓慢啊。
2: 老大，
4: 交给我。
2: 江师长，
5: 肖营长，三番五次通知你伪装阵地，为什么不伪装？
2: 伪装啊，时间来不及了。
5: 胡说八道，提前20分钟就通知你，磨磨蹭蹭的，阵地暴露了，害得我被首长一通骂。
2: 哎呀，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回头我跟首长解释去。
5: 到底怎么回事？说。
6: 江师长，我是二营的通运参谋，这事儿吧，主要赖我，我一着急，这说话就说不清楚啊。嗯，
2: 林华平，你说，你这事儿办，你怎么一到关键时刻说话就吭哧瘪肚呢？
5: 演的真好，演的再好也是假的，蒙傻子呢，到底搞什么鬼？
2: 哎呀，我能搞什么鬼呀？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正准备跟一号首长去做检查呢。
6: 江师长，这事儿真不能赖我们营长，我一着急舌头就打不了转，然后就耽误了几分钟。
5: 哎，我说啊，你一个通讯参谋说话这样，真打起仗来怎么传令？
2: 哎，你不能这么说的呀。我们虽然说话不太利索，耳朵好使，你听不见的。
5: 雨
2: 啊！
6: 哎呦，快，疼！腾个地儿，快！
2: 啊，烫啊，慢点！
4: 哎呀呀，太疼了！
5: 这是我池塘里那鱼，
2: 别问，尝尝。
4: 咋样？
5: 鲜香嫩滑，好喝。怎么做的呀？这个
7: 江师长，我们家老柴可是没说大话吧？
8: 那个，我跟他们比呀、啊，我是属于切切不够一点，捏捏不够一团儿啊！我连我媳妇儿的小脚趾头都不如。
4: 哎，张师长，你别见怪啊，我们老柴嘛有个特点，就是有事儿没事儿都得跟你提一下那个他媳妇儿的小脚趾头。哎，我就纳了闷儿，老柴，这你媳妇儿一小脚趾头是再好看，她能好看到哪儿去啊？
8: 那我不是吹呀、啊，我媳妇儿浑身上下哪哪都好看，要说最好看的还是小脚趾头。
4: 来了，
7: 行了，吃好喝好啊！我忙着，
2: 辛苦了，老陈。哎，
4: 老江生，你多吃点。
6: 哎，别说这汤真好喝。
5: 你这毛病可得改一改啊！那不暂时无大事儿，也就是在你们这儿，要在我们旁工兵，怎让你卷铺盖卷走人了？
2: 不许人身攻击！
5: 你还帮他呢，
6: 江师长，

0: 我也就是第一个字费劲，要是第一个字出来了，那就没问题了。
1: 别急，我教你一办法。说话之前啊，先用手比划着，就能把话引着说出来。
0: 比划？
1: 比如这碗鱼汤啊，这碗鱼汤很好喝。
0: 这碗鱼汤很好喝。
1: 对了，哎，我说话从来不结巴，感觉好极了。
0: 我说话从来不结巴，感觉好极了。
2: 哎，有点意思啊！
0: 我说话从来不结巴，感觉好极了。我说话从来不结巴，感觉好极了。
3: 哎呀，韩工兵的师长出马，立竿见影。
4: 哎，这你就不知道。我们姜师长小时候也结巴。营长，
5: 刚收到了加急电报，3号指示让你和政委立即乘53师的专机到北京去开会。
1: 看，这是让我亲自派专机送你们去北京。
0: 妈呀，营长，不会是因为阵地的事吧？
6: 不会，
1: 那还跑得了？专机押送，这错犯大了。
4: 我们又不是刻意暴露的。
1: 哎，我把丑话说前头啊。见着首长，把话说清楚，没我办点事儿。
4: 本来也没你办点事儿啊，自作多情。
7: 是福不是祸，咱俩一起担着。
8: 那还有后半句呢？是祸躲不过吗？
4: 你个
8: 哎呦我天！
9: 你韩连长，你干什么呀？嗯，这正吃饭呢，你开玩笑，你得分场合、分时候啊。
8: 啊，行，是福不是祸，这个事儿它是福。不是祸，
4: 反正首长如果怪罪下面，我就如实汇报。反正阵地还在咱们手上呢。
3: 等见了首长，别的都不说，就好好做检查，态度要诚恳。
4: 哎，你说到检查了，你再帮我看看，这检查怎么样？
3: 不看了，看多少遍了？不在于文字多有水平。要在于你的态度是否诚恳，是否积极主动。
10: 我平日只顾埋头训练，应急事件的处理严重缺乏经验和能力，这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只想但求无过，不顾环境变化，这是犯了本位主义的错误，理解通报有误，伪装不及时，这是犯了盲目自信的错误。身为二营主官，由于指挥失误导致阵地暴露，对此作为营长，我请求上级严厉处罚。
11: 我是二营的政治主官，当时营长正在指挥训练，是我传达不及时，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4: 这又不是什么好事，抢什么这事儿？
11: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是我的，你想抢也抢不走。
4: 跟你又没什么关系，阵地暴露了是我的事儿。
11: 上级通知传达不及时，没有强调事件的严重性，主要责任当然由我来负。
12: 你们俩说相声呢？啊！
13: 部队正常训练，兵器全面展开。快速伪装也不是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儿，你们的认识还算深刻，但是错误终归是错误，必须有人要来承担。
12: 肖振武，你这个错造成的后果相当的严重，好你。但是考虑到部队在外设伏作战，不能一日没有主官，同时也是本着教育同志这个目的，所以激情当言就决定给营长肖振武行政记大过一次，政委李继先口头批评一次。
14: 你们这个处理意见我认为还是恰当的。
12: 是
14: 坏事变好事了，是吧？最近一个时期，U2 飞机入窜大陆，经常的在南昌上空飞行。既然我们在长沙待不下去了，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转移到南昌。
5: 首长说的对啊，这样可以迷惑敌人，让他们以为咱们阵地还在长沙。

0: 你是不是早就有一个想法了？
1: 我是想转移到南昌，这不正好刚赶上吗？就算天意吧。
0: 你这个肖战武啊，你能不能让我们省点心呢？你看看其他几个营，虽说没有立过战功，但是他也平安无事，唯独你们二营，好事坏事全让你们占了。
2: 处长，二营请求戴罪立功。
0: 好了，不说了，转移方案我会立即向军委报告，一旦批准，我们立即转移南昌。

0: 向营长。
1: 嗯，小彤，有事啊？
0: 啊，我就是想问问保尔最近好吗？
1: 你们哪方面？
0: 各个方面。
1: 吃饭、睡觉、工作、学习都挺好的，就是不知道想不想你。
0: 向营长，我不是问这个，
1: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帮你给他带个话。
0: 啊，让他有空给我写信。
1: 行，没问题。还有事吗？
0: 没了。
1: 那我走了。
0: 嗯，谢谢。

0: 我说啊，咱们以后接头地点能不能改一改？你一个功勋营长藏在这儿，多难看。
1: 就你把我当功勋营长，警卫不认识。
0: 恭喜你啊，得逞了。
1: 都是你暗中帮忙，你才是总导演。
0: 哎，我什么都没干啊。说吧，这次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两件事。第一，谢谢。
0: 直接说二。
1: 我元器件断档了，我们2-1现在整个都停了。这是武艺跟罗明整理出来的元器件材料单，你帮我找找。
0: 就知道你找我没好事儿。这么多
1: 啊？啊。
0: 我到哪儿去找这些元器件？
1: 总比我方便吧。
0: 如果你没事找我，你会真诚来这儿等我吗？
1: 啊？
0: 嗯。
1: 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们是君子之交吗？
1: 这话还真就把我问住了。
0: 明白了，压根没把我当女的。
1: 这话说的，
2: 杨硕。哎，
1: 徐工，
2: 肖营长。
1: 徐工。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
0: 啊，我们刚才可巧在这儿碰上。嗯，随便聊两句。
2: 哦。
0: 哎，要不到我们技术处坐坐？
1: 啊，不了。我还有事儿，你们俩聊，我就先走了。啊。哦，对了，别忘了我拜托你的事儿。
0: 嗯。
1: 聊吧，走了。
2: 杨叔。
0: 啊？
2: 他要求你什么事儿？
0: 哦。
2: 我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呢？
0: 就是一些技术上的事儿啊。嗯，举手之劳嘛，能帮就帮呗。
2: 我怎么觉得他是专门在这个地方等你的？
0: 不是啊，他要是单独等我，肯定要找没有人的地方。

0: 别着急呀，慢慢他就会了，现在呀还收敛着呢。
1: 严峰，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因为我喜欢你。
1: 你怎么

0: 看了啊。
1: 哎，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就这么把真谛暴露了？
2: 要不说这人要走背字，喝凉水都塞牙缝，我就是放个屁都能绷着脚后跟儿。
1: 接着跟我装。以我对你肖战武的了解，你的阵地不可能爆。
2: 这怎么能是装呢？这通报批评你不都也看见了？
1: 当初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去啊？拦都拦不住。长沙暴露了，回北京吧。
2: 回什么北京啊？去南昌。
1: 你早就想去南昌，你是有预谋。
2: 我怎么能是有预谋的呢？长沙阵地暴露了，我只能去南昌。
1: 长沙暴露吗？
2: 真暴露了。
1: 当然了，肖战武想故意暴露阵地，你也没这个胆子。你是做一套上当一套。你为了打下敌机，宁可背出风。

0: 王二，
1: 到。
2: 二，去吧，我替你指挥。
1: 是。
3: 去，六，来呀！
1: 六，嗯，
0: 有人托我给你带个话。
1: 谁呀？
2: 你在。
1: 我爸。
0: 哎呀，你爸没那么酸。
1: 哦，我知道了，小童嘛。
0: 行啊，现在算是正式的女朋友了。
1: 这事儿不用说那么明白吗？
0: 不好意思。
4: 教教我怎么能够让女人就是能让她知道。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5: 我也想让宝儿教教我，我对象一直给拉脸子。
0: 你下次找宝儿单独聊，忙去。
5: 是啊，单独啊，单独啊。
0: 哎，快快快快去。
4: 就是怎么能知道女人喜不喜欢你？
1: 看她的眼睛。
0: 那我要什么都看不出来呢？
1: 那就问自己的内心。
0: 那猪八戒的心觉得哪个女人都喜欢呢？
1: 哎呦，营长你别绕了，你是想问杨工程师吧？
0: 啊，不是不是不是，
1: 你这人就是这点没意思。不是，我走了。
0: 哎，哎呀，我这个人吧，你要说打仗我浑身都是本事，但是只要一谈到女人，我真不懂。这点你得收我当徒弟，
1: 小师傅。
0: 啊啊，金师傅，金师傅。
6: 好，我告诉你啊，以我的经验啊，其实男人女人都一样，你当初是怎么把我拿下的，你现在就怎么办。
0: 我当初对你我做什么了？也没做什么吧。
6: 很简单，把你的内心交给他。你现在跟杨工程师到底进展到哪个阶段了？
0: 爬雪山，过草地。
6: 哪是雪山，哪是草地啊？
0: 落花流水。
6: 我怎么越听越像黑话？
0: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嘛。哎呀，怎么跟你说呢？啊，你说人家杨工是留过苏的

0: 良学生，我是什么呀？啊，我一土高炮，现在是一土导弹。我就算对人家有想法，也得坚决把自己打得落花流水，不能有非分之想。
1: 哎，但是我觉得杨公啊，对你处处上心，而且他看你的时候，眼睛里面有东西。
0: 拉倒吧，那眼睛里面对我除了凶没别的。我告诉你，这以前放在我老家，我早拿鞋底板子啪就打出去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女人对谁凶，就是对谁好。
2: 营长，营长，集群指，
0: 你比划着说。
2: 哦哦，集群指挥部通知，程副司令和金主任已经从北京动身前往南昌阵地，命你立即前往。
0: 啊，比划着说是好点啊。没什么事儿，走吧。
2: 啊啊，我忙
0: 啊，去吧，
2: 忙去了啊。
0: 哎哎，去吧，
1: 切记把你的心交给他，我赶回去了。

0: 刚才的话你又听见了？
1: 听半天了。听宝儿的，没错。
2: 现在运力紧张，有很多去三线的厂矿啊，都在等着三个月以后的计划。你一下子就要60个车皮，我上哪儿给你弄去？
3: 这是特殊情况，您就特殊对待。
2: 特殊？
3: 对啊。
2: 那你有专列的批文吗？没有铁路局的调度命令，那我上哪儿给你调拨车皮去？你们这个只是军分区的协商函，级别不够。
3: 那你想要哪儿批文啊？中央军委的。如果这么点小事也要惊动军委的话，我看你这军代表也就别干了。
2: 吓唬我？像你这样啊，我见得多了。
3: 我真不是吓唬你，如果这件事你敢拒绝不办的话，这事儿可就大了。
2: 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啊？
3: 这真的不是你能打听的。反正穿军装的部队不可怕，穿工作服的部队，你自己心里掂量着。我只告诉你一句话，这件事必须解决。
2: 这样吧，我跟你一会儿到你们部队去看看，看看到底拉什么要用60个车皮。
4: 你队抬高点。
5: 哎，好。
6: 哎呀，政委啊，说这么多大怎么办
7: 啊？放久了吧，怕坏了；带走吧，在路上怕颠碎了啊。
6: 吃了，
8: 拼命吃，可劲儿造，
7: 全营一起吃，
6: 不吃别的，拿鸡蛋当饭吃啊。
7: 对喽。
6: 你放心，我做蟹黄蛋，保证那个味道像螃蟹一样。
3: 这边，
9: 这边。
3: 于是啊，这是我们领导，肖战武同志，
10: 处长同志，你好。
2: 你好。
3: 辛苦了，辛苦了。
2: 哪里哪里。
10: 小马
11: 到，
3: 快盛碗炒鸡蛋来。
11: 是，
3: 这一路上肚子都饿了吧？吃点啊。
2: 还好还好。
3: 哎，给处长。哎，处长同志，您吃不够，我们这还有。
2: 营长同志，啊，你们这是什么队伍啊？这拿鸡蛋当饭吃啊？
3: 你要是想知道的话，得有省军区首长的批准。
2: 好，我呢也不多问了啊。我知道你们一定是重点保障的特殊作战部队。这样啊，这鸡蛋呢我也不吃了，我马上回去给你们准备车皮，你们的要求我一定满足。
3: 哎呦，太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2: 应该的，应该的啊。
3: 不用，走，这个鸡蛋给处长带在路上吃啊。
2: 哎，不用了不用了啊，不用了。哎，
10: 处长同志，
3: 车皮总算解决了。
12: 是啊。哎呀，
3: 赶快收拾行囊，尽快赶往南昌。这个鬼地方我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0: 山豹，干什么呢？怎么不走了？
1: 涛儿，咱们现在已经进入赣西的武功山区了，前面是一段盘山道，路况非常复杂，这天儿马上就要黑了，还下着雨。
0: 你什么意思？不走了，掉头回去。
1: 你出门之前吃枪药了？怎么一张嘴冒火星子似的？
0: 说办法。
1: 我建议部队原地宿营，天亮之后通过山区。
0: 那照你这意思，这上级真要让我们抢占桥头堡，遇到点小问题不打了？
1: 你现在不没让咱抢占桥头堡吗？
0: 不行，这耽误一下午，容易遗漏战机。
1: 咱们在长沙都待半年了，要说漏啊，早不知道漏多少回了，咱不差这半天啊。
0: 那要就这一下午漏了呢，谁负责？你负责啊？
1: 按你这意思，咱现在冒雨夜闯武功山，要是万一连车带人全掉山沟里头了，这事儿你负责呗？
0: 我负责，我下的令。
2: 老肖，老肖，我说两句啊。我同意韩连长的建议，你看看现在这天，时间重要，可是安全更重要啊。
0: 这天不是还没黑呢吗？
1: 我亲爱的营长大人，咱这是车队，哎，你要转一个弯那天就黑了。
0: 行了，你带上三角木、牵引锁、应急灯，把保障人员拉出来，沿路保障，天亮之前必须过武功山，听见没有？
1: 这是命令呗。
0: 独立二营营长肖战武亲自下的。
1: 是。
2: 等一等，老肖，我知道你是怕贻误战机，可是咱们不能冒险前进啊。
0: 你就做你的思想政治工作，作战的事儿你别管。
2: 现在就是你肖战武的思想有问题了。
0: 我思想有问题？这要真贻误了战机，咱们两个谁担？
2: 我是二营的政治主管，你这种冒进的做法我不同意。
3: 政委，我能单独跟营长说两句吗？
0: 单独说什么？有话在这儿说。
3: 营长说的对，如果打起仗来，前面就是刺刀阵，就是火焰山，咱也奋不顾身扑着命上，更何况是下点小雨走点夜路呢。
1: 老七啊，咱现在别绕了，你有话直说啊。
3: 不过政委说的有道理，这眼瞅着太阳就要落山了，前面又是山路十八弯，这保障车掉下去也就完了，那要是导弹车掉下去呢？我问你，那咱到了南昌，咱拿啥打？
0: 你站哪头的？
3: 我站正确那头，李继先同志。
1: 连长，咱得少数服从多数。
0: 行，行，你们翅膀都硬了，是吧？这二营我说了不算了，你们说了算，你们说，你们定。
4: 秋爷，上命令。
5: 营长命令，全营都有，就地宿营。
3: 三宝，
6: 啊，
3: 警卫连方圆两公里警戒。
6: 是。
7: 你们连方圆两公里警戒。
8: 免费领，免费领。

0: 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

0: 你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

0: 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

0: 你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什么意思您？
1: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0: 哎呦妈呀，这回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儿。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1: 哎，这
0: 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谁呀、啊？为谁呀、
4: 啊？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3: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0: 哎，儿子啊，还啊，
6: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8: 老妈，
9: 哦，下班了
8: 啊。
9: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8: 你
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8: 大妈，大妈、啊、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9: 行，谢谢了啊。
8: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

0: 张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5: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5: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的。
6: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院长。
1: 还剩几个？不至于吧？我今天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履行咱们俩的诺言，在你头脑发热的时候，及时的制止你。
2: 你今天嘛，哎，我还真就觉得制止的特别好。你看，山炮、秀一，全占你那头，你还想怎么制止？
1: 制止的很成功。小让我不是齐武一，也不是韩山亭，更不是王大鹏。你那个打一巴掌揉三揉那套，在我这儿不好使。
2: 啊，知道知道。今天呢，我又冒进了。
1: 啊，
2: 跟你道个歉。咱也得履行咱之前的承诺。你忘了，你之前怎么答应我？在外人面前，你得给我留点面子。
1: 你看今天。
2: 我下不来台呀！你说你这以后次数多了，我这营长以后怎么当啊？是不是？
1: 作为二营的政委，你刚才提的建议，我全都接受。
2: 好，
1: 但是作为李继先，你这种想吵就吵、想和就和的作风，我不接受。

发明了这个

0: 四三独立二营已经进入阵地，是否展开兵器，请指示。参谋长，齐无一。
1: 展开兵器。
0: 是。
2: 人民英雄，展开兵器。
3: 是。
2: 人民英雄。

0: 通电，检测兵器，一小时之内进入战备状态。是。
1: 来了。啊？你这么看着我？你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2: 你找我们家人办事儿，是不是提前应该跟我打个招呼？
1: 对不起啦，不过那天是伯父打电话过来找你，然后刚好你出去吃饭了，我就顺便跟伯父说了一下元器件的事儿。我刚从家里回来。我爸说，你要的那批元器件啊。 他给你搞到了，真的，太好了！老爷子可费了大劲，兜了一大圈，最后啊，从海军那边协调了一批。
2: 真是辛苦伯父了。哎，这周末吧，我去你们家看看伯父，顺便啊，当面感谢他。
1: 那我……哎，娘说，其实这个兵器仿制啊。
2: 完全可以跟国防科工委打报告嘛，申请了项目，那元器件不是搞起来更方便吗？
1: 是帮二营弄的。
2: 哦，原来是这样啊！二营要是需要元器件。 他可以跟处理打报告直接申请吗？这肖战武总是跟你单线联系，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找我不就是找处理吗？
1: 他一次都没找过我。
0: 我跟他熟啊，再说了，我还是二营蹲点的呢。
1: 娘说，你给肖战武办事儿，还通过我的家人，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什么感受？
0: 我不是已经跟你道过歉了吗？你看，一件这么简单的事儿，怎么被你想的那么复杂呀？
1: 其实你在干什么，你心里最清楚。我只是拜托你别把我当傻子，行吗？
0: 我干什么了？我是我承认我是对二营多操了点心，那也是因为二营现在状况最艰难呀。二营那套老掉牙的兵器什么情况，那你也不是不知道。那只要零器件跟不上，兵器全面瘫痪呀。
1: 你帮二营没有问题，但是你整天这么躲躲藏藏的，你，我不得不想到里边有其他的因素。
0: 谁躲躲藏藏的了？我不就是给伯父打电话，没跟你说吗？行，我知道了，我现在正式给你道歉，对不起。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狭隘，我只是不愿意相信，你通过这件事儿利用我。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好。元器件退回去，我不要了。
1: 哎，你要这么说，这批元器件给任何一个人，我都愿意成人之美。给肖战武啊，我还真得退回去。
0: 徐元峰，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你就不怕有一天我们俩人的关系只剩利用了？
1: 你还别说这种狠话来吓唬我，每个人都是有底线的。

0: 看看这些兵器，半梦半醒的样子，懒洋洋地躺在这儿，就像是在度假。
1: 哎，肖战武那边是干得热火朝天的，咱们义营成了最冷清的地方。要照这么下去，总是碰不到敌情，我担心队伍会散掉。
0: 这次又是三号首长亲自去南昌给二营勘察阵地，我记得没错的话，从去年国庆大典之后，空军首长们再没来过我们义营阵地一次。
1: 你说当初我没积极要求去野外设伏，是不是个错误？
0: 至少是没给空军首长们捧这个场。
2: 首长不要这些虚的，咱们是五四三的第一营，是中国最优秀的地空导弹部队，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下这帮狗日的。这帮狗日在哪儿呢？出来啊！
0: 营长，咱们也不必太沮丧，北京在我手里。
2: 我们是一支真正的御林军，我们是五四三的王牌部队。
1: 就这么天天望着北京宁静的天空，
0: 北京的天空之所以这么宁静，那是因为有我们的存在。站岗放哨不一定非要遇上敌情，但只要有我们，那敌人就不该冒犯。
2: 你说的是铿锵有力，但是我拿的是肖战武的兵器，我如果就这么当个麦田里的稻草人，我当时抢他兵器干什么呀？我，
0: 你说二营在外设伏有机会吗？
1: 就像肖战武说的，那总比在家待着强吧。
0: 我始终认为我们一营才是首长最放心的部队。啊，
1: 那咱们就天天搂着这句话哄自己玩吧。我经常想啊，你说咱们是不是太保守了？咱们是不是只知道跟着苏军的这个部长跑？我父亲呢，是老红军，当年的红军，如果不是执行了灵活机动的

0: 什么？你
1: 反复试了还是不行。
0: 什么叫不行啊？
1: 不行就是不正常。我没说俄语吧？
0: 你说吧。
1: 你得让我想一想，这吸枕流器工艺复杂，我担心现有的材料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2: 解决不了啊？解决不了你认个怂，又没人说你。
1: 头儿，你不能这么逼我呀。
2: 你别跟我说你的个人感受，有什么问题你一块儿说。
1: 雷达线路异常，配电车过载保护继电器失效，制导雷达高压线圈发热，三号车。
2: 行了，我不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你现在给吉星打个报告，把杨工给我调过来。
1: 杨工能来能再好不过了，不过我担心他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2: 杨工解决不了，你解决得了？
1: 谁也解决不了。现在中苏绝交，元器件进口完全中断，即使发现了问题咱也解决不了。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哼，你让我这些兵器就废了，仗还打不打了？你必须给我说这个办法来。
1: 头儿，我要是有办法，我还能用得着你在这跟我吼吗？
2: 没办法是吧？你没办法跟我扯什么蛋。
1: 头儿，我有意见，你跟我提要求可以，咱别骂人行吗？
2: 好，你们都有个性，说不得骂不得。罗明同志，我恳请你雷厉风行地回到你的车上去继续工作，行。

0: 高少。
1: 交信。
2: 啊，放这吧。
1: 都查呀？
2: 那当然了。
1: 哦。
2: 你有意见？
1: 啊？不，没意见，没意见。
3: 都审查过了吧？
4: 审查过了，所有的细件都认真检查了三遍。但是啊，这个罗大的这封信啊有点异常。
5: 罗大，什么问题啊？
0: 哦，这个问题啊，我要讲三点啊。第一，这封信啊是罗明写给女朋友的。第二，既然写给女朋友，为什么写的又冷漠又客气，而且字里行间让人感觉怪怪的？
4: 第三点啊。关键是他这封信的背面有几串数字，
3: 你看，
1: 罗大搞什么鬼啊？
0: 会不会是电报数字啊？
3: 不会是，邮电局的明码电报是四个字一组，这封信上是六个字一组。再说了，有什么事情不能白纸黑字的写到这上面，非得用数字代替？
0: 特务密码。
5: 你的意思是说罗大是特务啊？
0: 营长，我只是感觉有点像啊，但不确定。
3: 老肖，罗明的工作岗位非常重要。

0: 咱们不得不多想啊。
1: 不可能，罗大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跟我心里面都很清楚。我拼了老命把他抢过来，哦，合着我抢过一个特务。

0: 刚刚转移到南昌阵地，现在正是高危时期，万万不能大意啊。这样，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不得外传。司马东
1: 到，
2: 从现在开始你要严密地注意罗明的举动，一刻也不能放松啊！注意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1: 是。
3: 这吸尘器坏了不代表里边这些吸尘片都坏了。
4: 这个样子，咱们把所有的废弃的整流器全拿回来，一片一片的都拆下来测试一下，把好的留下来，或许能组装一个新的能用。
1: 我看行。
4: 来吧
1: 来吧。锦川，
5: 哎，
1: 把整流器给我。

0: 多大？你们这是一晚上没睡啊，还是白天刚起？
1: 被你骂也骂了，吼也吼了，能睡得着吗？
2: 呀，
3: 找到新的了。
2: 报告营长，我们拆了几个废的，结果凑出一新的来。
3: 你们还有这事儿啊？
4: 你说神不神？咱们出问题的芯片一共有11片，结果我们从废旧的整流器上下11片好的来，真是自助者天助啊！
1: 让开，让开，让开，影响我们工作。
0: 哟哟，可真好把式，脾气是大啊！要不要让老柴给你们下几碗面条，再卧几颗鸡蛋呢？
2: 哎，好呀，营长。
4: 如果加点肉丝的话，那就更好了。我跟他一样。
0: 你要不要？
1: 那算了吧，无功不受禄。你们两个要吃了他给你们的鸡蛋啊，这东西要修不好，他得把你们两个人都给吃。
0: 罗大，你这在新同志面前阴阳怪气的不好吧？
3: 老大，知道你心胸宽广，谁不知道你是我心中的宝啊！啊，我就这臭脾气，别生气啊！哎
1: 呀，我上辈子真是欠你的，
3: 下辈子我欠你的。
1: 故障不过夜，这吸枕流器修不好，我这心里边也不踏实。按你的话，如果白天尤老二要是过来了，我不就成罪人了？
3: 没事儿，不怕，我嘴厉害。这尤老二要真来了，我给他骂去了。
4: 可是，我心里边还是打鼓。伊万教官说了，如果整流器坏了，必须整体更换。如果这样的话，
0: 哎呀，行了，他是你叔还是你舅啊？你怎么那么听他的？
1: 新城，通电试一下。
4: 信号稳定，工作正常。
0: 我说什么来着？这是二营，咱家咱说了算。
5: 营长，早饭以后我想请两个小时假，处理点私事。
3: 准了，你们也累了这么多天了，给你们放一天假。

0: 那样。
1: 马东，
2: 吴老师，后边有双眼睛盯你半天了。
3: 司马副连长，
4: 咱们营那个信寄出去没有啊？
2: 寄出去了。

0: 昨天下午我就已经寄出去了。
1: 哦，那就好，辛苦啊。
0: 不辛苦，为人民服务嘛。
1: 吃饭吧。
2: 这司马副连长怎么规规矩矩的？
3: 看着像电影里的特务。那你们说他这冲谁啊？
2: 冲咱们二营的人呗。
3: 东西。

天突然就阴了哈。

0: 哎呦！
1: 司马副连长，你怎么在这儿？
0: 这个，
1: 不是你最近怎么了？啊，整天满地找魂似的。
0: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什么叫找魂啊？我这次来是来找你的。
1: 找我？
0: 啊，对呀。
1: 干什么？
0: 找你能干的事情多了哈。今天主要是，找你借把

0: 学点技术啊。哎，辛苦你了。
1: 好，那你过来吧。
2: 还有什么异常？
3: 异常很多，这两天我感觉他哪哪都不对，尤其是那个眼神吧，躲躲闪闪的。他还问我信发出没有，我说发出了。
2: 别的呢？
3: 别的暂时没有，但是他好像对我有戒心了。
4: 我就觉得你们真的是在浪费时间和浪费精力。罗大可是咱们的引导技师，你们要是真怀疑错了，对他的毒热情会造成极大的挫伤。
5: 正因为罗明引导技师的岗位太重要了，我们才不得不重视。你想啊，在咱们的心脏部位，别说有个钉子了，就是有个阴影也不行。
4: 你说哪天像盯贼似的盯着人家，就算罗大真是特务，早把你识破了。
5: 说的有道理。我看这样，干脆让司马东对罗明进行一次外调，把他的过去彻底的查一遍。
4: 你是政委，你爱怎么决定怎么决定。
5: 老肖，我们执行的可是国家最高机密的任务，对可疑人员进行调查，那也是必须要做的组织程序。我希望你别带个人情绪啊。
6: 我同意你的意见，也成有个人情绪了。
5: 我跟你吵。司马东，
7: 到，
5: 你立刻秘密对罗明进行一次外调，包括他以前上过的学校、老家，还有工作过的单位，要注意保密。
3: 是。放心吧，最少查三遍。
5: 安全。老肖，我建议你给韩连长下一道命令，在司马东外调期间，罗明不能出营区办公。
4: 行，你既然都决定查了，那就查得彻底点。
5: 啊，还有，为了安全起见，他不但不能出营区办公，连雷达车、引导车还有发射架，一个都不能动。

0: 罗大现在天天没日没夜的检测病情，你不让他碰这些，谁来干这些活？你会啊？我会啊。
1: 叫杨工来，你给金主任打电话，他应该能批准。
0: 那怎么说？我就说罗大被软禁了。
1: 那当然不行啊，在事情结果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必须得保护他。
2: 你不能去。
3: 我凭什么不能去？二姨现在问题全面爆发，凭你一句话我就不能去？
2: 要去也是我替你去吗？
3: 替不了，二爷对这情况我比你熟。
2: 二爷的人你也比我熟吧？
3: 你还想说什么？
2: 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啊，人站在这儿，魂早飞了。
3: 二爷现在兵器已经全面瘫痪了，你还有心在这儿跟我说这个？
2: 我问你，我跟肖战武在你心里是不是我永远都没他重要？
3: 我从来在心里没有拿你跟他做过比较，我也希望你在心里不要这么想。
2: 你真要去？
3: 我必须去。
2: 我就不信了，这个二营要没了你，他就不打仗了？肖战武这是典型的以权谋私。
3: 那你就打他小报告去，顺便也捎上我啊。
2: 杨叔，我对你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可不能让肖战武用他的花言巧语把你给迷惑了。
3: 你要为我好，那你就帮我这个忙。
2: 让我做什么？你说。
3: 元器件，没有这批零件我去了也白搭。到底帮不帮我这个忙？
2: 别人可以，他不行。
3: 好。
2: 哎，杨叔，哎，杨叔，你听我说。
4: 哎呀，杨叔，
2: 我觉得最近你对我太冷淡了。哎，杨叔，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你就感受不到我的心对你的那份？
3: 严峰，我现在没时间陪你谈情说爱，我们大学同学，父母世交，而且有共同的信仰，我以为我们早就可以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可现在看来一文不值。

0: 开车。
1: 是。
2: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

0: 主食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0: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

0: 等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0: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5: 赵雅宁，
6: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7: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8: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9: 会是赵的人吗？
10: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11: 我们的任务代号和平。
12: 山上失灵！
13: 灭火！
7: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0: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11: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10: 到底是什么人？
7: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绿洲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严守粮食品质标准，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普及全谷物健康饮食，提倡科学适度加工，让每一餐更加营养，更加健康。珍惜每一寸粮源，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品质，稳稳筑牢大美新疆。

0: 粮食安全防线。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从实际出发抓好对外开放工作，牢记嘱托新疆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五年来，通过战略赋能、制度创新、产业集聚、环境优化，实现外贸规模稳步增长，主体丰富多元，结构持续优化，奋力书写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篇章。
1: 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以日均两列以上的发运频次，带着中国好物驶向中亚欧洲。就在本周，今年的天山号班列已开行超770列，超去年全年发运量。
2: 现在有全程时刻表班列到阿拉木图和塔什干，有铁海联运线路到欧洲和广西、河北、湖北等省市，都形成了接续班列线路，让我们的集货成本更低，客源更广了。
1: 陆港区把改革创新贯穿开放全链条，铁路快通、属地直通等便利举措落地实施， TIR 集结中心、跨境电商公共清关中心等平台从无到有。陆港区临空经济区、综合保税区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协同发展。五年来，陆港区年均班列开行量占全疆开行总量的80%以上，累计发运国际货运车辆近2.7万辆，集聚市场主体超4400家。
3: 这五年，我们推动中欧班列发运提质增效，全面提升多式联运水平，持续完善综合服务能力，基本形成了物流加贸易加产业深度融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1: 如今，新疆向西开放的枢纽地位日益凸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连续6年突破万列大关。今年1至8月，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超12500列，同比增长5.3%。进出口过货量超2500万吨，同比增长8.2%。通行量的连年攀升，得益于智慧口岸建设的纵深推进。在阿拉山口口岸，通过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和铁路综合查验场并联作业改革，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20%。
4: 单证的申报、查验、放行环节基本只用跑一次，物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年均业务增长了近20%。
1: 今年，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迈入提质增效协同共进的关键之年。眼下，喀什片区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喀什新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实现稳定运营，目前产值已超7000万元。阳光板、耐力板、瓦楞板等产品批量发往中亚、欧洲市场。
5: 区域优势

0: 加上自贸区、中保区的政策叠加优势，打通完整的跨境贸易。今年我们有信心产值破亿元。
1: 在开放浪潮中奋楫争先，新疆的区位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发展盛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今年六月在乌鲁木齐举办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49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27个国家设立专属展区，境外参展客商超2000名，客商规模再创新高。新疆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2: 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新疆同亚洲地区各国的往来愈发密切。中国亚欧博览会已发展成为马来西亚企业开拓中亚、西亚和欧洲市场的重要平台。
1: 五年来，新疆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拥抱世界，在国家开放大局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目前，新疆拥有14类56个国家级重点开放平台，19个对外开放口岸，与22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五年来，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跨越4000亿元台阶，2025年达5203.7亿元，增速居全国第一位。今年1至8月，新疆进出口总值达到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开拓奋进动能澎湃。今日新疆正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勇担重要角色，持续高质量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让向西开放的通道更畅，产业更实，红利更广。
3: 五年来，新疆高效推进3北工程建设，持续完善水资源科学调配体系，让大美新疆绿色根基更加深厚。
1: 新疆是3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的主战区。截至目前，累计完成3北工程建设任务近6063万亩。2025年，新疆将治沙重点转向扩编提质，全年完成沙漠治理1376万亩，锁边绿色防护带宽度拓展至110米至7500米不等。沙退绿增，多起来的不只是绿意，我区逐步探索出治沙与增收相结合的路子，沙生经济作物面积达1083万亩，总产值近290亿元。五年来，新疆持续推进重点河湖生态补水与修复治理，连续27次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输水工程，累计补水近110亿立方米。湿地保护同步推进，新增柴沃铺湖、那拉提2处自治区重要湿地，自治区重要湿地总数增至19处，全疆现有湿地总面积422.16万公顷，成为逾百万只候鸟的迁徙通道和维系区域生态平衡的关键屏障。
3: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日前召开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新闻发布会。15/5期间，我区将通过5大核心举措，推动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再上新台阶。
4: 15/5时期，新疆持续推进能源资源绿色低碳转型，丰富拓展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开发利用模式，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绿电直连等新能源就近消纳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动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逐步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需求。
5: 力争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3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超过73%。
4: 持续推动能源资源产业拓链育新，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开展能源资源技术攻关和示范应用，推动化工、冶金、材料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延伸补强风电、光伏、储能、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链条，培育壮大氢能、算力等未来产业，加力打造能源资源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
6: 推动石油化工产业向高端新材料的方向不断延伸，积极地推进绿氢与煤化工的耦合发展，加快推进有色金属的就地转化，打造国家级战略性有色金属材料保障基地。
4: 持续增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加大油气资源勘查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推进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快矿产资源。

0: 原产能释放，
1: 加快碳转采的步伐，重点向南疆等重点开发区倾斜，力争到2030年锂、钛、铅、锌等产量跃居全国首位。
0: 十五五时期，新疆还将持续深化能源资源体制机制改革，因地制宜推进具有本地特色的法治体系建设，持续提升能源资源普惠服务水平，打造绿色矿业发展示范项目，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用能的新期待、新需求。
2: 刘连志是土生土长的伊宁市六星街人，借着街区改造提升的东风，他盘活自家老旧院落，开办起独具锡伯族风情的特色民宿，见证了文旅发展带给老街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
3: 同一双手同一栋房子，5年，2021年我在这个院子晒太阳，2026年我在这个院子接订单。
4: 以前推这扇门是我自己回家，现在推这扇门是客人来我家住。
5: 六星街其实2020年已经是4A级景区了，2022年的首批国家旅游级的这个休闲街区，但是在5年前呢，游客来这里也就是拍拍照、转转圈子，留不住人。
3: 2023年，景区开始提升改造，新增了5个大型停车场，1500多个停车位。巷道改成单行道，3环以内直接划为步行街，交通一顺，人也就愿意待了。

0: 2023年游客井喷式的增长，社区呢鼓励我们把这个闲置的房子改造成民宿。2024年5月1日，我家的民宿开业了，一个小院子，6间客房，10张床位，我和爱人、儿子一起打理。
1: 到年底一算吧，我这纯利润达到了7万多。
0: 让游客能久久留下来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这5年的文化味更浓了。手风琴馆从原来的1000多平扩展到了现在的2000多平，手风琴从800多架增加到了1000多架，还有13支本土文艺表演队伍常态化的在街区里面开展演艺活动。以前呢，游客来就是拍拍照，现在能听一场手风琴，看一场演出，逛一个展馆。
2: 这个新街特别漂亮，美食街的美食也吃得挺舒服，环境啊，整个街道还挺干净的。
0: 听到游客这么评价，作为本地人，我真的特别骄傲。这几年，六星街的商户涨到了600多家，还有从全国14个省市过来创业者在这里开店，小日子过得是实实在在的在向上走。巷子还是那条巷子，但日子不一样了，生于此，长于此。我特别期待下一个5年。
3: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日前在乌鲁木齐发布。这次综合科考系统摸清新疆资源环境家底，交出一份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的沉甸甸答卷。
4: 先说说成绩，在生态方面，近30年，新疆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4.2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减少242.8平方公里，风沙灾害中高风险区域面积下降29%，绿洲面积新增4.55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沙化实现双逆转。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其中南江约73.6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新疆生态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不仅如此，生物多样性领域累计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其中首次发现全球抗逆性最强的高等植物齿类赤藓，并筛选获得抗旱耐盐等优异抗逆基因300多个，导入棉花培育出的棉花抗旱性显著提高，节水25%到40%，但品质和产量不变。再说说埋藏在地下的宝藏，科考成果显示，土哈盆地富油煤资源高度富集，探明储量超775亿吨，煤焦油产率平均达12%，最高近20%。富油煤是集煤油气属性于一体的特殊资源性煤种，实实在在的油气宝库。
5: 1000多支的科考队在全疆布设了92000多个考察点，利用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的技术和手段，所以这次呢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覆盖。
4: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

0: 2021年启动，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地所牵头，46家科研院所和高校6000多人次队员参与，是新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项科技项目。如此大规模的摸家底，能为新疆发展和支撑国家战略带来什么？肖文娇院士告诉记者，这次科考带来了多方面的实惠，这些成果能支撑水利枢纽、水网布局和生态输水，来提升供水保障和防洪减灾能力，还能为农业作优、矿产开发、荒漠化治理、灾害预警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并为促进就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国家公园建设带来新空间。
1: 第三次新疆科考不只是摸家底，更是在科学层面首次系统构建起干旱区资源环境本底数据集与理论框架，回答了新疆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多强、可持续利用的路怎么走这一根本问题。这些理论成果正在转化为规划、政策和产业实践，最终落在老百姓身上。
2: 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知起情、疏起困、筑起墙”活动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全区市场监管系统部署开展专项活动，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3: 活动当天，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从“知起情、疏起困、筑起墙”三方面拿出了9条举措，确保企业帮扶无盲区，确保企业诉求受理响应率100%，支持企业做强做优。活动分制定方案、集中帮扶攻坚、解决突出问题、强化回访评价、常态长效推进5个阶段实施，计划到今年12月底完成集中攻坚并固化长效机制。
4: 为我们解决经营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难题，从过去的企业找上门办事，转变为各职能部门主动上门送服务，让我们敢投入、敢布局、敢拓展业务。
3: 随着全区市场监管系统持续发力，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准入便利度大幅提升。今年以来，各转企同比增长154%，政企银协同促成融资超112亿元，公平竞争审查不断深化，累计纠正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政策措施654件，涉企违规收费整治成效显著，累计退还多收费用超800万元。一业一查、扫码入企等执法改革深入推进，办理首违不罚案件1084件，知识产权强区建设稳步推进，专利商标质押融资额达8.24亿元。
5: 把优化市场监督领域的营商环境的软环境，变成企业可感可及的硬支撑，建立区地县三级企业诉求台账，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3: 金秋十月，喀什地区又传喜讯，当地首个稻麦两熟500多亩试验田水稻喜获丰收，标志着水稻冬小麦1年2熟轮作模式试验在喀什地区取得阶段性成功。今年6月，喀什市与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新开展稻麦两熟种植试验，试验田选用早熟水稻品种。6月中旬，冬小麦收获后及时插秧，实现麦收与水稻种植无缝衔接。水稻收割完成后，将于10月25号前完成冬小麦播种，最终形成水稻冬小麦1年2熟的循环种植体系，改变土地冬春闲置的现状。
6: 通过种稻麦两熟呢，两季的总产量呢能突破1000公斤，总收益呢是可以达到3300元以上。那较单季的这个水稻的这个收益呢，应该是要高个300到500块钱左右。
3: 前两天，沙湾市公安局博尔通古乡派出所接到金沟河红山水库工作人员报警，称因闸门过高，一只赤狐困在水库溢洪道闸门处。最终，在民警和水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将受困赤狐救出。
7: 该赤狐，左侧腹部只是明显的皮外伤，未伤及内脏及肌肉组织。我所将赤狐接回所中后，精心喂养10到15天左右。待其伤势恢复后，可放回大自然。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3: 前两天，巴州举办“文明润沃土，新风耀巴州，移风易俗”文艺作品展演活动， 泉州八县一市的基层文艺队伍走上舞台，聚焦孝老爱亲、婚恋观念、简办喜事、邻里相逢、人情往来、高价彩礼等主题，用接地气的文艺演绎倡导喜事简办、杜绝铺张、廉洁自律的文明新风，展现出乡村宜居祥和、民风淳朴向好的全新风貌。

0: 近日，德行哈密、巨人人心、冰地融合情景剧汇演在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文化馆精彩上演。汇演推出九部原创剧目，均取材于哈密市新兴市真实人物事迹，讲述扎根戈壁艰苦奋斗的感人故事，展现红色传承、民族团结、凡人善举、坚守基层政法等内容，集中呈现两地道德建设成就。2026年自治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会日前在和田开赛，全将11支参赛队伍同台比拼。赛事设置健身技能交流展示、故事宣讲、科学健身指导教学展示三大板块，检验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专业技能、教学水平与服务能力。昨天，2026体彩杯“爱在行走”第20站克州公益徒步活动在阿图什市举行，赛道全长6公里，近1000名徒步爱好者在奔跑健身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克州城市蝶变新貌，在脚步与呼吸之间触摸克州日新月异的发展脉搏。
1: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

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

0: 中仓无限四 P， 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急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

0: 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地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景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0: 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3: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谁呀？
1: 请问窦华在这住吗？
0: 谁呀？
2: 怎么是你啊？
1: 窦华。
2: 鲍老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在这儿说是不是不太方便啊？
2: 我一个人在家呢，你要是进来说那才不方便呢。
1: 行，我要找你说的就是你这份杰作。你的屋子里不方便，咱们可以在院子里谈。
2: 坐吧。
1: 啊，你们家虽然并不阔绰，但是很温馨啊。
2: 鲍老板，您跟我看这个是啥意思啊？
1: 别老是咄咄逼人好不好？昨天南社长来找我，他拿着这个和你改过的书稿，两相对比之后，他一口咬定这是你的笔迹。
2: 那您怎么能这么说呢？那笔迹相像就能证明这传单是我写的呀？
1: 你看您不打自招了吧？我说这是你写的了吗？别担心，南社长不会举报你的，我把他拦住了。窦华，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好不好？要知道在北京大学还叫京师大学堂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就读过。虽然那时的北大还是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为清朝政府培养人才，但是西学东渐之风已经形成，我不仅受到过洋务运动的影响，也对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痴迷过。我也曾梦想过要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努力奋斗，可是因为家父管教过严，他仍旧主张读圣贤书，入商人道，所以我没办法才回到包头来子承父业。可是对于现在的民国政府之腐败无能，贪官污吏之横行无忌，也是义愤填膺。只是人呆世孤，报国无门呐。我知道口外有革命党，但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看到这份传单的时候，虽然矛头所指的是酷吏吴玉坤，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直指北洋政府，高屋建瓴，气势恢宏，让人读了十分振奋。所以我敢断定这份传单是你刻的，却不会是你写的，它应该出自一个成熟的革命家之手。
2: 行了，你不用再多说了，我听不懂，我不明白你在说啥。
1: 别再掩饰了，我不求你现在给我什么答复，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给他，我听你的消息。告辞。

0: 哟，田前老弟啊，我们好久没见了啊！
1: 哎呀，快有两年多了吧？
0: 这回带来多少皮子？
1: 那现在是给人家脚行拉骆驼的。
0: 哦，不会吧？
1: 这两年，那经历了太多的事了。算了，别提这些了。这位是我的救命恩人徐伯伯。
0: 哈哈，
1: 他可是四子王旗的梅林呢。
0: 哦，失敬失敬。
2: 田老板，卸货了。
1: 啊，我们去干活了，晚上再聊。
0: 好，晚上饿给你们接风。好。
3: 哎，买皮子了啊，洗软的皮子啊，我来开一开了啊，买皮子嘞，开开开开啊，哎。啊，你看看啊，洗软的皮子啊，啊，买皮子了，开开了，洗软的皮子。
4: 哎，我看看
3: 啊，
4: 这什么皮子？
3: 鹿皮。
4: 鹿皮
3: 啊，
4: 怎么这么软呢、
3: 啊？对呀、啊，这种皮子、啊、现在卖的最好了，特别是俄国人呢，喜欢的不得了啊。
4: 是吗？哎，能做鞋吗？
3: 哎，这个做不了鞋，这只能做皮大衣、皮夹克。俄国那边冷，这东西啊挡风。你要卖可快点啊，我这个货可不多了。
1: 还行是吗？如果这样太遗憾了。
3: 怎么了？
1: 我们要的多。
3: 多少啊？
1: 怎么也得1300张吧。
3: 1300张。成，4天后交货，你看行不行？
1: 哼，这是鹿皮，你到哪儿打那么多鹿？
3: 哎呀，说是鹿皮，其实就是牛皮、羊皮，只是制作工艺不同而已。
1: 怎么，自己能做？
3: 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皮革厂的产品。
1: 是这样，那我们能不能到你那里去看看？
3: 看看，这恐怕不太方便吧。
4: 算了，有的是卖皮子的，往前面看。
3: 哎，我就知道，你们就怕我不能如期交货，是不是？成，我让你们二位开开眼界，走。
4: 看看去，
1: 走吧。
3: 哎，你们看看啊！哎，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是这样的机器啊，一共是30台啊。一个人呢，一天打磨5张坯子，一天就是150张啊。这10天呢，可就是1500张。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1: 那咱们谈谈价吧。
3: 啊？哎，这个账。这个零怎么样？
1: 这个不行，你得让着，得这个零，这个零。
3: 哎，别，这连本儿都包不住啊。
1: 那你也不能一口价崩个要死啊。
3: 我是看你们是一个大头，想拉你们做一个主顾，本来就没有多要。我这儿啊可是最低价。
1: 那行吧，我们再去看看。
3: 走了啊，
5: 啊，会见啊。
1: 您这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有用没用吗？
1: 哎，徐伯伯，我现在看您是越来越不像木匠了。
4: 想听实话吗？
1: 想听。
4: 高级木匠。
1: 为我们再次相聚。
0: 好好好，
1: 来干。
0: 好，来。哎呀，二位，今天你们有收获吧？
1: 收获吗？倒也没什么收获，但是发现个新鲜玩意儿。大哥，你给看看。
0: 嗯，哟，鹿皮，你可真是做生意的材料啊。

0: 发不了财，官老爷都不答应。
1: 大哥，我已经有2年没有涉足皮革生意了，在这销路上，
0: 这个你放心，我认识几个俄国商人，明天我约他们和你们见见。
2: 哟，那真得好好谢谢你啊。
0: 哎，
1: 不，我看要不我们这样做吧，等我们第一单生意做成了以后，有了资金，我想在恰克图开办一个货站。大哥，你来给我的货站做老板。
0: 哟，那我这个会馆里还有一大堆事儿呢。
1: 您这个管事啊，赵佐，只是小弟说句不太得体的话，您这个管事的不能这么管。
0: 那该怎么管？
1: 像一些大事您一定要亲自去管，可是一些小事和琐碎的事，比如来自山西的一般商客，您不必个个都亲自接待，您应该在年轻人里找几个精明能

0: 全都是这样的吗？
1: 全这样，我都一张张的看了，这皮子全都软塌塌的，面上全是烂疤。老板，你怎么打人呢？
2: 我打你，我吃了你的钱都有。你说你当着掌桌师傅才一个月，那几百张牛皮啊，你瞅瞅这是什么？他妈癞蛤蟆皮，我卖给谁去？
1: 这不能赖我呀，这我都是按牛师傅那样的配方干的。你别问他们，这时间做法哪点不对了啊？
2: 你们说，给我说，这谁出的错？
3: 哎呀，我们哪懂啊？你是掌桌师傅啊，你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呗。
1: 哎，老于，你别落井下石啊！你这叫什么话啊你？
3: 什么话？大胖小子抱鲤鱼，年花。
2: 臭废话！你跟我说，怎么回事？
1: 那老板，是不是牛师傅这配方有问题啊？
2: 你是按照他纸上的配方弄的吧？
1: 谁知道这配料有没有什么猫腻呀？牛师傅，牛师傅，牛师傅！
4: 赵掌桌，
1: 不是我找你，是老板找你。哎，老板，他醒了。
4: 梁老板，你不用来看我，也不用再把我搬回去了。
2: 我是问你，你纸上写的配方对不对？
4: 是不是牛皮上出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烂疤？
2: 对呀，
4: 这就对了。
2: 什么叫对了？
4: 按照那个配方下料，结果必然是这个样子。
2: 这么说你是故意的？
4: 不不不，开始我想我这个手艺反正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要教给你，可是我活着又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父，所以我就保密。等我快死的时候再教给你。那个配方啊，配料一样的不少，数量不对。
2: 你为什么这么干呢？
4: 我就是要看一看。

你会怎么对待我？一个教了你这么多年的师父，怎么对待我？我给你们裘家卖了一辈子的命，赚了一辈子的大钱的一个老师傅，让我寒心呐！你是怎么对待我的？配料坊是人住的地方吗？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停了我的药，停了我的小灶，让我跟着伙计们一块儿喝那个牛尾汤。所以呀、啊，那边真的配方，我就没交给你。

不过呀，他也没有了，一大批几百张牛皮完蛋了。

0: 是太毒了呀，你对我有意见，你这毁了多大一份家业呀。
1: 老板别说了，
2: 他听不见了，
0: 他听不见也得听。
1: 老他死了。

0: 还没死，你看他还笑呢，笑得得意啊！你还个牛皮，你还个牛皮，还个家业，你还个牛皮。给个水，我要洗啊！走，再来。
1: 都六瓶了，没事了。
0: 废话，
2: 林老板，这牛师傅这两天不大好，我看是不是再找个大夫？
0: 你去看看去吧，配老房去。走。

0: 这一缸都没了。
1: 哎，去去。
2: 梁老板，梁老板，啊！
1: 哎，正好你来了，你给我打水去。哎，
2: 对不起，我不是干这个的。这牛师傅死了，到底该咋办呢？
1: 你问啊，这啥意思？
2: 我当然是问怎么发送啊。这天可是挺热的啊，我敢说不出半天非臭了不可。你这两天要是不拉出去，那蛆非得爬满院子都是啊。再说了，他得的是肺痨啊，你弄不好院子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得被染上。
1: 行行行，别说了，可老东西死了还讹我一回。
2: 按说呢，这师徒如父子，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您师。
1: 哎，用你教训啊，去买口棺材去，最薄的，到乱坟岗子给他埋了。

0: 买不了让野狗掏了它。
1: 梁老板，你这可不大厚道吧？
0: 哇，哎，你厚道啊？哎，我那柜上就几个铜碗，你厚道你贴钱买去。他个老东西，他早就该死。你干啥你？
2: 我干什么打你我？
3: 这么多人，给你留点面子行吧？
2: 行，我给你留面子。给我滚进来！进来啊！
0: 赵总，

0: 你还有脸坐着？你跟我说那些牛皮子都毁了，是真的假的？
1: 真的。
0: 那还能卖吗？得赔多少？
1: 卖是卖不出去。
0: 那要赔多少啊？
1: 连工本带料全赔了。
0: 那柜上还有多少钱？
1: 柜上钱全都赔进去了。
0: 什么？你的意思是不是那些牛皮子都坏了，咱们家就一个大子都不剩了？
1: 也不是，你要不发那拖欠伙计们的工钱，
0: 能剩多少啊？
1: 房子、院子、池子，
0: 是不是还有泡牛皮的大缸、做饭的大锅、吃饭的碗和筷啊？嗯，
1: 破家值万贯嘛。
0: 这又是你爹说的吧？
1: 是，我爹说的还多着了。
0: 你爹，你个屁呀！
2: 手指头，我晃屁了你！
0: 呀，看把你厉害的啊！你个秃了毛的架巧，你以为你是谁呀？我跟你说两板凳，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我告诉你，我可以把你休了，你信不信？
2: 你休？我看你休！我不用你休，我自己走！我他妈让你一个人去对付那些讨债的伙计，跟那几成的烂牛皮！
0: 你去哪儿？
2: 我种地去。
0: 你回来，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回来！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把我们家给败光了，你就想甩手走人？你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白眼狼！我爹怎么瞎了眼了呢？把我嫁给你这么一个狗屎不如的东西！
3: 求瞧瞧。俺梁满队为了你们这个家，我起早贪黑干了4年多。俺为了你们求进，俺爹娘都不养了。我白眼狼，啊！你跟你爹才白眼狼呢！
0: 你敢再说，我打死你！我，
2: 你打！你要看你打！你打！
3: 我今天让你看看梁满队是不是个有血性的汉子！
2: 你给我站住！站住！
0: 站住！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告诉你啊，你别过来！你要再过来，我撞死你！我。
3: 是不是以为我闹着玩呢？

很多人受

0: 门。
1: 爹，
0: 快，大伙搭把手，把秦老板抬进去，
1: 放床上去，快点，
0: 快快快，快点，快点，
1: 爹，
2: 大夫，
1: 爹。爹，
0: 哎，快快快快，哎，快快，来来来来
1: 来，
0: 慢点啊，
1: 来放这儿，放床上，
0: 头，
2: 慢点慢点慢点，
0: 慢点，
3: 都给我滚出去，滚！
0: 老板，
3: 坐下。
0: 哎，刘老板，你，
3: 我告诉你，这口气我忍了好多年了，今天一定要出。你想挨刀啊？别二姐，
0: 满对儿，我在裘家几十年了，这巧巧是我眼看着长大的啊，打小她就没有娘。这乔老板是挺惯着他的，因此爱使个小性子。可我说句公道话，他平时对你可不错呀。今天一生气，说了几句粗话，啊，怎么着？你个大男人，怎么跟女人一般见识啊？还要动手打人？我跟你说啊，你就是不心疼乔乔，你得心疼他肚子里的孩子，他是不是你的种啊？啊？你要是把他们娘俩给劈了，你还能见着孩子吗？你怎么跟你爹娘交代啊？我跟你说，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男人没孩子还叫男人呢？算了算了，夫妻吵架没有隔夜的仇，床头吵架床尾和嘛。啊，这皮箱布现在都成什么样了啊？你们俩还有功夫吵架？赶快商量收拾残局吧，我去趟棺材铺，赶紧弄口棺材回来，要不牛师傅的尸体该臭了。来，把刀给我，
3: 滚！
0: 哎，你，哎你，哎，
1: 你别过来，你忘了这一切是谁给你的？
3: 闭嘴！你就装啊，你就给我装，你再装一会儿，一会儿又没工夫装了。
1: 你过来，你要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3: 你死，你现在就给我死，你不死我也劈了你。
1: 别过来，你别过来，爹，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你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吗？那毕竟是
3: 亲骨肉。闭嘴，闭嘴，我今天就冲个儿子，知道不？要不十个给劈了你们！敢欺负我啊？想安生不？啊，以后想安生不？
1: 想。
3: 你想安生就给我记住了，啊，这个家以后尽了。
4: 裘老板可真能装啊，装得真像，真厉害，
5: 厉害，厉害什么呀？那裘老板装来装去，还不把自己给装进去了？要我说啊，还是梁老板厉害。嗯。

0: 怎样啊？
1: 不大好。
0: 废话，好了用着你啊？
1: 他是不是遇上什么着急上火的事儿了？
0: 那就甭管那么多，你就说吧，能好不能好？
1: 就是好了，也是半身不遂呀。
0: 哎，赶紧开药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

0: 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无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 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核桃加五黑，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

0: 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无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无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4: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4: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

第一，黑糖、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

0: 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核桃加五黑，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2: 校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1: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3: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
4: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 什么人才想策反？
2: 汉奸。只有量，不会接续。你到底是谁？
5: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兴趣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陈歌郎。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梁老板。
1: 哎呦，何先生，何先生，今儿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啊，
0: 哎，
1: 来和他

0: 睡，有事儿啊？
1: 买口棺材。
0: 买口棺材，给谁买呀？给梁满对买呀？
1: 梁满对没死，是他的师傅，我们的掌桌牛师傅死了。
0: 牛师傅死了？我还以为是梁满对这个王八羔子死了。
1: 这个梁满对活着也不比死了好多少。
0: 嗯，怎么呢？
1: 那个裘老板不是一直病着吗？
0: 啊，
1: 他是装的。
0: 装的？
1: 哎，他是一边装病一边盯着梁满对，可装来装去啊，愣让那个梁满对给气趴下了。
0: 哦，我说呢，这陈子怎么老闹鬼呢？
1: 我说田老板呢、这裘记皮匠铺算是败在他的手里了，生生的把裘记给破产了。
0: 不对呀、我头两天还去呢，那牛师傅还在那儿整牛皮，怎么说破产就破产了？
1: 还是因为牛师傅吗？
0: 牛师傅不死了吗？
1: 是啊，他临死之前把一个假配方交给了梁满对，这梁满对就照方配药，结果怎么着，一大批牛皮呀、全给赎坏了。
0: 坏到什么程度啊？
1: 可以说是血本无归呀。
0: 哎呀，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呢。
1: 怎么讲啊？
0: 哎呀，牛师傅没有把那个真的配方给他，给他个假的，高人。
1: 哎，田老板，这梁满对不是认你做他的干爹吗？
0: 没错，
1: 他学徒的时候你不还借钱让他往家里寄吗？怎么现在他倒霉了，你反而幸灾乐祸了？
0: 他是认我做干爹，可是现在这个王八羔子休妻再娶，见利忘义，整个就是个畜生。我跟你说啊，这种人早晚得死。你看了吧，你看的那口棺材啊，是这儿最好的棺材。你抬走吧。
1: 田老板，这梁老板给我这点钱呢，只能买最差最薄最烂的一口棺材了。哎，我是看不过眼呢，添了点钱啊，但也只能买个黄花松的，要买你这口红松棺材，我看也只能买个棺材盖了。
0: 不用，拿走。那这么跟你说吧，抬走这口棺材是我来答谢牛师傅的，抬走，抬走。
2: 那些熟坏了的皮子，你打算怎么办啊？
3: 我让他们继续把下几道工序做完呗。
2: 那能卖出去吗？
3: 卖不了皮鞋做鞋垫，反正人家不管脚底板有没有疤。
2: 现在能值几个钱啊？
3: 总比烧了强呗。
2: 哎，也只能这样了。那劳金的工资怎么办呢？
3: 给几个钱打发了呗。
2: 那他们要是闹起来怎么办？
3: 今儿你话咋那么多呢？给警察署十几个钱镇乎镇乎得了，老实了。
2: 那你说了算，咱们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3: 哎，我说你这话老啊，这是卖房子，这大套院咱也值个千百百大洋的吧。以后开个小铺子，油面馆故意铺之类的，那也能过得不错嘛。
2: 我看这日子没法过了。
3: 哎，我跟你说啊，啊，你跟我记住了，你是我老婆，我是你当家的，你少跟我使那小姐脾气。我这人，我告诉你，你对我好点，我知恩图报。你再像以前那样，你试试，我休了你信不？我再找个有钱的主，我当上门女婿去，你信不？
2: 行，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行了吧？
3: 跟个打洗脚水去。
2: 我给你打洗脚水。
3: 怎么了？不愿意啊？
2: 好，好，愿意，愿意。

0: 别抻着我儿子。
1: 满墩儿，我的好满墩儿，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那么对你。以后我给你生好多孩子，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做一个好媳妇儿，我好好的伺候你，怎么样？
0: 成。
1: 满墩儿，满墩儿，好满墩儿。
0: 行行，我还办正事呢。
1: 满墩儿，你亲亲我好吗？
0: 还晚上再说呢。
1: 满墩儿。
2: 哎，梁老板，您的棺材我给您抬回来了。
0: 这怎么说话呢？听听，我的棺材给我抬回来了。
2: 哎呦，我是说牛师傅的棺材我给您抬回来了。
0: 嗯，我跟你说让你买什么样的，我可告诉你，我就出个狗胖子钱，其他的你自己添啊！
2: 啊，是是，你是说过这事儿。您那俩钱儿，我再加一个大子儿，这不？
0: 你蒙谁呢？蒙谁呢？加一个大子儿买这么好棺材？
2: 是买不了。可是棺材铺的田老板他死活不肯多收钱呢。
0: 他有毛病啊！啊？
2: 你要不信，您去问问。
0: 那没那功夫。行啊，谁愿意出谁出。赶紧把那姓牛的给我抓了起来啊，抬乱坟岗子去。
2: 哎，这可不行，人家田老板吩咐了，说要把牛师傅啊埋到山西人的异地里。
0: 他谁呀？他谁呀？啊，他出钱呀？
2: 是啊，他说他出钱。
0: 他出钱
2: 啊？
0: 嘿嘿嘿嘿，成人都有啊。行啊，他愿意当着冤大头，他愿意给埋到京城去，弄十三陵去啊都不管，赶紧给我抓来姓牛的！
2: 啊，哎，伙计们，搭把手啊！来来来来来，搭把手来！
3: 走走走，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哎，走！
0: 哎呀呀，这怎么意思？这是？
3: 哎，停停停！
4: 哎，我说干儿子。我跟你介绍一下啊，这位老先生是包头山西会馆的管事梁师傅。他听说你师傅不是病故了吗？专程前来吊唁的，这是牛师傅的徒弟。
5: 亚老板，节哀松别，节哀松别、啊。
0: 是是是。
4: 我说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给梁老板穿衣服啊！快快快快快快！
0: 这我……
4: 哎，哥，你听我说，干儿子啊，我让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牛师傅在世的时候，你可是他最得意的徒弟呀、啊！哎，
0: 我……
4: 古话说得好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对不对？哎，披麻戴孝那非你莫属啊！我告诉你啊，谁也别争，谁也别争啊，非得是梁老板穿上不可！哎，来来来。来，快给太太穿上，戴上帽子，戴上帽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梁太太巧巧。
5: 梁夫人，节哀松别，节哀松别。
4: 我跟你说呀，这俩人啊，生前对牛师傅那个好啊，今儿还主动披麻戴孝啊。
6: 哦，太孝顺了，孝顺。
4: 哎，走嘞。我说梁管事，你看这棺材啊，红松的，可见他俩对牛师傅那好啊。
3: 哎，来来来来来，准备定定啊。哎。我说大家静一静啊，现在要给牛师傅定钉了，都跪下跪下。
4: 哎呀，干儿子你跪下呀，跪跪跪跪跪跪跪下跪下跪下。哎呀，你跪下，来来来，天纸天天纸啊。我跟你说吧，一会儿要定钉了，你喊躲钉啊。
0: 我不会的。
4: 我知道你不会，我教给你，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啊。
3: 哎，定定喽，躲钉。
5: 喊了你
0: 躲钉。
4: 哎呀，

0: 师傅多丁，
1: 丁丁，
2: 师傅多丁，
1: 又丁，
2: 又丁，
0: 还是师傅又丁，
2: 师傅又丁，
1: 左丁，
2: 左丁，
1: 右丁，
2: 右丁，
0: 哎，来来来，哎，哭起来，哭起来啊！哭起来，哭起来呀！哭哭！
2: 啊！
0: 哭起来，哭起来！哎呀！
2: 窝囊不？他给那姓牛的老东西当回孝子，还得给古月班子赏钱，晦气！
3: 你跟那个田光宗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2: 暖着也正纳闷呢。你说平时挺好的，哥当老板以后没走动？不会呀，没曾过节，唱这么一出。
3: 他姓田。
2: 废话，
3: 那他也是山西人，
2: 渠县的。
3: 他姓田，田青也姓田，他们不会是一家子吧？
2: 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田青的爹，那叫田耀祖。哎，再说了，他两家那铺子住对门，平时也没见咋走动。
3: 那跟我们有仇啊！我给那个姓牛的老东西烧了那么多纸，差点没把我呛死。
2: 哎，你说他会不会跟那姓牛的老东西有交情？
3: 不会吧？
2: 那行行行，不管了，反正他出钱办丧事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什么事儿啊？哎，对了，我那张纸呢？
3: 什么纸啊？
2: 就老牛咽气的时候那张。
3: 没看到，我可不知道。
2: 坏了！
3: 哎，
2: 赵师傅，
4: 哎。有事儿啊？
2: 把那配方给我。
4: 配方？配方不是给你了吗？
2: 我不是说假的，我说的是牛师傅咽气的时候那真的。
4: 你说那个呀？对呀，那配方哪儿去了？
2: 嗯，我问你呢，
4: 牛师傅死的时候他喷那口血，我净顾着打水给您洗脸了，我们没注意那东西，您没收起来啊？
2: 没有。
4: 哎，那屋里就咱俩，我没收，那肯定就是你收起来了。
2: 你收起来了是不是？我洗脸时候你拿的是不是？
4: 梁老板，你可不能这么说呀、啊！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吃罪不起、啊。
2: 你少跟个废话！
4: 哎哎，
2: 你看看作坊要黄了，你拿着配方好，再找个地方当掌桌师傅，是不是？
4: 梁老板，这上有天下有地，这中间有良心，是你栽培我当的掌桌啊！我报答还来不及呢，我怎么能偷你的东西呢？我，哎呦，这真是哎冤呐、啊！真是我冤出大头来了，我甚至你
2: 老赵
4: 啊，
2: 我可告诉你，嗯，你要是拿了，你现在拿回来什么事儿没有？你要让我发现，有你好受的，拿还是没拿？
4: 梁老板，我要是真拿了。我就平地摔，跟他摔死。我喝牛尾汤，我让骨头卡死我。我赶车，我让马踢死。我挑水，我掉到井里，我淹死。哎，那天上
2: 我……哎，行行行，那他哪儿去了呢？啊，
4: 梁老板，会不会你也没拿，我也没拿？那东西估计还在老头手里攥着，装进棺材里给埋了吧？

0: 那什么，您得好好找找，备不住顺手放哪儿了。
1: 马人不疼，解释不灵。
2: 走西口，这个建议不错。这样一来，会使很多山西人通过走西口联系起来，进而唤起山西人爱家乡、爱祖国的朴素情怀，又宣传了革命，又能为革命筹集到更多的资金。这个建议啊，实在是太好了。宝银，你回到包头，与豆花呢，把这个刊物办起来。我让李毅过几天把经费给你们送过去。
3: 那倒不必了，油印刊物花不了多少钱，我们自己解决。
2: 那好吧，我们现在办这个刊物要隐蔽，不要一开始就让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真正意图。
3: 我现在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没把你那篇《苏门神》放在走西口的创刊号里。
2: 还是你有经验呐。哎，田青怎么样？
3: 挺好的，挺努力，一心想着东山再起赚大钱，赎回他们田家大院。
2: 他跟豆花不一样，我们对待田青还真不能操之过急啊。你过去之后替我问他好，我也等着你的好消息。
3: 好，那我就先行一步了。
2: 我送送你
3: 啊。
1: 田老板，田老板，您猜我给您拿什么来了？
4: 什么呀？
1: 这可是宝贝。这是牛师傅留下的配方，梁满堆啊追问我好几回了，他那么对待牛师傅，这种狗屎不如的东西我能给他吗？
4: 哎，那听说你搬进牛师傅原来住的那个房子里头了？
1: 那都是梁

0: 梁满对儿早晚快黄铺了，您把他盘过来，我给您当掌桌的师傅，准保比您开这棺材铺强多了。
1: 那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啊。要不你先把他留下。
0: 哎，别介，你看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您有什么不放心的？您什么时候需要，随叫随到。哎，田老板，您看这事儿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呀？
1: 啥事儿啊？
0: 哎，就是收购梁满对作坊的事儿。
1: 哦，听信儿吧，听信儿吧。
0: 啊。

0: 跟我玩这套，呸！
1: 哪儿去了？哎呀，你说这哪儿去？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2: 哎呀，当家的你就别想了，不就是一个破配方吗？你至于吗？
1: 我至于吗？我跟你说，我爹早就说过这种事儿，这叫摇钱树底下埋死人。这东西你得着它，它是聚宝盆；你丢了它，它能要你命。
2: 你的意思是，咱们家以后还干这行啊？
1: 你会干什么？我会干什么？啊？咱离了这，咱能活吗？
3: 你说，真像他们说的似的，让这老死鬼拿去了？
2: 哎呦，你别说了，怪瘆人的。这会不会是牛师傅？
1: 哎，你别胡说八道，你比个鬼吓人，你知道吧？你咋胆那么小呢？
2: 我害怕吗？
1: 人死
2: 我都……哎呀，行了，你出去看看。

0: 大家的，有鬼吗？
1: 没有。
0: 那你咋跑得气喘吁吁的？
1: 猫闹春呢，轰走了。
0: 当家的，我第一次觉得你就是我的靠山。

0: 快点，大家马上卸坨子，卸完坨子马上吃饭，大家都饿了。哎，好嘞。
1: 田青，哎呀，田青，田青，哎，哎呀，
2: 田老板，田老板，田老板，哎呀，我说你这个徐木匠，你不去做木匠，怎么改拉骆驼了？那啥，我和田青有话要说啊，哎，借一步田青，借一步来，
1: 我先过去，
2: 来来来来来，我说田青啊。
1: 这一趟下来累坏了吧？还好，您挺好的吧？我好，我好，你比我更好，
2: 比您更好，不明白吧？你这样，田青，你把你的骆驼赶紧安置好过来，我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好事。
1: 你要天大的好事，您现在就告诉我吧。
2: 不行不行，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是好事不怕晚，你赶紧去，我在这儿备上酒席呀，我等你啊！哎，快去呀！
1: 哎，薛伯伯，走吧。
3: 田青，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1: 也没说啥事儿，说是要告诉我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3: 天大的好事儿，他能有啥天大的好事儿？我看呢，他这个人有点摸不准，你最好离他远点儿。我怎么没这种感觉？我反倒觉得他这个人挺仗义的，他是个生意人，做生意的。 撒个谎，抬个价什么的也没什么。
1: 那倒也是。
3: 徐伯伯，你是不是觉得会有什么事情？
1: 那倒没有，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0: 田青回来了，
1: 田老板，您怎么在这儿坐着？那等你呢。对不起，我有点事缠住了。没事没事，快进来坐，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
0: 好，
1: 来就来呗，买这么些东西干啥？那这都准备齐了，
0: 田老板。 这些是我从窍口沟带回来的俄国香肠，您尝尝。好，好，来，哎，拿来。哎呀， 谁来都一样。
1: 这可不成，您是长辈，拿来。啊，好。
0: 田老板，来，请。哎，好。
1: 那再给您倒上，痛快！田静啊，我要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好事，但有个要求，咱俩再喝一盅。
0: 行，
1: 来，
0: 好好
1: 干，来。您现在可以说了吧？
0: 能告诉你，球技皮匠铺。
1: 完了，这么快？怎么回事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两满对恶贯满盈，遭报应！这是，两满对是有些毛病，有些毛病，他毛病大了，他为了得到皮匠铺老板的财产，他把你姐给休了，这什么东西？这是，当人家上门女婿。
0: 好在老天有眼了，哎，老天有眼了啊！遭报应了吧？遭报应了，嘿嘿嘿，我高兴啊！来来来，田青，给我倒上，倒上，那再喝一盅，再喝一盅，哎，咱爷俩一起喝啊！干了啊！
1: 好，干了！
0: 哎呀，吃菜吃口菜，吃口菜！您说的这么热闹，
1: 田老板，那这事跟您有什么关系？
0: 他恨我没关系，可他和你有关系。
1: 可皮匠铺一完蛋，只有你有能力盘下这皮匠铺啊！那可不敢，我又不会数鼻子。我跟你说啊，裘老板开始也不会收皮子，他不是有一个牛师傅吗？给他掌桌吗？啊！我现在给你找了一个跟牛师傅一样的掌桌的，
0: 谁呀？
1: 就是皮匠铺那个新掌桌，姓赵的，牛师傅把那个真的配方给他了，就在他手里的。那我现在也不成了，那都破产了，哪来的资金呢？
0: 啊，你说钱呐，孩子，钱不成问题，我借给你。
1: 您借给我？
0: 啊？
1: 那要多大利息？
0: 利息？
1: 我不要利息，我不要利息，那您图什么？
0: 我就图个乐呵，只要两满对儿，他完蛋了，我就高兴，我就高兴。
1: 田老板，那我就不明白了，您跟两满对儿哪来的那么大的深仇大恨啊？
0: 我本来和他没什么仇恨，因为你跟他有深仇大恨，我就跟他有深仇大恨，啊？ 他先是把你姐给休了，又害得你入了大牢，啊，害得你两年没有积蓄，差点让你们小两口没命，啊，这什么人呢？我说你田青，哎呀，
1: 其实我细想想，是挺可恨的，
0: 可恨呐。
1: 何止是可恨呐，一定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呀！
0: 行，让我想想。哎呦，你还想什么呀？你怎么就不能像个……当然了，咱俩都姓田。我告诉你，这件事要是让我遇到这么个机会，我连眼皮我都不眨，我立马就把他那皮匠铺给他盘过来，我让两满对拎着裤子。 满大街要饭去，孩子，你挣了大钱，把你爹输的田家大院给赎回来，我比。

0: 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高兴。能喝，来来来，吃。
1: 西林郭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乳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2: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全国的富来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嗯，
2: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
4: 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3: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1: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2: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3: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2: 399元10袋，还有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你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3: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珍惜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2: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3: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10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 再加料，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

0: 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五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0: 行吧，冲着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1: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厂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10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1: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溯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咬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刮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得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
2: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

0: 不爆脑，一手就是二十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素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八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孤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孤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1: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连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假一赔十？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驾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1: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 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这款西林郭乐镜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

0: 十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想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力素颜，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郭勒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囤，正宗的锡林郭勒素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元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

假一赔十，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

0: 工，让每一餐更加营养，更加健康。珍惜每一寸粮源，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品质，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干杯！
1: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再回来看。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7: 妈，哎，
15: 走，
7: 妈，哎，快，妈，慢点啊，
16: 喂，
17: 哎呀，龙神，你搞得了啊？
18: 妈妈，
19: 你爸来了。
7: Thank you.

0: 老了，膝下无子，我作孽呀，我把一个好好的儿子弄丢了。
1: 田老板，咱们都认识一家子了，您放心吧，我会帮你找儿子的，兴许还能找回来。
0: 找不回来了，田青啊，我们都姓田，干脆我认你干儿子得了。
1: 这恐怕舍不得吧？您看，那都已经有一个义父了，再认一个恐怕不合适。
0: 你说那徐木匠是吧？
1: 对，徐伯伯他对我恩重如山，他理应是我的再世父亲。
0: 他比我强啊，比我强啊。
1: 您看这天也晚了，那也该回去了，您早点休息吧。
0: 好，
1: 改天我再来看你。
0: 好，我的儿，我的儿。

0: 店老板，别喝了，别喝了。店老板，
1: 嗯，
0: 您今天可是喝多了。
1: 嗯，
0: 来，
1: 不
0: 休息，老婆您躺下啊。来，
1: 嗯，
0: 小姐，
1: 天。
0: 田老板，你好好休息吧。
1: 好，田青啊，你要生个儿子该有多好啊！可怜呢、啊，老了

0: 天晴，天晴，
1: 来，徐伯伯，
0: 来，
1: 徐伯伯，您怎么在这里？
0: 这兵荒马乱的，天又这么晚了，我有点不放心你呀。
1: 看你老半刚到就好，您等多久了？
0: 我也是刚来。哎，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也没说什么，不过这田老板挺有意思，多喝了几杯酒，非要认岗当干儿子。
0: 你答应了？
1: 那怎么能瞎认干爹呀？再说了，我不太了解他。
0: 哎，天晴啊，以后没什么事啊，少跟这种人来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开棺材铺的阴气。

0: 等会儿。
1: 你怎么回来了？痒死我了！
0: 痒死我了！
1: 快让我看看，黑了，也瘦了。嗯。
0: 哎，儿子呢？
1: 在这儿呢！快快快！
0: 长得真稀罕人
1: 啊！那是，你不看谁生的？
0: 哎，他长得像谁呀？
1: 像你呀、啊。
0: 嗯，是有点像。
1: 你看他眼睛多像你啊！
0: 鼻子像你。
1: 那当然，我鼻子最好看了。
0: 你看那小嘴儿，长得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1: 跟你一样一样一样的，
0: 真好看。叫爸，叫爸爸。
1: 你干什么呀？人家刚吃完奶睡着了，再说这么小哪会叫爸爸？看你急的。
0: 哎，这小孩长得不对啊，怎么没有眉毛啊？
1: 傻呀你！小孩都没眉毛，长着长就有了。你小时候也没眉毛。
0: 儿子就是不一样，从小家子就这么大，连看都不看俺爷，厉害。
1: 那是，那随根儿。有些人呢、啊，架子更大了，睁着两只大眼睛啊，旁边这么漂亮老婆也不正眼的瞧一瞧。
0: 哪能啊？没有俺这个好老婆，哪来的儿子？
1: 切，嘴甜。
0: 来，让我抱抱你。这次我回来给你带来不少好东西，
1: 你先别说话，好好抱抱我。
0: 其实我在外面也特别想你。
1: 我更想你。哥，你是特累吧？
0: 不累。
1: 我给你泡泡脚解解乏啊。
0: 哎呀，不用。
1: 听话。
0: 不用、啊、
1: 听话，脚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放着这么舒服的家，回都回来了，先不回家，跑出去喝酒。
1: 这不是让田老板的帮子给截住了吗？你说这人奇不奇怪？他非要借给我钱，让我收购两板凳的作坊，而且还不收利息。
0: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那你没问他为啥呀？
1: 那当然问了。
0: 那他怎么说？
1: 他说，阔小姐开窑子就是图乐。
0: 讨厌啊！怎么说这么难听的话？哎，那这么好的事儿，你没答应他呀？
1: 徐伯伯，他让我多加小心。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挺奇怪的，多喝了两杯，非要认我当他干儿子。
0: 那你应承了？
1: 我怎么能瞎认干爹？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不知道。其实我也不是没有动过收购梁满墩的心思。这倒好，他这个作坊现在经营不景气，主要是因为梁满墩现在只懂手艺，不懂经营。要是我来接手，可就不一样。哎，我告诉你，还是现在这帮人，要是我来做，一定比裘老板那时候做得更加有声有色。
0: 这话我信。
1: 不觉得你哥吹牛啊？
0: 我哥有本事，当然信了。
1: 哎呀，想归想啊，可是我现在不打算接手。
0: 碍着跟梁家的面子啊。
1: 也有这个成分，但是更主要的是我对经营作坊不感兴趣。
0: 那你对啥感兴趣啊？
1: 经商。
0: 经商啊？
1: 你知道吗？这次我借着拉骆驼的机会，把所有走过的地方、所有的制革作坊都联系上了，而且还把俄罗斯专门收购皮子的人也都联系好了。
0: 我知道你说这话啥意思了。你是想啊，把一个个的作坊的皮子呀，全都收购过来，然后再贩卖给那帮俄罗斯人，是吧？
1: 那么豆花就是聪明。
0: 那是。哎，那你准备咋办呢？
1: 办法嘛，那现在不能告诉你，不能说。
0: 你跟我说说嘛。
1: 跟你说了，告诉你就不灵了。
0: 你说不说？
1: 我不说。
0: 你不说是吧？
1: 我不说。
0: 你小心点。你不说。
1: 别嘘，他告诉你。
0: 知道吧？
1: 啊，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0: 把脚擦了吧。
1: 哎，你这写什么呢？
0: 我最近呀，在收集山西民歌，重新整理整理。来，帮忙。
1: 哦，你收集民歌干啥？
0: 小心点啊。我现在呀，在办一个刊物。叫走西口
1: 办刊物，
0: 里面有个栏目啊，就是咱们山西民歌。
1: 你还这样办刊物？
0: 咋了？不可以啊？
1: 不是不行，也是，反正孩子现在还小呢，你呢也没什么事可干，就当是下雨天打老婆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0: 你要打老婆呀？你拿。
1: 今天没下雨，睡觉。
0: 那天没下雨，我打你！
1: 哎呀，哎呀，哎，小心孩子！
0: 打不打？
1: 孩子，孩子。
2: 哎，看看，看看，看看！
3: 哎，看看，哎，您看看，
2: 您别走啊！
3: 卖鞋店的，足鞋大甩卖了！
4: 满队兄弟啊！
3: 哎呀，您看看，
2: 您别走，
4: 都在啊！
3: 哟，
5: 少猴啊！
3: 快回家！
4: 我找你有事儿，你跟我来一下啊！我有话跟你说，走走走，走吧，走走走。
2: 哎，
3: 吆喝着吆喝着，
2: 卖皮子了，大甩卖了。
3: 哎，您看上
2: 家牛皮
3: 啊，
2: 十年八年都不快啊。哎，看看看看看看。
3: 哎，有话说。
2: 走啊，这皮。
4: 哎，
2: 来看看看看。
4: 上回你跟我说的那个事儿咋样了？
3: 什么事儿？
4: 就是那个兔唇、三瓣嘴、豁嘴的那个小姐。
3: 还惦记这事儿呢？
4: 嗨，慢点兄弟，哥们儿这回可是天上掉馅饼砸在我头上了。我跟你说啊，我的一个本家大伯。

0: 也是走西口出来混的，这回发了，发大发了，可是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得了一场怪病。要想病好啊，必须得散财。那我呢，就是他本家没出五福的侄子呀。哎，就这么着，他给了我五根金条啊。哎，五根金条啊。
1: 嗯，对，
0: 按理说啊，这金条不少是吧？
1: 是。
0: 哎，可是我想啊，这金条都不能下崽儿是吧？所以啊，我就想用这金条做个聘礼，娶那个兔唇姑娘去，然后呢好换来他们家那个财产。你就跟我说说去吧。啊，
1: 哎，哎呀，
0: 你哎呀啥呀？哎，你别跟我说那姑娘已经嫁人了吧？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有那么快的事。
1: 是，没那么快，那姑娘肯定是没嫁呢。但是我跟你说，你那个挖坟掘墓的事儿吧，让人家老爷子给知道了，人家老爷子气坏了，跑到我这指鼻子骂我，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你说我还敢再去提亲吗？是吧？啊，行了，咱再说啊。
0: 哎，别。哎呀，慢顿兄弟，我那也是一时见才起意。你看，
1: 这是
0: 我以前讨饭了，是不是？可我也没拿谁家一块砖，不是吗？哎，要不这样，你把那个姑娘住在哪个村哪个庄姓甚名谁告诉我，我自己去啊。
1: 哎，你自己不能去。
0: 我为啥不能去啊？兴许那个姑娘她就王八丑绿豆，她就跟我对眼了，是不是？哎，
1: 你死了这份心成不？我跟你说，你知道这老爷子他倔呀，安上根尾巴就是头驴，你根本去也白去，明白吗？算了吧，行吧，啊？
0: 不对，慢顿兄弟，我好好问问你啊，你说那个姑娘住在乡下是吧？嗯，他也没见过我，对不对？
1: 是。
0: 你也没跟他爹说过我要娶他闺女，是不是？
1: 是。
0: 那他咋就知道挖坟掘墓的人就是我呢？
1: 是啊，他咋知道？
0: 他咋知道呢？
1: 他，你有仇人吗？对，我知道了，你绝对有个仇人，肯定是啊，让你仇人知道了。他打听着这老爷子家，他给你全都兜出去了，你快回家了啊。
0: 别，馒头兄弟，这样的话这事儿就更好办了啊。你看啊，我是肯定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要娶那个兔唇姑娘啊，要说啊就是从你嘴里说出去的。你帮我想想，你都跟谁说过这件事情？你跟谁说了，那这个谁他就是举报人，是吧？
1: 我跟他们都说了。你死心眼儿啊，你这。
0: 哦，哎，那呀，我就挨着个的问。
1: 哎呀，这不，这等会儿。
0: 哎，我自己问。
1: 哎呀，你。
0: 我自己问。
1: 哎，你别问了，你就找到了。你说你打架不是个，你告状你没理，你干啥呢？对吧？哎呀，你
0: 那不行，那不行。
1: 你是我哥们儿不？是不是？
0: 是啊。
1: 你是我哥们儿，我能看你干啥事儿吗？就是。这样，我现在太忙，晚上我请你喝酒。
0: 你请我？
1: 啊，咱顺顺气儿，你把这事儿忘了吧。
0: 那好吧，哎，咱也甭找地方了，就上回你跟我说亲那个地方就挺好的。
1: 行啊，行啊，行啊，
0: 那我走了。
1: 哎，
0: 啊，
1: 这事忘了啊。哎呦，
2: 不是你干什么呀？
3: 我问你，你是不是在打田青的主意？
2: 你管不着。
3: 你要敢打田青的主意，我就收拾你了。
2: 那问你，田青是谁

0: 的儿子？是我的儿子还是你的儿子？
1: 是你儿子不假，可你害他两回了。
0: 我不愿意跟你这样的人说话。我明白我天耀祖是什么都不是，是个败家子儿，但是我想过要赎回田家大院，我办不到。可我有个出类拔萃的好儿子，我儿子能为我赎回田家大院，所以我要把我全部的都搭上啊，要把那个梁满对那个王八蛋的皮匠铺把他盘过来，从此以后要他改姓，姓田，我儿子会东山再起，帮我赎回田家大院。哼，再把夏三儿赶出去帮我出口恶气，让夏三儿那个王八蛋死无葬身之地，让梁满对那个小瘪犊子满大街要饭去。你别这么宠我，我这是
1: 我在想你哪句话是真的。
0: 我替你说得了，我没说那句话是真的。够拿耗子多管闲事。
2: 卖皮子，来看看我们这皮子，
3: 哎，我说哥们儿，
4: 您咋又回来了？
3: 我都走出大老远了，还听见你们在这嚷嚷呢。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怎么样？我把皮子赎坏了，没法当正经皮革卖了。
3: 那就当鞋垫卖，这么一大张牛皮，那得捡多少鞋垫？谁家有那么多口子人都需要惦记的牛皮鞋垫？
5: 那不是没办法了。
3: 您看看，那你卖出去多少张？
6: 你看看，你要看看，
5: 还没开张呢。
2: 这皮子啊，
3: 我瞧瞧，
6: 新的这
2: 捡个鞋垫拿回家使啊。
3: 这个呀，咋都跟长了癞似的？这多好的皮子呀！
5: 牛师傅咽气的时候啊，把配方下错了。
3: 哎呀，可惜呀，真是可惜了。哎，哥们儿，我跟你说，
5: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
3: 这皮子他有人买呀。
5: 谁呀？
3: 铁炉匠。哎，你看，这个打铁的不都这样围着一个围裙吗？是吧？这皮子虽然不光滑，可它隔热呀，对不对？
5: 也是。
3: 要不这样吧，我拿一张皮子去替你问问试试。
5: 行啊。
3: 那你说个价，打算卖多少钱一张？
5: 我也没卖过呀。
3: 那你这还成无价之宝了。
5: 半块大洋一张。
3: 半块？得，你还是继续在这儿吆喝吧啊。哎呀，那我就
5: 你说多少？你说。
3: 依我看啊，这皮子熟成这样，半块大洋十张能卖出去就算是烧高香了啊。行，我不跟你掺和了。哎，晚上别忘请我喝酒啊。
5: 哎，你说多少是多少啊，你这卖了咱这酒钱不就有了吧。
3: 那我试试。
5: 试试多少图个利是吧。
3: 试试。哥们儿嘛啊，就得为朋友那个两肋插刀嘛。哎，行了
5: 啊，那麻烦你了。
3: 咱哥俩，那我先走了。
5: 好。
3: 哎，哥们儿，我听说牛师傅出殡那天是你披麻戴孝还给他打翻摔的盆儿啊。哥们儿，你可真仁义真孝顺呐，是吧？
5: 没事，
3: 这咋还没啥呢？这百善孝为先呐。牛师傅知道你这样孝顺，那在天之灵那得哭成啥样啊，是不是？哎，这指不定还能保佑你这牛皮卖出好价钱呢。
5: 你去吧啊，
3: 你真仁义啊你。
5: 仁义
3: 啊。那我先走了啊。
5: 先走了，歇了。卖牛皮出血大甩卖。
1: 这是包金忠写的。
7: 他吧一直想加入咱们报社当编辑，我呢就没答应他，他就写了这篇晋商传奇之一 车往常事。

0: 写的是儒商第一家，我觉得写的还挺好的，但我又不敢答应，所以就一直放着等你看看。
1: 这文章写的挺好啊。
0: 嗯，
1: 对常氏家族成功的历史描写的非常准确，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政治色彩不浓，特别符合我们前几期的要求。
0: 那您的意思是说，
1: 他知道这篇文章是你刻的，又没告发你，从这一点分析，这个人还信得过？
0: 哎呀，不是，可
1: 是不是因为黑土崖的事情他休了你，你心里还有结啊？
0: 现在呢也不完全是，主要是田青那边吧。嗨，
1: 心胸开阔一点，因为我们干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儿。再说我们的报刊是地下的，就是吸收他进来，你们也不会经常见面。嗯，稿子凑齐了就发第一期吧。啊，
0: 行。
1: 哎，我有个事儿要提醒你啊。上次笔记被人认出来，这是个教训，以后你要练着用仿宋体，这样不容易暴露。
0: 嗯，我明白了。
2: 来来来，你们看，这就是梁满对那熟坏的皮子，怎么样，你看看有没有用，没有用就给他退回去，就说人家打铁的师傅嫌他贵。
3: 他有多少钱？
2: 半块大洋，十张。
0: 真的呀？那不得赔死啊。
1: 哎，像这么大一张皮子能卖多少钱啊？
3: 2块钱大洋。
1: 哎呦，一张卖2块，十张卖半块，赔大了。
0: 嗯，
2: 哎，你们没听他叫唤那个词儿啊？我给你们学一学啊。嗯，卖牛皮嘞，出血大甩卖嘞，够结实够便宜嘞，买回家剪个鞋垫，10年8年
0: 用不坏嘞。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唱了啊！这次梁满对啊是出血出大发了，你们想想看啊，这40张皮子卖1张皮子的价钱，那不得赔死啊？
1: 嗯，没错。
2: 这10张皮子卖半块大洋是他要的价，皮子熟成这样根本就一文不值。30张皮子能卖1个大洋，就算他烧高香了。
3: 徐伯伯，
1: 嗯，
3: 您还记得咱们在恰克图您看过的那个鹿皮打磨机吗？
1: 记得呀，我有印象。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一打眼就全明白了。就是一条皮带带着2个轮子，一大一小，然后大轮带着小轮转。它最关键的技术啊，是在2个轮子中间缝隙的大小，还有砂纸颗粒的粗细。
0: 哥，我好像明白了，你想拿废皮子做鹿皮吧？
3: 对，鹿皮呢是打磨皮子的正面，至于背面，做好的成品根本看不见。就拿这张皮子来说，牛师傅的配方只是把满对的牛皮面烧坏了薄薄的一层，整个皮子的手感韧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2: 还真是啊，我刚才没注意啊。看来这牛师傅对梁满对还是手下留情了，没把他的几百张皮子全都给熟成一锅粥啊。
3: 徐伯伯，要不咱们试试，我们就拿这张皮子做实验，如果成功了，梁满对的几百张牛皮就完全变废为宝了。
2: 哎，天青，你可别吃100个豆还不嫌腥啊。梁满对这个人把咱们可是害得够惨的了，对这种人你可是一丁点恻隐之心都不能有。
3: 放心吧，我对梁满对自有分寸。
0: 可现在最关键的是徐伯伯打磨机能不能做出来。
3: 是啊，如果没有打磨机的话，那说什么都是空话。
1: 行，我去备料去。
0: 我给你拿点钱去。
1: 不用，我有。

0: 瑶瑶，
1: 爹，我好想我娘，我真的好想我娘，我娘要是活着就好了。

0: 你看，我眼看就要生了，连伺候月子的人都没有。
1: 娘，娘，
0: 爹，你是说天凉了吗？
1: 娘，
0: 梁满对儿，
1: 他娘，
0: 你是说梁满对儿他娘？爹，您的意思是让梁满对儿他娘来伺候我坐月子？

0: 钱老板啊，这事儿怎么还没打对明白呢？
1: 盘下那么大的皮匠作坊，那不是买块地种地瓜说买就买呀，你得容我掂量掂量。
0: 我这有句话啊，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这今天梁满队把嗓子都快喊破了，愣是一张牛皮都没卖出去。他说了，他说回去就一把火把牛皮全给烧了。
1: 好啊，他没说把作坊都烧了。
0: 我这跟您说正经事儿呢。
1: 我也说正经事儿。
0: 我跟您说啊，田老板，现在可正是火候，该下照例了。您把那个作坊盘过来，我的技术算股份，保证用不了三五年，您准能发大财。怎么也比您看这棺材铺整天盼着别人死人强啊。
1: 说什么话呢？我盼谁死了？
0: 可你，
1: 哎，别急呀。有句古话说得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梁满队已经是瓮中之鳖了，你就请好吧你。
0: 那你也别等过火了，让别人占了先了。
1: 别人？哪个别人呢？谁有你老赵这样掌桌的师傅？
0: 那倒也是啊。
1: 老赵啊，你还得给我盯着点，盯住梁满队，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
0: 您放心吧，我这
1: 看见了吗？拿着。
0: 你这又给钱了，你这
1: 给我盯紧了啊。
0: 您放心，我就是忘了自己姓什么，我也忘不了田老板交办的事儿啊。那我先回啊。
2: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食

0: 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

0: 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快。
1: 来，开始。

0: 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叔叔。
2: 十万年，老杨子。
3: 外面大叫，干净，里面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多放鸡蛋。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指的是八卦万事。一刀是刀。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今天卖了几张皮子啊？
1: 一张没卖出去。
0: 没事儿，明天呀，肯定就能卖出去了。
1: 明天不卖了，不卖了，明个一把火全烧了它。
0: 别呀，你烧了它，咱们一毛钱也赚不到。
1: 真窝囊，窝囊。
0: 当家的，你别这样，就算一张皮子都卖不出去也没关系，咱们家有房子有院子还有池子有缸嘛，就算坐着也能吃上十年八年的，饿不着咱们，你说呢？咱以后的日子还得过吗？
1: 哎，就觉得对不住你爹跟你。
0: 行了，你也别想这么多了，我去打盆洗脚水给你洗洗脚，解解乏，啊！
2: 哎，成，就冲你这么样，我以后一定好好待你。你容我喘口气儿啊！我喘口气儿，我堂堂正正把败了的家给你挣回来，行不？
0: 嗯，曼墩儿，其实我也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我不应该那样对你爹娘，我想好了，我想把他们接回来。

0: 还租房子呀？
1: 租什么房子？如果咱这个作坊要是关了门的话，这不哪哪都是房子吗？
0: 你真这么想？
1: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说话蛮横，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但我从来没有说过假话。我真的想把你爹娘

0: 哎呀，哎呀，真好啊！老婆，你就这样，就这样，咱俩就这样，我就有信心了。啊，我腾出精力，咱就干他点大事儿了。听说没？那田七儿，他那儿子名儿都起好了，叫田栋梁。你给我生个儿子，一定给我生个儿子，行吗？咱说好了，使点劲儿。我要个流光帅滑的胖儿子，名我都起好了，肯定压倒那田栋梁，咱叫得亏。金銮殿上，咱都是大头的梁殿魁。
1: 谁跟你说叫梁殿魁的？应该叫
0: 啊，对，邱殿魁。咱不管他姓啥，老婆，反正他是咱儿子。只要你跟现在这样跟我一条心啊，咱们就做点那惊天动地的大事，让他们瞧瞧，咱生下个殿魁。来，我给你洗脚去。
1: 嗯，
0: 来，
2: 看看皮子啊，看看皮子，
3: 卖皮子，哎，卖皮子，
4: 哎，装好了没有？
2: 好了，
4: 哎，好了就赶紧抓紧时间啊，咱还得赶路呢。
2: 啊，怎么样？
3: 哎，您看看。
2: 价格便宜，
4: 刘老板，
2: 质量又好，您看，
4: 刘老板，你没有什么吩咐了吧？
2: 哎呀，换皮子，
3: 哎，卖
2: 皮子了，
3: 皮子，
0: 该说的昨晚都说完了，我就怕这二老生气不来呀。你过去帮我说说好话，这回是乔乔先提出来让他们二老过来，他是真回心转意了。
3: 皮子，
0: 还有。你跟我爹说，这大院现在是我说了算了，绝不让他受委屈。
4: 你呀，早该这样。
0: 行了，去吧。
4: 哎，哎，怎么着？今天就摆摊啊？
0: 死马当活马医吧。今天再卖不了，我一把火烧了他。
4: 一把火烧了？哎呦，梁老板可真会开玩笑啊！那我走了。
0: 嗯。
5: 怎么样啊？
4: 不错。
5: 哎呀，还真是有点意思啊！
4: 怎么样啊？
5: 哎呀，
4: 哎，好，听一下，田青，田青，哎，田青，
6: 何县长，怎么要出远门啊？
4: 是啊，去你们老家祁县啊。
7: 真的？
6: 您到祁县干嘛去？
4: 接马队他父母。我这不问你们有什么东西，有什么话要烧的没有？
7: 你等一下，先生。
4: 哎，
6: 何先生
4: 啊，
6: 这梁满对儿怎么又要把爹娘接回来了？
4: 哎呀，这满对儿啊，其实也不是不孝顺，是邱巧巧太刁蛮。这作坊现在不景气了，估计巧巧啊也就跟着掉了价了。他只有靠梁满对儿了，要不梁满对儿啊一发脾气回山西了。他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6: 其实想想他也够可怜的，
4: 脚上的炮啊自己走的，怨不得别人。这两天梁满对儿也急得跟啥似的，说了今天要再不开张，他就把牛皮都给烧了。
7: 先生，这里面有件皮袄是我哥从恰克图跟我娘买的，还有件旗袍是跟我姐的，还有一些笔墨纸砚铅笔橡皮，还有方格子本，这是给青青的哦。你给俺娘烧个画，俺娘识文断字儿，你让她没事啊给青青识个字儿，断个文什么的，别让她一天到晚的瞎玩疯跑的。
4: 好好，我一直把画和东西啊都带到。
7: 哎，
4: 走吧，回去吧。
6: 行，路上小心点。
4: 哎，回吧。
7: 哎，
6: 好。
0: 别堆那么实，着不了。
8: 这张给我。
0: 我爹说过，人心要实，火心要虚。
8: 快拿过来。
0: 堆那么实，着不了，知道吧？
8: 知道了，老板。
3: 知道了。
8: 知道了。
3: 啊，还有没有？都拿过来。
0: 乔乔，去把爹请过来，让他老人家也看看这。

0: 千年一景吧。
1: 快快快，都上拿过来。
0: 都来了吧。
2: 上来拿过来。
0: 行，咱今天提前过年，放个焰火。
2: 那边。
3: 爹，那些熟坏了的皮子没人要，满队说啊要放火烧了。爹，你可别着急啊，咱们家越烧越旺，就图一个吉利啊，走。

0: 梁老板，你这样把牛皮都烧了。
1: 那是蛤蟆皮，跟我看焰火去。
0: 烧了多可惜呀、啊！
2: 那烧的是我的钱，你怎么吓成这样啊？

0: 爹，您老清明一辈子，临了临了走了眼了，选我这么个上门女婿。您本来是想保家业，行作坊，给您这宝贝女儿找个靠山，可我是个窝囊废。您这一辈子心血，一把火这是要烧了。行，我俩满堆对不住您。牛师傅，您赢了，您这是当着大家伙的面又给我一顿大板子呀。啊，我服，彻底服了，生姜还是老的辣呀。拿拿来。
1: 哎，慢点兄弟。哎，不成不成不成，慢点兄弟。你这是整什么呀？
0: 你看着就成了。
1: 哎，别，你别全烧了，你给我留几张行不行？啊，
0: 一分钱买个蛤蟆皮，贵贱都不是个物。你多
1: 哎，不，你看，你那皮子给你卖了，这就是那钱。
0: 谢了，留着娶媳妇儿吧。
1: 别，
0: 哎，你坐下。
1: 慢点兄弟，你看，上回我不是从你这儿拿走一张皮子吗？我呀，卖给了一个打铁的，人家打铁的一看，嘿。这皮子好，隔热真好。我看我最近也没什么事儿干，要不然我替你卖这些皮子怎么样？
0: 卖也卖不了几个钱。
1: 你瞧不起人啊？我跟你说啊，我不费吹灰之力，这些皮子我全给你卖了。信不信？
0: 猴爷爷呀，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堆这癞蛤蟆样儿，啊！你再能吹也吹不条整牛来了。
1: 我吹什么？我吹，啊！哎呀，行了你，爱信不信，上赶的不是买卖，哎，都看见了吧？啊，这才叫真正的有钱烧的。
2: 你等等，当家的。万一瘦猴他说的是真的呢？你想想，
3: 瘦猴，哥们儿，你跟我细说说，怎么卖了他？
1: 就在这儿聊啊。
3: 哦，酒馆。

0: 哎呀，废话吧你！走走走。
1: 你说你啊，啊，你得承认，这干力气活啊，你是比我强。这要是论起做买卖，你呀、啊，那就是包头跟太原差远了。你说你啊，啊，卖牛皮嘞，出血大甩卖嘞，哎，又便宜又实惠，买回去剪双鞋垫，十年八年穿不坏嘞。这主意馊不馊啊？你那一份牛皮怎么也能捡个七八双鞋垫儿？你左口一个你爹说，右口一个你爹说，你爹有没有跟你说过有钱不买半年闲呐？这谁家没事买回去几十双鞋垫儿留着压箱底儿啊？啊？
0: 说，继续说。
1: 嗯。你这牛皮啊，做鞋是不行了，可是有一样完全用得着。
0: 什么？
1: 定掌。
0: 定掌。
1: 现在这人呐，穷人居多，就是富人好多也把富字当穷字讲，那一般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0: 你说的这不是，这不缝衣裳。
1: 嗯，这鞋也一样啊。你看，就拿我这鞋说，新做的，趁它没下地之前，呱唧，给先垫个鞋掌，对不对？哎，所以说呀，包头镇的大地面，咱不说那常住人口，就说那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就得成千上万。你说一天得订多少鞋掌吧？嗯，
0: 是不少。
1: 可是有一样啊，你这么个大老板，抱着那些牛皮满大街找修鞋匠，这不大体面吧？
0: 不体面。
1: 我行啊。你别看我瘦，可我啊脸皮厚，我替你卖去啊。嗯，啊，可我现在啊没有本钱，你得先把牛皮给我，我得卖完了之后啊再把这个钱给你啊。怎么样？
0: 啊，你说吧，一张牛皮多少钱？
1: 刨去我的三成，给你这么多。哎呀，你要是不愿意啊，你就回去接着烧啊。这会儿天黑了，真要烧起来，那可就像过年放焰火了。你梁满队在包头可就一夜成名了，啊！哎呀，
0: 成交！
1: 哎，别别别，你可千万别勉强啊！
0: 少废话。
1: 嗯、
0: 啊，谢谢你。
1: 谢啥？咱哥们儿嘛，啊！你看，就凭我这张嘴，你这回的牛皮它赔不到哪儿去，是不是？你就耐心的等着，等我把牛皮买完了，把钱给你拿回来，是不是？哎呦，吃着呢！
2: 哟，回来了，
3: 来吧，
2: 你拿碗去啊！
3: 坐着一块吃。
1: 我现在是酒足饭饱，从梁满队那儿回来。
3: 哼，梁满队这么抠，能请你吃饭？
1: 哎，不但请了，还是心甘情愿，这就叫能耐。
4: 行了，别吹了，快说说事情办得怎么样？
1: 你还别说，今天真是好悬了一把。我今天到球技作坊。

0: 我看见梁满队把所有的牛皮都放在院子里头了，拿着火把就要烧啊。
1: 那他烧了没有？
0: 哎呀，有我在他能点喽。
2: 行了，就别卖关子了，快说说到咋回事啊。
1: 直接说结果
0: 啊，两天之内烧不了了。
3: 嗯，这就容出功夫来了。
0: 还别说啊，咱还真得抓紧时间。今天呢，是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算是把梁满队给白活住了。可我要是卖不出这个皮子，梁满队真要发怒了，他真能把这牛皮给烧了。
1: 哎，薛伯伯，你干什么去？
3: 干活啊。
1: 哎呀，再急得把饭吃了呀。
3: 我是怕梁满队不给我那么多功夫啊。
0: 这您放心，明天呢，我去告诉梁满队，就说我拉肚子。哎，好汉还经不住三泡稀屎，是不是？
2: 哎呀，这吃饭的事，
0: 这一拖啊，又是三两天的功夫。
3: 这小子是机灵，但就是不往正地方用。
0: 徐师傅，这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我不就尿了那么一回炕吗？我现在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是不是？田青啊，
1: 你别说，这石猴经过了牢狱之灾之后，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0: 我这是跟什么人学什么样，跟着巫师就跳大神啊。哎，这话说的不对啊，应该是挨金成金，挨玉是玉。我跟着田青豆花这两个好人呐、啊、我瘦猴他也能成金成玉了，是不是？
2: 当家的，你坐在这儿干嘛呀？走啊。
4: 这不等瘦猴呢吗？现在还不来。
2: 瘦猴这个人连别人家的坟墓他都敢挖，他说的话靠谱吗？
4: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没错啊。
2: 那他现在怎么还不来呢？对了，你给他几成力啊？
4: 三成。
2: 三成？你答应他了？
4: 他原来要四成呢。
2: 你看看你看看，他还嫌少了是吧？他这个无利不起早的主，这猴子猴尖猴尖的，你给他少了他能干吗？
0: 满堆兄弟啊，满堆兄弟。
4: 哎，你看来了。
0: 哎呀，
4: 哎呦，你咋才来呀、
0: 啊、哎呀，我这肠子是拧着劲儿的疼啊。
4: 哟，是不是吃上不想想东西了？
0: 没有啊，昨天晚上我们一块儿喝的酒嘛、嗯、哎，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啊。
0: 哎呀，那还是啊，我今天就起来的晚了点儿，我懒得动，就顺手吃了一个凉饼子，又顺手喝了几勺凉水。
4: 那能不闹肚子吗你？
0: 哎呀，哎呀，
4: 哎哎哎，怎么了？
0: 哎呀，哥们儿，我这一个时辰拉了5回了。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身子软了，要拉。哎呀，哎，身子软了。哎呀，哎呀，哎呀。
4: 你这咋弄的？你这
0: 样、哎、兄弟啊，你把你那个皮子，你
4: 行了行行，别皮子了，你赶紧看大夫去吧。
0: 哎，别别，看过了，看过大夫了，人家也说啊，你这吃啥坏东西了，人家不给我药啊。
4: 哎，赵本生，
0: 我没钱，人家不赊给我。哎
4: 呀，多少钱？
0: 哎。1毛。
4: 2毛。
0: 哎，1毛就够了。
4: 行行。
0: 哎呀，你真大方，要不说咱俩是哥们儿。
4: 行。
0: 哎，那个钱呢，我先拿着，等我卖了皮子我再还你啊。
4: 行，快去吧。
0: 那我先去了。
2: 哎，干嘛去啊？
4: 我买点东西。
5: 哎，上好的杂碎。
6: 看啊，
5: 哎，要点啥？老板，2两杂半。好嘞，您等一下啊，别急啊，马上就好。啊，
6: 到了啊，汤汤汤汤，羊杂汤。
5: 哎，好了。
0: 哎呦，哎呦，肚子疼。哎，肚子疼，
5: 怎么了？
0: 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买了啊。
5: 哎，这东西怎么
0: 了？我得先上药店，我得拉稀。不买了不买了。

0: 样的人吗？这东西都弄好了，你不要
1: 了？我上药店，
0: 我怎么做生意？
1: 我一会儿出来准买，我一会儿准买，准买啊！
0: 嘿，你这是。真
2: 是。热乎的大包子。
1: 哎呀，
3: 哎，你这怎么了？
1: 哎，我这肚子疼得厉害呀。
3: 那我给你抓副药。
1: 啊。哦，我这个毛病啊，给我整两个山楂丸就好了。
3: 哦，你等会儿啊。
1: 哎呀，
3: 哎，你要的山楂丸已经好了。
1: 啊，嘿，这一进你们药店就不疼了，这山楂丸我就不要了啊。
3: 哎，有病！
4: 上等的皮料啊，来来看了看了。
1: 哎，
4: 上等的皮子，
1: 哎，伙计，来二两杂拌。
0: 你俩去，不卖不卖不卖。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逗呢？我刚才跟你开个玩笑，来，那
0: 这开玩笑也不能这样。那给你，
1: 是，
0: 有
1: 下回啊，还在你这儿买。
5: 好。徐伯伯，成了。杜花，
6: 哎，
5: 你快过来看看。
7: 太好了，
6: 成了。哎呀，
5: 徐伯伯，真看不出来你有这么大本事，怎么都不像个木匠。
7: 这就叫隔行不隔理。
5: 这要拿到恰克图，肯定是个一等品。
6: 哥，赶快通知社伙把坯子全收回来吧。
5: 好，
6: 快。徐伯伯，你太厉害了。来，快坐那儿喝杯茶啊。来。徐伯伯，走西口第一期已经印出来了，按您的意思啊，我把那每一份啊装到信封里，寄到咱们以前预选的那些读者家里去了。
7: 好啊。哎，你现在不方便收集反映的事儿啊，你可以让报进中去，他可以对外面说，接到了一份走西口的油印刊物，用交换看法的形式，既不暴露身份，又能知道读者的反应，多好啊。
6: 我明白了。哎，我能不能给田青留一份啊？
7: 对，别让他只想着收回田家大院的事儿。
6: 哎，还有您呢，徐伯伯，你不能光想着您自个儿的事儿，还得想想跟俺娘的事儿呢。
8: 敢呀，好玩吧？
9: 就这，你
8: 跟我耍猫腻吗？你不是老跟我耍牛皮吗？啊，今儿我让你看看牛皮绳子，我好好涮涮你。
9: 我说，松开，
8: 说，
1: 梁半墩，你个王八蛋，你会后悔的。我跟你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大客户啊。你那些生皮子人家全都收了。
8: 接着骗。
1: 哇啊，梁万队，你个混蛋，看见没，这是不是袁世凯的肥脑袋啊？傻眼了吧，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擦擦。
8: 哼，跟你说，今儿你不跟我说实话，你甭想出这门。
1: 嘿，咋了？哎，你那牛皮你还真想把它给烧了？我跟你说，我不干了，我把钱给他送回
8: 去。抢
1: 怎么的？你还想抢啊？
8: 那赶紧闹着玩呢，你这人怎么不识逗呢？你现在出去这么大风，着凉了怎么办？来，坐，来擦擦。
1: 哎呀，行了，
8: 咱俩不闹了啊，咱谈谈正事儿。你那大客户到底怎么回事？你别老瞒着我。
1: 行了，哎呀，我瘦猴，大人有大量，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这个大客户啊，是口外管修鞋的老大，这口外所有的修鞋匠都归他管，知道吧？
8: 他姓什么叫什么？
1: 你咋那没规矩呢？那黑道上的人能随便告诉你姓名啊？

0: 是是。他出多少价？
1: 就按你出的那个价办。
0: 10张牛皮，1块大洋
1: 啊。
0: 还能再加点吗？
1: 你个梁满对，你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你那眼看就要被烧了的牛皮我给你弄回30块大洋，你还要加呀？你破事我不管了，我不管了。
0: 那卖了卖了。
1: 你早说卖了少费多少事儿。
0: 哎，他啥时候提货？
1: 这个定金你先收着。这个货呀每天提50张。不过这个皮子你得保护好了，不能淋雨，不能受潮，成色有一点变化人家可就不要了啊。这个货一共分6次提，每提50张就给你5个大洋做定金，知道吧？
0: 嗯，
1: 这个啥时候提人家说了算。行了行了，真的。咋样？
0: 成，那肯定把皮子给你保管好了，你什么时候需要提前说一声，保证误不了事儿。
1: 这样吧，今天下午就先来2车，先拉50张皮子走。
0: 哎，成成
1: 成啊，
0: 成。
1: 行了，那我走了。哎呀，这风可挺大，可别让我受凉了。
0: 你擦擦。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滚蛋。
0: 谢了哥们儿啊。邪了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8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8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8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1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1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

0: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

0: 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

0: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退旧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

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尹锡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

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主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3根电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3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2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葬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坠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10米的墓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坠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1: 赵雅宁，
2: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3: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4: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5: 会是赵的人吗？
6: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0: 我们的任务爱好和平的。
7: 山川失灵。
8: 烈火。
3: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6: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1: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6: 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

0: 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1: 五根筒，一个师，一个三十四师，根本是没有管过的。那个师是没有国家，每天潜伏，每天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伯伯，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2: 林文珍很严肃地提醒伯伯，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3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6届4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6届4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

0: 角，在一道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二三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1: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2: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两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3: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此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

0: 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

0: 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1: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不顾李德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2: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侯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侯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3: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侯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啊，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1: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总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梳洗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10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2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2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5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说？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0: 是秉持的公心。
1: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职
2: 不麻烦，应该的。
3: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

0: 近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2: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4: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

0: 密行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0.3%，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 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七十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

0: 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16子儿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5: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2: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6: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2: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

0: 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精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四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

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

0: 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七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狮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狮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狮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持续推进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
1: 我们这五年专栏，记者走进田间地头，看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新变化。
0: 新疆铁路今年货运发送量突破2亿吨，较去年提前12天。
1: 乌鲁木齐着力实施工业倍增计划，明确到2030年实现规模、占比、质效3个倍增目标。
0: 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棉花机械化采收进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发展社会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牢记殷殷嘱托，新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五年来，一项项惠民实事、暖心举措落地见效，把党中央的牵挂转化为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
2: 家住阿克苏市的应届毕业生艾克戴·热赫曼今年9月成功入职一家人力资源企业。此前他遇到求职困境，当地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他进行职业指导，多轮岗位匹配后，他找到了适配的工作。
3: 现在有稳定的收入，公司给我们缴纳社保和养老金，争取在这个岗位长期发展。
2: 人社部门的主动协助，依托的是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推行的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1131精准就业服务机制。一年来，这项机制在新疆已作为常态化帮扶措施实施。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五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出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实施意见，构建起一加 N 立体化就业政策体系，率先在全国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应届生身份认定政策，持续开展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越来越多青年在家乡找到发展舞台。同时，通过深化南北疆省际劳务协作，新疆多措并举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连续

0: 去四年开展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行动，兜住就业底线。喀什市的零工市场惠民培训就帮助阿瓦提乡阿曼拉村的穆海麦提萨利·如兹掌握了一技之长。
1: 我参加了水利免费挖机操作技能班，我现在开挖机，每个月收入在8000左右。
0: 一组沉甸甸的数据见证成效，五年来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16.8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7万人。就业质量提升直接带动居民收入持续上涨，2025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81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首次突破2万元，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34.5%。如果说就业托起群众的钱袋子，那么社会保障就是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全网。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不断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络。从2020年末到2025年，全区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次从1964.01万增长至2294.1万。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社保参保规模达到2356.88万人次。今年，新疆首次将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纳入自治区民生实事。就在10月1号，我区再次上调失业保险金标准。昌提市民曹娜一个月有1872元的失业保险金，这让正在换工作、处于失业状态的他心里踏实了许多。
2: 心理压力挺大的，好在失业保障金及时发放，给我提供了无缝衔接的生活保障。有了这份兜底的保障，我找工作更有信心了。
0: 就业夯实民生根基，社保兜牢民生底线，教育医疗两大公共服务领域同步提质升级。五年来，新疆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高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普通高校达到66所，累计招生117.6万人。南疆五地州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学前3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1年免保教费政策落地，普惠员占比持续提升。五年来，新疆建成4个国家级、4个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乡村2级医疗卫生机构100%标准化建设，86个县市区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占比达91.9%，逐步实现大病不出疆，一般病在县市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五年来，新疆每年将7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76.4%，越来越多暖心实事精准办到群众心坎上。如今的新疆，就业有支撑，增收有渠道，社保有兜底，教育有质量，医疗有保障，民生幸福底色更加鲜亮。
3: 五年来，新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天山南北生态底色持续向好。
4: 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环境整治2023年起连续3年列入自治区10大民生实事，自治区高位统筹兵地协同，从产业、能源、交通3大结构入手推进蓝天保卫战。2025年，天山北坡城市群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91%，PM2.5平均浓度每立方米27.9微克，重污染天数比例1.5%，三项核心指标均创区域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五年来，新疆安排101.23亿元用于自治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事业，资金重点支持1.19亿亩国有林管护，支持118个监测站开展疫源疫病监测调查工作，带动9.87万脱贫人口通过参与森林、草原、湿地、沙化土地等资源管护增收致富。同时，新疆还安排6.54亿元支持林草产业发展，专项用于林果产业提质增效、葡萄酒产业发展等项目，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奠定基础。
5: 随着新疆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电商配套不断完善，一大批新农人找到了新的致富方式。沙湾市大泉乡河西村村民孙荣莲拿起手机当新农具，直播当成新农活。五年时间，靠着一根网线，家乡好物卖到全国。

0: 欢迎大家来到壮壮直播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沙湾的现椒，它吃起来是香而不辣。大家好，我是孙荣莲，沙湾市大泉乡河西村村民，这是我的账号。这部手机也是我的新农具。5年前，我们的辣椒、红薯种得再好，产量再高，也要站在地头上等客商来收购，也没有议价权。这5年，国家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自治区出台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方案，大力培育新农人，免费电商技能培训直接办到村里头、田间地头，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带货，店铺的运营全都教。越来越多的乡亲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跟着学拍短视频、做直播。县里建起了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乡村直播间，给我们提供了场地、设施支持，还有好政策专门培育农村电商带头人，扶持本土的新农人成长，优秀的博主、合作社还能获得平台流量的扶持，帮我们把沙湾的辣皮子、本地的农特产打出名气。现在县、乡村3级基地点全都覆盖了，村里有快递网点，物流成本就降下来了。辣椒、红薯采收之后，直接打包冷链发货，从村里发往全国各地，物流速度也提上来了。现在走电商助农绿色通道，发往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常规的电商件一般在3到4天就能送到客户手上，生鲜走空运的话，最快3天就能送达。
1: 以前农闲只能在家，现在在家门口打包发货，一个月打包好几千单，还有外出打工，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0: 这5年，土地没有变，种地的人没变，但是我们致富的路子彻底变了。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一批又一批像我这样的农民拿起手机当主播，我们不再被动的等客商，一根网线就能让沙湾的好物走向全国。未来5年扎根乡土，不负时代，我们新农人加油。
2: 截至10月10号，新疆铁路今年货运发送量达到2.001亿吨，较去年提前12天突破2亿吨大关。
3: 走进新疆红闹铁路闹毛湖站，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运列车驶出，奔赴甘肃张掖，保障当地电厂用煤需求。今年新疆铁路深化总对总合作，对接服务33家战略客户，落实2.04亿吨年度协议运量，协议兑现率保持94.5%以上。同时升级多式联运服务，常态化开行江鲜班列、江棉外运等班列，运输增量明显。其中江棉外运量122.9万吨，同比增长101.7%；江煤外运量8134.74万吨，同比增长11.7%。目前每日开行煤炭列车达139列，其中87列开往江外。
4: 强化运力保障，提高江煤外运规模。近期煤炭单日装车由7000辆增长至7800辆，全力推动煤炭运输公转铁、三转集。
3: 运输组织方面，新疆铁路深挖通道潜能，依托直达运输、煤炭前置仓等模式，多次刷新运输历史记录，大宗能源特色物产货运量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铁路运力支撑。
5: 木垒县玄武岩资源丰富，是生产高强度纤维的优质原料。巨石科技新疆有限公司在当地建成生产线，点石成金，把坚硬的玄武岩矿石拉成丝，成为了新型复合材料。
6: 玄武岩是火山喷发出的岩浆在地表冷却后凝固而成的岩石，既耐高温又耐低温，并且抗腐蚀、抗辐射、抗高压性能都较好。2025年3月，巨石科技新疆有限公司玄武岩连续纤维生产线在木垒投产，产自当地的玄武岩矿石经过高温熔融后，被拉制成比头发丝还细却坚韧无比的高性能纤维。眼下，企业正将400孔玄武岩生产线升级为800孔。通俗地说，生产线就像是一个高温下的精密多孔喷头，过去有400个微小的孔洞，现在改造为800个，既考验针眼的精度，也考验抽线的力度均匀性。
7: 这里是巨石科技的生产车间，正在对2条玄武岩连续纤维生产线开展升级改造。那企业计划10月底前完成14条生产线的改造工作，改造完成后产能提升近1倍。
8: 改造前纤维强度约1900兆帕，现在提升至2500兆帕，材料韧性显著增强。
6: 玄武岩纤维是21世纪的绿色

0: 则高新材料、低碳、无污染、复合材料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建筑环保、汽车船舶等多个领域。得益于木垒丰富的玄武岩矿产资源和充足的绿色电力，年底巨石科技将形成3000吨的产能，加快构建矿石原料、高性能纤维、高端制品的全产业链。
1: 针对高性能的节能环保及隔音门窗进行专项研发，突破断桥铝门窗无法达到的高海拔高寒地区的保温性能，通过科技创新把玄武岩纤维及玄武岩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推广到全疆。
2: 立足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乌鲁木齐市着力实施工业倍增计划，明确到2030年实现规模、占比、质效三个倍增的目标。眼前是新疆大道实业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激光切割、折弯、自动焊接等工序高效衔接，生产线自动化率超过85%。作为装备制造链主企业，这里已承接陕汽新疆、铁建重工等企业订单，成为乌鲁木齐市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迈进的关键载体。
3: 我们新上了无人装备、巨神智能、天山智矿等新兴的一些产业，零部件在新疆本地的配套率从不足3%能够提升到65%以上，到2015末计划产能能够达到了500亿。
2: 按照工业倍增计划，乌鲁木齐市将重点发展能源、化工、金属加工三大支柱产业，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纺织服装三个高成长性产业，以及新材料、生物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五个新兴产业，重点打造经开区、头屯河区、高新区、新市区、米东区、甘泉铺经开区、水墨沟区五大千亿级工业承载区。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翻一番，规模以上工业占全疆比重提升到20%以上，建成智能工厂100家。
4: 对企业技改升级、创新突破、增产增收等给予大力支持，加快推进乌石化 PTA 新投100万锭纺织项目、围绕国际产业园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投产见效，推动玄武岩纤维、驱动电机等强链、盐链、补料招商项目落地。
5: 受曾经援疆的丈夫影响，湖北宜昌高级教师陈春莲在2023年退休后，来到温泉县高级中学支教，成为湖北对口支援温泉县迎灵计划第一人，书写出一段动人的育人故事。
6: 新学期开学后，陈春莲继续承担高三年级的语文教学工作。退休前，他有着38年的教龄，经验无数，但在每一节课前仍然会花费很多精力备课。2017年，陈春莲的丈夫在温泉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援疆工作。一年后，陈春莲前来探亲，了解到温泉特别需要老师，需要优质的教育资源，就萌发了援疆支教的念头。2023年8月，陈春莲退休后加入银陵教师支援西部计划，踏上了前往温泉的征程。
7: 当时呢，他们这边呢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银陵政策的，我只是说，我说只要有讲台，只要有学生，我就过来。然后他们也非常信任，然后就说你过来了，这样我就来到了温泉县。
6: 初到温泉的陈春莲经历了气候、饮食方面不小的挑战。他迅速调整自己，克服种种不适，学校也让他负责高三年级的语文课，一有时间他就泡在教室里和学生们交流。
8: 我特别喜欢陈老师，因为在陈老师的课堂上，教学生动有趣，形式多样，我们都知道怎样去学语文，我们的语文成绩也提升了。
6: 不仅要当好老师，更要培养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日常工作中，陈春莲常态化开展听课、磨课活动，向其他语文老师分享教学方法。他还将师徒结对工作落到实处，通过传帮带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
9: 上班已经2年了，从备课、听课、评课，手把手教导我教学。
10: 他有着28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而我作为年轻的班主任，跟着他学习，我慢慢积累了很多的带班的经验。
6: 陈春莲说，只要身体允许，他会持续在温泉支教。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退休教师参与到银陵计划中，支援边疆教育发展。
7: 教书育人有开始，但是他是没

0: 没有终点的，还是比较就是说热爱我自己的这个选择的。我来新疆的这个选择，我是无怨无悔的。
1: 眼下，新疆棉花进入大面积采收季，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棉花机械化采收进度。
2: 在巴州各县市，棉花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规模化、智能化机械作业成为秋收主力。
3: 从播种到管理到采收，现在全部都是机械化作业。现在有2台采棉机正在全天作业，一天能采收500多亩吧。
4: 预计今年平均每亩籽棉可以达到468公斤，总产预计能达到54。
2: 叶城县近33万亩棉花也开启采收作业，当地提前协调采棉机械，确保应收尽收。在阿瓦提县，100万亩检花机械化采收率达到90%左右，采棉、打包、转运等环节高效衔接，大幅提升采收效率。
5: 我今年种植了500多亩棉花，依靠机械化作业，整片棉田一周左右就能全部收完。
2: 乌苏市170万亩棉花采收进度过半，各棉花加工企业备足资金，开通全天候服务，保障棉农便捷售棉。截至目前，累计收购籽棉39万吨。
6: 今年计划收10000多吨，优质优价，绝对不打白条。我们都是当天收棉花，当天付款。
2: 这两天，喀什地区首个稻麦两熟试验田喜获丰收，标志着当地水稻、冬小麦一年两熟轮作模式试验取得阶段性成功。在位于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的507亩试验田里，金黄的稻谷颗粒饱满，大型机械正高效开展收割、脱粒、秸秆处理等作业。过去这里的水稻种植采用一年一熟模式，即每年5月中旬插秧，10月中旬收获，在11月到次年4月，土地有半年时间处于闲置状态。
7: 稻麦两熟呢，我们就可以在每年的那个6月初对小麦进行收割之后，进行及时的一个插秧，在10月初它就会进行一个收获，对小麦进行一个播种，就不断的一个循环往复。
2: 试验田选用早熟水稻品种，相比单季水稻，产量在600到700公斤左右。稻麦两熟模式下，总产量能突破1000公斤，每亩收益可以达到3300元以上。下一步，当地将逐步推广稻麦两熟种植模式，预计可以带动5000亩冬春闲置耕地复种，提升农业生产综合效益。这几天，由顺丰承运满载着阿克苏苹果、库尔勒香梨、阿勒泰阳、和田大枣等新疆特色好物的快递车，陆续从万伟乌鲁木齐空港园区驶出，运往北京。他们将亮相10月中旬举办的“品味新疆原浆情”新疆名优地理标志产品进机关品鉴活动。活动采用线下品鉴推广与线上电商直播相结合的方式，推介新疆优质特色产品。
8: 本次奖品先例通过空运、陆运方式全程跟进，守护产品品质。目前，和田、喀什、乌鲁木齐已开始发运，吐鲁番、巴州等其余地区啊也陆续的发出。
2: 奖品先例是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联合农业农村厅、商务厅、林草局、市场监管局、文旅厅、供销联社7部门共同打造的快递助农品牌，构建起产供销地一体化服务链条。依托不断完善的县乡村3级寄递物流体系，奖品先例快递助农品牌效应持续释放。截至目前，已归集12个生鲜品类。8月新疆鲜果上市旺季，新疆快递业务量完成5899.3万件，同比增长19%，快递业务收入完成7.8亿元，同比增长12.7%，延续了今年以来2位数的增长态势。
9: 各地认真做好牲畜越冬饲草料储备工作，保障今冬明春畜牧业发展。
10: 在清河县二热乐镇，牧草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牧民们抓紧装车堆垛密封储存。今年清河县越冬饲草料总储备量可达40.2万吨。
11: 今冬明春预计越冬生畜45万头只，测算越冬饲草料总需求为34.6万吨，当前饲草料储备能够保障全县生畜安全越冬。
10: 乌苏市饲草料储备工作预计10月底可基本完成。
2: 为完善全域饲草应急保障体系，当地设立了古尔图镇、石桥乡、白杨沟镇等五个牧区应急饲草料储备点位，其中市级应急饲草料储备库储备量可达8

0: 千吨。柯平县青筑玉米收割作业稳步进行，经过粉碎、压实、密封、发酵等标准化流程，加工储存为营养丰富、易存易味的青筑饲料，为当地六万峰骆驼越冬备好充足营养餐。今年柯平县预计完成180,000吨青筑的制作。
1: 现在外上青筑漂浆好了，土高也壮实了。
0: 今年新疆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精准摸排牲畜存栏情况，测算饲草需求，统筹调配各类现代化智能化农机设备，技术人员全程指导科学收储规范储存，持续扩大优质饲草种植规模，盘活秸秆资源，提升饲草利用率。
2: 进入赏秋好时节，新疆多地胡杨披上金装，独特秋日风光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3: 巴楚县红海景区的胡杨进入黄金观赏期，胡杨文化演出、特色美食同步上线，游客徜徉林海之间，尽享金秋乐趣。
4: 看到了美丽的胡杨景色，吃了烤包子和烤肉，拍了许多美丽的照片，很开心。
3: 布尔津县五彩滩景区秋意盎然，南岸的胡杨与斑斓雅丹、额尔齐斯河水构成一河隔两岸、自由两重天的独特景致。玉里县塔塔秘境罗布湖景区，湖光、沙海、胡杨融为一体，游客泛舟湖上，感受大漠胡杨的雄浑之美。
5: 眼前全是浩瀚沙漠和胡杨，真的没想到大漠中还有这么一片湛蓝的湖水，太震撼了。
6: 特别是6、7点钟的时候，显得五彩斑斓，真的是像一幅画一样。
3: 依托胡杨特色景观，各地还推出多元文体项目。金河县在穆特塔尔沙漠景区举办沙漠健康跑活动，众多跑步爱好者参与其中。
7: 胡杨和蓝蓝天空，一种比较立体的景色，在这么美的赛道上跑，不怎么感觉累。
8: 今天，2026年自治区青少年模拟法庭大赛总决赛在新疆检察官学院举行。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代表队齐聚乌鲁木齐，选手们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围绕电信网络诈骗、故意伤害等案例，分别扮演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完整呈现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环节。通过模拟法庭，让青少年参与司法实践，增强法治观念。
9: 希望这次能通过这些法律普及方式，感受一些法律的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做一个法律的护航者。
8: 本届大赛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7万多名青少年，赛制分为初赛、复赛、总决赛。大赛已连续举办3届，成为全区青少年法治实践品牌赛事。
10: 来自河北邯郸的李帅燕在和田市开了家中式糕点店，他在口味与造型上创新，让人们在品尝这些甜品的同时，也感受到中华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
11: 大家好，我是李帅燕。我手上的这个是石榴酥，是我专门为和田创新打造的文创糕点，寓意着日子红红火火，更寄托着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子子同心的美好愿望。目前我们店里制作的酥点品类有40多种，每一款都蕴含美好的寓意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桃花酥寓意花开富贵、平安顺遂，枣花酥代表日子甜蜜、事事圆满，牡丹花酥象征富贵吉祥、生活富足。传统中式糕点最珍贵的就是手工温度，每一枚花式酥点都要经过精细包酥、2次古法开酥、反复擀卷松弛，在手工包馅、匠心塑形、恒温烘烤，全程耗时约2小时左右。每一道工序耐心打磨，采用果蔬粉来调色。我们还经常开展中式糕点手作活动，我也向社区提交了工艺技能培训方案，和社区联手免费为想学手艺、想创业的女性开展中式糕点教学，让大家掌握一技之长。
2: 下面请看简讯。
8: 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日前公布，2026至2027学年计划向全国25个项目省份选派11356名教师，其中新疆及兵团获派699人。 今天八时起，最美天山公路省道249线哈密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这段路共26公里，因冬季降雪频繁，急弯陡坡较多，每年10月到次年4月或5月实行交通封闭。
0: 新疆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14号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等地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14号夜间到16号夜间，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北疆大部、东疆等地最低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
10: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布尔津县禾木村，欣赏别具一格的秋日之美。

0: 10月10号，自治区召开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通报5年的科学考察取得的十大进展。2021年，遵照中央部署，科技部启动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聚焦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矿产能源等领域，全面查清区域资源生态本底。经过5年的考察研究，产出多项原创性、突破性成果。新疆生态环境本底究竟发生哪些深刻变化？系统详实的科学数据如何为新疆长治久安、国家能源与生态安全、向西开放筑牢科技根基？今日聚焦对话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元明。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历时5年，汇聚46家单位、6000余人次科考队员，开展全域调查。第三次科考最本质的不同体现在哪里？
1: 我们都知道，上世纪50年代末和80年代末，由中国科学院牵头，国家部署了2次综合科学考察。事隔了30多年，新疆呢，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快速发展的时期 ，GDP 增长了约50倍，人口增加了2/3，对于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等，都有一些重大的需求。同时呢，在这一时期呢，也是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的时期，所以新疆的生态环境，资源方面呢，也发生了非常显著的一些变化。我们就要寻找新疆未来的发展，它的承载能力还有多少，在哪里？所以这次科考呢，这个完全是为了新疆未来的绿色高质量发展，又实施的一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另外呢，在科考的手段和科考的规模上，第一次科考呢，其实总共只有200多科考队员；第二次科考呢，大概有300多科考队员。但是这一次科考呢，我们有6000人次。1000多支的这个科考队，那么前2次科考呢，因为手段的差异，有很多的区域啊，人是去不了的，因此就没有相关的数据。但是我们这一次科考呢，利用一些这个先进的一些技术和方法，使得我们的科考就是更具科学性，而且呢覆盖面更广。
0: 水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第三次科考首次精准查明新疆冰川本底。监测数据显示，近30年来，新疆气候暖湿化趋势显著增强，多年平均河川年径流量较之前40年增加约110亿立方米。
1: 我们知道呢，这个

0: 在近30年，新疆的这个温度在持续的增加，降水也在增加，这所谓的老百姓说的是暖湿化，而且呢，新疆的这种暖湿化的幅度，它是要显著的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甚至是全球的平均水平。冰川融化了，那么也增加了地表的径流。前40年，这个年平均的河川径流大概是845亿方，现在近30年，年平均河川径流呢达到了950多亿方，那么这样呢，相当于增加了100多亿方水。
1: 生态兴则文明兴，近30年新疆生态实现历史性向好，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工程区植被覆盖率增加34.9%，绿洲面积新增4.55万平方公里，荒漠化沙化实现双逆转，新疆正从沙进人退走向绿进沙退。然而伴随温度升高所带来的干旱风险也进一步加剧。如何解读这种整体向好、风险依然存在的生态格局？这对于新疆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实施沙漠边缘阻击战带来哪些启示？
0: 在荒漠化治理当中，我们就要在水资源作为刚性约束的情况下呢，我们要选用一些更加耐旱的、耐盐的这样的一些种植资源来这个进行荒漠化的防治，比如说一些荒漠的抗旱植物。那么另一方面呢，在农业生产方面呢，我们要这个要加大以种适地，以地适种，包括以水定地这样的一些策略，比如说沿地减盆，在这个含盐量比较高的这个土地上啊，种植3年，每一年可以从这个盐碱地当中吸走300到500公斤每亩的盐分，那么经过3到5年的种植之后，这个土地呢就可以用于这个棉花的种植。所以类似这样以种适地，在水资源刚性约束下，在未来的这个干旱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就目前来讲可以做到一个和谐的发展。
1: 新疆是干旱区独特的生物基因库，科考查明野生高等植物4828种，发现新物种33个。除了生物基因，新疆大地还蕴藏农业潜力。科考探明塔里木盆地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这些宝贵资源如何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新疆呢，由于特殊的这个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地貌特征，也孕育了非常丰富而又特别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比如说像这个耐高温、耐旱、耐盐碱，这个耐低温、耐辐射，等等，包括抗一些贫瘠。通过这个基因工程啊，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作物进行一些改造，让我们的作物也同样具有像荒漠抗逆植物这样的一些特性。比如我们从沙漠的一种苔藓当中，这个沙漠的苔藓非常非常的抗旱，然后从这个当中呢，我们这个找到了它的抗旱的基因，然后呢也导入到棉花当中。现在呢，这个棉花呢已经培育出来了，而且这个棉花抖旱性非常高，能够节水25%到40%，而它的品质和产量不变。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得到同样的产量，但是用水少用了40%，无意当中就省出了很多的水，我们可以用于其他的一些用途。这些抗逆的一些基因资源啊，它不仅仅是在作物育种上，同时在生物医药、在工业、在这个人体健康这些方面，这些基因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1: 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开发利用这类后备资源必须坚持哪些底线，需要处理好哪些现实的矛盾？
0: 后备耕地资源呢，是这次科考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之一，就是要寻找适合的这些土地。那么这些土地呢，其实也是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所以我们就要今后呢，是要统筹这个水资源的管控，统筹三生用水的这个比例，然后呢，加强水系连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工程性的措施、政策性的措施，啊，以及我们这个自然调控的一些能力，来这个满足我们对耕地的这种需求。所以未来呢，就是这个土地和水资源要能够充分的匹配起来，再加上我们的生物措施，啊，我想未来呢，像这个充分的利用这些后备耕地资源，完全是有可能的。我们发现的这个富硒土壤，天山这个南坡，塔里木盆地的北缘，长的1000公里，2200多万亩，在新疆啊，利用富硒的这种特性，来发展特色农业，也希望科考成果能够助力全国优质农牧产品

0: 基地建设。
1: 本次科考十大进展中，土哈盆地探明775亿吨富油煤资源量，这一重大资源发现能够为新疆发展以及国家能源安全带来哪些支撑？
0: 这个富油煤呢，是指的是焦油的含量啊。那么我们这次发现的这个富油煤焦油的含量平均在12%，最高可以达到20%。1亿吨的这个富油煤在土哈盆地，那么相当于3400多万吨的这个油气，这样的话也就是相当于再造一个这个大型的油气田，未来开发潜力巨大。我们科考也提出，把这些风能、光能、多能融合，再结合我们的富油煤的资源，未来打造一个多元化的产业链，保证我们的这个能源资源的安全，这个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这方面呢是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1: 科研数据只有落地转化才能释放价值，那么下一步科考团队计划采取哪些举措推动科考成果落地应用，实现技术产业化，让科考成果服务新疆高质量发展，切实惠及民生呢？
0: 因为我们科考的目的啊，不是形成一些论文出版一些专著就结束了。其实我们真正的科考的目的呢，是能够让我们这个一些科学认识最后能够转化成我们新质生产力，转化成具有应用前景的一些这个成果，最终落地来服务咱们新疆的生态建设、农业生产、高质量的发展。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继续把我们科考取得的这些认识和成果用到新疆，把我们的新疆方案、中国方案用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产生更大的效益。

0: 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Hello，Hello 啊，
1: 还在守城吗？
0: 还在呢。
2: 会议今天就结束了，你是不是就自由了？
3: 还有一点收尾的工作，做完之后就可以回延平了。
2: 就不考虑在守城多待几天吗？
0: 哎，回去还有一堆事儿等着呢。再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容易请假，得向领导请示，单位批准才行。
2: 你呀，估计日常也难得出一次国，好不容易名正言顺的出来一次，还不趁机请几天假好好放松一下？你去跟你们领导好好说说。
0: 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再说，还有和我一起来的同事，我们都是同来同走的。
2: 我给你工作上捅了那么大一个篓子，你也得考虑一下，给我一个机会好好弥补啊。我带你在守城好好转转。
0: 怎么还提这事儿啊？咱俩不是都说翻篇了吗？
2: 你再好好想想嘛。这样吧，我先把我酒店的地址给你发过去。
1: 等你那边忙完之后，你可以搬到我酒店这边来。
0: 哎，我这还有点事儿啊，先忙了，拜拜。

0: 新情况。姚有志还是很讲信用哦，刚才让他秘书通知我，明天下午2点在他办公室跟我们见面。
1: Quit。姚总，初次见面，给您带了我们中国的特产冬虫夏草，希望您喜欢。
2: Monsieur， 你的父亲今年70大寿，对吧？这个冬虫夏草对你父亲很好，这个礼物送给你。
3: Thank you very much。
1: 姚总，我知道您和我们公司总裁 James 曾经有过过节，那都是过去的项目了。大家各为其主，为的不是产生矛盾，而是各自的利益而已。
2: 今天立德的目的我很清楚，五分钟说服不了我，这件事就算了。
1: 我希望您能了解，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公关公司比我们立德更了解，也没有任何一家公关公司可以得到华泽如此的信任。这次的合作，为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利益，希望可以得到您的首肯。
2: 华泽，不要用华泽施压我，我随时可以跟华泽集团沟通，替换你们。
1: 但是从专业的公关角度来讲，
2: 我没时间听你讲课，直接说重点。
1: 我知道泰宇集团一直都想要打开中国市场，在过去的这2年，
2: 但是我真的不相信你们。
1: 我们跟华泽集团已经签订了初步协议，对您，我可以在此基础上降低服务费。
2: 5分钟时间到，不好意思，就这样吧。我不会让你们立德集团成为我们项目的公关商，这件事再不会更改。希望你们旅途愉快，在首城多玩几天，买点护肤品 ，OK？
4: Well, damn, what the hell is this? What a waste of time! Damn it, let's go.
5: 王八蛋！
1: 毫无尊重，这是我从业以来遇到最无理的人。他从头到尾就没想过和我们谈，他答应让我们来，同意见我们，为的就是羞辱我们。他越是这样，我越是要拿下这个案子。
6: 怎么拿？
1: 去酒店，先去跟这汇报一下。只给了我5分钟时间，但是接连3次打断我的阐述，这根本不是什么谈判，这就是在戏耍我们。
6: 你觉得没有可能了吗？
1: 我刚刚去查了一下，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3个海外项目用的都是一家叫康奈的公关公司，负责人是他表弟，所以我觉得这次他很有可能也会把项目放在他自己完全能够掌控的公关公司里。我们有可能就是白跑一趟。
6: 赵，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姚有志。
1: 但是现在常规的谈判手段根本就没有用，
7: 那就用非常规手段。
6: 听好了，是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立德集团必须成为核电合作的唯一公关商。
1: 这件事难度不小，所以我想问你，这次的合作跟我们的大计划有关吗？
7: 这是
1: 我知道了，
7: 赵，
6: 我相信。
1: 这说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你们听到过他这么说吗？
2: 对呀。
1: 其实我不懂啊，这就是普通的核电合作，虽然技术是顶尖的，但是也不值得他这么重视吧？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8: 他怎么会跟我们说那是个老狐狸啊？
0: 说过没说过都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有行动，我们有方案呢、啊，所以该怎么样要动作呀、啊？
8: 那你有想法吗？
1: 来硬的，
0: 他已经那么硬了，还有这么硬？
1: 你们注意到他跟他秘书的关系了吗？
8: 哼，我早就发现了，他秘书的身材不错，腰有直，老色眯眯的看着他，他们俩的关系肯定不是一般的。
1: 我们深入去调查一下，尽快拿到证据。
0: 办法肯定是好办法，我赞同了，但是肯定不容易，这是他的地盘，你想怎么样怎么样的。
1: 我先去联系一下我们的线人，看看能挖到点什么。

0: 这是姚有志给告曾贿赂何与夏雪同居的证明。
1: 你判断的没有错，这两个人的关系果然不正常。
0: 这是证据啊，报起来虽然会有点影响，但是我总感觉是不够直接。贿赂他可以说成是借款，这几张女秘书的照片他完全可以用工作当借口。
1: 那就直接去他家找到最直接的证据，最好能拍到贿赂到些什么劲爆的东西。
2: 好呀好呀好呀，
0: 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

0: 阳光。
1: 哎，你什么表情啊？惊喜还是惊吓呀？
2: Wait a minute，
0: 你还真来了。
1: 你盛情邀请，我却之不恭啊。
0: 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这位是我在燕平的好朋友阳光。
3: 嗨，嗨，我是立德集团国际事业部的泰勒，认识你很高兴。
1: 中文讲得真好。
4: 国际事业部副部长李泰勒，
5: 很高兴认识你啊。嗨，
1: 阳光，燕平朝阳商贸公司的总经理，很高兴认识你啊。嗨，
0: 那你们先上去，我陪他办完入住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3: OK， 那好，咱们给他们俩留点空间吧。
5: 开玩笑吧，
1: 还挺幽默的这俩。
6: Hi， please give him a room on the seventh floor， and bill it together with room 0721 under the leader group。
7: OK， one moment please。
1: 哎，说好了啊，这个房费得我自己付。
0: OK， 这次我什么都不管了。
1: Please.
6: Yes, please.
7: Okay. Here is your room card. Enjoy your stay.
4: Thank you.
0: Thank you. 走吧，谨慎小心的杨先生。
1: 是不小心检讨的杨先生。
0: 左边。哦。
1: 哎。请进。
0: 我还以为你们领导真的不会同意你请假呢，那你那同事呢？
1: 他们先回燕平了。你房间挺大呀。
0: 是啊，在首城酒店房间有这么大面积的可不多，楼底下特别方便，好多餐厅。
1: 嗯，挺好。
0: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工作没处理完，大概过四十分钟我找你一起吃饭。
1: 没问题，你先忙，不着急。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拜拜。
0: 拜拜。这样吧，我先把我酒店的地址给你发过去，
8: 等你那边忙完之后，你可以搬到我酒店这边来。
1: 哎，我这还有点事儿啊，先忙了，拜拜。

0: 喂。
1: 喂，张局，那边向我发出邀约了，让我在首城多待几天，这是近距离接触他们的绝佳机会。
0: 好，
2: 那就将计就计，我会向上级申请，特批你留在首城。
3: 哎，赵总。
4: 有新进展？
0: 别墅位置已经确定了，光亚别墅小区安保措施非常严格，非业主要进去的话必须经过详细登记。姚有志住在第十三栋，业主登记是他弟弟。
4: 好，我来摸底别墅情况，你们负责拿到他这几天的行程，分头行动吧。
0: OK， 放心吧。
4: 好。Jay，
5: 我听说阳光去找你了。
4: 他们两个汇报的够及时的，阳光工作结束后跟领导请了假就过来了。
6: 很好，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他，机会难得。
4: 说实话，在他守城之前发生的那件事儿真的太尴尬了，我没有很大的把握。
5: 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魅力。
6: 我觉得呀，只要他过来找你，就说明他心里对你有很深的好感。至于你说的那些，我觉得他早就
5: 理解原谅你了。
4: 或许吧，但是这样的博弈成败与否还得看谁更能沉得住气，不是吗？
6: 什么节奏你自己来决定。不过我觉得这次在首城如果能拿下他，回到延平，我们就能顺理成章地请他帮忙，
5: 例如跟华泽集团进一步加强关系等等。
4: 好，我试试看吧。
5: 当然，
6: 还是要时刻警惕，毕竟他的身份特殊，该有的防备绝不能少。
4: 我明白。
5: 好，我相信你的能力，等你凯旋。
4: 好。

0: 吃个饭，你这么隆重啊？我这衣服是不是跟你有点不太搭呀？
1: 吃饭前先陪我去个地方。
0: 去哪儿？
1: 光亚别墅区。
0: 别墅里吃饭，好高级啊。

0: 你和谁在一起？
1: 我和李太行。
0: 你需要招吗？
2: 不，这件事儿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就可以了。
1: 好嘞，你说。
0: 要密切注意
2: 赵和阳光他们两个人的情况，尤其是阳光。
3: 没，意思是你不信任阳光啊？
0: 你们不知道他是国安的特工，
2: 他的身份太特殊了，所以要防止他有任何自己的计划和想法。如果他是在演戏，有任何可疑的动作，就说明国家安全部门已经盯上了力度，我们就必须想办法应对，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把他解决掉。
3: 那李尚失踪啊，在异国呢，这样他们比较能查到一点的。
0: 总之，
2: 不能让任何人影响我们的计划。
3: 明白了，好呀，我们会盯住，放心的。
0: 就这样吧。

0: 这个生锈的时代呢，建筑外表是可以克隆的，唯有建筑的环境如同两位的气质独一无二。光耀别墅区呢，坐落在
1: 这的业主都是什么人呢？
0: 您算问着了，这里可都是有名有号的，还有一些明星呢 superstar。 嗯，
1: 这儿的环境还不错吧？
2: 那个方向是北啊。
0: 哦，去这边。
2: 这哪是北，这是南。中，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这边呢是11、12、13一直到19号楼，这边呢是21到29号，那前面呢是31到39号。
1: 我们走这条路吧。啊，
0: 当然没有问题，请。光雅别墅区呢，每条路都是相通的，非常方便。这边来呢就是12号，这边是13号，每一个别墅都相互的呼应，同时呢又有不同的风格。您现在所看到的绿化呢，都是我们邀请德国设计师 Stephen 就设计。您看这棵树就特别有意思，它的外形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

0: 所以说像这种档次的别墅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知道这个价格的，
1: 我确定要了全款，转账有限额，明天呢我会带着支票去店里找你。
2: Miss Zhao, thank you so much.
0: 谢谢。
3: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2: Yeah, yeah. 那今天可以交定金了吗？
1: 没问题。
2: 那请跟我这边走。
1: 你先回去吧。我跟我先生还想在小区里转转，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小区的氛围，也好计划一下未来的改造和装修方案，对吗？
2: 那我就不打扰两位了。Enjoy.

0: 走吧。13号别墅是你朋友的家，你好像对这栋别墅特别的感兴趣。刚才只有路过这里的时候，你把手机掏出来录了视频。
1: 不好意思，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职业病，看到什么就没忍住说出来。我不需要你回答我，但我也想提醒你。
2: 别做违法犯罪的事儿。这是泰宇集团总裁姚有志的家，我们都初步谈判已经失败了。李泰恒他们正在准备新的方案，我来这儿是为了以备万一。如果真的有必要，我得来家里堵他。
0: 那你完全可以直接跟我说呀。
2: 我不说你不是也看出来了吗？
0: 别捧我啊，我这肚子饿着。
2: 请你吃最正宗的美食，
0: 有多正宗啊？
2: 你吃就知道了。

0: 喂，李部长，我在培养总吃饭呢。嗯，那不好意思啊，我跟你讲了，
1: 姚一次具体行程那个事情哦，我用了很多办法都没办法搞清楚嘞。
0: 他的行程非常神秘了，外面一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谁掌握了他的行程吗？总裁办公室秘书处吗？
1: 他们自己老板的行程，他们自己肯定清楚的。我找过他们啊，但是我一直没搞定了。
2: 我怕耽误事情，所以必须跟你讲一声啊。
0: 我再想想吧。
1: 好吧。
3: 怎么了？你挂了电话之后就愁眉不展的？
0: 我们一直在打听姚有志的行程，想要跟他约着再见一面。
3: 嗯，
0: 但现在完全拿不到他的行程信息。
3: 欲速则不达，你也别那么着急，先吃饭，天大地大，肚子最大。
0: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3: 嗯。Thank you.

0: Excuse me. I will take these.
1: Okay.
0: Okay. Thank you so much.
1: 买了什么？
2: 送你的。
3: 谢谢啊，还挺特别的。
2: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就像你说的，还挺特别的。你有见过我们单位的标志吗？
3: 没有，我怎么会见过那个？
2: 利剑、盾牌、长城、松枝，剑藏在盾牌的后面，只露出了剑柄，还有剑尖儿，是不是挺像的？
3: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剑藏于盾，以盾示人，以锋警敌。盾若失效，利剑锋芒尽出，斩敌护我山河。
3: 我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含义。嗯。那你送我这个干什么？
2: 护你安全，愿你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3: 是以杨处的身份，还是以桑尼的身份？
4: 唐杰瑞。
3: 你帮我带上。
4: 好。走了。
3: 谢谢啊，我很喜欢。
4: 不客气。
3: 累吗？
2: 还好，吃了一个甜筒之后一下就醒了。
3: 不累，爬山去啊。
2: What？
3: 在守城有一座能够看到城市夜景的山，就在市区。
4: OK，
3: 走
4: ，Go。

0: 接个电话。喂，
1: 杨匡和你在一起吧？对。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们还得商量一下后续的计划。还有一个多小时吧，来得及吗？
2: 那来得及，没问题，等你。
1: 你要是忙的话，就先回去，咱们改天再爬。没事儿，
2: 都到这儿了，不上去多可惜啊！
1: 行，
2: 咱俩打个赌吧。谁先到山顶，就算赢，赢的那个人可以向另外一个人提个问
1: 题。幼稚不幼稚啊？
2: 那赌什么？赌钱，你敢赌吗？
1: 好，
2: 预备，开始。
3: 龟兔赛跑啊！

0: 可以啊，平时没少锻炼啊。
1: 那必须的，你也不错呀，杨初。
0: 差点就没撵上兔子呀。
1: 咱俩算平局啊，一人可以提一个。
0: 好。
1: 是不是很美啊？
0: 是，确实还挺美的。问吧。
1: 我想问你，你一直都是相信我的，对吗？

我相信事实，我相信证据。如果事实和证据都证明你是一个好人，那我为什么不相信你？

0: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你还会相信我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犯规了。好，你问吧。
1: 那我还该不该相信你？
0: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阳光。
1: 修图啊。
0: 修图。

0: 我今天挺开心的，你呢？挺放松的，你说的对，偶尔给自己放个假，心情还挺好的。那就行。嗯，啊。
1: 谢谢你今天帮了我那么多忙，不客气。晚安。

0: 那你送我这个干什么？
1: 护你安全，愿你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0: 给力拓制造的自卸车电动机正在加紧生产。这种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动机将被安装在自卸车的两个后轮之间，驱动后轮转动。
1: 这项技术使自卸车的操作形式更为可靠有力。
2: 真是个无趣的男人，未来就知道看电视。
1: 然而世界上还没有一台。
3: 谁啊？
4: 是我。
1: 完成这项操作。
3: 等一下，

0: 嗨，等你呢，跟你一起研究后续的计划。什么声音？手机声。 明天上午，姚有志会去高尔夫球场和电力部的副部长打球，我需要随时知道他的行踪。你们两个负责跟一下。
1: 那设备你负责安装。
0: 我去。今天我去过光亚别墅区，已经了解了小区的安保和环境。
1: 好的，那明天我们就定时他吧。

0: 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

0: 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

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的两个后轮之间驱动后轮转动。
1: 这项技术使自行车的操作形式更为可靠有力。
2: 见识所不求，未来就知道看电视。
1: 然而，世界上还没有一台。
3: 谁啊？
4: 是我。
1: 完成这项操作。
3: 等一下。

0: 嗨
1: 嗨
2: 嗨，
0: 干什么呢？
2: 等你呢，跟你一起研究后续的计划。
0: 什么声音？
3: 手机声音。
0: 明天上午，姚有志会去高尔夫球场和电力部的副部长打球，我需要随时知道他的行踪，你们两个负责跟一下。
1: 那设备你负责安装？
0: 我去。今天我去过光雅别墅区，已经了解了小区的安保和环境。
1: 那明天我们就盯死他吧。
0: 那就这样。Good night.
1: Good night.
4: 不敢这样，他可能发现我们这些东西嘞。
1: 没说出来而已。啊，
4: 那他会不会？
1: 不会，这要是我们的人。他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

0: 还没收拾好呢，怎么起这么晚？
1: 昨天晚上老婆给我溜累了，你等我会儿啊，洗个头，很快。

0: 慢慢收拾吧，我们餐厅见。
1: OK。
2: 这酒店还真不错，还有中式早餐，品种还挺多的。
0: 这大老远飞过来还吃中餐？
2: 中国的胃这么多年了，改也改不了了。哎，我还记得那会儿刚工作的时候，差不多十几年前，出差到国外，想找中餐都找不着。当时吃碗方便就当是吃中餐了。
0: 给我一个。
2: 哪个？包子。
3: 咋样？
0: 还是包子香。
2: 不好意思。喂。
4: 哎，阿光啊。
2: 晚点再给你打，过来。
3: 哎呦呵
2: ，sorry，
0: 我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先去高尔夫球场，然后你自己安排时间，我们晚点见。
2: 好，你要是开车的话，路上慢点。
0: 一会儿见。
2: 一切顺利。
3: 哎呦呵，哎，刚才挂我电话干什么？
2: 刚才不方便，
4: 大早上起来有什么不方便的？
2: 你赶紧说。
3: 行吧，这马姐呀，在出租车公司查那天在高架桥附近出活的司机，经过几十次的问询，还真有点结果。
4: 赵宁出事那天晚上，确实有一个包裹员是戴着口罩帽子的人在高架桥上车，
3: 他是在广州路下车，
2: 就是那个处理白色轿车的人吗？
4: 是，然后打车走的。
2: 有监控吗？
4: 附近没有，出租车上也没有。不过我就在想，
3: 他在广州路下车，那应该就是他的住所，或者是他的办公地点就在那附近吧。
2: 那附近小区不少，
4: 对，都能查着，就是得用两三天的时间。
3: 别这两三天他人跑了，换个地儿就麻烦了。
2: 如果要是换地儿的话，他现在应该已经换地儿了。但是我感觉那个人对自己的专业十分自信，所以大概率他不会换地儿。
3: 有道理，
5: 你慢慢查，不着急，但千万别打草惊蛇。
3: 行。
6: 你们每个人负责一片区域，根据嫌疑人的情况，他应该不会住那种小型的单楼社区，太过于明显，所以我们主要针对对象是那种方便隐蔽的大型社区。
0: 我觉得搬到这边来之后确实很舒服，连工作都变得愉快了。就像你说的，没思路的时候站在这个小阳台上感觉就不一样，
7: 对吧？我就说你也会喜欢。
0: 我好开心啊，我特别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很舒服，就像是我们早就认识，命中注定要在一起。你呢？
7: 命中注定。是的，命中注定。

0: 快。
1: 你在干什么？
0: 你要干什么？嗯，酒不错，这心情看着也不错啊。事情办好了？
1: 他答应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0: 恭喜啊，那最难的一关你就闯过了，只要给你机会，拿下是早晚的事。何惧变反应？
1: 如果说重原子核分裂放出的裂变能力是当……我有个异想天开的想法。
0: 跟我有关吗？嗯，那你说。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公关行业。
0: 少来啊，我不会辞职的。
2: 我没让你辞职，我就是
1: 说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0: 是我做错了什么让你有这种幻觉？
1: 你看啊，昨天这一天的行动充分地体现了你优秀的应变能力、语言能力还有动手能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做的话，你应该能比我好那么一点点，就一点。
0: 你们这公关人的嘴啊，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能被你说的跟差不多似的。
1: 其实就是差不多。商场如战场，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规规矩矩做事，总有人喜欢剑走偏锋，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就像我入住酒店，我一般都会先检查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窃听设备。我出门在外呢，也会提防是不是有人跟踪我，就是防止会有人拿到我们的内部资料。
0: 那我的房间呢？你检查过吗？
1: 你需要检查吗？
0: 其实不需要。与其防范外在的危险，不如弄清楚自己内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吗？
1: 那你是什么样的人？
0: 昨天是你的未婚夫兼保镖 Tom Jerry， right？
1: Yep。 那你喜欢吗？
0: 喜欢什么？
1: 守城的旅行。
3: 在这比赛中国还忙。哎，对了，昨天我帮你做这么多事儿，工钱是不是
0: 该结一下？
1: 你跟我要工钱？啊？我敢给你敢要吗？喂，
4: 叫，要一警卫别说了。
1: 好的，我马上过来。不好意思，我得去忙一会儿工作。
0: OK。
1: 那你出去转转。
0: 我在酒店看电视。
1: 自己喝吧。
0: 好。嗯。一切顺利啊。
1: 谢谢。

0: 要见你们，立刻。
1: 姐，我们已经出电梯了，杨柳枝已经把地址发过来了。

0: 谢谢您再次接见我们。
1: Hey, you've really passed the line, 啊？
2: 你们太过分了。
0: 说实话，确实有点过分。但那是因为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对待敌人，这就是我们的做事风格。然而对待朋友，我们全然不会如此。
1: God, it's pissing me off.
0: 那您看，我们是做朋友，还是继续当敌人呢？我们很快就要离开守城了，在走之前，我一定要得到答案。
1: 好，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0: 我们想要立德集团成为这次守城核电合作的指定公关商。
1: 我们已经选定了自己的公关商
3: ，understand？
0: 那是可以更改的。
1: 我更改 ？Do you know what the hell you're talking about？
0: 姚总，你好好想一想，一旦 U 盘里的内容曝光，那可是地震式的性丑闻。您那位性情暴烈的夫人该如何面对这件事？作为商会会长的老丈人，又该如何接受这件事？您掂量一下，我们是可以想见，到时候泰宇集团的股价必然大跌，您也会声誉扫地，甚至将来都无法在守城的商界继续发展。孰重孰轻，姚总，您从商多年，一定算得清楚。所以，您要更改吗？

答应你，你一定会得到你想。

0: 们不能自己给自己倒酒的吗？
1: 为什么呀？
0: 自己给自己倒酒的人是孤独的。

解决的这

0: 的行程表，也是为了确定他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不在家，是吧？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不需要知道你骗了我。
1: 我不想骗你，我拿你当朋友 ，my friend。
0: 骗完我之后再说不想骗我，你还真是我的好朋友啊。所以你们怎么解决的？没用什么过分的手段吗？
1: 有人专业干这个，我们就是花了点钱。
0: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1: 哎，这是鄙视我的表情吗？
0: 不是，只是我以前觉得公关公司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没想到公关公司要做这么多的事情是现在这个样子，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 我也没办法，老板下了死命令，必须要拿

0: 下他。
1: 我相信你能办得到。
2: 恭喜。
3: 虽然过程是曲折的，但幸亏结果是好的。
2: 那俩侯宝呢？
3: 带着合同已经滚回燕平了，我解放了。
2: 你不跟他们一块儿回去啊？
3: 我把你弄到这儿来让你旅游，结果我既让你天天陪着我办事儿了，我怎么着也得带着你转转吧，也算是享受一下我们仅有的假期。

0: 喂，
1: 赵，干得漂亮！
2: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0: 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1: 我听说阳光也帮了忙。
0: 他被动的帮了一点点。
2: 这么说，他也知道这件事了。
0: 我跟他透露了一点，就一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
2: 你再努力一点。

0: 跟我说说你吧。
1: 我
0: 除了你的工作，我对你一无所知。
1: 我叫杨光，生在燕平，长在燕平，父母都是体制内，严父慈母的标配。
0: 星座？
1: 双子。
0: 血型
1: ？AB。嗯，
0: 自己肯定跟自己打架了吧？最喜欢什么颜色？
1: 黑色。
0: 喜欢什么季节？
1: 秋天。本人名下有一辆车，父母在市区有一套80平米的房子，他们两个人住在那儿。我现在自己租着一套公寓，独自居住。本人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积极向上，希望找到一位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士共度。
0: 相亲呢？

0: 真好，风雨无阻的，
1: 多浪漫啊。
0: 哎，我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生日呢。
1: 我不过生日。
0: 为什么呀？怕过一个生日就又老一岁啊。
1: 每次过生日都没有人陪在我身边，谁要过一个人的生日？
0: 上个洗手间。
1: 嗯。

生日快乐。我也不知道是提前过还是补过，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了。

0: 谢谢啊，谢谢你的生日蛋糕。希望你许的愿都能实现。Good night，阿丽西亚。晚安。
1: Sunny，
2: 啊，
1: 累吗？
2: 还行。
1: 喝一杯。
2: 先收行李。

0: 嗨，
1: 嗨，
0: 请进。
1: OK。你怎么样？行李都收拾好了？
0: 嗯。
1: 我想，反正也睡不着，喝杯酒，没准能睡得更好点。
0: 也就这一杯了，没了。
1: 够了。
2: Room service，
1: 你叫的？
0: 我没叫。
1: 我看一眼。
3: Hi，
2: Sir， this is part of our anniversary packet given to our guests.
3: Anniversary？
2: Yes。
3: Okay， please。

0: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 这不接电话，
0: 请稍后再拨。
2: 怎么样了，马姐？
3: 监控已经筛查掉一大半了，应该很快就能有所发现。
2: 大家辛苦了啊！咱们呀，争取在杨处回来之前把这事搞定。他一回来，咱们给他个惊喜。
4: 好。

0: 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

0: 来，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 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5: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的
9: 好，太感谢您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客人呢？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人，麻烦你终止。
12: 不麻烦，应该的。
13: 一年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4: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持续推进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
1: 我们这五年专栏，记者走进田间地头，看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新变化。
0: 新疆铁路今年货运发送量突破2亿吨，较去年提前12天。
1: 乌鲁木齐着力实施工业倍增计划，明确到2030年实现规模、占比、质效三个倍增目标。
0: 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棉花机械化采收进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发展社会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牢记殷殷嘱托，新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五年来，一项项惠民实事、暖心举措落地见效，把党中央的牵挂转化为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
2: 家住阿克苏市的应届毕业生艾克戴·热赫曼今年9月成功入职一家人力资源企业。此前他遇到求职困境，当地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他进行职业指导，多轮岗位匹配后，他找到了适配的工作。
3: 现在有稳定的收入，公司给我们缴纳社保和养老金，争取在这个岗位长期发展。
2: 人社部门的主动协助，依托的是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推行的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1131精准就业服务机制。一年来，这项机制在新疆已作为常态化帮扶措施实施。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五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出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实施意见，构建起一加 N 立体化就业政策体系，率先在全国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应届生身份认定政策，持续开展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越来越多青年在家乡找到发展舞台。同时，通过深化南北疆省际劳务协作，新疆多措并举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连续4年开展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行动，兜住就业底线。喀什市的零工市场惠民培训就帮助阿瓦提乡阿曼拉村的穆海麦提萨利·如兹掌握了一技之长。
4: 我参加了实地免费挖机操作技能班，我现在开挖机，每个月收入在8000左右。
2: 一组沉甸甸的数据见证成效。五年来，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16.8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7万人。就业质量提升直接带动居民收入持续上涨。2025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81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首次突破2万元，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34.5%。如果说就业托起群众的钱袋子，那么社会保障就是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全网。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不断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络。从2020年末到2025年，全区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次从1964.01万增长至2294.1万。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社保参保规模达到2356.88万人次。今年，新疆首次将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纳入自治区民。

0: 升时事。就在10月1号，我区再次上调失业保险金标准。昌提市民曹娜一个月有1872元的失业保险金，这让正在换工作、处于失业状态的他心里踏实了许多。
1: 心理压力挺大的，好在失业保障金及时发放，给我提供了无缝衔接的生活保障。有了这份兜底的保障，我找工作更有信心了。
0: 就业夯实民生根基，社保兜牢民生底线，教育医疗两大公共服务领域同步提质升级。五年来，新疆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高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普通高校达到66所，累计招生117.6万人。南疆5地州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学前3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1年免保教费政策落地，普惠员占比持续提升。五年来，新疆建成4个国家级、4个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乡村2级医疗卫生机构100%标准化建设，86个县市区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占比达91.9%，逐步实现大病不出疆，一般病在县市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五年来，新疆每年将7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76.4%，越来越多暖心实事精准办到群众心坎上。如今的新疆，就业有支撑，增收有渠道，社保有兜底，教育有质量，医疗有保障，民生幸福底色更加鲜亮。
2: 五年来，新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天山南北生态底色持续向好。
3: 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环境整治2023年起连续3年列入自治区10大民生实事，自治区高位统筹兵地协同，从产业、能源、交通3大结构入手推进蓝天保卫战。2025年，天山北坡城市群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91%，PM2.5平均浓度每立方米27.9微克，重污染天数比例1.5%，3项核心指标均创区域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五年来，新疆安排101.23亿元用于自治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事业，资金重点支持1.19亿亩国有林管护，支持118个监测站开展疫源疫病监测调查工作，带动9.87万脱贫人口通过参与森林、草原、湿地、沙化土地等资源管护增收致富。同时，新疆还安排6.54亿元支持林草产业发展，专项用于林果产业提质增效、葡萄酒产业发展等项目，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奠定基础。
4: 随着新疆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电商配套不断完善，一大批新农人找到了新的致富方式。沙湾市大泉乡河西村村民孙荣莲拿起手机当新农具，直播当成新农活，五年时间靠着一根网线，家乡好物卖到全国。
5: 欢迎大家来到壮壮直播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沙湾的现椒，它吃起来是香而不辣。大家好，我是孙荣莲，沙湾市大泉乡河西村村民，这是我的账号，这部手机也是我的新农具。五年前，我们的辣椒、红薯种得再好，产量再高，也要站在地头上等客商来收购，也没有议价权。这五年，国家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自治区出台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方案，大力培育新农人，免费电商技能培训直接办到村里头、田间地头，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带货，店铺的运营全都教。越来越多的乡亲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跟着学拍短视频、做直播。县里建起了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乡村直播间，给我们提供了场地、设施支持，还有好政策专门培育农村电商带头人，扶持本土的新农人成长，优秀的博主、合作社还能获得平台流量的扶持，帮我们把沙湾的辣皮子、本地的农特产打出名气。现在县、乡村3级基地点全都覆盖了，村里有快递网点，物流成本就降下来了。辣椒、红薯采收之后，直接打包冷链发货，从村里发往全国各地，物流速度也提上来了。现在走电商助农绿色通道，发往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常规的电商件一般在3到4天就能送到客户手上，生鲜走空运的话，最快3天就能送达。
6: 以前

0: 前龙虾只能在家，现在在家门口打包发货，一个月打包好几千单，不用外出打工，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1: 这五年，土地没有变，种地的人没变，但是我们致富的路子彻底变了。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一批又一批像我这样的农民拿起手机当主播，我们不再被动的等客商，一根网线就能让沙湾的好物走向全国。未来五年扎根乡土，不负时代，我们新农人加油。
2: 截至10月10号，新疆铁路今年货运发送量达到2.001亿吨，较去年提前12天突破2亿吨大关。
3: 走进新疆红闹铁路闹毛湖站，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运列车驶出，奔赴甘肃张掖，保障当地电厂用煤需求。今年新疆铁路深化总对总合作，对接服务33家战略客户，落实2.04亿吨年度协议运量，协议兑现率保持94.5%以上。同时升级多式联运服务，常态化开行江鲜班列、江棉外运等班列，运输增量明显。其中江棉外运量122.9万吨，同比增长101.7%；江煤外运量8134.74万吨，同比增长11.7%。目前每日开行煤炭列车达139列，其中87列开往江外。
4: 强化运力保障，提高江煤外运规模。近期煤炭单日装车由7000辆增长至7800辆，全力推动煤炭运输公转铁、三转集。
3: 运输组织方面，新疆铁路深挖通道潜能，依托直达运输、煤炭前置仓等模式，多次刷新运输历史记录，大宗能源特色物产货运量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铁路运力支撑。
5: 木垒县玄武岩资源丰富，是生产高强度纤维的优质原料。巨石科技新疆有限公司在当地建成生产线，点石成金，把坚硬的玄武岩矿石拉成丝，成为了新型复合材料。
6: 玄武岩是火山喷发出的岩浆在地表冷却后凝固而成的岩石，既耐高温又耐低温，并且抗腐蚀、抗辐射、抗高压性能都较好。2025年3月，巨石科技新疆有限公司玄武岩连续纤维生产线在木垒投产，产自当地的玄武岩矿石经过高温熔融后，被拉制成比头发丝还细却坚韧无比的高性能纤维。眼下，企业正将400孔玄武岩生产线升级为800孔。通俗地说，生产线就像是一个高温下的精密多孔喷头。过去有400个微小的孔洞，现在改造为800个，既考验针眼的精度，也考验抽线的力度均匀性。
7: 这里是巨石科技的生产车间，正在对2条玄武岩连续纤维生产线开展升级改造。那企业计划10月底前完成14条生产线的改造工作，改造完成后产能提升近1倍。
8: 改造前纤维强度约1900兆帕，现在提升至2500兆帕，材料韧性显著增强。
6: 玄武岩纤维是21世纪的绿色高新材料，低碳、无污染复合材料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建筑环保、汽车船舶等多个领域。得益于木垒丰富的玄武岩矿产资源和充足的绿色电力，年底巨石科技将形成3000吨的产能，加快构建矿石原料、高性能纤维、高端制品的全产业链。
9: 针对高性能的节能环保及隔音门窗进行专项研发，突破断桥铝门窗无法达到的高海拔高寒地区的保温性能，通过科技创新，把玄武岩纤维及玄武岩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推广到全疆。
3: 立足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乌鲁木齐市着力实施工业倍增计划，明确到2030年实现规模、占比、质效3个倍增的目标。眼前是新疆大道实业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激光切割、折弯、自动焊接等工序高效衔接，生产线自动化率超过85%。作为装备制造链主企业，这里已承接陕汽新疆、铁建重工等企业订单，成为乌鲁木齐市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迈进的关键载体。
10: 我们新上了无人装备、巨神智能、天山智矿等新兴的一些产业，零部件在新疆本地的配套率从不足3%，能够提升到65%以上。到15五末，计划产能

0: 能够达到了500亿。
1: 按照工业倍增计划，乌鲁木齐市将重点发展能源、化工、金属加工三大支柱产业，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纺织服装三个高成长性产业，以及新材料、生物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五个新兴产业，重点打造经开区、头屯河区、高新区、新市区、米东区、甘泉铺经开区、水墨沟区五大千亿级工业承载区，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翻一番，规模以上工业占全疆比重提升到20%以上，建成智能工厂100家。
2: 对企业技改升级、创新突破、增产增收等给予大力支持，加快推进乌石化 PTA 新投100万锭纺织项目、围绕国际产业园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投产见效，推动玄武岩纤维、驱动电机等强链、盐链、钴链招商项目落地。
3: 受曾经援疆的丈夫影响，湖北宜昌高级教师陈春莲在2023年退休后，来到温泉县高级中学支教，成为湖北对口支援温泉县迎灵计划第一人，书写出一段动人的育人故事。
4: 新学期开学后，陈春莲继续承担高三年级的语文教学工作。退休前，他有着38年的教龄，经验无数，但在每一节课前仍然会花费很多精力备课。2017年，陈春莲的丈夫在温泉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援疆工作。一年后，陈春莲前来探亲，了解到温泉特别需要老师，需要优质的教育资源，就萌发了援疆支教的念头。2023年8月，陈春莲退休后加入银铃教师支援西部计划，踏上了前往温泉的征程。
5: 当时呢，他们这边呢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银铃政策的，我只是说，我说只要有讲台，只要有学生，我就过来。然后他们也非常信任，然后就说你过来吧，这样我就来到了温泉县。
4: 初到温泉的陈春莲经历了气候、饮食方面不小的挑战。他迅速调整自己，克服种种不适，学校也让他负责高三年级的语文课，一有时间他就泡在教室里和学生们交流。
6: 我特别喜欢陈老师，因为在陈老师的课堂上，教学生动有趣，形式多样，我们都知道怎样去学语文，我们的语文成绩也提升了。
4: 不仅要当好老师，更要培养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日常工作中，陈春莲常态化开展听课磨课活动，向其他语文老师分享教学方法。他还将师徒结对工作落到实处，通过传帮带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
7: 上班已经2年了，从备课、听课、评课，手把手教导我教学。
8: 他有着28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而我作为年轻的班主任，跟着他学习，我慢慢积累了很多的带班的经验。
4: 陈春莲说，只要身体允许，他会持续在温泉支教。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退休教师参与到银铃计划中，支援边疆教育发展。
5: 教书育人有开始，但是它是没有终点的。还是比较，就是说热爱我自己的这个选择的。我来新疆的这个选择，我是无怨无悔的。
9: 眼下，新疆棉花进入大面积采收季，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棉花机械化采收进度。
1: 在8州各县市，棉花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规模化、智能化机械作业成为秋收主力。
10: 从播种到管理到采收，现在全部都是机械化作业。现在有2台采棉机正在全天作业，一天能采收500多亩吧。
11: 预计今年平均每亩籽棉可以达到468公斤，总产预计能达到54万吨。目前全县共有320台采棉机，分布在各个乡镇进行机采作业，预计11月中下旬可以完成全部采收任务。
1: 叶城县近33万亩棉花也开启采收作业，当地提前协调采棉机械，确保应收尽收。在阿瓦提县，100万亩检花机械化采收率达到90%左右，采棉、打包、转运等环节高效衔接，大幅提升采收效率。
12: 我今年种植了500多亩棉花，依靠机械化作业，整片棉田1周左右就能全部收完。
1: 乌苏市170万亩棉花采收进度过半，各棉花加工企业备足资金，开通全天候服务，保障棉农便捷售棉。截至目前，累计收购籽棉39万吨。
13: 今年计划收10000多吨，优质优价，绝对不打白条。我们都是当天收棉花，当天付款。

0: 这两天，喀什地区首个稻麦两熟试验田喜获丰收，标志着当地水稻、冬小麦一年两熟轮作模式试验取得阶段性成功。在位于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的507亩试验田里，金黄的稻谷颗粒饱满，大型机械正高效开展收割、脱粒、秸秆处理等作业。过去这里的水稻种植采用一年一熟模式，即每年5月中旬插秧，10月中旬收获，在11月到次年4月，土地有半年时间处于闲置状态。
1: 那么两熟呢，我们就可以在每年的那个6月初。对小麦进行收割之后，进行及时的一个插秧，在10月初它就会进行一个收获，对小麦进行一个播种，就不断的一个循环往复。
0: 试验田选用早熟水稻品种，相比单季水稻，产量在600到700公斤左右。稻麦两熟模式下，总产量能突破1000公斤，每亩收益可以达到3300元以上。下一步，当地将逐步推广稻麦两熟种植模式，预计可以带动5000亩冬春闲置耕地复种，提升农业生产综合效益。这几天，由顺丰承运满载着阿克苏苹果、库尔勒香梨、阿勒泰阳、和田大枣等新疆特色好物的快递车陆续从万伟乌鲁木齐空港园区驶出，运往北京。他们将亮相10月中旬举办的“品味新疆原浆情”新疆名优地理标志产品进机关品鉴活动。活动采用线下品鉴推广与线上电商直播相结合的方式，推介新疆优质特色产品。
2: 本次浆品先例通过空运、陆运方式全程跟进，守护产品品质。目前和田、喀什、乌鲁木齐已开始发运，吐鲁番、巴州等其余地州啊也陆续的发出。
0: 浆品先地是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联合农业农村厅、商务厅、林草局、市场监管局、文旅厅、供销联社7部门共同打造的快递助农品牌，构建起产供销地一体化服务链条。依托不断完善的县乡村3级寄递物流体系，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效应持续释放。截至目前，已归集12个生鲜品类。8月新疆鲜果上市旺季，新疆快递业务量完成5899.3万件，同比增长19%；快递业务收入完成7.8亿元，同比增长12.7%，延续了今年以来两位数的增长态势。
3: 各地认真做好牲畜越冬饲草料储备工作，保障今冬明春畜牧业发展。
4: 在清河县二热乐镇，牧草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牧民们抓紧装车堆垛密封储存。今年清河县越冬饲草料总储备量可达40.2万吨。
5: 今冬明春预计越冬生畜45万头只，测算越冬饲草料总需求为34.6万吨，当前饲草料储备能够保障全县生畜安全越冬。
4: 乌苏市饲草料储备工作预计10月底可基本完成。为完善全域饲草应急保障体系，当地设立了古尔图镇、石桥乡、白羊沟镇等5个牧区应急饲草料储备点位，其中市级应急饲草料储备库储备量可达8000吨。科平县青苎玉米收割作业稳步进行，经过粉碎、压实、密封、发酵等标准化流程，加工储存为营养丰富、易存易喂的青苎饲料，为当地6万峰骆驼越冬备好充足营养餐。今年科平县预计完成18万吨青苎的制作。
6: 现在外上青苎漂浸好了，土高也壮实了。
4: 今年新疆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精准摸排牲畜存栏情况，测算饲草需求，统筹调配各类现代化智能化农机设备，技术人员全程指导科学收储规范储存，持续扩大优质饲草种植规模，盘活秸秆资源，提升饲草利用率。
7: 进入赏秋好时节，新疆多地胡杨披上金装，独特秋日风光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8: 巴楚县红海景区的胡杨进入黄金观赏期，胡杨文化演出、特色美食同步上线，游客徜徉林海之间，尽享金秋乐趣。
9: 看到了美丽的胡杨景色，吃了烤包子和烤肉，拍了许多美丽的照片，很开心。
8: 布尔津县五彩滩景区秋意盎然，南岸的胡杨与斑斓雅丹、额尔齐斯河水构成一河隔两岸、自由两重天的独特景致。玉里县塔

0: 卡秘境罗布湖景区，湖光、沙海、湖阳融为一体，游客泛舟湖上，感受大漠湖阳的雄浑之美。
1: 眼前全是浩瀚沙漠和湖阳，真的没想到大漠中还有这么一片湛蓝的湖水，太震撼了。
2: 特别是6、7点钟的时候，显得五彩斑斓，真的是像一幅画一样。
0: 依托湖阳特色景观，各地还推出多元文体项目。金河县在穆特塔尔沙漠景区举办沙漠健康跑活动，众多跑步爱好者参与其中。
3: 湖阳和蓝蓝天空，一种比较立体的景色，在这么美的赛道上跑，不怎么感觉累。
4: 今天，2026年自治区青少年模拟法庭大赛总决赛在新疆检察官学院举行。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代表队齐聚乌鲁木齐，选手们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围绕电信网络诈骗、故意伤害等案例，分别扮演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完整呈现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环节。通过模拟法庭，让青少年参与司法实践，增强法治观念。
5: 希望这次能通过这些法律普及方式，感受一些法律的知识在生活中的运用，做一个法律的护航者。
4: 本届大赛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7万多名青少年，赛制分为初赛、复赛、总决赛。大赛已连续举办3届，成为全区青少年法治实践品牌赛事。
6: 来自河北邯郸的李帅燕在和田市开了家中式糕点店，他在口味与造型上创新，让人们在品尝这些甜品的同时，也感受到中华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
7: 我是李赛燕，
8: 我手上的这个是石榴酥，是我专门为和田创新打造的文创糕点，寓意着日子红红火火，更寄托着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子子同心的美好愿望。目前我们店里制作的酥点品类有40多种，每一款都蕴含美好的寓意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桃花酥寓意花开富贵、平安顺遂，枣花酥代表日子甜蜜、事事圆满，牡丹花酥象征富贵吉祥、生活富足。传统中式糕点最珍贵的就是手工温度，每一枚花式酥点都要经过精细包酥、2次古法开酥、反复擀卷松弛，再手工包馅、匠心塑形、恒温烘烤，全程耗时约2小时左右。每一道工序耐心打磨，采用果蔬粉来调色。我们还经常开展中式糕点手作活动，我也向社区提交了工艺技能培训方案，和社区联手免费为想学手艺、想创业的女性开展中式糕点教学，让大家掌握一技之长。
9: 下面请看简讯。
4: 2026年3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日前公布，2026至2027学年计划向全国25个项目省份选派11356名教师，其中新疆及兵团获派699人。今天8时起，最美天山公路省道249线哈密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这段路共26公里，因冬季降雪频繁、急弯陡坡较多，每年10月到次年4月或5月实行交通封闭。
0: 新疆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14号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等地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14号夜间到16号夜间，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北疆大部、东疆等地最低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
6: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布尔津县禾木村，欣赏别具一格的秋日之美。

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呢，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和东疆等地部分区域会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将达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会有4到5级的偏东风，局地呢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气温会下降3到5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山区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依然会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将达9到10级。北疆、东疆的部分区域气温继续有些下降。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感觉比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需要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到18摄氏度。阿勒泰多云，3到15度。石河子多云，5到20度。昌吉多云，7到21度。吐鲁番晴转多云，15到27度。哈密晴转多云，6到25度。塔城多云转晴，3到17度。克拉玛依多云，12到22度。伯乐多云转晴，6到21度。伊宁多云转晴，10到20度。库尔勒晴转多云，10到24度。阿克苏多云，13到20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9到21度。和田多云，11到23度。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

0: 时间数不清的小径，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疆。
1: 倒数：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
2: 2024年除夕夜，央视春晚的新疆八分钟惊艳亮相，给全国观众和世界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春晚分会场美在新疆的舞台上，马伊热爱买提江领舞的舞蹈朱拉，以端庄优雅的舞步展现出生活在新疆这片大美天地间女性。

0: 马一热从小就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要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如今风华正茂的他，成为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的首席舞蹈演员。
1: 这舞蹈，我觉得它是一种坚持和信仰，就是觉得我就是为舞蹈而生下来的，我离不开它，我希望它也一直陪伴我。
2: 今天我们就从头捋一遍啊，然后是竹马，咱们都再拍一下。
0: 马一热表演的舞蹈，是人们心目中新疆美的化身。他也将带着朱拉走向各地，参加新疆大型音舞诗话剧《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全国巡演。
2: 没时间了啊！好，准备，音乐起。
1: 这支舞可以说是整台晚会的一个魂，它也是一个重点节目之一。
0: 朱拉是十二木卡姆的经典选段。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民间艺人创作的大型器乐歌舞套曲。到十六世纪，通过当时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的挖掘与整理，形成了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统称为十二木卡姆，集歌舞乐于一体，是古典音乐的瑰宝。2005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一热表演的朱拉是十二木卡姆中最美的舞蹈。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ran tarat ta ta ran tarat ta ta ran tarat ta ta ran tara çokum tutna avaz çıksın。
0: 舞蹈编导库莱西·热介甫是著名舞蹈家，国家一级编导。经他之手重新打造的现代版朱拉，完美传承了新疆舞蹈的古典韵味。
3: 这个莫卡莫大曲里面呢，就专门是有一个朱拉一个这个音乐片段，它专门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的特征。什么叫美？大自然的美，人的美，成熟的这个姑娘们的美，人的内在美的高度结合的这么一个片段。
0: 朱拉属于古典舞，不同于民间舞蹈热情奔放，它展现的是成熟女性的端庄、高雅和自信。特别是领舞者，不仅要有仪态风华，更要有内蕴涵养。
3: 哎呀，这个给你个王等的，Aşıdım da, aşı aralıkta turup geliş büyüdüm o kaldı. Şarttı da oturursa.
4: Bir turu attı ben de.
3: Turu vakandı ki bu yeyi ifade çıkıp kaldı. Tıra, tıra, tıra, tıra. Ha, bana kung fu deyimiz. Ne de turu bile. Çöğesi canlı oğlu. Canlı oğlu, Kamer Hanım. Halis Emel Avcı. Daha ben de fıngı, daha canlı oğlu bu. Bu.他现在是就是古典舞能跳好多古典舞的一个演员，咱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好演员。哒哒哒，不是的嘛，哎，可是来，给扔了，给扔了，给扔了。 Bu şu, ben kılınmayı mı açma, mayrağı ayağa kadar bir kıpırı, ayağa kadar.
0: 虽然得到了库莱西导演的认可，但是如何用舞蹈更好地展现出朱拉的韵味之美，是整支舞蹈的关键，同样也是最初困扰马伊热的难题。
4: 谢谢老师，
3: 马哥，马哥，马哥。
0: 而朱拉这支舞蹈的美感，恰恰源自演员内心的力量。有自信。
1: 这几年前我都感觉自己跳得不是很好，我的老师就海莉老师，他也以前跳过朱拉，这个版本的朱拉排出来以后，库导说你拍视频下来去找海莉老师给你指导一下，因为他跳古典舞是最棒的，他那个韵味是没人能比过的。
4: 아빠약심어엄마아빠약심어엄마나가약심아약심엄마이제비만아이래빠이
3: 잠깐만나가약속을쓰고고소도아그래자자자자자자자자자자자자자자자자자자자他是一个小天使。
0: 从20世纪90年代起，著名教育家、舞蹈家海丽姐·穆斯迪克开始从事舞蹈编创和教学工作，并在北京创办了3届舞蹈专业班。马伊热是第3届学员。
5: 马伊拉是当时就是特别小的，比如说这是把杆，他的头在这儿这样的，长长的腿，完了以后呢是小小的头这样的。
1: 11岁去的，
6: 他最开始刷不了披萨，都刷了他刷不了披萨，
1: 真的太难了。
6: 他的宿舍这个，我的宿舍这个，我跟学生一起住，那我这样过。有一个声音，哎呦，披萨，披萨，披萨！我什么时候我擦披萨？

0: 他就哭的。我说啊，什么披萨？你就下。第二天早晨一到白莲灯，他就啪就上了披萨了。就这样，所以这个很难忘的一天。
1: 啊，就是经常会就是下排练，别人走了，老师还在让我转转转，转完我恶心，然后又会吐，又会那种，就已经到了就不想坚持。我为什么要让身体疼的？我为什么别人在休息，我为什么要练功？但又觉得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得坚持呀，真的不能看，我就哭了，因为我
2: 11岁的马一热对舞蹈的热爱和坚持。或许让海丽切莫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艺的场景。
0: 比如说，这个说，为什么康大镇那么美？有历史这个历史。
1: 原来老师就随随便便摆一下都是哎。
2: 他的老师，新疆第一舞人康巴尔汗艾买提，在上世纪60年代。12木卡姆经万童书等人系统整理重焕生机后，率先以绝美舞姿诠释，开舞蹈演艺先河。他继承了康巴尔汗的舞蹈艺术，并手把手地传授给爱徒马一热，望马一热延续12木卡姆舞韵。默默坚守的马一热曾经无数次在困境中隐忍，如今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马一热这个名字不再隐匿于幕后。
0: 他文化课也全班他就是正面，业务也是，他很有思维，他是最标准的一个舞蹈家，各方面完美的大师。
3: 谢谢马一热，
4: 飞出去，漂亮舞。
5: 就是如今的这个马一热，是海丽切莫老师精心塑造的。不管我跳朱拉，还是其他任何一支舞蹈。老师一直都是帮我吸口每一个动作。
2: 老师的每一次赞赏和指点，都是马一热成长的动力，让他逐渐在舞步中找回自信。

0: 姨热舞美到极致的舞蹈背后，是一遍遍汗水的洗涤。她无数次哭过、自卑过、挣扎过，但从来没有放弃过。
1: 人也挺好的，
2: 前面有一点紧张，到最后觉得那种老是在那儿是有底气，就
1: 不挺好的。
3: 海丽老师她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做不到的事儿。我经常拿这句话就是鼓励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坚持不住了，或者是特别累的时候，就想会过去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一直在鼓励自己。
0: 正是这样经年累月的磨砺，她的舞姿愈发优雅，内心愈加坚定。如今台上的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柔和的、从容、沉稳的气韵，贯穿始终，让人们看到女性的大气与自信。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你可能看似特别简单，对，特别有味道，而且大家做的时候是那种内心的。

0: 情感可能表达的美。
1: 我排练的过程中，越跳越理解，越跳越喜欢，越跳越想跳。之后，我就掌握了他的那个韵味儿。就现在，真的是跳这支舞，首先是自己欣赏，完了舞，我才能让观众去欣赏这个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找到了这个感觉。所以我现在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内涵，我才能在外在把它表现出来，让观众欣赏朱拉的美。这次巡演我们虽然去了很多城市，但北京对我意义不一样，因为我的舞蹈梦是从这里开始的。
2: 这个夏天，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作为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即将在北京上演。
3: 京城所有舞蹈专业最聚集最高手都全在这儿，咱在北京这个地方不能丢人，尤其是你们专业上，明白了吗？啊，
1: 你们的到了，好吧，一会儿见。
4: 我们大楼门口见。
1: 好好好，我们也快到了。有酒。
4: 啊，对。
1: 现场是广播，又有视频，而且它直播，它不是那种录好了再播。比如说朱拉。
5: 十二幕花木
1: 选段。
5: 选段，然后它是我们传统非遗的一部分。
1: 传统舞蹈的基础上。有了现代。
5: 融入了现代的手法与气息。
1: 那你还没看这些问题呢？我昨天晚上看这个我都没睡着。我们到了，我们到了。
2: 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巡音会，
6: 就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场演出叫做《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今天的四位主创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马一热老师，通过您的舞蹈向大家表达的，或者跟大家沟通的是什么呢？
1: 十二幕卡姆选段，它是十二部曲嘛，那这个是它其中的无暇克姆卡姆片段嘛，就是它的舞蹈动作上，刚我们说过了，就像你说它这个音乐很典雅，那它的舞蹈动作也是，它的美在哪儿？它的每一个动作，这个舞蹈该有的那种韵味儿，它特别需要这种内心的情感，所以我说这支舞它表现的是成熟女性的魅力。
6: 大家听着这样的音乐，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个马一热、艾美琪江老师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这个样子。对，如果你想象不到的话，8月21号、22号在天桥剧场来看一看《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这样的一场演出。
2: 再次来到北京，这个梦开始的地方，从茫然懵懂的小女孩，她已经变成了熠熠生辉的明星。马一热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舞蹈。
7: 学习了以后呢，一发不可收。
8: 但是呢，哈，对于马一热老师了解他呢，还是从去年的春节晚会上他表演那个节目震撼到我们了。我们非常喜欢他的舞蹈，亲眼目睹老师的表演，我们非常荣幸，是不是？
9: 我们下边动作都开始跳，恨不得要跳起来。
10: 没音乐。
1: 这次 巡演的时候，我的那些

学生们过来看演出就非常积极，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舞蹈让我们中间有了一个桥梁，就是可以说是我跟他们之间的桥梁，也可以说是民族跟民族之间的桥梁。

0: 我在舞台上真的是就是会出200%的力，一到上台我觉得我会忘掉所有。
1: 我是有使命的，我是要宣传新疆的文化。我的一举一动都是代表着新疆人民的一个形象。
2: 聚光灯下，马依热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朱拉再次闪耀，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芬芳与华彩。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最早的图片是这种形状和这种形状，面板和这个琴箱都是山羊皮做的。
1: 图片两根弦，一根弦代表着过去，一根弦代表着未来，两根弦它是有梦想的。
0: 那坐直了，不要驼背。
2: 扫的时候是这样过来吗？对不对？
0: 最后一个重音拉伸，五拍，赞赞赞赞，预备，起。
3: 这是一间借来的教室，授课的老师正是蒙古族托布秀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敖日木加甫。孩子们手中的乐器叫托布秀尔，是蒙古族古老的二弦弹拨乐器，它取山野原木整块凿刻而成，五品琴杆，两根羊肠弦，轻便易携，牧人坐在马背上就能弹。千百年来，他跟着牧民穿越草原，合奏时雄浑壮阔，独奏时温柔沧桑，是沉淀千年的草原音乐活化石。
0: 有些孩子怎么学你都找不到了呢？来。
1: 托布秀尔既能给桑尔登舞蹈伴奏，也能给江盖短调民歌弹唱。
0: 小的到家庭聚会，大的到那达摩呀欢庆的节日，基本上以托布秀尔来伴奏。

唱的江格尔是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托布秀尔记忆相

0: 己的声音不出来，是不是没有那种自信？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就说要真唱真弹，以后人家问你，哎，小朋友，你唱的是什么？你就可以给他讲，秧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吐蕃曲音乐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他们不懂的话，你可以给他们说，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好不好？直接唱啊，拜谢。为了让更多的人，让其他的兄弟民族要听懂、了解它的内容，听明白秧歌到底唱的是什么，只能用普通话演唱。
1: 没把琴出来排练，要腰就摔伤了，
2: 腰部严重损伤。1992年到2007年，练跳舞的时候，舞台上特别风光，面对观众特别自信。突然一下子从事不了这个舞蹈了，心里面是特别难受。
1: 2016年，当时没那么好的条件，视频录不了，自己没有设备，只能手机录音拿过来听，一遍又一遍的听，学习他的演奏方法，就开始慢慢的记谱。
3: 托布秀儿千百年来靠口传心授，没有教材，没有曲谱，老艺人的手怎么弹，下一代就怎么学。
1: 这是托布秀儿的整理出来的曲子，这都是根据着咱们当地的这个民间老师们的演奏的曲，比如说快板萨瓦尔登，海丁萨瓦尔登。
2: 2010年发现托布秀儿面临着失传，
1: 这一个乡或者一个县里面只有2到3个老人在传承，在演奏托布秀儿，孩子们我没看到。甚至他的儿子孙子基本上我也没看到。咱不能往后10年20年以后到博物馆去看这个托布秀去吧，没人演奏了，他当然就进博物馆了呀。去挖掘传承保护再创新，我觉得我应该扛起这个责任。
2: 慢慢
3: 托布秀儿拥有一套专为歌舞而生的弹奏体系，共有12套经典指法。每一种节奏都对应一套萨乌尔登舞步，马蹄律动，原野长风，都能通过指尖拨弦精准复刻。

0: 十余年光阴，敖日木家福踏遍草原，将散落各处的古老乐声逐一收集归档。与老人合奏的这一刻，是托布秀尔最单纯的快乐。
1: 这棵树少则也得50年吧。
0: 高考结束，敖日木家福带着孩子回到自己的故乡。
1: 爸爸小时候从早上从那个山里面出发，到海心山走一天，带一壶茶，带两个馕饼，走到沙漠里面，脚磨的鞋掌一个洞，光着脚跑。我们家的牧场从另一种山脚往上，那个叫 Zegdenbuluk， 再往上叫 Noyunhuduk， 每个都有名字。
0: 这里是敖日木家福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与托布秀尔缘分的起点。
1: 像我们祖祖辈辈就是放骆驼，一直都在这个大山里戈壁滩上这样子放骆驼。我从爸爸开始上学，你来工作，你现在又考上大学，等着你的志愿通知书。
2: 你看这也有一个毛七棒，不让剃了，剃一半。
1: 那也得赶。
2: 对啊。

0: 和大家顾不了小家，基本上孩子的家长会都是他妈妈去，我嘛平时要么就在演出，要么就在基层培训，要么就在外地出差。
1: 作为一个父亲，肯定是对孩子有亏欠的。

0: 此刻是父女二人难得相守的时光。
1: 还记得呢，
0: 十余年间，敖日木家父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托布秀儿，却长久缺席女儿的成长。
2: 这么多年没弹，你还带你练一下，你全部都会弹。到了大学，托布秀也带上了。

0: 肉站成一排，
1: 一二三四不动，你在这儿。
2: 姜超演出在即，朝日木家谱成了最忙的那个人。
0: 中花能不能穿？
3: 可以。
0: 你先脱掉啊，先穿啊。
2: 几十个孩子的服装、道具、乐器，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
0: 可以吗？可以吗？
2: 舞台上的几分钟，舞台下就是这样开始的。
0: 唱给那个上面的人听，你看到没有？来，跟音乐走啊！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5: 第一次上这么大的，有点懵。从排练到今天，只用了四天时间。之前的三天时间在录音，在做伴奏，前天才把演出的音乐拿上，昨天才正式让孩子们表演。
2: 于敖日木家谱而言，深藏草原千年的古弦需要被看见、被听见，古老的记忆才能拥有生生不息的未来。
6: 第一句唱完以后，那个黄色服装的孩子们坐下去，你们这套服装的再唱一句，
7: 然后再坐，
6: 然后再坐，好不好？滴啦啦啦滴啦啦滴啦滴啦这一啦啦，走这排站，滴啦滴啦滴啦啦，对，最后是最前面这排在起。
8: 好，来音乐。

如果是选的话，不止我们这一个团队，机会难得，因为这次团队要弹唱还要表演，这三个融在一起的话难度更大，作为老师呢压力就更大了。

力，但是值了。家人们无怨无悔，都在支持，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节目演好。现在最大的压力来自我们孩子的表演，真的。

0: 昨天晚上我们怎么练的？位置也是那个位置，观众也是对着那个观众，明白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只是一次演出，但对于奥日木加府来说，这是十几年坚守的一次回应。

山河如故，弦歌永续。曾经托布秀尔只深藏于草原深处，如今清亮琴声。

0: 活力满满的舞姿点燃了现场热情，也为下半场比赛注入了满满能量量。
1: 演出圆满结束，孩子们表现得不错，这么短的时间能体现出来弹唱这个表演，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
2: 敖日木家府像石柱上的钟摆，没有停下来，教课、培训、演出。
3: 托普舍尔给了我第二次艺术的生命。
2: 两根琴弦，一根连着过去，一根通向未来。过去是草原深处快要散尽的余音，未来是孩子们手中刚刚拨响的共鸣。十余载光阴，古老的乐声重新漫过辽阔的草场，走向了更远的人群。两根琴弦震颤出的，不仅是历史的愉悦，更是正奔向未来的浩大。

绿洲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严守粮食品质标准，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0: 普及全谷物健康饮食，提倡科学适度加工，让每一餐更加营养，更加健康。珍惜每一寸粮源，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品质，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毛中莹，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发展社会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牢记一因嘱托，新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五年来，一项项惠民实事暖心。

0: 养老金，争取在这个岗位长期发展。
1: 人社部门的主动协助，依托的是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推行的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1131精准就业服务机制。一年来，这项机制在新疆已作为常态化帮扶措施实施。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五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出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实施意见，构建起一加 N 立体化就业政策体系，率先在全国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应届生身份认定政策，持续开展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越来越多青年在家乡找到发展舞台。同时，通过深化南北疆省际劳务协作，新疆多措并举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连续四年开展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行动，兜住就业底线。喀什市的零工市场惠民培训就帮助阿瓦提乡阿曼拉村的穆海麦提萨利·茹兹掌握了一技之长。
2: 我参加了水利免费挖机操作技能班，我现在开挖机，每个月收入在8000左右。
1: 一组沉甸甸的数据见证成效。五年来，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16.8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7万人。就业质量提升直接带动居民收入持续上涨。2025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81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首次突破2万元，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34.5%。如果说就业托起群众的钱袋子，那么社会保障就是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全网。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不断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络。从2020年末到2025年，全区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次从1964.01万增长至2294.1万。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社保参保规模达到2356.88万人次。今年，新疆首次将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纳入自治区民生实事。就在10月1号，我区再次上调失业保险金标准。昌吉市民曹娜一个月有1872元的失业保险金，这让正在换工作、处于失业状态的他心里踏实了许多。
3: 心理压力挺大的，好在失业保障金及时发放，给我提供了无缝衔接的生活保障。有了这份兜底的保障，我找工作更有信心了。
1: 就业夯实民生根基，社保兜牢民生底线，教育医疗两大公共服务领域同步提质升级。五年来，新疆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高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普通高校达到66所，累计招生117.6万人。南疆五地州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学前3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1年免保教费政策落地，普惠员占比持续提升。五年来，新疆建成4个国家级、4个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乡村2级医疗卫生机构100%标准化建设，86个县市区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占比达91.9%，逐步实现大病不出疆，一般病在县市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五年来，新疆每年将7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76.4%，越来越多暖心实事精准办到群众心坎上。如今的新疆，就业有支撑，增收有渠道，社保有兜底，教育有质量，医疗有保障，民生幸福底色更加鲜亮。五年来，新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天山南北生态底色持续向好。
4: 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环境整治2023年起连续3年列入自治区10大民生实事，自治区高位统筹兵地协同，从产业、能源、交通三大结构入手推进蓝天保卫战。 2025年，天山北坡城市群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91%，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27.9微克，重污染天数比例1.5%，三项核心指标均创区域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

0: 五年来，新疆安排101.23亿元用于自治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事业，资金重点支持1.19亿亩国有林管护，支持118个监测站开展疫源疫病监测调查工作，带动9.87万脱贫人口通过参与森林、草原、湿地、沙化土地等资源管护增收致富。同时，新疆还安排6.54亿元支持林草产业发展，专项用于林果产业提质增效、葡萄酒产业发展等项目，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奠定基础。
1: 随着新疆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电商配套不断完善，一大批新农人找到了新的支付方式。沙湾市大泉乡河西村村民孙荣莲拿起手机当新农具，直播当成新农活，5年时间靠着一根网线，家乡好物卖到全国。
2: 欢迎大家来到壮壮直播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沙湾的现浇，它吃起来是香而不辣。大家好，我是孙荣莲，沙湾市大泉乡河西村村民，这是我的账号，这部手机也是我的新农具。5年前，我们的辣椒、红薯种得再好，产量再高，也要站在地头上等客商来收购，也没有议价权。这5年，国家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自治区出台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方案，大力培育新农人，免费电商技能培训直接办到村里头、田间地头，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带货，店铺的运营全都教。越来越多的乡亲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跟着学拍短视频、做直播。县里建起了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乡村直播间，给我们提供了场地、设施支持，还有好政策专门培育农村电商带头人，扶持本土的新农人成长，优秀的博主、合作社还能获得平台流量的扶持，帮我们把沙湾的辣皮子、本地的农特产打出名气。现在县、乡村3级基地点全都覆盖了，村里有快递网点，物流成本就降下来了，辣椒、红薯采收之后直接打包冷链发货，从村里发往全国各地，物流速度也提上来了。现在走电商助农绿色通道，发往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常规的电商件一般在3到4天就能送到客户手上，生鲜走空运的话最快3天就能送达。
3: 以前农闲只能在家，现在在家门口打包发货，一个月打包好几千单，又有外出打工，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2: 这5年，土地没有变，种地的人没变，但是我们致富的路子彻底变了。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一批又一批像我这样的农民拿起手机当主播，我们不再被动的等客商，一根网线就能让沙湾的好物走向全国。未来5年扎根乡土，不负时代，我们新农人加油。
1: 截至10月10号，新疆铁路今年货运发送量达到2.001亿吨，较去年提前12天突破2亿吨大关。
4: 走进新疆红闹铁路闹毛湖站，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运列车驶出，奔赴甘肃张掖，保障当地电厂用煤需求。今年新疆铁路深化总对总合作，对接服务33家战略客户，落实2.04亿吨年度协议运量，协议兑现率保持94.5%以上。同时升级多式联运服务，常态化开行江鲜班列、江棉外运等班列，运输增量明显。其中江棉外运量122.9万吨，同比增长101.7%，江煤外运量8134.74万吨，同比增长11.7%。目前每日开行煤炭列车达139列，其中87列开往江外。
5: 强化运力保障，提高江煤外运规模。近期煤炭单日装车由7000辆增长至7800辆，全力推动煤炭运输公转铁、散转集。
4: 运输组织方面，新疆铁路深挖通道潜能，依托直达运输、煤炭前置仓等模式，多次刷新运输历史记录，大宗能源特色物产货运量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铁路运力支撑。
1: 木垒县玄武岩资源丰富，是生产高强度纤维的优质原料。巨石科技新疆有限公司在当地建成生产线，点石成金，把坚硬的玄武岩矿石拉成丝，成为了新型复合材料。
6: 玄武岩是火山喷发出的岩浆在地表冷却后凝固而成的岩石，既耐高温又耐低温，并且抗腐蚀、抗辐射、抗高压性能都较好。2025年3月，巨石科技新疆有限公司玄武岩连续纤维生产线在木垒投产， 产自当地的玄武岩矿石经过高温熔融后，被拉制成比头发丝还细却坚韧无比的高性能纤维。眼下，企业正将400孔玄武岩生产线升级为800孔。通俗地说，生产线就像是一个高温下的精密多孔喷头。过去有400个微小的孔洞，现在改造为800个，既考验针眼的精度，也考验抽线的力度均匀性。
2: 这里是巨石科技的生产车间，正在对2条玄武岩连续纤维生产线开展升级改造。那企业计划10月底前完成14条生产线的改造工作，改造完成后产能提升近1倍。
7: 改造前纤维强度约1900兆帕，现在提升至2500兆帕，材料韧性显著增强。
6: 玄武岩纤维是21世纪的绿色高新材料，低碳、无污染复合材料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建筑环保、汽车船舶等多个领域。得益于木垒丰富的玄武岩矿产资源和充足的绿色电力，年底巨石科技将形成3000吨的产能，加快构建矿石原料、高性能纤维、高端制品的全产业链。
8: 针对高性能的节能环保及隔音门窗进行专项研发，突破断桥铝门窗无法达到的高海拔高寒地区的保温性能，通过科技创新把玄武岩纤维及玄武岩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推广到全疆。
1: 眼下，新疆棉花进入大面积采收季，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棉花机械化采收进度。
4: 在8州各县市，棉花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规模化、智能化机械作业成为秋收主力。
9: 从播种到管理到采收，现在全部都是机械化作业。现在有2台采棉机正在全天作业，一天能采收500多亩吧。
10: 预计今年平均每亩籽棉可以达到468公斤，总产预计能达到54万吨。目前全县共有320台采棉机，分布在各个乡镇进行机采作业，预计11月中下旬可以完成全部采收任务。
4: 叶城县近33万亩棉花也开启采收作业，当地提前协调采棉机械，确保应收尽收。在阿瓦提县，100万亩棳花机械化采收率达到90%左右，采棉、打包、转运等环节高效衔接，大幅提升采收效率。
11: 我今年种植了500多亩棳花，依靠机械化作业，整片棉田1周左右就能全部收完。
4: 乌苏市170万亩棉花采收进度过半，各棉花加工企业备足资金，开通全天候服务，保障棉农便捷售棉。截至目前，累计收购籽棉39万吨。
12: 今年计划收10000多吨，优质优价，绝对不打白条。我们都是当天收棉花，当天付款。
1: 金秋时节，各地特色药田泛黄，药香随风漫野。稳步发展的特色中药材产业，让道地药材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密码。
0: 眼下，巩留县2.1万亩田野渠迎来集中采收期，依托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成熟发展模式，田野渠已经发展成为当地优化农业布局、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多赢局面。
13: 2026年，我县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4.5万亩，其中田野渠种植有2.1万亩，亩产的干叶可以达到480公斤左右，是我县目前规模最大、效益最好、带动性最强的优势特色中药材。
0: 沙湾市四道河子镇特色沙地山药最近也在集中采收，山药品质优、口感佳，在江内外市场很抢手。
14: 我们山药品相均匀，品质稳定，在市场上认可度很高，好多客商都是低头直接收获，销量一直不错。
0: 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3000多亩的板蓝根也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十分适宜板蓝根等中药材生长，产出的板蓝根品质优良，药用价值高。县里还与河南制药企业签订了收购订单，让农户安心种植，放心增收。
15: 整体的经济效益，一亩地的话是在3500到4000。明年计划在咱们巴里坤投资一个切片厂，这样的情况下能提高，每亩地的这个收益。
1: 金秋十月，秋意渐浓，全疆各地进入观赏秋色的最佳季节，赏秋游客络绎不绝。
0: 在马纳斯县塔西河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褪去盛夏浓绿，换上斑斓彩衣，暖黄、赤红、墨绿等色彩交织相融，如同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勾勒出绝美的秋日画卷。
16: 这个公园的树叶都变颜色了，有红的，有黄的，有紫的，五彩斑斓的，感觉我们就像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里一样。

0: 博斯腾湖六十余万亩芦苇湿地秋色渐染，各类水鸟游弋，候鸟翩飞，与随风起伏的尾浪成为秋日博湖最动人的生态底色。波尔津的红叶林也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红叶层林尽染，绚烂盛放。在托克逊县黑山草原，朝阳、薄雾、雪峰与草原交相辉映，恰似一幅浑然天成的青绿山水长卷。金秋南疆胡杨流金，在泽普县金胡杨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的万亩胡杨陆续由绿转黄，金色的胡杨与叶尔羌河河水交相辉映，景色独特。国庆假期结束之后，依旧有许多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景区秋季旅游热度持续走高。
1: 我们拍了好多照片，真的觉得这一趟新疆之旅非常值得。
2: 沙湾市金沟河镇兴奋村以党建为引领，把产业收益反哺民生，让村里百余位老人在家门口吃上了免费的午餐。
0: 金沟河镇兴奋村惠农服务中心里，100平方米的食堂干净敞亮，可同时容纳200多人就餐。每天中午，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都会来这里免费用餐。老人们不仅能吃上一顿热乎饭，还能聊天休息娱乐。村党支部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连片发展啤酒花特色种植，把集体经营性收入全部用于改善人居环境，完善便民配套。从集体有钱到老人有福，兴奋村的惠农服务中心托起的是农村老人稳稳的幸福。
3: 我们以前那个啥吃饭都是自己家自己做，现在这个有这个老年食堂哦，的确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饭菜也做得好，也不重样，要感谢党，感谢政府，我们关心我们老年人，
4: 吃上舒服，自己就中午不做汤，
5: 你看我们烧的，我们都高兴得很。
0: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大批野生天鹅陆续飞抵库尔勒市杜鹃河栖息越冬，让秋日的河道生机盎然。不少市民和游客特意前来观赏、拍照留念。自2006年起，居住在天山南麓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野生天鹅选择库尔勒作为冬季安居地。今年已经是他们连续第21年如约到访。2025年天鹅数量达到505只，结合目前监测情况，预计今年野生天鹅数量将超过往年。
6: 今年天鹅比往年来的都早，目前已经达到了190多只。我们天鹅中队工作室巡逻、观察、救助工作，向游客宣张文明观赏，为天鹅越冬提供良好的环境。
7: 新疆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14号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等地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14号夜间到16号夜间，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北疆大部、东疆等地最低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倒数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
2: 2024年除夕夜，央视春晚的新疆八分钟惊艳亮相，给全国观众和世界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春晚分会场美赛新疆的舞台上，马伊热爱买提江领舞的舞蹈朱拉，以端庄优雅的舞步展现出生活在新疆这片大美天地间女性的美丽。

0: 马一热从小就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要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如今风华正茂的他，成为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的首席舞蹈演员。
1: 这舞蹈，我觉得它是一种坚持和信仰，就是觉得我就是为舞蹈而生下来的，我离不开他，我希望他也一直陪伴我。
2: 今天我们就从头捋一遍啊，然后是竹马，咱们都再排一下。
0: 马一热表演的舞蹈是人们心目中新疆美的化身，他也将带着朱拉走向各地，参加新疆大型音舞诗话剧《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全国巡演。
2: 没时间了啊！好，准备，音乐起。
1: 这支舞可以说是整台晚会的一个魂，它也是一个重点节目之一。
0: 朱拉是十二木卡姆的经典选段。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民间艺人创作的大型器乐歌舞套曲。到十六世纪，通过当时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的挖掘与整理，形成了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统称为十二木卡姆，集歌舞乐于一体，是古典音乐的瑰宝。2005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一热表演的朱拉是十二木卡姆中最美的舞蹈。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チョコンプのアワーズ。
0: 舞蹈编导库莱西·热介甫是著名舞蹈家，国家一级编导。经他之手重新打造的现代版朱拉，完美传承了新疆舞蹈的古典韵味。
3: 这个莫卡莫大曲里面呢，就专门是有一个朱拉一个这个音乐片段，它专门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的特征。什么叫美？大自然的美，人的美，成熟的这个姑娘们的美，人的内在美的高度结合的这么一个片段。
0: 朱拉属于古典舞，不同于民间舞蹈热情奔放，它展现的是成熟女性的端庄、高雅和自信。特别是领舞者，不仅要有仪态风华，更要有内蕴涵养。
3: 哎呀，这个人家我等的可是来给他Aşırdığımda, aralıkta turup geliş büyüdüm o kaldı. Şart tut otursa. Turup ağandık bu niye yufay çıkıp kaldı. Tıra, tıra, tıra, tıra. Bana kung fu deyimiz. Turup ile çöğesi canvoğlu. Canvoğlu'cu Kamer Hanım, Halis Emlavuş'u. Tamam da fıngı da canvoğlu bulmasa.他现在是就是古典舞能跳好多古典舞的一个演员，咱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好演员。哒哒哒，不是的嘛，可是来，可能了，可能了，可能了。 我说，买克拉买嘛，什么买来的？哎呀，克拉别克了，哎呀，克拉。
0: 虽然得到了库兰西导演的认可，但是如何用舞蹈更好地展现出朱拉的韵味之美，是整支舞蹈的关键，同样也是最初困扰马伊热的难题。
4: 谢谢老师，
3: 麻烦，麻烦，麻烦。
0: 而朱拉这支舞蹈的美感，恰恰源自演员内心的力量与自信。
1: 这几年前我都感觉自己跳得不是很好，我的老师就海莉老师，他也以前跳过朱拉，这个版本的朱拉排出来以后，库导说你拍视频下来去找海莉老师给你指导一下，因为他跳古典舞是最棒的，他那个韵味是没人能比过的。
5: 아빠의학생뭐아빠의학생뭐나그의학생아예쁘다마이스테빅마이랩빠이
3: 나도약속을약속을
5: 마그래자아이게몇개월아예그대이름他是一个小天使。
0: 从20世纪90年代起，著名教育家、舞蹈家海丽且·穆斯迪克开始从事舞蹈编创和教学工作，并在北京创办了3届舞蹈专业班。马伊热是第3届学员。
6: 买拉是当时就是特别小，他就说这是把杆，他的头在这儿，这样的长长的腿，完了以后呢是小小的头，这样的。
1: 11岁去的，
5: 他最开始刷不了披萨，都刷了他刷不了披萨，
1: 真的太难了。
5: 他的宿舍几个，我的宿舍几个，我跟学生一起住，前面我这样过。有一个声音，哎呦，披萨，披萨，披萨！我什么时候我擦披萨？披萨，披萨，披萨！他就哭了。我说啊，什么披萨？你就杀。第二天早晨一到白莲灯，他就啪就杀了披萨了。就这样，所以这个很难忘的一天。
1: 啊，就是经常会就是下排练，别人走了，老师还在让我转转转，转完我恶心，然后又会吐，又会那种，就已经到了就不想坚持。我为什么要让身体疼的？我为什么别人在休息，我为什么要练功？但又觉得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得坚持呀！真的不能看，我就哭了，因为我
0: 11岁的马伊热对舞蹈的热爱和坚持。或许让海丽切木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艺的场景。
5: 比如这个手啊，为什么康大是那么美？有历史这个历史。
1: 原来老师就随随便便摆一下都是哎。
0: 他的老师新疆第一舞人康巴尔汗艾买提，在上世纪60年代。12木卡姆、经万童书等人系统整理，重焕生机后，率先以绝美舞姿诠释，开舞蹈演艺先河。他继承了康巴尔汗的舞蹈艺术，并手把手地传授给爱徒马伊热，望马伊热延续12木卡姆舞韵。默默坚守的马伊热曾经无数次在困境中隐忍，如今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马伊热这个名字不再隐匿于幕后。
5: 他文化课也全班他就是正面，业务也是，他很有思维，他是最标准的一个舞蹈家，各方面完美的大师。
4: 谢谢马一哥。
7: 飞出去，漂亮舞。
1: 就是如今的这个马一热，是海里千木老师精心塑造的。不管我跳朱拉，还是其他任何一支舞蹈。

0: 老师一直都是帮我细抠每一个动作。
1: 老师的每一次赞赏和指点，都是马一热成长的动力，让他逐渐在舞步中找回自信。

0: 马伊热美到极致的舞蹈背后，是一遍遍汗水的洗涤。他无数次哭过、自卑过、挣扎过，但从来没有放弃过。
1: 人也挺好的，前面有一点紧张，到最后觉得那种老师在那是一个底气，就
2: 不挺好的。
3: 海丽老师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做不到的事儿。我经常拿这句话就是鼓励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坚持不住了，或者是特别累的时候，就想会过去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一直在鼓励自己。
0: 正是这样经年累月的磨砺，他的舞姿愈发优雅，内心愈加坚定。如今台上的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柔和的、从容、沉稳的气韵，贯穿始终，让人们看到女性的大气与自信。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你可能看似特别简单，
1: 对，特别有味道，而且大家做的时候是那种内心的情感可能表达的美。
3: 我排练的过程中，越跳越理解，越跳越喜欢，越跳越想跳。之后，我就掌握了他的那个韵味儿。就现在真的是跳这支舞，首先是自己欣赏完了舞，我才能让观众去欣赏这个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找到了这个感觉。所以我现在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内涵，我才能在外在把它表现出来，让观众欣赏朱拉的美。这次巡演我们虽然去了很多城市，但北京对我意义不一样，因为我的舞蹈梦是从这里开始的。
0: 这个夏天，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作为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即将在北京上演。
4: 京城所有舞蹈专业最聚集、最高手都全在这儿，咱在北京这个地方不能丢人，尤其是你们专业上，明白了吗？啊。
3: 你们的到了，好吧，一会儿见。
5: 我们大楼门口见。
3: 好好好，我们也快到了。有酒。
5: 啊，对。
3: 现场是广播，完了又有视频，而且它直播，它不是那种录好了再播。啊、比如说朱拉。
6: 十二幕看幕
3: 选段。
6: 选段，然后它是我们传统非遗的一部分。
3: 传统舞蹈的基础上。有了现代。
6: 融入了现代的手法与气息。
3: 那你还没看这些问题呢？我昨天晚上看这个我都没睡着。

0: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
1: 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绎寻音会，
2: 就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场演出叫做《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今天的四位主创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马一热老师，通过您的舞蹈向大家表达的，或是跟大家沟通的是什么呢？
0: 十二木卡姆选段，它是十二部曲嘛、嗯，那这个是它其中的乌夏克木卡姆片段嘛。就是它的舞蹈动作上，刚我们说过了，就像你说它这个音乐很典雅，那它的舞蹈动作也是。它的美在哪儿？它的每一个动作，这个舞蹈该有的那种韵味儿，它特别需要这种内心的情感，所以我说这支舞它表现的是成熟女性的魅力。
2: 大家听着这样的音乐，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个马一热、艾美奇江老师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这个样子。对，如果你想象不到的话，8月21号、22号在天桥剧场来看一看《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这样的一场演出。
3: 再次来到北京，这个梦开始的地方，从茫然懵懂的小女孩，她已经变成了熠熠生辉的明星。马一热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舞蹈。
4: 学习了以后呢，一发不可收。
5: 但是呢，哈，对于马一热老师了解他呢，还是从去年的春节晚会上他表演那个节目震撼到我们了。我们非常喜欢他的舞蹈，亲眼目睹老师的表演，我们非常荣幸，是不是？
6: 我们下边动作都开始跳，恨不得要跳起来。
7: 没音乐。
8: 巡演的时候，我的那些学生们过来看演出就非常积极，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舞蹈让我们中间有了一个桥梁，就是可以说是我跟他们之间的桥梁，也可以说是民族跟民族之间的桥梁。

0: 我在舞台上真的是就是会出200%的力，一到上台我觉得我会忘掉所有。
1: 我是有使命的，我是要宣传新疆的文化。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这些文字抄写于2100多年前，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简或木牍，但这些肃然陈列于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绢帛，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画。绢帛属于奢侈品，写在绢帛上的书籍更是罕见，今天我们称之为帛书。由于珍贵且易腐朽，历史上极少能保存下来，
1: 被称之为马王堆地下图书馆。
0: 很多年来，人们似乎都相信当年秦始皇发起的焚书事件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帛书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他们中有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留存至今，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当他们再次现世，不仅捎来了散佚已久的远古音讯，还把一种传说中的古老思想第一次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0: 13万只。
1: 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
2: 这是继1942年长沙出土战国帛书之后，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帛书的身影。马王堆三号墓由于白膏泥密封不严，涌入了地下水。发掘人员刚打开这个漆书帘时，里面的帛书粘结在一起，状若两块泥砖。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尸，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两卷简牍等物品。装裱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才把这些帛书初步揭裱出来。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马王堆汉墓群的发掘意义极为重大且多元。大众兴趣的焦点或许是一号墓的辛追夫人，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三号墓的帛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他们中最早的可能抄写于战国末期，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帛书中找到痕迹。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用小篆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之后又产生了隶书。汉初的书体恰好处于从篆到隶的发展中。马王堆帛书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秦隶、汉篆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3: 汉隶只要它最后面一笔是捺的时候，它都会加重比例，
4: 对，
3: 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对不对？
4: 对。
3: 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字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我们后来到了东汉，书法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到达了高峰。
0: 好，我们慢慢走这边啊。好，我们慢一点。
2: 它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10多万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作为墓主人利希的私人藏书，难免受限于他的个人喜好。比如说，这批帛书中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好在总体来看，利希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这是自隋唐后就佚失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相马，这本帛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伯乐所向君子之马，也就是说，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例如，通常来说，一匹良马需要兔之头与其

0: 间，湖之洲草与其耳，鸟目与其鹰，鱼之鳍与脊。此外，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带路，二寸带迷，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看到帛书《相马经》，我们大胆猜测，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此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秦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工程劳役和严酷刑罚中走出来，再往前则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烽火。汉初难得的安定让百姓久别的透了口气，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生逢太平年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一幅彩色帛画导引图，导指导器，引指引体。这曾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其图文实物被第一次发现。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或长袍，或短衣，或徒手，或持械。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共有44个。
1: 我们来看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帆。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伸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帆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2: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啊，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形式。
0: 隔着千年的时光，当今天的我们重新来模仿这些动作，揣摩古人的心境，似乎能感受到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相通。这是他们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仅需要长期锻炼，保持好的心情，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3: 养生方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补不如什么？食补。
1: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一页，它里面记载的就是长期服用甜酒冲淡，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还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的一夕补我百日不复，这句话所提倡的就是如果你熬夜通宵，那你睡一百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0: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而疾病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马王堆简帛中占比最大的内容就是医治疾患，各类医书有16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阴阳11脉九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著作，52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1: 这里展示的这两页是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取狗的膀胱洗净，然后呢插上这个主管之后呢，捅入人的肛门，使其胀气之后呢，将患处拖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割除之后呢，他们会用黄芩一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最后呢将人倒吊在这个房梁之上，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4: 这个是医简和阴阳，一共呢是有32支简，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然后这个医简呢叫做杂净方， 然后是以符咒

0: 术来治疗夫妻不和。
1: 巫术？
2: 哇，他还能治姑嫂相斗，我的天哪，
3: 好厉害。
1: 说巫术，
4: 古代巫医同源，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占筮，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卜算吉凶。

0: 四卦，另一部分是对六十四卦的解读，即所谓的传闻，共有六篇。除了《系辞传》有传世外，另外五篇《二三子》《易之易》《药》《谬和》《昭历》均为古艺术。帛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六十四卦中有三十五卦的名字都不同于经本，如乾写作见，坤写作川，再比如金本周易六十四卦的最后两卦为既济和未济，既济指已经成功，但却以未济作结，以保留有余。两卦相连，一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本周易最后一卦名为易，虽表述不同，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帛书周易中的奥义至今还在不断的解读中，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学、教刊学，那些易失的以及有别于经本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知。
1: 初九利用大作原籍无咎，
2: 我们稍稍的分散一下啊。
0: 除了被称为卜筮之祖的周易，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依萍，还有天上的星辰，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五星占全文8000多字，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虽然是占卜，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为占测之用，占星师详细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这70年间，木、金、火、土、水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以及对应的吉凶。帛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和今天我们测得的583.92日只差0.48日。2000多年前的人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堪称奇迹。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占》的帛书，则将2000多年前的天文气象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由朱墨两色绘成，红色的图像记录了那些在时人看来不同寻常的异象，共250幅左右。黑色的文字为解释性占文，其中最珍贵的当属31幅彗星图，每一幅上都有彗头、彗尾，描绘的方向也符合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作为一部以云、气、晕、红、肾、景和星等元素进行占卜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忠实地保留了汉代以前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14国云气图，表明帛书的绘制年代应该是这14国还没有灭国之时。各色天象中像扫帚一样拖着长尾的彗星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无异于一场盛大的奇观。因为特立独行，运行规律，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

0: 最早的天文学启蒙。
1: 好，我们往那边啊，我们大家走路的走的时候慢一点啊，没关系啊。
0: 在利希的私人图书馆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译制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帛书《老子》有两个版本，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乙本，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甲本，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有些意思相近，如今本的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有些则截然相反，如经本里有一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用古时之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帛书里写的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2: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我们说老子，老子是道德经，道德经一般都是道字在前，德经在后，但是在我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个老子甲本和乙本呢，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0: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哪个版本更接近原貌？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主人利希生活的年代，老子备受尊崇，朝廷规定皇家子弟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这与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整个汉帝国将黄老之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然而在利希去世几十年后，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黄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3: 黄帝四经抄录在帛书老子乙本前，分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元四篇。
0: 黄帝四经即关于黄帝之学的四篇经书，他们与老子乙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的绢帛上，共计10000余字。这是黄帝与老子在帛书上的相遇，也是对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今天我们习惯篇名位于文章之首，但黄帝四经的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还要依靠法治，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老子主张不争，这里却说不争亦无以成功，称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元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黄帝四经的重新现世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黄老之学的认知空白，一度人们都以为黄老主张避世，但其实他很入世，他教育有为者要推动社会发展，只不过要顺势而为。一般认为黄老一派是道家的一个分支，所以道也是黄老的理论基础，而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以法入道，以道家的

0: 英雄无为作为根基，以法家的行淫法术为寓意，道和法共同构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核心理念可概括为八个字：清净无为，与民休息。这很适合刚刚经历过数百年战乱的新国家。汉帝国初期，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利希和父亲对黄老之学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这些幸存下来的帛书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有了更多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远非历史的全貌。即使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时至今日仍有数百张残片未能复原。识别文字，正确拼缀原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读懂背后的义理和思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帛图。文物专家选取残存文字中开头的几个字，将其命名为物则有形图。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它应当是关于黄帝四经的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而且蕴含了中国古代千元地方的宇宙观。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已知。
1: 您看这些字，它就写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它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0: 相对来说，黄老不过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构成了利希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这层底色之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帛书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从脚下的大地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即使在2000年后，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恩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哎呦，这连中国的根儿都没了，还包饺子干啥呀？不是你们都忘了，当初咱家为啥开这饺子馆了？那不是因为咱没饭吃了吗？走投无路了吗？对不对？你妈我没多大追求，就想着一家能够穿衣吃饭不愁，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
1: 哎呦妈，这赚钱的时候可不能知足啊！这以后不说，明天和岳董事长那边一签合同，那300万立马就到账了。咱到嘴边的鸭子不能不要啊！
0: 多少钱那也不如一家人平平静静、和和美美的过日子重要。这钱一多呀，这矛盾也就多了，这人也就飘了。嘿，我要真跟台湾人合作了，等到赚大钱那天啊，恐怕就是咱们家散伙的那天。
1: 哎呀，这哪跟哪儿啊？你这老提散伙干什么呀？你说，
0: 不是你没看见呀？
2: 你跟老大为了这院子都快打起来了。
0: 还有这方达，已经开始不好好学习了，成天想着住大别墅。还有，洪明跟三儿，啊，这已经开始惦记啊，怎么这孩子以后出国上学这些个不着边际的想法。咱们家已经走了一个老四了，我不想咱们这个家再走任何一个人。
3: 不是你们这时候都装哑巴干嘛呀？都说话呀！
1: 妈，您再考虑考虑。
4: 哎，对妈，那300万呢？
1: 那300万完了以后有好多个300万呢。
5: 对啊，妈，以后有钱了，生活不就变好了吗？
1: 你说妈这事儿，你真的还得
3: 再
1: 仔细
3: 想
1: 一想，你真的是太冲动了。这不
5: 妈，你就签了吧，妈考虑考虑，签了呗。
4: 你可再考虑考虑啊！
1: 闭嘴！
0: 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起，谁要再给我提300万，谁就跟那300万过去。散会。

0: 张老板今天怎么没有来啊？
1: 我母亲临时有事情，全权委托我代表她来签约。
2: 哦，这相应的材料我已经带来了，您看。
0: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准备签约吧。
2: 好的，好的。
0: 哎，请坐。哎。

0: 常的高兴能够和岳董事长一起把母亲牌水饺卖向全世界。
1: 咱们卖的不光是饺子，还有天下母亲对孩子的关爱。
0: 对对对，全天下母亲对孩子的关爱，合作愉快啊！
1: 合作愉快。嗯，
2: 你背着我去找老岳头把合同给签了啊？我昨天开会说的话你当放屁呢？
3: 妈，这是多好的机会啊，300万呢，这够咱们全家吃好几年的了。
2: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说不行就不行，你赶紧把合同给我，我找老岳头给退了。
3: 那合同都签了，你退不了了，你就认了吧。妈，你想一想啊，咱有了这些钱，再加上开饺子厂的，那咱们全家吃穿不愁啊，天底下有这么合适的买卖吗？
2: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说不行就不行，我认准的事儿就是不能改，你赶紧去把合同给我吧。
4: 妈，老二，把合同赶紧给妈。
3: 妈，你傻不傻呀？这可是300万。
2: 方亚梅，你赶紧把合同给我，你要是不给我，你就从这家给我滚蛋，从今天起咱谁也不认识谁。

0: 什么去啊？拿核桃，在我屋呢。
1: 取消合约？
2: 啊。
1: 合约已经签了，如果要取消，你们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
0: 这我不同意，你们也不能勉强我吧？再说这字儿也不是我签的。
1: 方亚梅已经全权代表贵方饺子馆和我们思源商贸集团签下了合作办厂和专利出让的合同。
2: 哦，我没在场，这合同他也算数。
1: 合同上盖有印您名字的印章，在法律上讲，就是您签的合同。
2: 妈，你听到了吗？人不同意，咱走吧。
0: 哎呀，我要见你们董事长。
3: 江老板，您是嫌专利技术转让300万的金额太少了吗？
2: 啊，那个。
3: 要不这样吧，专利转让金提高一倍，600万怎么样？
0: 哎呀，干啥？
3: 那这样，干脆800万，可以了吧？
0: 800万可以，可以。
3: 啊，既然你还不满意，那就1000万吧。这1000万可不能再高了。
2: 哎呀妈，
0: 干嘛？去洗手间，我们去趟洗手间哈。洗手间，去洗手间。拿着手，拿着手，这说。
2: 哎呀，你想干啥呀？
0: 等会儿。
2: 你这，你神神秘秘的干啥呀？
0: 妈，1000万啊，你想清楚了吗？
2: 就不是为了这事儿来的吗？
0: 哎呀，你知道1000万是什么概念啊？就咱们家包饺子那钢镚，那得堆那院子一整院子，这1000万咱家一辈子也花不完呐！
2: 妈，你到底咋想的？这可是1000万呐！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哎哎，你记着啊，1000万。
3: 怎么样？考虑好了吗？
0: 哎，岳董事长，那天马主任问我，为什么在友谊宫掉了链子了？我跟他说呀，就我那饺子呀，只能在我饺子馆那1亩3分地包。我那饺子馆6张半桌子，多了半张那都不是那味儿。要是再挪了窝，那就更是失了地气和没了人气儿。啊，我当初啊，我开这饺子馆啊，说实在的，就是为了全家老小能有口饭吃，没想着赚大钱。所以说，如果你想吃我的饺子，随时欢迎。
3: 您这算是拒绝我吗？
0: 是，算是拒绝您。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因为跟您的合作，再把我这家给弄散了，那我怎么还能包得出妈妈的饺子的味道呢？您说呢？

张老板，之前我决定找您合作，就是因为我们共同有一份对家的感情。现在，还是因为你对家有这份感情和这份坚持，我们终止合作。

0: 800万到1000万，1000万的，你想一想，
1: 这辈子都赚不了那么多的钱呀！你再想想吧，妈。哎
2: 呀，舒坦，啊，舒坦。
0: 哎呦妈，这再想一想吧，真的，这机会就没有了。
3: 慢着啊，欢迎再来。
4: 别看了，关就关了，咱们也赔不起。
3: 妈，妈，妈，快来！怎么了？怎么了？
5: 对面关张了。
4: 走吧，走吧。
5: 哎呀，这报应啊！人在做，天在看啊！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
0: 缺德！
6: 回头啊，咱买一罐鞭炮，咱放一下，冲冲晦气。
5: 好嘞。
4: 别光还一般见识。
0: 姜伟，
4: 哎呀，
0: 你怎么
4: 长
0: 得缺德呀？你啊，我跟你没
6: 完。走。
7: 哎呀妈，你出去出去！
8: 哎呦喂，小雨，
7: 赶紧出去！
8: 别去啊！你说学习怪累的，你吃点水果，劳逸结合呀。
7: 哎，我都说过我在学习呢，别来烦我。
8: 哎。那牛奶喝不喝？
7: 还不喝。
2: 哎，这孩子越来越不听话。哎呦，哎呦，妈，你说现在这小孩怎么都这么大脾气啊？我每天这么小心翼翼的伺候着都不行。
9: 哎呀，他现在这岁数就要叛逆期，你忍着点吧。
1: 你说我呀，这么多年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他给带大，现在就嫌弃上我了，那这长大了还不得不要我？哎呦，老大呀，你是不是魔怔了你？你这成天除了你这闺女没别的了，你这是？
9: 哎，你也别说他了，你自个儿不带孩子，你不知道带孩子的辛苦。
1: 就是，
9: 对，我还得说说你们俩呢啊，你说你们俩是不是应该找一半了？趁着年轻，赶紧的，给自个儿找一老来伴啊。
1: 你怎么又说上这呢？我洗漱去。
9: 嘿，说这，
1: 我不找啊。
10: 我这一个人挺自在的。我跟你说，妈，这男的没好东西。
9: 行了吧，你就是心里作病。
10: 我做啥病了？那你咋不跟那李大爷好呢？
9: 扯远了啊，两码事儿啊。
1: 我反正我不找啊。我告诉你啊，最该找的就是咱家这傻老大。你看这一天磨磨张张的，真的有个男的好好看着他了。我可得赶紧走。
9: 爸，
11: 你这回考试分怎么这么低呀？啊？
12: 这是那个，马上快高考了嘛，老师就故意把题出难了，说是锻炼我们。
11: 锻炼你？这题我虽然看不懂，但我知道这分可太低了。你看你这错的太多了。
9: 你这过去你咋的都是前三名啊？你这，哎，明天就要高考了，你给我抓紧点，别放松了，行不行？
12: 哦，妈知道了。
11: 哦，你赶紧把名次给我弄上去啊。
12: 嗯。
8: 哎，怎么回事啊？昨天怎么还没有呢嘛？
5: 哎，这谁抓的？有没有人？
13: 有什么事？
5: 不是，这是你们抓的呀？
13: 啊，对。
5: 你们这么抓。做生意呀？
13: 通知贴了好几天了，你们没看见呢？
8: 什么通知啊？那你们这满处贴，我们哪看得见呀？你得贴我们店门口。
6: 就是啊，你得告诉我们呐。
8: 这你这样不行。老大，
6: 这拆了。
13: 哎，等等，放篮子上。
5: 别拦！
13: 不能拆，不能拆！
0: 怎么了？
13: 起开！我是这儿的工程经理郝大鹏，有啥事儿你们跟我说。
6: 你们这么拦着，我们的客人根本就没法进去，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13: 是这样的，这北车站地区要整修排水管道，前两天就贴通知了。你们要是没收到通知，那是我们的工作失误。不过还希望你们能理解。
6: 不是我们理解你行，那你也理解我们呢？你们这么拦着，我们怎么做生意？
13: 就是啊。
6: 你不做生意，我们怎么赚钱呀？我们怎么

0: 吃饭啊？
1: 那好说，
2: 你们先等会儿，我一会儿就给你们解决。
0: 那这样，我相信你一回，我们先在屋里等着啊，我们从后院进去看你怎么弄。
2: 好，婶子，你们放心吧啊。
3: 那走，你们在后院。嗯，
0: 啊，等着啊，快点啊。
1: 咱们几个啊，去找几个板子，
2: 一会儿把这先拆了。
4: 行，
2: 给他把那沟那儿先搭个板子。
4: 行，
2: 走吧，
4: 走，准备，快。
5: 婶子，再给我来2斤牛肉大葱的。
0: 你不是都已经来3斤了吗？这再来2斤能不能吃得了啊？
5: 你的饺子太好吃了，再来10斤我都能吃得了。
0: 行，王平，哎，2斤牛肉大葱的。
6: 好嘞。
0: 哎，您这2斤饺子。
1: 吃。
5: 不是，多吃点啊。
4: 不是，
7: 我一样啊。结下账。
8: 喝碗面汤，别噎着。
2: 谢谢大姐啊！
8: 吃完还有面汤管够。
2: 好嘞。
9: 你们好，经理，够能吃的啊！我可给他数着了啊，92个。哦，
7: 我们经理这啊，又实诚又仗义，这饭量跟这人似的。
9: 你们好，经理多大了？有没有家室啊？
4: 今年40多了，之前离过一次婚，现在单着。
2: 老刘，喝点面汤。哎，
4: 好啊。
0: 哎，老大，
9: 听我跟你讲，郝大凤、郝经理，我打听过了啊，这人不但能扛事儿，最重要的是单身。你俩接触试试呗。
8: 妈，你怎么提这事儿啊？我现在心里只有小雨，我不想想别的。
9: 什么不想想别？你多大岁数了？
0: 你应该想想这个了。就这么定了，我替你做主了啊。改天我给你们俩啊。梦莹，就这么定了，我下你们小子。来，郝经理。来，
4: 江婶。
0: 小菜。
4: 我没点小菜儿，
0: 这是我送给你的，我大闺女办的，尝尝。
4: 好。爽口啊，简单正
0: 好。好吃吧？我跟你讲，我大闺女干活啊，拿手着呢。哎，那个，郝经理。
9: 我听说你还单着呢，你没想过再成家呀？
10: 哪能不想啊，我就是没遇到合适的人。哦，
9: 那个那婶儿我就不拐弯抹角直说了啊。哎，我们家大闺女啊现在也单着呢，你们俩年龄差不多，你要是觉得她还行的话，我给你们俩介绍接触。你看这，你别光吃啊，你给句痛快话，行还是不行？
10: 大姐，人挺好的。
9: 你看你这什么大姐呀、啊？人家不比你大，好不好？行，那你这样我就算是应了啊。
10: 好。

0: 那个，郝经理，那个，天儿挺好的，应该郝经理你们俩出去转转。
1: 我是后厨，还没忙完呢。
0: 那活妈干的，这你看你这孩子，那就快快快快出去转转去吧，是吧，郝经理？来来来，袖套赶紧脱了。真是，最近店里活也没那么忙，快去呀、啊，
2: 老大。
3: 包包，慢走啊。
4: 妈，我先走了。哎。
0: 妈，你可真够操心的啊。
3: 这也大了，老弄。
2: 哎，吃饺子啊！
5: 哎哎，
2: 来来来，走走。哎，您吃点什么呀？
5: 你们这什么馅的饺子最好吃？
0: 哦，你看我们那么多馅儿，都挺好吃的。
5: 哦。
0: 不过说实在的，猪肉白菜的卖的最好。
6: 我们家这猪肉白菜馅儿的，本来是要走向全世界的。
0: 凭吧你！
5: 那给我来半斤吧。
2: 啊，猪肉白菜的。
5: 对。我也尝尝你们要卖的全世界的饺子。
6: 杨姨，来半斤猪肉白菜馅饺子。
2: 知道了。
3: 哎，哟，这位董事长，您怎么来了？哎，
7: 我是来吃饺子的，你包的饺子。
3: 哦，快快快快快，请坐。
7: 哎，谢谢，谢谢。
3: 啊，嗯，哎，那个，
7: 哎，哦，贾老板。
0: 哎呦，您别叫我老板。您叫我老板，我挺别扭的，你就叫我老姜。
7: 哎，好，那我就叫你老姜。
0: 啊啊啊啊啊！你吃什么馅的呀？
7: 猪肉白菜馅。
0: 行，那要
7: 来四两。啊，
0: 行，四两，这就给你下去。
7: 好，麻烦你。
3: 哎哎，等会儿，
2: 妈，
0: 妈，妈呀！哎，那何总不是死了吗？他来干嘛来了？不是说了吗？吃饺子。我看不像啊，是福不是祸，是我躲不过，就这样吧。我老觉得不太对，这来者不善呢，
2: 是吗？
0: 啊！
3: 我给您下去，那桌的那桌
2: 来，来来来，我饺子啊，您吃好啊，不过再要啊。
8: 有个事儿啊，我得先告诉你，我前妻把我钱卷了就跑了，所以我现在一分钱存款也没有。
9: 这钱都是人挣的，我也不看重那些。我丈夫也是工伤死的，也啥都没给我留下。
8: 咱俩情况差不多呀。
9: 其实我找对象只有一个要求。
8: 有啥要求你说。
9: 你也知道。我有一个刚上初中的女儿，叫素敏，我就要求这个男方啊，必须接受我有这个女儿，还要像亲生闺女一样对待。
8: 那没问题啊，我也没孩子，我就把她当成自己亲生的一样疼呗。我看，咱俩都不是那拐弯抹角的人，咱俩呀，还真挺合适的。咋了？
9: 你还真挺直接的。
2: 哎，使点劲儿。哎呀，好好好。哎呀，这人老了，这全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哎呀，
10: 今天啊，真是辛苦你了。我妈和红平不在，这老大又去谈恋爱去了，你说。
11: 这台湾人呐，又来了。
10: 这台湾老头眼瞅来了两三个礼拜了吧，就有时候一做错一天啥也不点，说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1: 说的没错，肯定有猫腻。我今天实在是的妈，你去吧。
12: 岳先生，您又来了，我们现在还没到营业时间呢。
7: 哦，江老板不在吗？
12: 哦，他陪儿媳妇到医院检查身体去了。
7: 哦，
12: 那您还吃饺子吗？
7: 哦，吃，是
12: 啊。还是白菜猪肉馅的？
7: 哎，对，是啊。
12: 好嘞，马上来啊。
7: 哎。

0: 你不觉得那个台湾老头是不是看上你妈了？
1: 哎呦，杨姨，你说啥呢？那老月头六十大几了，都奔七十的人，还能有那心思啊？
2: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可以告诉你啊，岁数越大的花花肠子就越多。哎，你不是说他没老伴吗？啊，就敢说呢。不管他有多大的产业，不管有多少金山银山，人到老了没个伴儿了，那心里面就空落落的。
1: 他刚才跟你说的呀？
2: 那倒没有，这还看不出来吗？
0: 都快小一个月了，他天天往这儿跑，只要你妈一不在啊，他就跟丢了魂似的。哎，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我妈在店里，她那脸啊，笑得跟花儿似的啊。
0: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要想降服一个男人的心，就得先降服他的胃。这老头啊，是被你妈的饺子给降服了，所以那个心啊，就带着嘴到这儿来了。
1: 行，趁我妈不在，你去套套那老月头的话，看看他对我妈是不是真心的。
2: 行，我看看他到底耍什么鬼花招。

0: 岳先生，您是不是感觉我们桂芳怎么样啊？谁？我们姜老板呀。哦，很好，勤劳、善良，还很爽快。那您是不是看上他？看上就看上了，这咱们都是那个诚实的人，实话实说。嗯，这种老实话怎么说呢？
1: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说出来又不丢人。哎，
2: 是啊，我是对你们张老板很有好感，我每天到饺子馆来啊，也是为了见他一面。嘿，我就说你这个老头子不安好心肠吧，你都快快养你了。
1: 杨姨，你先进去交给我，你
2: 好意思吗你？这，
1: 好了，这交给我了。
2: 岳董事长，您别生气啊，我跟您说啊，他这个人哈。
1: 这脑子有点毛病，您千万别生气啊！
3: 我今天可能来的不是时候，我先走了。啊，我送您，我送您。哎，不用了，不用了。哎，
1: 要不就算了吧。
3: 哎，我送您。哎，岳董事长，岳董事长，您别听我们那个饺子馆的大老爷瞎说。
1: 那个，其实我们全家挺支持你和我母亲的爱情的。
3: 不，我只是单方面倾慕你母亲。
1: 还不知道您母亲的意思呢，这不能叫爱情，
3: 不能叫爱情。嗨，
1: 您别不好意思呀。我妈这个人哈，她就是死要面子，其实她心里挺有你的，她就是不好意思跟您说。您母亲，
3: 她看得上我，是真的吗？你看，
1: 您二老都这个岁数了，我还能骗您吗？
3: 那天他还跟我说，他想您来着。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1: 我觉得你和我妈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的事儿。
3: 这个，要不你看看，我想想办法，我帮你把我妈约出来，怎么样？要是能把姜老板约出来，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哎，可是。
1: 我一直没想出来找什么理由呢。也是哈，我们俩也不熟，总得有点共同话题呀。嗯，
3: 那咱俩想想。哎，
1: 妈，这思源集团啊，邀请您去他们中华文化培训班，教授中国最传统的包饺子。 这事儿啊，涉及到两岸，这事儿你得答应着去啊。
4: 去。

0: 哎呦，还中华文化，
1: 这事儿太大了啊！我只会自个儿包饺子，哪会教别人？妈，就别给我啊！
2: 妈，您就放心的去吧，就跟你平时自己在店里包饺子一样啊。只要啊，他不是又让咱去台湾包饺子就好。
1: 哎，对的，去。
0: 哎呦，教倒是没什么。哎，你说这老月头够奇怪了哈！你说成天往咱这儿跑。想让咱我去教他们包饺子？
3: 对呀、啊，就是这事儿。杨姨，后厨有事儿，快来快来。
4: 红平，
5: 哎呀，你干嘛不让我说话呢？
6: 咋了？我告诉你，大雷啊，老月头看上我妈的事儿，你绝对不能跟我妈说啊！
5: 那脑头不正经，我怎么不能跟你妈说？
6: 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这老月头跟我妈成了，那这饺子馆就成了老月头自己家的买卖了。到时候我妈不想干大，她也得干大，那我们老方家的宏图大业就有了盼头，我们老方家就可以翻身了。
5: 可是你妈答应她，
6: 我告诉你啊，你要耽误了我们方家的宏图大业，你负得起责任吗？你负得起责任？
5: 哎呀！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哎，行了，不跟你妈说就是了。
6: 哎，除了咱们两个，啊，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你听到没有？
5: 这
6: 听到没有？
5: 哎呀，听到了。

0: 谢谢董事长。哎，江老师好。啊，学生呢？我就是学生。就你一个？哎，
1: 您得先把我教会了，再教我的员工啊。啊，好。哎呦，这样啊。啊，那也行吧。啊，那我就先教你一个人。啊，还有一件事。
2: 既然我现在是您的学生了，您就别再叫我岳董事长了，就叫我老岳吧。
0: 哦，行，啊，老岳，哦，老岳，来来，你到这边啊。
2: 好好。
3: 那个今天呢，咱们呢，先学擀皮儿哈。
2: 是是。
0: 这包饺子啊，擀皮儿最重要了。嗯。啊，你看啊，我这样一摁，哎。擀皮儿讲究啊，四周薄，中间厚啊。这其实啊，这擀皮儿啊，跟做人是一样的。这面上呢，薄一点，能通融啊就通融。但是呢，这中间啊，它得坚持一个东西啊。这东西啊，那可是厚厚的。
4: 您赶紧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哎
5: 呀，没啥事儿，你呀去约你的会去吧。
4: 也不对，
6: 我妈跟那台湾老头肯定有事儿。
5: 哎呀，你就别逼我了好不好？
4: 您这脸上根本就藏不住事儿，你就跟我说吧。
5: 哎呀，你这两天总不在，所以你不知道。你妈呀，哪是到台湾老头那儿去教他包饺子？其实啊，是台湾老头看上你妈了，所以说老二呢就帮着台湾老头把你妈叫到公司，表面上呢是说什么叫他包饺子，实际上是让他们俩约会去了。
6: 哎呦，这个老二是要干嘛呀？
5: 老二说了啊，只要你妈跟那个台湾老头要是成了，那你们方家的荣华富贵就有指望了。哎，你瞧瞧，
4: 什么方家呀？那老二就是为了他自己。哎，这不等于是把我妈给卖了，利用我妈吗？不行，老二不能这么干。
5: 那有啥法子啊？
6: 我晚上回去跟我妈说去。哎呦妈，那台湾老头真是看上您了，您以后别老往他那儿去了。
0: 哎呀，这谁老看上我了？他还能看得上我啊？这我们俩都多大岁数了，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
6: 怎么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呢？那岳董事长能看上咱妈吗？这都多大岁数了，老大，你别在那边闲话胡说八道的。
4: 我胡说八道？
6: 哎妈，这事儿啊，从头到尾就是老二设计的。
4: 我设计什么了？
6: 你快闭上你的嘴吧你！我就不闭嘴，你以为我不知道呢？你就是想让咱妈跟老岳头

0: 结婚你就土鸡变凤凰了你。
1: 哎，我说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你这太能编了你。妈，我跟你说啊，他脑子进水了。
0: 你才脑子进水了呢，你为了你自己的那个阴谋诡计可以得逞，你把咱妈都卖出去了。
1: 哎呦，疯了疯了疯了，彻底疯了。这恋爱谈的你这智商啊都有问题了。妈，你快给他送医院去吧，你这满嘴胡说八道些什么呀，那不靠谱。
2: 你行了行了，你俩别臭臭了，臭得我脑袋都大了。
3: 哎呀，不是妈，您真的您别让老二整天在这撺掇您了。
2: 哎呀，谁也撺掇不了我，这我还被你们给撺掇了。这我可答应人家这老月头叫人包饺子，咱这台湾同胞想学习咱大陆同胞这手艺。再说了，这老月头啊，那不是那马副省长的朋友吗？我这要半路撂挑子，那对得起人马领导吗？
1: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万一影响两岸关系，你吃不了兜着走。
0: 不是妈，你怎么就不听我劝呢？
2: 哟，行了行了啊，真是的。我这不能说答应人家我不守信用啊。你妈这辈子这是做人的原则。再说了我傻呀，这被还能被他给忽悠了，他真有啥猫腻那也忽悠不了我。
1: 就是咱妈是谁，咱妈多英明啊，是吧妈？
0: 您现在就正在被忽悠着呢，您就被忽悠去吧。您
2: 你别说话了，弄上这看，
4: 你连个线他都整不明白。
0: 只行，我整不明白，
2: 你别动我了，
4: 你就好好缠着了，别说话了，您就甭听劝了。

0: 老大
1: 呀，李大爷，您回来了。
0: 回来了，忙着呢哈。
1: 哎呀，还行，也不是饭点，这也没什么人。您那玩的怎么样啊？
0: 哎呦，挺好的。我呀，去参加我大师兄的收徒仪式，哎，碰到好多以前的师兄弟儿，大家是呢是以武会友，叙叙旧情。这本来呀，不该待那么长时间的。也架不住这些师兄弟们，这你邀我也邀，这不，什么东北呀、内蒙逛了个遍，这趟去的可真值了。
1: 哎呦喂，您这身体啊是真棒，都这么大岁数了，精神还这么好呢。
0: 行走江湖，瞎折腾呗。哎，我说你妈呢？啊，
1: 我妈？
0: 嗯。
1: 哎，我妈跟人约会去了。
0: 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你妈干嘛去了？
1: 我妈呀，被一个台湾老头给请走了。
0: 台湾老头？
1: 嗯。
0: 台？怎么认识的这台湾老头？
2: 老岳，
3: 江老师好。
2: 啊，哎呦，这怎么又是你一个人啊？你那些员工呢？
3: 我不是还没学好吗？
2: 你还没学好？
3: 哎，
2: 那行吧，这样，你包一个给我看看，啊，我看你学没学好。来，包一个。
3: 哎哎。

0: 包挺好吗？
1: 哎呦，我包的这么慢，只能算勉强会了。我得练纯熟了，哎，力争学到最好，向您江师傅看齐啊。啊，
0: 行，那继续包啊。哎，给你这个。
1: 好。
0: 哎，啊，来啊，
2: 这个台湾老头啊，叫岳思源。很有钱，本来呢是要跟我妈合作开一个饺子品牌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妈也没同意。谁知道啊，那老岳头就看上我妈，这不天天来饺子馆找我妈，今天又把我妈请到他们公司教她包饺子去了。
3: 哎呦，你说我不在这一天怎么发生这么多事儿啊？
2: 那谁说不是啊？您看您游山玩水的功夫，这家后院啊都火上房了。
3: 等会儿。那你妈什么意思啊？
0: 这您别太担心，我妈呢暂时还没什么意思。
2: 那有一个词儿叫日久生情啊，
0: 你这估计您要再晚回来几天呀，我妈和这个老岳头的喜酒您就得喝了。
3: 哎呀，这哎
0: 呀，哎，林大爷
2: 你也别太着急啊，其实这事儿吧，它都是老二

安排的。那他想让我妈和老月头好，这样他不就能靠着那个老月头的公司自己挣大钱了吗？所以他就跟那个老月头啊串通一气。可是我妈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0: 来来往往这么多年，那您又是我们达儿的师傅，两家知根知底儿啊，把我妈交给您是我们做儿女的最放心的。
1: 嗯，行，我呀这就找你妈去。
0: 哎，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啊？
0: 站南路100号。
1: 哦，站南路100号，站南路100号啊，站南。
2: 哎，李大爷回来了。你瞪我干嘛呀？这，哎，吃错药了吧都？

0: 老板，你得有一手啊！哎，石壮。
1: 老杨子，
2: 咱们大家干净，别问牛肉就胖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3: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人刀。
4: 你好，欢迎光临。
2: 辛苦了。
5: 因为变得年轻了。

0: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1: 校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4代核电技术。
0: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2: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0: 什么人才想策反你？
1: 汉奸。
3: 只有量，不会解释。你到底是谁？
4: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你好，你找谁？
1: 我找月思源。
2: 将门东让需要预约的。
1: 我有急事儿。
2: 没预约一律不让进。
3: 没有预约，有什么急事都不行。
4: 再说了，我们董事长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是你这种小老百姓说见就见的吗？
1: 小老百姓怎么了？啊？他有钱，就能抢小民女，欺负老百姓了？
5: 我这个人不轻易动手，你别逼我啊！
2: 别说抢抢民女，就是抢你媳妇儿。
6: 啊，对，这个就是这褶儿哈，捏着。
7: 哎，见不见见？哎呦呦呦，
8: 还挺亲热啊！
9: 你怎么来了？
8: 武强，
7: 董事长，这个人是硬闯进来的。
10: 这位是啊，
6: 我街坊老李。
8: 我们呢，不光是街坊，我呢还是他。他儿子的师傅。
10: 我在跟姜老师学习包饺子，您来是？
1: 哦，你这是想体会中华文化是吧？老姜教包饺子，哎，我可以教武术。
10: 您会功夫？
8: 就你这样的，我一个打十个。
7: 哎，董事，你没事吧？
11: 哦，没事。
7: 那这个人怎么随便动手呢？你们习武之人不是都讲礼数的吗？
8: 礼数那是对朋友的，像他这种借学习中华文化的名义占人便宜的人呢，就得用拳头。
9: 说啥呢，李传玉？
10: 你，
8: 我怎么着？

0: 您的橙汁请慢用。哦，
1: 老岳，这不是说上课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啊，对，除了上课，我就不能约您老姜出来坐坐谈谈吗？不是，谈没问题。上您公司，或者是上我们那饺子馆也行。干嘛上这儿来谈呢？刚才我听说了，这橙汁好几十块钱一杯呢，多贵呀！哎呀，没关系，我请客啊。
0: 倒不是谁请客的问题，关键是我在这种地方一待吧，浑身不舒服，难受。你说这种地方，都是人小年轻来的，你说咱老头老太太的，哎呀，别扭。你还挺幽默的啊。平时都有什么爱好吗？哎呦，我这成天的这饺子馆那么忙，家里还那么多孩子，每天忙的。 头昏脑胀的，哪还有什么爱好啊？要说吧，就是全家人一起，坐在那儿看看电视，嗑瓜子儿，这挺幸福的了。<笑>哎呦，
2: 看到你儿女绕膝，还真让人羡慕。啊，哎，
0: 对，你有几个孩子呀？
2: 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0: 哦，
2: 分别。
0: 替我打理啊，在台湾和日本的公司。
2: 大家平常都很忙，连在一个桌上吃顿饭呢，都成了奢侈的事了。在一块聊天，一般聊的也都是工作。那您还不如我呢。那您有什么爱好呀？自从我妻子过世之后啊，我的时间99%都让工作给占去了。之所以啊，给自己安排这么多工作。
0: 我是因为怕闲着，一旦闲下来啊，
2: 就我一个人，滋味啊是真不好受啊。是，那你可以找一老伴儿啊，就您这条件，啥样的找不着啊？哦，说真的，我还真希望能找个伴侣陪在他身边。
3: 好比这几天能跟您在一起，我真是开心呐！好多年呐都没这么放松过了啊！老姜，其实说真的，我桂芳，桂芳，
4: 你怎么来了？
3: 行，服务员，来来，帮我搬把椅子啊！
2: 啊，谢谢。
3: 正好我渴了，哎呦，我去趟洗手间啊！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我去趟洗手间啊！对不住，对不住！这是人喝的吗？啊，多难喝呀！服务员，给我来杯凉白开啊！谁让你喝了呀？
5: 喝不惯就别喝，瞧你给人吐的，这土老帽吗你？
3: 嫌我耽误你俩约会了啊？我还成土老帽了我？我跟你不比他跟你亲呢，你怎么还背着我单独跟他出来啊？
0: 什么叫背着你啊？啊，合着我以后出来我还得提前跟你汇报了？
3: 这我不管，反正你走哪儿我跟哪儿。这台湾老头啊，心术不正，我得保护你。
0: 喂，你还保护我？哦，合着为我好了。哎，行了，我跟你说啊，待会儿人回来的时候你注意点，你瞧瞧人家没有，人多有礼貌啊！你再看你，哎呦，这丢死人了你！呦呦呦呦，
3: 我还给你丢人了？啊？让这台湾老头瞧不起了是吧？你放心，这脸呢我肯定给你找回来。下次我请客，我带你去更好的地方。啊，对了，把这老头儿也给带上啊。
0: 哎呦，老爷！
3: 谢谢，谢谢。哦，谢谢，谢谢。

水果王子。

0: 吃啥呀，在这儿？什么？请半天就请这个，凭我那小子管都寒碜，吃了就知道了呀。哎呀，哎，老岳，这个地方让我想起啊，过去我吉林老家的大集，想不到这时候还有这种地方。有，就跟这儿吃。哎，好好，行行行。哎，行行行行。老岳，哎，这。
1: 地儿有点小，
2: 挺好，挺好。这种饭馆很有意思，我在台湾的时候也常喜欢到这种市井之地。
3: 哦，那就好。
1: 还真别瞧不上这地方啊！这俗话说得好，上车饺子下车面啊！你不是怀念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吗？是吧？中华美食啊，第一是饺子，
3: 第二啊。
1: 今天呢，我就让你认祖归宗啊！是吧？我再要看看怎么个认祖归宗。哎，来来来，好，来来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吧。嗯，
2: 既然咱们都是老姜的知己，那咱得喝一杯啊。
3: 喝啊！啊，咱们看谁先倒下啊？
4: 那好啊，那换大杯吧。哎，
3: 好，
4: 来两大杯子。嗯，来来来来来来。
5: 哎呦，我说你们俩岁数都不小了，还拼什么酒啊？少喝点啊。
4: 好。
3: 来，来，经理，干了。嗯，
2: 干了，干了，干了。嗯，哎，怎么样？这酒跟台湾酒比怎么样啊？嗯，
3: 彼此彼此，不错不错。
2: 来来，再来个，再来个。来，下杯。
3: 来来来，经理。嗯，
2: 嗯，来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3: 啊，好，好，好，好，好，
2: 来，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喝了。
4: 干嘛呀？你这不拉偏架吗？啊！
5: 来来来来，我给你喝，喝不喝？你，老岳，你没事吧？
3: 啊，没事，没事，没事。哎，
4: 干嘛呢？这是干嘛呢？这是？哎，家这儿还坐着一个人呢吗？啊？
3: 老姜，我跟你说，我从童年。

0: 年到现在，对我母亲的怀念一直就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是你啊，让我离开母亲之后第一次找到了家的感觉。你的饺子让一个海外的游子那颗漂泊的心呢又重新找到了归宿，而且啊，更难能可贵的是你是那么的善良，你的品德又是那么的高尚，为了你的家庭你宁可放弃巨额的资产。桂芳，自从我们认识以后，你的一举一动就深深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打动了我的心。我请你答应我，让我跟你一起共度余生吧。
1: 还有完没完呢？啊，酸不溜秋唧唧歪歪的。
2: 这桂芳是你叫的吗？啊，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自己有俩钱儿
1: 就能回来好媳妇儿啊。你知道我跟老姜我们是多少年感情吗？
2: 当年他叫老方，临终的时候把老姜托付给我，这得多大信任呢、啊、哎，你这中间插一杠子跟我来个截胡是吧？你靠边站起来。
0: 我对桂芳是真心的。
1: 我也不假呀。
2: 你的余生啊，台湾余生去吧，老姜的余生就不麻烦你了，有我陪着呢。
0: 为了姜桂芳，我可以留在大陆，留在陆安。
2: 你该回哪儿回哪儿去，
0: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2: 你再这么说揍你啊。
3: 行了，这你们俩还争上了？
4: 听我说两句，
3: 我给你们俩讲个故事。从前有个姑娘，已经到了该出嫁的年龄了，可是呢就没有人来提亲。之前呢倒是有人提过，最后男方啊都没了回音。为啥呀？没别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女孩他们家呀成分不好。后来啊，这姑娘遇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跟她说呀，我不管你们家成分好不好，我就觉得你是个好人啊，就算天塌下来我一定要娶你。
0: 后来呢？
3: 后来这个男人就成了我姜桂芳的爷们儿了。哎呀，你们俩呀都是好人，你们俩的心意呢我也心领了，谢谢了。但是啊，哼，就这事儿啊，老岳、老李，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不可能。我这辈子啊，只有老方这一个男人，我的心早就跟了老方了，我这人也永远的留在了方家了。老李，你不是老问我为什么不可能吗？我这个也算是回答你了吧。
4: 来来来，给我倒点。我觉得咱们呐做朋友挺好的啊，
3: 你们要是同意我说的话那就把这杯干了，行不行？
1: 那先吃着我吧，账结。
0: 我来结。
2: 哎，别钱吧，老头，就瞧不起人是吧？啊，说好我请客的啊。
0: 我这钱包呢，好像忘了带。
1: 没带钱包还说请客，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3: 别去了。哥，怎么了，老爷？
1: 这账都结了，你的手还在那搁着，就假装拨钱是吧？怎么回事？
4: 硝酸甘油呀，他有心脏病。哎，
1: 赶紧，
3: 老板，你给来杯水。
1: 快！
4: 啊，老爷，张嘴。
5: 哎，你看这，谢谢。哎
6: 呀，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0: 妈，岳董事长今天就回台湾了。
1: 嗯，说是今天回去，回去养病。可能就怪他嘛，让人喝那么多酒。
2: 哎呀，谁知道台湾那个老岳头有那么重的心脏病？

0: 岁月流转，终将靠岸。浮沉半生，我已坐港湾。
1: 哎呦，
2: 老姜，
1: 你怎么来了呀？来来来，快先坐。
2: 哎呦，老姜，我是来和你告别的。
1: 哎呀，您说，
3: 哎呦，您还专程来告别。您回去好好养病
0: 啊。幸福散家的微不淡。
2: 老姜，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我把它送给你，纪念这段美好的时光。
3: 哎呦，这可不行，这我真的不能收，这您收好。
2: 哎，我，你还是收下吧，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请求，我是发自真心的。
3: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但是这个东西呀，这对你来说太珍贵了。这东西在你身边，就跟你妈妈在你身边一样，是吧？这在天有灵，他会保佑你身体康复的，啊，好不好？这你一定要收好，一定要收好。哎，老岳，其实认识你这么一个老朋友挺开心的，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啊，高兴，我都记在心里了。您回去以后啊，记得啊，以后如果来大陆一定来找我啊，就像串门一样走亲戚。
2: 我记着，回来串门。
1: 对对对，
4: 不过恐怕……
3: 哎呀，别说这丧气话啊，我可等着你回来给你包饺子吃呢。
2: 回来，回来吃你包的饺子。
3: 对对对对对。
2: 爸，那我走了。
1: 来来来，
2: 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不打不成交。哎，老姜就拜倒你了。
5: 谢谢谢谢，你回去好好养病啊。这个我等你回来陪你喝酒啊。
1: 还喝？
2: 那我走了。
1: 哎，送送你。
2: 不用送，
1: 来来来，
2: 不用送，
1: 慢走啊。像彩虹，终于
6: 天空。
3: 哎，哦，老爷差点忘了，今天是元旦，1997年的第一天，这是猪肉白菜馅的饺子，你最爱吃的，
6: 讨个吉祥团圆的意思啊，就算是新年好了。
2: 谢谢，开往那终点。谢谢，这个元旦我永远忘不了。
6: 你还别忘了，你可一定要回来啊！这香港都快回归了，你有什么回不来的呀？
2: 回来，一定回来。
6: 哎哎，
2: 各位再见了。
6: 哎，再见，
7: 再见，
2: 哎，
7: 再见，
2: 再见了，老乡。
6: 慢走啊。
2: 再见了啊。

0: 谁做。
1: 哎，好了，
0: 再见了，
1: 再见再见。
2: 保重啊，
0: 再见了，
2: 等着你回来吃饺子。
3: 台湾老头，再见了，再见了，台湾老头。
1: 干活吧。

0: 嫂子呀？
1: 你是方达的家长？
0: 啊，我是他妈。
2: 你就是方达的家长啊？我是你儿子同学夏山的妈妈。
1: 那，你看看，这是我从我家女儿衣服里搜出来的，你儿子写给我女儿的信。
0: 咋了？来，我看看。亲爱的老夏，昨晚有些想你了。
3: 妈，快点念。
0: 想给你写点什么，可是绵绵的细雨打乱了我的思绪。我搜索枯肠，也找不到一句表达我心情的文字，只好把我的心情画成这幅画送给你。
3: 呀，妈，这俩孩子这是早恋呢？哎，咱家小五媳妇挺萌的。
2: 你看这小小年纪说这样的话，丢不丢人呐？我女儿的成绩最近下降得非常快，我觉得跟你的儿子早恋有必然的关系。
4: 方达妈妈，
2: 还有3个月就要高考了，高考可是决定人生命运的一个大事儿啊！
4: 是，
2: 你我做家长的可得对孩子负责任啊！
0: 是，我也说最近这方达这名次下降的厉害。妈，这真到关键时刻了啊，必须把他这早恋扼杀在摇篮里。
1: 对，

0: 小莎，你吃肉。
1: 嗯，来，给你。
0: 嗯，谢谢。
1: 你吃这个。
0: 嗯。
1: 你吃这个。
0: 嗯。
2: 吃呢，
3: 等会儿，
0: 行，你俩早点来啊，来晚了就给你们留不了。哎，小老板，
3: 没想来够巧的，
4: 你搞到那张张雨生的限量版精选专辑了吧？
0: 六子，把我刚拿回来那两张专辑拿一张出来。
5: 哎，我说，你天天这么跟踪男孩，就不太好吧？
6: 有啥不好的？那是我儿子。哎，
0: 够下血本了。
5: 这专辑这么贵，小一百块钱呢。哎
4: 呀，我那朋友哪个歌星都不喜欢，就喜欢张雨生。
5: 够花心思的，女朋友吧？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不过你那女朋友运气不错啊，我费老大劲。就弄来两张，
5: 这张我是卖给你，那张谁来给多少钱我都不卖，我得留给我外甥女。
4: 你外甥女也喜欢张雨生？
5: 我外甥。

0: 女儿就差长大了追到台湾嫁给张雨生了。
1: 行了老板，我把钱给你，你点点我走了啊。
2: 那个把牙缝钱都省出来了吧，挺有意思啊。
3: 你瞧大卫这姑娘真敢花血本啊。
1: 走了。
2: 行
4: 芬兰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珊珊你们俩认识？
1: 哎行了吧，这就是我说我女朋友。
0: 她是你女朋友？
4: 芬兰
3: 等再等等再等等。
5: 等啥呀等？等他被打坏了再出去。哎
3: 呀你再看看，在打上吃不了亏的。
4: 舅舅你怎么打人呀？
5: 就
2: 打你，你跟谁谈女朋友不行啊？你碰上我外甥女了。
0: 嘉晨你不好好学习，小小年纪你谈什么恋爱？你知道很快就要高考了，你对得起父母吗？你舅舅我这么疼你，你对得起我们？
1: 有什么对不起对得起的？我和夏晨互相喜欢有什么错？
2: 小子你还不知道错是吧？兄弟们给我打他。打
4: 你不许
2: 打。走开。
6: 不许打你我女朋友。
2: 这是你们碰的。臭小子练过，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
4: 舅舅你不许碰他，
2: 他欺负你你还护着他？
4: 他没有欺负我，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你要是打他你就先打我。
0: 珊珊你小小年纪你知道什么叫喜欢？这小子要是耽误了你学习你将来怎么办？
1: 徐老板我喜欢夏珊，我也会照顾他一辈子，如果今天你打我这一拳能让我们俩在一起，你打吧我绝不还手。
0: 臭小子行。

0: 你不是喜欢方达，不用你管。付娜，我们走。
1: 珊珊，你回来。

0: 你是不是傻呀？我舅以前打仗都是出了名的，他要真给你一拳，你就死定了。
1: 我当时就是想，如果挨过这一拳，咱俩就能永远的在一起了。
0: 笨蛋。
1: 就是那张限量版的《战雨声》专辑，可惜了。
0: 没事儿，我舅舅很疼我的，等他消气了，我再去问他要。再说了，就算他不给我也没关系啊，反正那张专辑里的歌我都会唱。
1: 专辑没了，我给你唱张雨生的歌，过什么吧？
0: 好啊。
1: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了冷漠，也不放弃？

0: 这得好好晒晒，
1: 把这一冬的五八味儿啊都给它晒出来。哎，
0: 妈，那小五早恋你打算怎么收拾他呀？
2: 我不打算收拾他。
0: 啊？
2: 阿莎啊，我跟你说啊，我跟踪的这些日子，我发现了下山这丫头为了咱达儿那是真能豁出去。
1: 哎，这样的儿媳妇啊错不了。
0: 妈你别开玩笑了，这才多大个岁数啊，你这
2: 我不会看走眼的啊。这样的媳妇儿那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0: 啊，行了，你别管了，我上老三屋看看去啊，还有什么拿出来晒了。
1: 妈，我回来了。
0: 啊。爸，来坐过来。打架了？
1: 没有，踢球摔的。
0: 哦。
1: 妈，你再给我点零花钱呗，我想买点考试用的辅导书。
0: 你的零花钱已经花超了，没了。
1: 嗯，书全班同学都买了。
0: 哦，全班同学都买了。那全班同学有没有去音箱店买碟呢？啊，都买了。

0: 妈，我撒谎了，你打我吧。
1: 我问你，大儿，你想不想这下山将来给你当媳妇儿啊？
2: 啊？啊？
1: 想不想？
2: 想。
1: 那这两个人在一起过一辈子，是咋回事儿？你明白吗？
0: 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就是觉得夏山是我这辈子的媳妇儿。
1: 你呀、啊，你能勒紧裤腰带啊，给他买礼物，这点儿吧，你还挺像个老爷们儿的。可是你花那钱是你妈的呀，你现在挣半毛钱的本事都没有，你凭啥让人死心塌地的跟你一辈子呀？你呀、啊。如果真想让夏山跟你在一起，你就得像罗征那样，有本事啊，把自己心爱的人带走。
2: 带走？带哪儿去啊？
1: 来，坐下来，听妈跟你说。你从现在起，你必须好好给我学习，努力的学习，将来考上这全中国最好的大学，考上北京的大学，你将来你有本事了，你才能成家立业呀、啊，这样才算是有担当的男人，知不知道？
2: 考北京，北京也太远了吧？
1: 哎呦，你看你有没有出息呀、啊？那北京它是远，可是北京是啥？那是首都，中国的心脏，那全中国最好的大学那都在北京，咱要上咱就上最好的大学啊。
2: 那北京大学也太难考了吧？
1: 那别人都能考上，你凭啥就不能？你是傻，你还是怎么着啊？那你只要努力，我就不信你考不上。妈虽然没上过北京的大学，可是妈去过北京，那知道北京是啥样，啥叫首都，啥叫大城市，那全中国最顶尖人可都在北京。
2: 妈，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压力这么大呢。
1: 你老师咋说的？压力就是动力。你只要努力学习，你就跟夏山有可能以后就能考上北京的大学。要不然的话，你别说夏山看不上你，那别的丫头我看那谁也看不上你。
2: 妈，我知道了，从今天起我就好好学习，我要和夏山一起考到北京去，只有这样我们俩才能真正在一起。
1: 哎，这话嘛还像我儿子说的话。行了，今天呢就不打你了，这顿打呀你给我记心里。
2: 谢谢妈，
1: 放回去吧。

咱们从这爬上去，爬上去之后，看见的就是另一片天了。走。

0: 夏莎，你看这蓝天，你再看这地上的城市，你知道现在是什么离我的心最近吗？
1: 是什么呀？
0: 是你。
2: 芬达。
0: 夏莎，你愿意可以一起跟我考到北京去吗？你愿意做那个一直离我的心最近的人吗？
3: 我愿意。
0: 那好，那我方达就向这座城市发誓，我和夏莎要一起考到北京去，我们俩要永远的在一起。
3: 我夏莎也向这座城市发誓，我要和方达一起努力考到北京去，我们下辈子也要在一起。
1: 方达，大拉钩，说好了一起去，谁都不可以掉队。

0: 简单的。
1: 红平，
2: 哎，
1: 达儿呢？
2: 达儿在屋里复习呢吧？
1: 啊，是吗？
2: 啊，
1: 达儿，达儿，达儿，哎，没在啊？
2: 没在
1: 啊？这为洗衣服这功夫能上哪儿呢？
2: 我也没看着他呀。
1: 老三
3: 啊，
1: 达儿是不是上你店里去了？
3: 没有啊。
1: 哎，那他能上哪儿去呀？
4: 哎呀妈，你不用着急，估计达儿是学习学累了，出去溜达溜达。
2: 是，
4: 你等他玩够了自己就回来了。
1: 行了吧。
2: 是，
1: 那我得出去找找，这有点不放心。
5: 哎呦，达儿，你咋上上头去了？
2: 快快快，下来下来下来！
1: 不是，这孩子这看书咋看那上头去了？来，饺子一会儿就上。
6: 好嘞。
5: 妈，哟，回来啦！哟，小雨，这买的什么呀？
7: 这行行是大鹏叔叔给送的。
1: 哦，谢谢大鹏叔叔没有啊？
7: 谢谢大鹏叔叔。
1: 妈，红平没来吗？
6: 哎呦，那顶着个大肚子，万一有点抻着腰了，我把他赶回去了。
1: 那我去后厨忙去。
6: 行，去吧。
1: 嗯，
6: 去。
1: 来，
6: 坐着。
8: 来，小雨坐。
1: 小雨啊，跟大鹏叔叔都玩什么了？
8: 啊，我带他们俩看电影去了。
1: 哦，好。
7: 姥姥，那个电影还是美国的呢，可好看了，男主角可帅了。
1: 小屁孩，您还知道帅不帅？
7: 本来就是帅嘛。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

0: 掸去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疆。
1: 倒数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
2: 2024年除夕夜，央视春晚的新疆八分钟惊艳亮相，给全国观众和世界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春晚分会场，美在新疆的舞台上，马一热爱买提江铃舞的舞蹈朱拉，以端庄优雅的舞步，展现出生活在新疆这片大美天地间女性的美丽

0: 马一热从小就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要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如今风华正茂的他，成为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的首席舞蹈演员。
1: 这舞蹈，我觉得它是一种坚持和信仰，就是觉得我就是为舞蹈而生下来的，我离不开它，我希望它也一直陪伴我。
2: 今天我们就从头捋一遍啊，然后是竹马，咱们都再排一下。
0: 马一热表演的舞蹈，是人们心目中新疆美的化身。他也将带着朱拉走向各地，参加新疆大型音舞诗话剧《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全国巡演。
2: 没时间了啊！好，准备，音乐起。
1: 这支舞可以说是整台晚会的一个魂，它也是一个重点节目之一。
0: 朱拉是十二木卡姆的经典选段。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民间艺人创作的大型器乐歌舞套曲。到十六世纪，通过当时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的挖掘与整理，形成了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统称为十二木卡姆，集歌舞乐于一体，是古典音乐的瑰宝。2005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一热表演的朱拉是十二木卡姆中最美的舞蹈。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チョコンプのアワーズ。
0: 舞蹈编导库莱西·热介甫是著名舞蹈家，国家一级编导。经他之手重新打造的现代版朱拉，完美传承了新疆舞蹈的古典韵味。
3: 这个木卡姆大曲里面呢，就专门是有一个朱拉一个这个音乐片段，它专门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的特征。什么叫美？大自然的美，人的美，成熟的这个姑娘们的美，人的内在美的高度结合的这么一个片段。
0: 朱拉属于古典舞，不同于民间舞蹈热情奔放，它展现的是成熟女性的端庄、高雅和自信。特别是领舞者，不仅要有仪态风华，更要有内蕴涵养。
3: 哎呀，这个里个瓦登的，这个，这个，Aşırdım da, aralıklı turup geliş büyüdüm o kaldı. Şart da dottursa.
4: Bir turu attı ben de.
3: Turu attı ben de, bu yeyi ufayı sıkıp kaldı. Tıra, tıra.

的功夫的，那土里面确实掌握了，掌握了就看不到还能，还是羡慕老师，他们的风格他掌握的不错，他现在是就是古典舞，能跳好多古典舞的一个演员，咱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好演员。

0: 最初困扰马一热的难题。
1: 谢谢老师。
2: 马哥。
0: 而朱拉这支舞蹈的美感，恰恰源自演员内心的力量与自信。
3: 这几年前，我都感觉自己跳得不是很好。我的老师就海莉老师，她也以前跳过朱拉。这个版本的朱拉排出来以后，库导说：“你拍视频下来，去找海莉老师给你指导一下，因为她跳古典舞是最棒的，她那个韵味是没人能比过的。”
4: 阿爸呀，什么？我也是阿爸呀，那个呀，什么呀，知道吗？你这边买了呗。
5: 他是一个小天使。
0: 从20世纪90年代起，著名教育家、舞蹈家海莉且穆斯迪克开始从事舞蹈编创和教学工作，并在北京创办了3届舞蹈专业班。马一热是第3届学员。
6: 马一拉是当时就是特别小的，比如说这是把杆，他的头在这儿这样的。长长的腿，完了以后呢是小小的头这样的。
3: 11岁去的，
5: 他最开始耍不了披萨，都耍了他耍不了披萨，
3: 真的太难了。
5: 他的宿舍几个，我的宿舍几个，我跟学生一起住。那我这样过，有一个声音，哎呦，披萨披萨披萨，我什么时候我擦披萨？披萨，他就哭了。我说啊，什么披萨？你就杀。第二天早晨一到白莲灯，他就啪就杀了披萨了。就这样，所以这个很难忘的一天。
3: 啊，就是经常会就是下排练，别人走了，老师还在让我转完我恶心，然后又会吐，又会那种。就已经到了就不想坚持，我为什么要让身体疼的，我为什么别人在休息，我为什么要练功，但又觉得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得坚持呀，真的不能看，我就哭了。因为我
0: 11岁的马一热对舞蹈的热爱和坚持，或许让海莉切慕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艺的场景。
5: 比如说这个手啊，为什么康大是你们美有历史这个历史，
3: 原来老师就随随便便摆一下都是哎。
0: 他的老师新疆第一舞人康巴尔汗艾买提，在上世纪60年代，12木卡姆经万童书等人系统整理，重焕生机后，率先以绝美舞姿诠释，开舞蹈演艺先河。他继承了康巴尔汗的舞蹈艺术，并手把手地传授给爱徒马一热，望马一热延续12木卡姆舞韵。默默坚守的马一热曾经无数次在困境中隐忍，如今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马一热这个名字不再隐匿于幕后，
5: 他文化课也全班他就是见面，业务也是，他很有思维，他是最标准的一个舞蹈家，各方面完美的大师。
7: 谢谢马一热，
8: 飞出去，漂亮舞。
3: 就是如今的这个马一热，是海莉切慕老师精心塑造的。 不管我跳猪拉还是其他任何一支舞蹈。

0: 老师一直都是帮我吸口每一个动作。
1: 老师的每一次赞赏和指点，都是马一热成长的动力，让他逐渐在舞步中找回自信。

0: 一热美到极致的舞蹈背后，是一遍遍汗水的洗涤。他无数次哭过、自卑过、挣扎过，但从来没有放弃过。
1: 人也挺好的，
2: 前面有一点紧张，到最后觉得那种老师在那是底气，就
1: 不挺好的。
3: 海丽老师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做不到的事儿。我经常拿这句话就是鼓励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坚持不住了，或者是特别累的时候，我就想会过去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一直在鼓励自己。
0: 正是这样经年累月的磨砺，他的舞姿愈发优雅，内心愈加坚定。如今台上的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柔和的、从容、沉稳的气韵，贯穿始终，让人们看到女性的大气与自信。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你可能看似特别简单，对，特别有味道，而且大家做的时候是那种内心的情感可能表达的美。
3: 我排练的过程中，越跳越理解，越跳越喜欢，越跳越想跳。之后我就掌握了他的那个韵味儿，就现在真的是跳这支舞，首先是自己欣赏完了舞，我才能让观众去欣赏这个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找到了这个感觉。所以我现在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内涵，我才能在外在把它表现出来，让观众欣赏朱拉的美。
4: 这次巡演我们虽然去了很多城市，但北京对我意义不一样，因为我的舞蹈梦是从这里开始的。
0: 这个夏天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作为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即将在北京上演。
5: 京城所有舞蹈专业最聚集最高手都全在这儿，咱在北京这个地方不能丢人，尤其是你们专业上，明白了吗？啊，
4: 你们的到了，好吧，一会儿见。
6: 大楼门口见。
4: 好好好，我们也快到了。有酒。
6: 啊，对。
4: 现场是广播，又有视频，而且它直播，它不是那种录好了再播。比如说朱拉。
7: 十二幕番幕
4: 选段。
7: 选段，然后它是我们传统非遗的一部分。
4: 传统舞蹈的基础上。有了现代。
7: 融入了现代的手法与气息。
4: 那你还没看这些问题呢？我昨天晚上看。

0: 我都没睡着。
1: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
2: 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寻音会，
3: 就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场演出叫做《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今天的四位主创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马一热老师，通过您的舞蹈向大家表达的，或是跟大家沟通的是什么呢？
1: 十二木卡姆选段，它是十二部曲嘛，那这个是它其中的乌夏克木卡姆片段嘛，就是它的舞蹈动作上，刚我们说过了，就像你说它这个音乐很典雅，那它的舞蹈动作也是，它的美在哪儿？它的每一个动作，这个、舞蹈该有的那种韵味儿，它特别需要这种内心的情感，所以它我说这支舞它表现的是成熟女性的魅力。
3: 大家听着这样的音乐，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个马一热、艾美琪江老师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这个样子。对，如果你想象不到的话，8月21号、22号在天桥剧场来看一看《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这样的一场演出。
4: 再次来到北京，这个梦开始的地方。从茫然懵懂的小女孩，她已经变成了熠熠生辉的明星。马一热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舞蹈。
5: 哎呀，你好！哎呀，真好，
6: 见到老师了。
5: 哎呀，你太美了！
6: 谢谢，
1: 有点饿，
6: 好，
1: 再见，
5: 再见。我从事新疆舞，第一支舞就是跟马老师。学习了以后呢，一发不可收。
6: 但是呢，哈，对于马一热老师了解他呢，还是从去年的春节晚会上他表演那个节目震撼到我们了。我们非常喜欢他的舞蹈，亲眼目睹老师的表演，我们非常荣幸，是不是？
7: 我们下边动作都开始跳，恨不得要跳起来。
8: 没音乐。
9: 巡演的时候，我的那些学生们过来看演出就非常积极，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舞蹈让我们中间有了一个桥梁，就是可以说是我跟他们之间的桥梁，也可以说是民族跟民族之间的桥梁。

0: 我在舞台上真的是就是会出200%的力，一到上台我觉得我会忘掉所有。
1: 是，我是有使命的，我是要宣传新疆的文化。我的一举一动都是代表着新疆人民的一个形象。
2: 聚光灯下，马一热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朱拉再次闪耀，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芬芳与华彩。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本栏目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小帕，你看这个温度啊升高，这时候呢有人会出现胸闷、心口不舒服的一些状态哈。有些人会觉得可能是中暑了、太热了、太累了，休息一下缓缓就没事了。
1: 没错，这是在生活中心梗等危重心血管疾病，它的根源就是我们忽视了不起眼的胸痛。
0: 我们经常提到的心梗呢，已经成为了威胁我们健康的一大杀手。
1: 那丹鹏哥，我在想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就能掌握的辨别胸痛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呢？
0: 胸痛来袭，不要盲目着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主任马翔，带我们精准识别致命胸痛，避开急救误区，守护全家人的血管健康。有请马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马翔医生。
0: 欢迎马主任。
1: 欢迎马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胸痛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

0: 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马主任，您是在心脏中心工作，到咱们医院去因为心痛的患者多吗？
1: 每天呢，到达我们的门诊来就诊的，由于胸痛而抱怨作为主诉来的患者呢，大概能占到1/6。在急诊科，因为急性胸痛去就诊的患者，这个比例要高一点，可能在1/4到1/3的比例。
0: 他们都有哪些症状呢？
1: 传统意义上的胸痛啊，医学上的定义啊，是指从膈肌以上、颈部以下，这个位置躯干的全部产生的不适啊，它都叫做胸痛。而这个胸痛呢，它发生呢，跟我们的解剖结构是有关系的。从我们的皮肤开始，比如说带状疱疹，它就会导致胸痛。再往下呢，我们的肋间肌，像肋间神经痛，还有我们的肌肉的损伤、肌肉疼痛、骨骼的损伤啊，像肋软骨炎，它都可以导致胸痛。再往内侧呢，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啊，肺和我们的心脏，肺部的疾病、占位疾病、胸膜的疾病也可以胸痛。而心脏的疾病呢，它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一个主题，就是高危的致死性的胸痛。
0: 那为什么把胸痛会分成这么多的种类？当这些胸痛发生以后，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呢？
1: 我们在常见的胸痛中啊，为了便于患者的快速的诊断和治疗，我们把胸痛呢分成高危胸痛、中危胸痛和低危险胸痛。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带状疱疹，它虽然非常痛，但是它是低危险胸痛。我们的肋软骨炎啊，它都是低危胸痛，它让病人很不舒适，但它对人体造成伤残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这里有高危的胸痛，这三种胸痛呢，它一旦发作是高危险的、高致死的，甚至呢一部分病人存活下来呢，也会大幅度的丧失他的劳动力，就是我们讲就致残性也非常高。
0: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致命胸痛到底是什么？
1: 急性心肌梗死。中国2025年，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它显示的数据呢，在2025年，我们大概有250万这样急性心梗的发作的患者，其中呢，应该有54万左右呢，它是以急性猝死的形式，出现的。
0: 我有一种担心，就是会不会让大家听完之后产生一种焦虑，只要我的心前区出现一点点的不适感，我就会担心我是不是心梗了。
2: 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了。
1: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过度惊慌啊，因为我们刚提到的这个高危胸痛，它的发病仍然是具备相当的特征的。我们先说这个疼痛，它的疼痛呢，最重要就是性质。这种疼痛呢，它是突然发作以后持续存在，持续的时间呢会持续数分钟到数十分钟。我们一般认为它应该在持续在5分钟以上，不缓解。同时呢，这个疼痛呢，它应该是大部分的患者表现的还是以心前区剧烈疼痛为主，伴有出汗。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条件，那这个胸痛啊，我们是要列为高危的。45岁以下的女性，是吧？她没有太多的家族史，没有危险因素，这种患者她发生急性心梗的这个概率呢是非常低的。虽然她可能不适度比较明显，她大部分都是低危胸痛。我们会在医院里呢给她再做一些相应的，确定诊断和排除检查，最终保证确保每一个高危胸痛不要漏诊。同时呢，不要对这些中低危胸痛呢做太多的过度的一些诊疗。
0: 那心痛和心绞痛它有什么区别呢？
1: 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呢，它是指我们心脏的血供啊超过30分钟以上的持续性的阻断，这时候心脏的心肌细胞它发生了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坏死，所以我们这时候这个患者他一旦发作以后，他的这个疼痛不适，他就会持续发作几分钟、十几分钟，甚至几个小时，这就疼痛的性质就会更严重。心绞痛呢，因为它是个短暂缺血，往往我们休息，就去除病因啊，休息啊，或者是服点扩张血管的药物，大部分的患者他症状很快就缓解了。但心肌梗死不会，因为它已经发生了血流的完全的阻断，这个阻断呢，大部分是由血栓导致的，所以这个病人呢，他服药是无效的。效果不明显，这是我们描述的两种。我们如果在医院去做检查呢，我们会发现啊，心肌梗死的患者，因为他的心肌细胞已经发生了一个死亡的一个 过程启动。所以在血里呢，我们可以测到三种标志物它是逐步增高的，我们叫心梗三项。然后呢，我们在做心电图的时候啊，它就会记录到我们心梗它发生以后的一个从超级性期啊到急性期它

0: 逐步的一个演变，它有特异性的心电图的改变。心绞痛的患者，他的心肌梗死的三项指标就是阴性的，啊，细胞没有坏死。同时，他的心电图的演变呢，不具备典型的心肌梗死的。所以我们通过三种方法来做心肌梗死的一个鉴别诊断。第一呢，就是疼痛啊，我们对他疼痛的性质，对他做一个详细的一个问诊，然后呢去做一个体检，获得这个临床信息。第二呢，我们就要通过实验室的检查，去看我们能不能拿到或者找到确定的心肌梗死相关的标志物，它有没有变化。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心电图的一个动态变化。把这三个结果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对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和不稳定心绞痛做一个非常精准的鉴别诊断。
1: 你看，有些疼痛是在心前区，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它和心脏有关系，这时候会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但有些疼痛呢，可能我们感觉哎呀，好像和心脏没有关系，这时候可能会忽视。那这种疼痛我们需不需要引起一种关注？它会不会和心脏也有关系呢？
0: 在临床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心绞痛或者叫心前区疼痛，它可以表现为上腹痛，下颌痛，然后呢有一部分病人呢可以放射到我们的左侧的上肢啊，以左侧的两个半指头呢它为代表。这些呢它都是因为我们的神经根的解剖结构类似。因此呢我们患者他也会漏掉，比如说他以为我是牙痛啊，牙痛呢他就会去考虑到口腔科去看疾病，这时候呢忽视掉它是一个心血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了解了致命胸痛、急性心梗之后，我们来了解下一个致命胸痛。小胖，说到疼痛你会想到什么呢？
2: 说到疼痛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女人生孩子，大家都说女人生孩子的时候
1: 特别疼，
2: 对，感觉是人体那个撕开了一样。大家都说这个疼痛是最顶级的那种疼痛，它属于实际剧痛，
1: 人体的极限承受能力。
2: 对，
0: 在心血管疾病中啊，它有一种疾病的发作也是实际疼痛，甚至很多患者他发病一起病以后啊，太痛了直接就晕过去了，
2: 比生孩子的那种疼痛更强烈一点，
0: 几乎是一样的，这个强度
1: 都是达到人体承受的极限。
0: 很多患者一发病因为太痛了，就晕厥了，失去意识。幸存下来的患者他描述的时候就说，我感觉身体被撕裂了。
1: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致命胸痛到底是什么。主动脉夹层，你有听过吗？
2: 不是第一次，你呢？
1: 我好像就是记忆里有模糊的一个概念，但是没有清晰的认识。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这个疾病。
0: 对，主动脉夹层呢，因为这个名字呢，它起的这个夹层啊，就是大家感觉是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感觉？
2: 对，
0: 实际上呢，它这个疾病的发生呢，它并不少见。
1: 那我能不能理解成就是这个主动脉夹层的疼是血流迸发出来引起的这种疼痛？
0: 是的，主动脉夹层本身就是我们自身的血流呢损伤了我们自身血管的结构，它从我们血管的三层结构内部呢进入进去，所以呢把我们的自己的血管把它撕裂了，它就变成两层或者三层啊，我们叫它夹层。
2: 主动脉夹层的高发人群是有哪些呢？
0: 我们的主动脉呢，它连接着心脏，每天呢心脏收缩10万次，所以呢这个血流冲出来以后啊，会在主动脉的根部，它形成第一个冲击点，然后呢在这里呢进行血流的一个继续冲刷以后呢，在我们的左锁骨下动脉的附近啊，形成第二个冲刷点。所以这两个位置呢，因为它是个很明确的应力点啊，所以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的血管结构在这主动脉的根部或者在它的弓部呢，它发生了损伤啊，血流呢进入到了两层血管壁之间，我们就把它叫做主动脉夹层。这个夹层发作以后啊，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A 型的夹层就是根部的夹层，它每小时的死亡率是10%以上。笼统的讲呢，48小时之内呢，80%的患者就死亡了。通俗的讲，就是我们的水管子爆裂了。它的耐受不了我们长期的这个血流的冲刷，原因也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去保护我们自身的这个系统啊。很多的主动脉夹层的患者，他是伴有非常明确的高血压的疾病，还有呢就是有很多患者他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啊，就是损伤血管结构的因素占更多，而修复保护血管的因素呢相对比较少。其中有一个已经明确的危险因素呢，是男性吸烟

0: 啊，如果男性吸烟呢，我们主动脉受损的风险是要大大增加的，因此呢，这个戒烟呢本身对这样的疾病有一定帮助，还有就是血压的管理。这里如是呢，这是一个 B 型主动脉夹层。如果是 B 型主动脉夹层呢，我们指的是呢它的这个破口啊是在左锁骨下动脉一缘，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医疗设备，我们叫做腔内隔绝术啊，就可以把这个一个带膜支架通过微创的技术呢放在局部，把我们破口，这有个破口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封堵，这样呢就达到一个血管置换的一个目的，最终呢让这个血流呢回到正腔啊，主动脉夹层呢得到有效治疗。所以呢 A 型的主动脉夹层是要尽快选择开胸的外科手术，而 B 型的夹层呢我们更多的呢去选择了腔内介入，就是微创治疗，对它进行一个修复，就是我们老百姓通俗讲的，我们把这个定时炸弹啊，把这个炸弹给它拆掉，就像拆弹专家一样，这时候患者就从一个高危状态进入到低危状态，随后进入一个强化药物治疗和常规的一个临床的随访工作。
1: 嗯，高血压人群还有一些吸烟的人群，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人算是高危人群呢？
0: 除了我们常见的吸烟。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高血压是危险因素以外呢，主动脉疾病呢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家族史，如果呢家族里有这样的疾病发作的这样的直系亲属啊，它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要对发生的这些就是有过发生事件的这样的患者的一级亲属二级亲属啊，还是要做严密的一个筛查。
1: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没有疼痛感，也没有你刚说的那些症状，那我是不是绝对安全的？我没有这个可能性。
0: 在一部分的病人中呢，他主动脉根部的这个直径啊，跟主动脉疾病的发生啊是有一定关系。
1: 嗯，
0: 一般认为呢是大于45毫米的时候啊，它叫主动脉瘤啊，它扩张以后，它发生夹层破裂的风险就要增加。嗯、因此，我们对于这些已经筛出来主动脉根部增宽的患者，我们建议他还是常规要做一个定期的随访啊，这个随访用超声随访或者 CT 去随访都可以，来观察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如果想管理好这个疾病啊，更多的是应该去做整体人群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管理啊，把高危险的患者早期筛出来，在这个定时炸弹爆炸之前发现它，拆掉它。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胸痛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了解了主动脉夹层引起的胸痛之外，下一个致命胸痛是什么？
0: 它同样非常危险，也是非常常见，最大的特点特别隐匿啊，非常容易被漏诊误诊，但是它的致死率啊也非常高，
1: 就很难去辨别，是吗？
0: 非常狡猾，
2: 很难发现，很难感觉到，
0: 很容易被漏掉，隐藏性很强。
1: 但是
0: 隐藏的杀手，
1: 对于你们专业人士来说，这个应该是可以辨别，
0: 所以在发病以后要寻求专业医学人士的帮助，在他们的帮助下早期确诊。
1: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是自己是很难辨别出来的。
0: 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科普的背景知识啊，我们对他也有所警惕。
1: 这么隐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2: 您能不能再给一点提示，它和什么原因有关联？
0: 它和三个原因有关，让我们看看大屏幕。
2: 这是飞机机舱。
0: 对，
1: 这
0: 有一种疾病啊，在过去啊，它被叫做经济舱综合症。它指的就是长期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呢坐在这里，我们叫制动啊，就是没有活动，时间比较长，导致呢我们下肢的这个腿部的血流回流障碍，最后呢形成了一种血栓啊，这个血栓呢它通过我们的静脉系统，最后呢脱落到了我们的肺，形成了这种致命性的胸痛，肺栓塞。
1: 其实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更多想到的是晕机，是不是恶心呀、呕吐啊这种症状？
2: 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坐飞机紧张，或者是气压比较强。
0: 大家也不要太过度的对于飞机飞行啊、长途飞行有顾虑。我们形成血栓呢，它有三个要求，或者说三个条件。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制动啊，就是肢体呢长时间的不太运动。事实上，我们除了这个长途的飞行以外呢，包括我们的长途驾驶，

0: 过很多小朋友们，他们长期坐在电脑前去做一些这个游戏啊，这些久站、久坐、久制动的人群，或者说长期卧床的人群，他实际上他都具备了一个制动的这样一个危险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讲的血管内皮功能的受损。血管内皮功能受损啊，它这个是个比较泛的，也就是我们通俗的讲，就是这个管道它的自我清洁的功能啊下降了。或者自我保护的功能下降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再加上第三种条件，我们的血液成分异常啊，比如说血液浓缩，很显然我们坐在这里这样长期驾驶喝的水是吧就要很少，如果天气再炎热，就血液浓缩呢它是非常明显，再加上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剧烈运动的情况下，你没有去补充这些这个很好的电解质呀、水分呀，它都会导致我们的血液成分发生异常，还有一些在疾病状况下，这时候就导致我们形成静脉的，主要指的是深静脉的血栓。这个血栓呢，它一旦形成，随着肢体一活动，它因为它很松散，是吧？它就脱落，最后呢就到达了我们的肺部，形成了肺栓塞。
1: 你刚提到的久坐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避免不了久坐，我们是办公室也好，或者是在家庭环境也好，或者是你刚刚说到长途驾驶也好，有时候我们会出现胸痛，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辨别这是个胸痛是别的原因引起的呢，还是已经发生肺栓塞了呢？
0: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我们呢坐在这里或者长期固定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在生活中啊工作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一方面呢鼓励大家呢每隔40分钟左右还是要起来活动一下啊，适量补充水分。同时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肺栓塞啊，它一旦这个血栓掉到了肺的血管系统里啊，它除了引起急性的肺系统的这个缺血啊，导致我们出现疼痛以外，它还可以表现出来病人出现一个非常明确明显的这个呼吸困难。觉得气憋、气促啊，甚至严重的情况下呢，因为它突然间影响了我们的肺循环的功能，这个患者啊，他就出现了一个突然的意识丧失啊，我们医学术语叫晕厥，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就是晕倒了啊。这种情况下呢，它大概率就是一个高危险的，相当一部分病人呢，他只具备了这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到两个，比如我们刚提到的胸痛，是吧？呼吸困难。还有晕厥，它可能这三个表现里呢，它具备了一条或者两条，这时候呢已经要考虑它有可能就是一个肺栓塞。
2: 那久坐久站是肺栓塞的主要诱因，那有些朋友可能像我们哈，久站会产生这个静脉曲张，那静脉曲张的患者是不是更容易诱发肺栓塞？
0: 对，所以我们大家在科普的时候呢也要就是客观的去看待我们的身体结构，我们其实人体啊，它自身的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就像我们这样这个站立的工作，像教师呀，那么像医生啊，像我们的交警啊，他的白天工作的时间他基本上都是站立的。常规情况下呢，我们的静脉系统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站的时间特别过度啊，修复又不是特别好，它有可能就会形成我们的下肢静脉曲张。而静脉曲张呢，是下肢浅表静脉的它的一种疾病，但如果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它依然会导致局部的血栓啊，局部的血管的一些受损，然后呢引起我们局部的一些静脉的回流障碍，尤其是严重的这个静脉曲张啊，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血管内皮功能的它要受损，它就会慢慢影响到我们更多的静脉系统啊，实际上它会增加肺栓塞的风险。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穿那种弹力袜来预防或是减少肺栓塞的
0: 啊？这个呢有这样的治疗，就是对于静脉曲张呢，更多的我们建议还是要去专业的血管外科啊，去让专业的医生呢对它个性化治疗，可能大部分的病人呢通过行为习惯的改进啊，适当的一些调整性的运动，它都可以康复。严重的患者啊，就得去接受这个一些物理治疗，就是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弹力袜啊，或者是一些手术治疗。这个弹力袜呢，跟我们平时这个女士穿的这个弹力袜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要选合适的设备、合适的方法，就我们千万不要自己盲目的在网上下载一些信息以后呢就去做，这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我们的血液循环的障碍，导致疾病的加重。
1: 您刚说到了肺栓塞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憋闷啊，尤其是心梗的时候也会出现憋闷，那

0: 我们之前说到那两种鳖们比起来的话，哪个更强烈一点，哪个更厉害一点呢？
1: 笼统上讲呢，心肌梗死的时候啊，心前区的疼痛往往是更突出，所以呢它以疼痛为主，压迫感、不适感。而肺栓塞的时候呢，这个疼痛啊，它大部分都伴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呼吸困难或者是气促。
2: 那我来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哈？三种致命胸痛，那第一种就是胸口压着疼，放射性疼，这是心梗。还有呢，就是胸口背后撕裂剧痛，这是主动脉夹层。深呼吸就疼，伴随憋气发紫，这就是肺栓塞。
1: 肺栓塞的疼痛呢，它的发作呢，这个往往是伴有胸痛，伴有非常明确的呼吸困难。相当一部分病人呢，伴有意识丧失，这种情况倾向于肺栓塞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2: 了解了三种致命胸痛的区别，那最关键的就是发病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0: 那主任，急性发作之后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
1: 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啊，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停止一切活动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停下来我们当时手头做的工作，比如说你正在运动啊，我们就要立刻停下来。如果你正在开会啊，就要会议中立刻就要停下来，跟医务工作人员呢进行接触啊，让他们来进行专业的指导。第一呢就是早识别，第二呢就是早呼救，第三呢就是早治疗。早识别、早呼救、早治疗，就是我们急性胸痛发作的时候每一个人应当去做的事情。
2: 刚才您说的这是有意识、意识清醒的情况下他能进行自救，能进行判断，那意识模糊或者无意识怎么办呢？
1: 这个问题啊，就是面临更极端的一个情况，我们经常讲的心源性猝死啊，或者是急性的心脏的骤停。一旦发生意识丧失啊，那种心源性的，我们第一件事要做呢，就是要做黄金救治的4分钟之内的，我们要做它的心肺复苏啊。这个心肺复苏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保持通畅啊，然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胸外按压，进一步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用 AED 呢进行一个除颤啊，要做这个在4分钟之内呢完成心脏骤停到让它心脏复律的这样一个救治。
2: 刚才您给我们说了急救自救的正确操作方法，那不正确的我们要注意的禁忌的是什么呢？
1: 我想要排在第一呢，就是不要盲目服药，自行服药。因为药物呢它有时候会影响疾病的表现，甚至呢会误导我们就诊过程中的一些信息，掩盖我们病情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第二呢，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自行就医，包括自驾车啊，或者采用公共交通去就医，因为这个过程中它往往会延误救治的效率和时间，同时增加发病的这个患者的风险。建议首选的方法呢是拨打120啊，跟我们急救系统产生联系以后呢，获得最有效的治疗。其实还有一个小的建议，我也经常看到各类患者啊认知的误解，他会去找这种大的中心医院，就是去找这种甚至跨不同的城市啊，几小时、十几小时的车程去更大的医院去救治，这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办法。急性胸痛的发作，我们的建议就是就近就诊，在你能找到的最近的医疗系统啊进行治疗，通过医疗系统的正确的、及时、有效的诊断与治疗，提高疾病的早期发现率，通过医疗系统内部病人的转运，实现安全的一个转运，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避免救治延误的方法。
2: 感谢马主任的细致讲解，让我们分清了心梗、主动脉夹层、肺栓塞的三种致命胸痛的区别，也破除了胸痛忍一忍的错误认知，掌握了标准的急救步骤和禁忌操作。
0: 是的，胸痛无小事，每一次莫名的胸痛胸闷都是我们身体发出来的危险信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学会识别危险症状，掌握正确的自救方式，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胸痛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0: 健康
2: 如约而至。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

0: 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

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0: 开始的时候是哒哒哒哒出来的嘛，就你那个敲手声就可以。
1: 宝贝儿，宝贝儿，
0: 留守过来。
1: 最后你不全部是这个动作吗？嗯，
2: 最后我们
1: 最后
2: 一二二，
1: 我们先把动作
2: 下去。
1: 哎，来。

他自甘肃青海启程，沿河西走廊西进，在新疆的戈壁绿洲落地生根，经地域文化浸润，演化出天山脚下独有的风韵，这就是新疆花儿。昌吉

0: 为新疆花儿的核心发源地之一，每一个热爱花儿的人都能在此寻得放声歌唱的沃土。新疆花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出生于燕齐回族自治县。他自南疆启程，扎根北疆昌吉20余年，是一朵跨越天山的花儿摆渡人。
1: 我从小就喜欢花儿，因为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他们都会唱花儿。到2006年的时候，我从燕地县调到昌吉来的，我在这儿就是搞传承、演唱这些工作。
2: 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同学们来上我们新疆花儿课，高兴吗？
1: 当时小学生的花儿教材没有，因为我毕竟是唱花儿的，我不是搞创作的。为了这个花儿，我又去读这个汉语言文学，上了3年，上出来以后，小学生、中学生，我就开始搞创作。我也希望让小学生、中学生、年轻人也接触到花儿，要让他慢慢喜欢上花儿。
3: 哎，接下来分享啊，这个不能拉骆驼啊。咱们得叫跳劲儿，好吗？1、2、3，1、2、3啊，四三排的啊。
0: 校园承载着寇红传承花儿的使命。他以阳光向上的新编唱词，搭配传统经典曲令，把非遗歌谣带入课堂，让花儿在少年群体中接续流传。
3: 那么今天咱们的花儿课就上到这里啊，你们回家去给爸爸妈妈唱，给爷爷奶奶唱，给同学们唱，好吗？
4: 好。
3: 好，下课。
5: 妈妈给你梳头发
1: 哦，
5: 哎呀，头发长得看，长得发质好，头发长得也可爱。
0: 一堂课落幕，生活依旧向前，如同花儿岁岁荣枯。在寇红的生命里，还有一份难以割舍的牵挂，那就是他的女儿。
1: 我一个人带2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是残疾啊，老大女儿啊，老二是儿子。尽管这样子，我都没有愁过。我就觉得我喜欢花儿，花儿嘛就一直在支撑着我。
5: 你先休息一会儿去，睡一会儿，行不行？好。

0: 前面不是出去玩了吗？
1: 嗯，
0: 笋桃也没吃上。
1: 嗯，
0: 今天下午带娃娃，做点粉汤我们吃吧。
1: 嗯，好，妈妈给你做粉汤。着那拉皮子拱着，葱花花葱花花的飘上，系那金鸡粉桥子，香菜也配上，阿妈的热粉汤传扬四方。哎嘿，
2: 口红哼唱的阿妈的热粉汤，正是一曲新疆花儿。花儿就这样融进烟火日常，

0: 那你当老师的时候都怎么教他的？都怎么教
1: 给学生吗？
0: 哦，
1: 我先给小学生就不用教那个华尔的来历，华尔教材给他们教，但是成人的教开的就是什么叫花儿，花儿的来历必须给他们得讲清楚，然后再给他们教竖琴的歌曲，花儿传统的。我也就跟你们一样，我教上一句他们唱一句，教三四遍才能往一块儿合。我希望你们俩也好好学，俺们还有好多的花儿歌曲要给你们俩教，好不好？

0: 不只是师者传艺，更是祖孙之间的口耳相授。一家人，一碗粉汤，一曲歌谣，歌声落下，花儿便生生扎根在寻常日子里。开都河环抱烟气盆地，花儿落脚于此，深深扎根这片土地。寇红的歌声便从这一方水土生长而来。
1: 哦哟，
2: 好着好着好着好着了，
3: 好着啥？哎呦，
2: 你好，
1: 好好好，你好，
2: 把路说不开了，人家
1: 看你这不是看来了吗？
2: 我帮你几个，我你先帮
4: 我。我七几年跟着马生龙老师和韩豆老师一直在学花儿，唱花儿，演花儿，跳花儿。
1: 到你们家来一个人都没有，那可跑到集体去
3: 找你去了，
1: 还去给你们拔菜嘛，
3: 拔草去嘛，给你啊。
1: 啊，一边学花儿，
3: 一边拔，一边唱，一边教。哎呀，
2: 够水了吧？
1: 那专业的。
0: 马生龙固守田间一场，留住了烟气花儿。最纯真的腔调，韩斗则用纸笔记录濒临失传的曲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从未停歇。一个守声，一个存档，都是花儿的时光
2: 史。我你把你甩甩拖着去。
1: 这次我们长吉州啊有一个花儿大赛，花花赶命这个词儿，看一下。
2: 教材参加教材是吧？
1: 对。所以说，才拜访你们两位老师嘛，给我指点一下嘛。因为他前面是慢班，后面是慢班嘛，他结尾必须要慢班。
3: 中间不是快节奏的吗？
1: 快节奏。
3: 后来结尾又是个慢班。
1: 慢班。
3: 起码它是个完整的一个曲子。
1: 对。
3: 你光是快班，光是一个慢班，就是很短的，你们。
0: 花花嘎妹是新疆花儿流传最广、烟火气最浓的代表曲目。花花是西北方言里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嘎妹是当地人对年轻姑娘亲昵又温柔的称呼。两个词合在一起，就成了花儿里最动人的情话，把田野间最纯粹的爱慕揉进了高亢舒展的旋律之中。
2: 天上几个星星哈，星对了个星的，哎呦星对了个星呀，大星和珠宝，小星莫压哟。
0: 一首歌，三种唱法，老的、新的、融合的。他们在院子里向三位匠人

0: 你来发哦，让我在这个开头喝，让我去练声、练嗓子啊，练气息。
1: 那是那个时候为了。

0: 从燕齐回来，花花嘎妹在寇红心里有了不一样的分量。这首传了几代人的老歌，在他手里慢慢长出了新的模样。演出在即，他为演出服绣上最后一朵花儿。这是寇红与一众非遗传承人满心期盼的事。
1: 我们如约相聚，共同迎来2026年文化自然和遗产日，特此开展非遗陈古韵、欢歌润庭州、新疆花儿专场展演活动。首先为大家演唱的是自治区级传承人寇红为大家带来歌曲《花花嘎妹》，有请。

这一首歌里有韩斗写下的底稿，有马生龙泥土淬炼的腔调，有小院子里交织的回响，

0: 喜为根，交融为魂，烟火为壤，守护为光。这便是新疆与花儿不解的缘分。千里而来的山歌，最终在此扎根绽放，酿成独属于新疆的绵长文化芬芳。台上的歌声落幕，烟火日子仍在向前。从青丝到白发，扣红深知，女儿在身旁，歌谣在嘴边，日子就在脚下。
1: 我没淌过一滴眼泪，但是我就泼烦了，惆怅了，我就唱花儿，唱完了我就心情也就心情就开心了啊，心情就愉快了。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愁，我不能压倒我，要是这些困难，种种困难，一桩桩一件件的困难，要是压倒我，我的女儿怎么办？

我就喜欢花儿，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没有压倒我的原因就是花儿永远支撑着我。到今天，喜欢花儿，跳花儿，后面爱上了花儿，花儿我就觉得，就在我的心目当中，比我的生命还可贵，我觉得。

0: 水。
1: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最早的图片是这种形状和这种形状，面板和这个琴箱都是山羊皮做的。
1: 图片两根弦，一根弦代表着过去，一根弦代表着未来，两根弦它是有梦想的。
0: 那坐直了不要驼背，
2: 扫的时候是这样过来吗？对不对？最后一个中音拉伸五拍，赞赞赞赞一拜接。
3: 这是一间借来的教室，授课的老师正是蒙古族托布秀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敖日木加甫。孩子们手中的乐器叫托布秀尔，是蒙古族古老的二弦弹拨乐器。它取山野原木整块凿刻而成，五品琴杆，两根羊肠弦，轻便易携，牧人坐在马背上就能弹。千百年来，他跟着牧民穿越草原，合奏时雄浑壮阔，独奏时温柔沧桑，是沉淀千年的草原音乐活化石。
0: 有些孩子怎么学？

0: 咪都找不到了呢，来。
1: 风雪儿既能给少儿的舞蹈伴奏，也能给江歌、短调民歌弹唱。
2: 小的到家庭聚会，大的到那大模样，欢庆的节日基本上以风雪儿来伴奏。
0: 我好像

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托布秀尔记忆。

0: 己的声音不出来，是不是没有那种自信？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就说要真唱真弹，以后人家问你，哎，小朋友，你唱的是什么？你就可以给他讲，秧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吐蕃曲儿音乐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他们不懂的话，你可以给他们说，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好不好？直接唱啊，拜谢。为了让更多的人，让其他的兄弟民族要听懂、了解它的内容，听明白秧歌到底唱的是什么，只能用普通话演唱。
1: 你答应出发
0: 排练，
1: 要求谁伤了？
2: 腰部严重损伤。1992年到2007年，练跳舞的时候，舞台上特别风光，面对观众特别自信。突然一下子从事不了这个舞蹈了，心里面是特别难受。
1: 2016年，当时没那么好的条件，视频录不了，自己没有设备，只能手机录音拿过来听，一遍又一遍的听，学习他的演奏方法，就开始慢慢的记谱。
3: 托布秀儿千百年来靠口传心授，没有教材，没有曲谱，老艺人的手怎么弹，下一代就怎么学。
1: 这是托布秀儿的整理出来的曲子，这都是根据咱们当地的这个民间老师们的演奏的曲，比如说快板萨瓦尔登，海丁萨瓦尔登。
2: 2010年，发现托布秀儿面临着失传。
1: 这一个乡或者一个县里面，只有2到3个老人在传承，在演奏托布秀儿。孩子们，我没看到。甚至他的儿子孙子基本上我也没看到。咱不能往后10年20年以后到博物馆去看这个托布秀儿去吧，没人演奏了，他当然就进博物馆了呀。去挖掘传承，保护再创新，我觉得我应该扛起这个责任。妈，慢慢打。
4: 哎，慢慢去。打得特
5: 紧。要收拾，收拾。
2: 哟。

0: 鄂北江、罗州、阿勒泰、乌苏、和福克塞，每个民间艺术家演奏的方式都不一样。
1: 托布秀尔拥有一套专为歌舞而生的弹奏体系，共有12套经典指法。每一种节奏都对应一套萨乌尔登舞步，马蹄律动，原野长风，都能通过指尖拨弦精准复刻。

0: 十余年光阴，敖日木家府踏遍草原，将散落各处的古老乐声逐一收集归档。与老人合奏的这一刻，是托布秀儿最单纯的快乐。
1: 这棵树烧在得50年吧。
0: 高考结束，敖日木家父带着孩子回到自己的故乡。
1: 爸爸小时候从早上从那个山里面出发，到海心山走一天，带一壶茶，带两个馕饼，走到沙漠里面，脚磨的鞋掌一个洞，光着脚跑。我们家的牧场从另一种山脚往上，那个叫 Zegdambuluk， 再往上叫 Noyunhuduk， 每个都有名字。
0: 这里是敖日木家父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与托布秀儿缘分的起点。
1: 像我们祖祖辈辈就是放骆驼，一直都在这个大山里戈壁滩上这样子放骆驼。我从爸爸开始上学，你来工作，你现在又考上大学，等着你的志愿通知书。
2: 你看这也有一个毛七棒，不让剃了，剃一半。
1: 你也得干。
2: 对啊。

0: 顾大家，顾不了小家，基本上孩子的家长会都是他妈妈去，我们平时要么就在演出，要么就在基层培训，要么就在外地出差。
1: 作为一个父亲，肯定是对孩子有亏欠的。

0: 此刻是父女二人难得相守的时光。
1: 还记得呢，
0: 十余年间，敖日木家父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托布秀儿，却长久缺席女儿的成长。
2: 可以啊，这么多年没弹，你还是带你练一下，你全部都会弹。到了大学，托布秀也带上吧。
3: 可以。

0: 一二三四不动，你在这儿。
1: 姜超演出在即，朝日木家福成了最忙的那个人。
0: 中花能不能穿？
2: 可以。
0: 你先脱掉啊，先穿啊。
1: 几十个孩子的服装、道具、乐器，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
0: 可以吗？可以吗？
1: 舞台上的几分钟，舞台下就是这样开始的。
0: 唱给那个上面的人听，你慢点来。跟音乐走啊！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第一次上这么大的，有点懵。从排练到今天，只用了4天时间。之前的3天时间在录音，在做伴奏，前天才把演出的音乐拿上，昨天才正式让孩子们表演。
1: 于敖日木家府而言，深藏草原千年的古弦需要被看见、被听见，古老的记忆才能拥有生生不息的未来。
4: 第一句唱完以后，那个黄色服装的孩子们坐下去，你们这套服装的再唱一句，
5: 然后再坐，
4: 然后再坐，好不好？滴啦啦啦滴啦啦滴啦滴啦这一啦啦，到这排站，滴啦滴啦滴啦啦，对，最后是最前面这排在起。
6: 好，来音乐。

诸位是选的话，不止我们这一个团队，机会难得，因为这次团队要弹唱，还要表演，这三个融在一起的话，难度更大。作为老师呢，压力就更大了。

是值了，家长们无怨无悔，都在支持，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节目演好。现在最大的压力来自我们孩子的表演，真的。

0: 昨天晚上我们怎么练的？位置也是那个位置，观众也是对着那个观众，明白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只是一次演出，但对于敖日木家府来说，这是十几年坚守的一次回应。

山河如故，弦歌永续。曾经托布秀尔只深藏于草原深处，如今清亮琴声跨

0: 国立麻烦录影师点燃了现场热情，也为下半场比赛注入了满满能量量。
1: 演出圆满结束，孩子们表现得不错，这么短的时间能体现出来弹唱这个表演，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
2: 欧日木家府像石柱上的钟摆，没有停下来，教课、培训、演出。
3: 托普舍尔给了我第二次艺术的生命。
2: 两根琴弦，一根连着过去，一根通向未来。过去是草原深处快要散尽的余音，未来是孩子们手中刚刚拨响的共鸣。十余载光阴，古老的乐声重新漫过辽阔的草场，走向了更远的人群。两根琴弦震颤出的，不仅是历史的愉悦，更是正奔向未来的浩大。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的。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0: 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
2: 奶糖，
0: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0: 哎。
2: 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
2: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4: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5: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4: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5: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看过你的档案，你是通过层层选拔从76号送到日本特训的学员。祝贺你，你已经通过了政治审核和我们特密组的内部测试。
1: 你们的测试？我想我的能力达不到你们的标准，况且这应该是个双向选择吧。
0: 国家选择了你，但不会强迫你。如果不想干，你有拒绝的权利，你现在就可以离开。其实在你回国之前，我就拿到了你的资料。从我个人而言，我很希望你加入我的部门。今天的忠诚度测试，你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可以当作是加入特密组的仪式。好好考虑一下，尽快给我答复。

0: 处长，就这么让他走了？他会回来的。模板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们的人正在跟。
0: 买家很快会出现，盯紧一点。

0: 松下千雄还活着的消息，你们要24小时盯死这儿，绝不能让可疑的人接近松下千雄。
1: 是。

0: 你怎么会在现场？宋雪老师让我帮忙去宋寒天见个人。
1: 别说了，
0: 你还知道什么？
1: 为什么要杀宋岩老师？不能说。是谁要杀宋岩老师？也不能说。属于保密。
0: 加入特密组，能查到真相吗？如果你加入特密组只是为了查明真相，我建议你三思。
1: 想好了吗？找到真相，不就是我们这行追寻的终极目标吗？
2: 进来就没有回头路了。我想好了，
1: 回去吧。这是我的朋友，
2: 这是我的先生陆峰，刚从日本回来。

0: 十组电码，你错了四组，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1: 没有，我就是记忆力差一些，脑子还是清楚的。
2: 你不会哪天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1: 那不会。

0: 边是发报处，里面是分析科、特勤组。破译组、密码组、情报分析室、会议室。那边是禁区处长的房间，别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成员陆峰。
1: 卢堡垒，负责大家的后路。任务完成之后，所有的事情交给我。
2: 郑翔特勤负责侦查。
3: 我叫丁胜，设备科组员，主要负责设备的安装，还有大家的后勤。
4: 贝蒂负责情报搜集，还有外勤。
5: 严森，特勤队长，负责前期所有事项和处理意外情况的发生。
0: 蓝冰，特密组特别行动队队长。坐吧。

0: 行政院副院长邓强、秘书长刘景明、76号副处长申华、利华银行行长孙志远都是被他暗杀的，枪枪毙命，是个暗杀高手。现已查明，一周前他与缅甸潜入上海，三天前在松下千雄的帮助下，已预定26日去日本东京的船票，当日遭遇枪手袭击，松下千雄中枪，韩天不知所踪。据线人查到的线索，韩天手里有法币模板在兜售，初步估计买家是由日本人松下千雄牵线搭桥，但具体是谁尚没有查明。很显然，这次枪击事件枪手的目标是韩天，不是松下千雄。
1: 被抢走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是不是模板？有没有可能模板还在韩天身上？封锁上海的车站码头，一定要抓住韩天，绝不能让他逃出上海。
0: 是。
1: 松下千雄在昏迷之前有没有留下过什么线索？一句话，或者人名。

0: 哥，你就问吧。你要是再不问，一会儿我要喝多了，我就不知道自己说的真话假话。
1: 你在为谁工作？
0: 哎呀，不方便说。
1: 多久了？
0: 一年半。
1: 还能出来吗？

0: 你呢，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暂时在一家图书馆，等政审，等通知。

0: 我跟你记住，走上这条路，就只能靠你自己，谁都靠不住。我记住了，我们小时候过的苦日子够多了，所以我不希望你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
1: 出国前，我再三叮嘱你，过平平凡凡的生活，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二哥，你放心，我是有底线的，我绝对不杀好人。

0: 目前还没有发现韩天的线索，他不可能人间蒸发。只要他还在上海，一定会有痕迹。
1: 如果他一直躲着不露面呢？
0: 不可能。只要他无法离开上海，他一定会找那个买家。我们已经把他逼上绝路，他坚持不了太久。
1: 那我们现在，
0: 我们必须要比韩天有耐心，这样才会有收获。

期股市跌宕起伏，四春九夜，股价1.04元，1443。

0: 交易的那天早上被打死在他家门口了。是你干的吗？
1: 你貌似来到这儿就已经确定不是我干的了，对吧？
0: 想不想继续交易啊？
1: 我在你手里吗？
0: 怎么不信我呀？
1: 跟亡命之徒打交道，我交的学费可不少啊。
0: 你可以选择相信我，然后从我手里买模板，也可以选择不信我。

0: 只值八分之一。
1: 交易就算失败，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拿回所有的钱。

0: 季云中这两天有什么动静？没有发现异常，但是我们查到，在松下千寻和韩天被狙杀的当天，他好像推迟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应该是去见什么人。但是当狙杀发生之后，他又临时取消了对峙，有可能本来是要去参加交易的，而且他好像知道我们在监视他了。
1: 你怎么确定？
0: 他很少用家里的电话了，公司的电话也打得很少。
2: 季云中很有可能就是卖家，他有很可能是这次刺杀行动的主谋。扩大监控季云中的范围，监控他身边所有人。
3: 这次的行动要看陆峰的了。
2: 看我？
0: 你好像认识季云中的女秘书吧？ 花相宇是和季云中联系最紧密的人。

0: 你好，哪位？
1: 游轮上的陌生人。
2: 怎么？想不起来了吗？

0: 上次宴会上，我无意间看到你的名片。
1: 记性太好，有的时候也是坏事儿。
0: 有些人有些事儿，想忘也忘不了。

0: 们这种萍水相逢的浪漫故事，我劝你还是趁早忘了的好。
1: 不想跟我交个朋友？
0: 那要看怎么定义朋友这个词。
1: 你怎么定义？
0: 这么说吧，我没有朋友。
1: 一个都没有？那太可惜了。
0: 我害怕与别人成为朋友。
1: 别人包括我吗？我没那么可怕吧。
0: 我是担心你以后觉得我可怕。
1: 有多可怕？
0: 比你想象到的可怕更可怕。
1: 太好了，我从小胆子就大，越可怕我觉得越有意思。
0: 远离我。

0: 我对你是好事，你还不了解我呢。了解了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会后悔的。错过我这个朋友，你才会后悔。我可是白天的天使，晚上的魔鬼。
1: 我有能力让魔鬼也变成天使。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
0: 你叫什么？我叫陆峰。是你的真名吗？
1: 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找我，到底什么事儿？怎么？等我很久了？别乱说话啊！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想找你喝一杯。忘了上次跟我喝酒的结局了。那怎么会？记忆犹新，船到上海了都还没醒。 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那天我怎么能喝那么多？
0: 再喝一次也是一样的结果。
1: 你一直都这么自信吗？
0: 怎么，不习惯？习惯了就好了。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直接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她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

0: 场特卖活动，
1: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格无火续主播。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场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迪士格无火续主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主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佬客户相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主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迪士格无火续主锅，使用经验4年。
0: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4: 刘老师啊，

0: 先把锅放下啊，
1: 哎，挺沉的。
0: 感谢您四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1: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锅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十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三四十分钟，冒大泡不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们这锅啊，它采用的是食品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十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2: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3: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2: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哇，手艺不错啊。
0: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
4: 是吧？
2: 对，我先尝尝啊。
4: 都流口水了，
2: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第十个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分，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帮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2: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5: 好。
2: 您好。
6: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2: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0: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

0: 金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免费送。
1: 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2: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公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0: 迪士哥无火续乳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2: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0: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5: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1: 是
4: 入口即化。
3: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6: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3: 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鸡翅、红烧

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空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老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铺底下，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真的，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个。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我想请你帮个忙，可以吗？
1: 什么忙？你说。
0: 给我当一回司机。
1: 我现在不就是吗？
0: 去趟杭州，行吗？我必须把这个在明早之前送到杭州。
1: 很重要吗？
0: 你想象不到的重要。
2: 让你跟踪不是让你英雄救美，
3: 它可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我们现在需要通过滑翔了解更多的情况，包括他的手提箱里装的到底是不是模板，还有他去杭州干什么。
2: 多久？
3: 一天或者最多两天吧。
2: 我会向上级汇报，
4: 你要保重，随时能联系到你。
3: 放心。

0: 给你们带了好吃的，慢。
1: 谢谢。
0: 小心啊，小心过来。OK， 每个人都有，被掉了，来，亲个嘴。
2: 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模板。好，我很快就回来。这地方不错。
0: 我替孩子们谢谢你。
2: 不用谢。
0: 和我请你吃饭吧。
2: 回上海吧。
0: 这么大的雪，恐怕你今天是走不了了。
2: 哎呀，一切都是天意呀、啊。

0: 要不要合张影啊？
1: 不用。
0: 好。来，往这儿看。好，准备，一、二、三。好嘞。

0: 您把地址写下来，照片洗好了之后，我们给您寄过去。不用了。哎，来，快去吧。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来这儿吃一次灌汤包，你尝尝。
1: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0: 你要是喜欢吃，我们找机会再来。
1: 找机会太难了。以后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倒是可以直接搬到杭州来定居。如果你凑巧也忙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做个伴儿。
2: 你说呢？想得美。陆先生是吧？您家里让您回个电话。

0: 你先别啊！模板怎么回事？没运过来？
1: 出了点状况，跟了个尾巴。
0: 那就只能等着两块凑齐了以后再去交易了。那我们俩的新任务。

你知道是谁干的了吧？得你来问。现在他只想见你，他还没有脱离危险期，不能说话。你用电码问他。

大师，您知道谁是幕后凶手吗？ 那我们用电码把他的名字拼出来。

问他霍赫是谁？大师，霍赫是谁？霍赫是谁？医生，医生！

0: 这个代号让我想起了18年前的一次行动。那是1926年，他们在东北进行的一次秘密行动，代号火凤凰。行动的目标是炸毁张作霖的奉天军械局，那是张作霖投巨资扩建的军火库，购买了大量的日本军火和设备。火凤凰行动是一次绝密，当时只有3个高级别的特工参与。就在行动快要成功时，被张作霖发现。之后，日本人在东三省进行了大肃清。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叛徒找到了吗？那3个人关在哪儿？
2: 都已经被枪决了。
0: 松下千雄这会儿为什么提起火鹤？火鹤和火凤凰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蓝冰，你去查一下松下千雄。火凤凰事件前后到枪击之前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2: 是。
0: 另外查一下松下千雄家。
2: 他是煤机关的高级特工，我们没有搜查他家的权限，如果被煤机关知道了会特别麻烦。
0: 你去彻查松下千雄家，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小心点别落下把柄。

0: 什么时候能醒？
1: 哦，还有三四个小时，麻醉剂还在起作用。
2: 松下千兄绝不能死。
0: 放心，检查过了，以咱们的安保措施，不可能有人能接近松下千兄。
2: 醒来第一时间通知我。
0: 是。

0: 哎，师傅，怎么这么多人啊？不知道啊，反正今天晚上是不能回家睡觉了。哎，咱俩一对。
1: 什么一对儿？你不知道啊？
0: 所有人一律不得擅自行动，上厕所也要两个人一起。

0: 盛夏老师，您在一个小型培训班里给我上过课。我还记得您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您走进教室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已经死了。”初期我很难理解这句话。 经过多年历练之后，我现在也这么提醒我自己：我已经死了。死是一种解脱。谁知道呢？我也是已经死了的人。您不是。
1: 你有情感，您在乎人的生命，尤其是您欣赏的人，像你，像陆枫，像韩天。韩天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如果死了，你就不会这么麻烦我了吧？3天了，我找了他整整3天，我相信还有另外一拨人也找了他3天。说不定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0: 您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巧合，所以韩天的失踪。 也不是巧合。你想说，我把他藏起来了？整个煤机关都知道您是一个策划高手，我想您一定做了一些防止意外的一个备手。 所以韩天此时此刻应该在上海的某处安全屋里。我查过了，日本领事馆有你实际本护照的存根，唯独没有这一本，说明您在瞒着日本军部准备后路。
1: 是的。

0: 累了，想颐养天年，可去的地方太多了，为什么是美国？
1: 美国现在是日本最强大的敌对国。
0: 你在威胁我？
1: 如果面对一个死人，威胁没有任何意义。忘了告诉你了，你的家里添了一个大胖孙子，重7斤8两。
0: 你抓了我的家人？
1: 没有，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控之内。只要你告诉我韩天在哪里，买家是谁，就可以换你一家人的性命。
0: 韩天不可能还在那里，
1: 我想碰碰运气。我就在门外，随时叫我。

0: 哥，
1: 去哪儿啊？
2: 坐的时间太长了，出去活动一下。
0: 那走，我陪你去。
3: 我跟他去吧。

0: 你要是累了，可以去睡一会儿。
1: 我不累。
0: 杭州顺利吗？
1: 你说花香雨，他没问题，他就是走私点药而已。
0: 你从杭州回来有些变化。
1: 我有什么变化？我就比较担心松下老师。
0: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你喜欢他？
1: 怎么可能？
2: 蓝队，处长来电话了。

0: 们上面要的是活的，他不敢开枪，你敢？
1: 妖精，
2: 想死没那么容易，带走。

枪手在南边的楼顶上，一组从右侧包抄过去，二组从左侧包抄，堵住南楼所有的出口，别让他跑了。书记。

0: 说。
1: 韩天的死，我甘愿接受惩罚。
0: 责任在我。是我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你们先出去吧。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饭前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

0: 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1: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0: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两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她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1: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厂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迪士格无火续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

0: 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邦大佬客户相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第是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们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不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们这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10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1: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1: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哇，手艺不错啊。
0: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
4: 啊，都流口水了，
1: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2: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第十合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10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10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风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邦大

0: 客户邀约，地址和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地士格无火炬主播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炬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格无火炬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地士格无火炬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炬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地士格无火炬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炬煮做饭不用看，营养肥费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地士格无火炬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炬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地士格无火炬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地士格无火炬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地士格无火炬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5: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1: 是
4: 入口即化。
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士格无火炬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

0: 要错过。带领品个体户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四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2: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两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十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三四十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五六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呢，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风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瓶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这个女人还有金色的头发，难道是外国人？
1: 女人是肯定的，但是不是外国人，要专家分析后才知道。

0: 您藏得够深的，老师。
1: 不知道沈处长此言何意啊？
0: 老师给我下了一盘棋，围捕寒天就是一个局。你把地址给了我，同时也给了火鹤，上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寒天死了，我损失惨重。
1: 沈处长高看我了，我天天守着这七尺天花板，24小时被人监控着，你让我怎么把消息传出去啊？是你们特密组内部出现内鬼了。
2: 不要去骚扰我的家人。
0: 当然，这点我可以保证。

没错，你走了之后，我不小心摔下了床，但这只能证明我没有能力传递消息啊。

事情只要做过，总会留下痕迹。既然你已经调查清楚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想知道你把纸条传给了谁，背后布局的人是谁，目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确定你是日本和军统的双面间谍。如果你想让你的家人都活着，告诉我，虎鹤是谁，否则他们都得死。

生死有命，既然选择了做我的家人，也就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

0: 你只要确定沈晓识破你的身份，并且用你家人的安全来威胁你，寻找火鹤。到这个阶段，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1: 那我死以后，
0: 在你死的前一天，我会把你的家人安全的转移。他们应该过得比我好，也活得比我长，这一点你完全应该信任我。

0: 处长，化验结果出来了。照片里含有大量的氰化钾，照片经过处理，没有味道。另外，松下千雄家搜出来的发报机不是和美国联系的，是军统间谍使用的专业发报机。松下千雄是军统潜伏在日本方面的双面间谍。处长，如果松下千雄是双面间谍，陆峰会不会有问题？
1: 陆峰是我拜托松下千雄推荐的，先别告诉陆峰松下千雄双面间谍的身份。
2: 那两个杀手查的怎么样了？
0: 头发已经送去技术科了，很快就会出结果。

0: 我们必须事事向你汇报，记住了，只有找到那两个杀手，才能找到另外一块木板。是。 松下千雄，模板买卖的中间人，不可阻挡的在我们面前自杀。韩天，在我们抓捕后当场被狙杀，还有两个神秘杀手，所有的一切都是精心策划好的。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1: 目前搜集到的线索可以确定，南侧楼顶是一个短发女人，约22到25岁。北侧楼顶是一个男性杀手，索骑摩托车是不改装车。我们先从修车行开始查起。丁晟，你去调查全上海的车行，找到有能力改装摩托车的车行。
2: 是。
1: 贝蒂，继续寻找目击者，争取找到见到过杀手面容的市民。是。 正式的分析报告还没有出来，但是可以确定，南侧楼顶的女杀手身上有枪伤。通知所有医院，只要有疑似枪伤的女患者，都要上报。

上车，我送你回去。

0: 你什么时候从杭州回来的？
1: 昨天晚上夜里11点。你要带我去哪儿？
0: 结尾。我顶个尾字。

0: 我在杭州送你的戒指呢，卖了。
1: 那可是我送你的。纠正一下，那是我自己的。那也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抢回来的。那我就应该感激涕零，当时一样供着手。
0: 我一个人独立习惯了，不习惯对他人敞开心扉，也不习惯信任他人。我也是。我从小受到的训练，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要想活下去，就要靠技术，靠精神，不能靠他人。
1: 所以，你跟我交往，也在用技术。

0: 我们两个都是以不信任他人作为信条。
1: 一开始我是没有相信你，就像你一开始没有相信我一样。

0: 你不是吗？
1: 我只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你。
0: 我不需要。

0: 慢走啊，
1: 师傅。
0: 哎，
1: 来给大把手。
0: 哎，好嘞。
1: 你看我这车啊，车在半路上抛锚了，是不是撞杆了？能不能给修一下？
0: 啊，行啊。

0: 咱们这设备挺全的呀，发动机能给换吗？
1: 不能，我们只补轮胎和换零件。
0: 不会吧？你这么多的人手，那改装呢？
1: 不能。

0: 为什么要杀松下贤雄？他是我们的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负责搜查他们家，看到了我们的密码本。
1: 这么说沈笑也知道了？
0: 应该知道了。韩天叛变死有余辜，为什么要对松下老师下手？
1: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松下的上线就是我。
0: 不是火鹤吗？
1: 他只是成功的把线索引向火鹤，他光荣的完成了任务，我们会永远记着他。你现在有个新的任务，去找一把钥匙。
0: 什么钥匙？
1: 特密组资料库大门的钥匙。这把钥匙只有沈笑有，但从未有人见过。也许他会随身携带，也可能会藏在某个地方。我们之前的努力都取决于你是否能成功地拿到这把钥匙。
0: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1: 不是尽最大努力，是必须完成。
0: 是。
1: 任务完成之后，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回幽灵。

0: 技术科的分析报告过来了，头发是人工合成的，这种假发主要是在电影工业发达的欧洲和美国有，所以杀手很有可能是具有留学背景的女性，为了迷惑我们而故意戴的假发。因此杀手本人应该是长发。接下来我们要排查的是22到28岁长发有留学背景身上有伤的女性。
1: 但这女人身上有伤怎么查啊？
0: 伤口如果不在面部或者颈部，就一定是在肩膀或者大臂。你先排除前面的条件，找到符合条件的嫌疑人，伤口我自然有办法确定。男杀手方面，现在能够锁定的修车行总共有3家，规模都能够完成摩托车的改装。丁胜，你把这3家修车行所有的员工和老板的资料都找来。
2: 是。
0: 挨个排查。

0: 花小雨人呢？
1: 他今天应该陪行长去政府岛外开会了。我看一下上周的出勤记录。
0: 哦，好。花小雨怎么会出勤呢？他不是去杭州了吗？
1: 那天是出差，算出勤啊。
0: 6号他在哪儿？
2: 6号他在杭州。
3: 他有不在场时间。

0: 找我有什么事？你明天干嘛？有事儿啊。请你吃饭。你有话想对我说。我想你也有话想问我吧。那就今晚吧，7点，来我家里。
1: 在韩天出现的时段，那个电话亭总共有14个电话打出去，其中13个都已经排查完毕，都是普通市民。画红框的电话号码却查不到，这个电话已经彻底废弃了，而且查不到开户人信息。这个电话曾经用过吗？
0: 只接过电话，没打出去过。
1: 从现在分析来看，应该是个加密的专线。
2: 这里面的人，谁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开通专线电话？查缉云中那一天所有的行动线。
0: 是。

0: 这是送你的，谢谢，放那儿吧，请坐。
1: 用我自我介绍吗？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是谁。我是谁？图书馆的，你跟我说过。是图书馆的管理员，还是清洁工啊？内部资料管理，不对外。那可惜了。不可惜。
0: 好工作，牛排好了。

0: 查过了？
1: 没有误解。
2: 什么意思？
1: 吃吧。

0: 味道怎么样？我专门为你做的。
1: 牛肉是好牛肉，就是

你上次来我家，往电话里装窃听器，这次还带着麻醉药，怎么想迷倒我呀？

0: 想杀了我，动手吧。女人就是女人，想放不敢放，想杀又杀。我就说你舍不得吧，要不你早把我害了，早把我毒死了。
1: 少来这套，对我没用。
0: 人长得那么美，心怎么那么黑呢？
1: 这女人对男人啊，只有两种态度，要么动心，要么动心眼。这动心呢，就往死里爱的；动心眼儿，就往死里整。
0: 那你是对我动心了？被我说中了。他们已经发现你了，可能很快就找到这儿了。那天就是你带着这个假发站在天台上狙杀韩殿，而且你的肩部有枪伤。
1: 然后呢？
0: 近期不要有行动，蓝冰已经盯上你了。
1: 蓝冰？你救的那个女人？
0: 对，我的同事。
1: 同事要舍身相救啊！
0: 知错了。
1: 少废话，说，你跟我说这些话，哪些是真的？
0: 除了身份，其他都是真的。牛排还能吃吗？我饿了。

0: 谢谢你的晚餐，我该走了。谢谢你的玫瑰。等一下。 送给你，
1: 什么意思啊？奖励啊！谢谢，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收到玫瑰。
0: 我也是。

花儿挺漂亮啊，我是不是有嫂子了？什么样的人？什么嫂子呀？普通朋友。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就碰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是吧？什么样的人？漂亮。有多漂亮？ 你想象不到的漂亮，反正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真的？那得好好庆祝一下。等有时间，带我见见弟妹。行，你也叫上你那位，咱们四个一起见见。

0: 你去日本军校深造两年，回来就在图书馆待着，有点大材小用吧。
1: 图书馆挺好的，
2: 清静。
0: 哼，清静。哎，这酒真难喝。
1: 难喝吗？我喝着挺好的。
0: 好什么好啊？味道都变了。
1: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而我们必须学会适应。
0: 那天在废弃化工厂，我看见你了。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直接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

0: 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
1: 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2: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仕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厂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3: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2: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3: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仕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厂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2: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3: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2: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3: 是是。
2: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3: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帝仕阁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2: 对，
3: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文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2: 要，当然要。
3: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2: 要，必须得要。
3: 还有

0: 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哦、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一擦、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地势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道客户相约，迪士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地是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0: 挺好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们这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地势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1: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1: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哇，手艺不错啊。
0: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

0: 都流口水了。
1: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2: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氏阁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八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温，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邦大脑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3: 好。
1: 您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3: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4: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4: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3: 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4: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3: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2: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氏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邦大脑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

0: 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个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第十个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呢，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豉、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空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个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3: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3: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2: 好，
3: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哇，手艺不错啊。
3: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

0: 香味俱佳，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2: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氏阁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八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分，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邦大脑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3: 好。
1: 您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3: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4: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4: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3: 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4: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3: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2: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氏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邦大脑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

0: 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个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一两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第十个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带领品个体户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呢，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空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个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6: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7: 校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4代核电技术，
6: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8: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6: 什么人才想策反你？
7: 汉奸。
9: 只有量不会解释。你到底是谁？
10: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错误的理解。同学们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0: 今天老师要教大家一个成语。
2: 什么成语？
3: 我最喜欢成语了，不知道是什么成语。
0: 这个成语叫做半途而废。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古时候有个人非常想考取功名，但害怕遇到困难，很快便放弃了。
4: 你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5: 太难了，读书太难了，我注定考不上。
0: 你跟我来。你看这些布，它们最开始只是一根根棉线，最后由着一根根棉线编织起来，才变成了布。
5: 你干什么？这可是你的心血。
0: 你看，我要是不想织了，这些棉线什么也不是，还白白浪费了我之前的时间。所以读书也是一样，如果你半途而废，那你之前积累的知识就像我刚刚剪断的布一样，变得毫无意义。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不分春夏秋冬用功读书，终于考取功名，成就了一番事业。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大家，无论做什么，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6: 就像我每天坚持锻炼一样，
7: 我对吃零食也从来不半途而废。
8: 那我呢？我下过决心，一定要学会弹琴。但是才一天就放弃了。我告诉自己，将来一定要做一个画家。画还没画完就坚持不下去了。和小火车学打球，参加比赛。尝到一点趣味之后就不喜欢了。大家还知道哪些不能半途而废的例子呢？

0: 古代有人把一根铁棒磨成绣花针的故事，
1: 还有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故事。
2: 说得很好，能举举身边的例子吗？
3: 乐比学骑单车的故事。乐比之前很害怕会摔倒，可是学习单车就是不断摔跤的过程。

0: 乐比学单车的毅力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1: 嘿嘿，我还以为自己什么都不行呢，其实这也没什么。
2: 所以同学们，坚持一件事情不放弃是非常困难的。老师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做事情不要半途而废，坚持到最后一定会胜利的。
1: 红绿灯，放马过来吧。
0: 乐比准备接招吧。喂，看球！
1: 嘿，哼，
0: 嘿，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一定能接到。嘿，
1: 哼，好累啊！
0: 我不行了，我要躺会儿。
1: 又累又渴，好想喝饮料呀。嘿，哈，那里有饮料自助机，实在是太棒了。嘿嘿嘿。

0: 抽奖品耶，看看我中奖了没有。没中奖，看来中奖并没有那么容易。不过我再喝一瓶试试，也许就中奖了呢。这瓶不错，看起来就像能中奖的样子，保佑我开瓶有奖。还是没中奖。再试一次，试不过三嘛。一定可以中奖。中吧中吧，这次一定要让我中奖。我这么诚心希望你一定会让我中的，对不对？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中大奖。怎么就中不了呢？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算了，我还是放弃吧。可是我真的很想要。而且我就这么放弃的话，
1: 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大家，无论做什么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不能半途而废，我不能放弃。我一定会开出奖品的。没中，没中，又没中。

0: 我不能放弃。
1: 哦，乐比，你怎么了？这些饮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喝了多少瓶饮料啊？
0: 喝了多少我也不记得了。
1: 乐比，你知不知道喝这么多会很危险的？
0: 我只是希望能中奖，没想那么多。
1: 那你也不能像着了魔似的一直买一直喝啊。
0: 我只是不想放弃。老师说了，做任何事都不能半途而废。
1: 乐比，半途而废不是这么用的。
0: 不是这么用的，

0: 并不是指对待所有事情都这样，这些事情指的是有意义的，对自己有所帮助的，和你刚才希望中奖拼命的买饮料这件事是完完全全背道而驰的，所以你一开始就理解错了。
1: 嗯，原来是这样。嗯，可是红绿灯，我明明买了这么多，为什么不中奖？
0: 我一直觉得中奖这件事情靠的是自身的运气，如果强行来的话是行不通的。
1: 都怪我太想得到那些奖品了。还有，我再也不想喝饮料了。你看看我的肚子，一跳起来全都是饮料，好像一头大水牛。哦，
0: 让我来摸摸。哎呦，乐比，你的肚子真是太 Q 弹了。

0: 等一会儿。嘿嘿嘿嘿，章鱼怪别跑！哎，嘿，
1: 乐比、悠悠，吃蛋糕啦！
2: 啊，妈妈，
0: 哇，小蛋糕，太好啦！有小蛋糕吃喽！
1: 想要吃小蛋糕，得满足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们看房间，玩具丢的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把房间收拾干净，就能吃蛋糕哦。
0: 妈妈，我可以先把蛋糕吃完，等一会儿再收拾吗？吃饱了才有力气收拾房间呀。妈妈，你就先把小蛋糕给我们吧。
1: 不行，你们要先收拾，才能得到小蛋糕哦。
0: 好的，
1: 加油！我先出去买菜。
0: 好的，妈妈。悠悠，我们开始收拾房间吧。从哪儿开始收拾呢？从收拾书开始吧。咦，这本书还没看完，先看一下书，等一会儿再收拾。哈哈，太好笑了。我的书。好吧，我现在就去收拾。悠悠。

接下来整理玩具，大吊车，出发吧。咦，一个神秘的盒子，这不是我之前丢失的气球吗？原来在这儿。我们先玩会儿气球，等一会儿再收拾吧。真是太有趣了，嘿嘿。

0: 是小狗。咦咦咦咦咦大骨头，给小狗狗吃大骨头。哦，喂，
1: 啊喂，是我啊，小草莓。
0: 是小草莓啊，有什么事吗？
1: 哇，乐比，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0: 可是
1: 啊，哇，可是什么呀？出来玩呀！
2: 我先出去买菜。
0: 妈妈应该没这么快回来，我先出去玩会儿。
1: 对呀，对呀。
0: 那好吧。
1: 那我一会儿来找你哦。
0: 我就在家里等你哦。
1: 乐比，我来啦！快开门呐！
0: 来啦！嘿，小草莓，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1: 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好，我们要抓紧时间呢。
0: 好的，好的，再等我一会儿。
1: 好吧，那你快点弄，我先去找悠悠玩会儿吧。
0: 出去玩喽！我要选件漂亮的衣服。选哪个好呢？哎，真纠结，到底穿什么好呢？
1: 乐比，你好了没？
0: 小草莓催我了，算了，还是穿原来的吧。
1: 乐比，你快点！
0: 来了来了。
2: 乐比，房间没收拾，你怎么就跑出去玩了？你不是答应过我把房间收拾干净吗？妈妈还买了点心打算奖励你。
0: 那我可以先吃点心等一会儿再收拾吗？
2: 不能再等一会儿了，必须马上收拾干净。
0: 好吧。
2: 悠悠，我们走，等乐比收拾完了我们再来。快来，不许帮乐比收拾。
0: 别走，悠悠。
2: 马上收拾，一会儿妈妈要来检查哦。老公，乐比的拖延症很严重啊。做什么事情都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该怎么办才好啊？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3: 是吗？我怎么没看到？
2: 你当然观察不出来喽。
3: 啊？为什么？
2: 你天天待在实验室里，家里啥也不管，孩子的一举一动你有注意到吗？
3: 这个……
2: 你还是想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吧。
3: 我想想办法。
4: 乐乐乖，不哭哦。
0: 妈妈。

0: 看我肚子饿了，快给我做饭吃吧，
1: 乖。哦，
0: 妈妈，我想吃饭了，我想吃清蒸螃蟹、红烧大排。
1: 乐乐乖，不哭哦。
0: 妈妈，你听见没呀？妈妈，妈妈。
2: 哦，知道了，等一会儿。灶台坏了，我等一会儿先让爸爸修一修。哦，
0: 妈妈，好了吗？
2: 再等一会儿。
0: 妈妈，好了吗？
2: 再等一会儿。
0: 算了，我先找爸爸修灶台。爸爸，
3: 是乐比啊，什么事啊？
0: 爸爸，你快去修灶台吧，我肚子饿了。
3: 等一会儿。爸爸先把这个实验做完就去修。
0: 哦，爸爸现在就去嘛。
3: 等一会儿，爸爸马上好。你先去和悠悠玩一会儿，爸爸做完实验就去修。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讨厌听到等一会儿。我都要饿得眼睛出现幻觉了。咦，乐乐，你怎么在这儿？妈妈是去烧饭了吗？乐乐，你是要把牛奶给我喝吗？只有乐乐不会说等一会儿，我好像之前说的等一会儿也太多了。乐乐，牛奶还给你。之前是姐姐做的不对，姐姐要去向妈妈道歉。
2: 哎呀，被发现了。乐比，你是不是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0: 是的，妈妈，我不应该总说等一会儿来拖延做事，对不起。
2: 拖延症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必须远离。有些事拖延症看起来是小，但是不改掉这个恶习的话，我们也有可能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因为拖延遇到大麻烦，所以手头上的事情必须赶紧做哦。
0: 我再也不说，也不想听到等一会儿了，等一会儿还会让我饿肚子。
2: 妈妈早就准备好饭菜了呢。
0: 真的吗？太好了。
2: 当然，妈妈可没有拖延症呢。
0: 耶，太好了。可以去吃饭喽。真好吃啊。

0: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1: 校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0: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2: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0: 什么人才想策反你？
1: 汉奸。
3: 只有量，不会解释。你到底是谁？
4: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持续推进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
1: 我们这五年专栏，记者走进田间地头，看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新变化。
0: 新疆铁路今年货运发送量突破2亿吨，较去年提前12天。
1: 乌鲁木齐着力实施工业倍增计划，明确到2030年实现规模、占比、质效3个倍增目标。
0: 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棉花机械化采收进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发展社会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牢记殷殷嘱托，新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五年来，一项项惠民实事、暖心举措落地见效，把党中央的牵挂转化为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
2: 家住阿克苏市的应届毕业生艾克戴·热赫曼今年9月成功入职一家人力资源企业。此前他遇到求职困境，当地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他进行职业指导，多轮岗位匹配后，他找到了适配的工作。
3: 现在有稳定的收入，公司给我们缴纳社保和养老金，争取在这个岗位长期发展。
2: 人社部门的主动协助，依托的是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推行的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1131精准就业服务机制。一年来，这项机制在新疆已作为常态化帮扶措施实施。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五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出台促进高质量